0: 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0: 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

0: 享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呀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0: 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么大的任务交给他做，你能放心？
3: 我觉得没问题啊。您看啊，上次翻译那个动画片咱也没少费劲，可到最后呢还是出了不少问题，所以我觉得呀，不妨就大胆的请自己人，有问题再解决嘛，至少咱们可以省去不少环节，是吧？
2: 我不同意，林萍萍资历不够，还是外面找人。
3: 可阳台说，
2: 阳台也是指导性的意见好吗？
3: 那这样吧，刘主任，咱们一块去阳台呢，如实汇报。
2: 周主任，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想说，这个项目呢是阳台亲手抓的，咱们只有向他如实汇报，他才能够定夺，否则的话，光咱们在这里说半天，能定下来吗？
2: 好好好，听你的，周主任，那就用林萍萍吧。
3: 那就找林萍萍谈。
2: 我去找他呀？
3: 啊，不用，就在这谈，我去叫他。
4: 刘主任，您找我？
2: 啊，萍萍，快快快，快回去坐，阿姨给你倒杯水啊。以后啊，别叫主任，就叫刘姨就行了啊，这叫主任多外道啊。来，喝水。
4: 您别客气。
2: 萍萍，这来台里也1年多了吧？
4: 刘主任，您找我来是因为……
2: 嗨，你看，我一看到你把正事都忘了。是这样，萍萍，咱们台里呢引进了一个大项目啊，翻译一部外国电视剧，你可能知道哈。这按照惯例呢，这么重的任务啊，一般都外请专家来做。但是呢，我跟阳台推荐了你，说你是个人才，有机会要重用。所以呢，我们就在你们几个当中啊，进行了一个考核。啊，当然这也是阳台的意思啊。结果呢，你的成绩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就跟周主任商量，决定呢把这个事儿交给你来做。你们成立一个小组。一开始呢 周主任还不太放心啊，怕做不好。可是我说这年轻人嘛，对吧，你总是要给人家机会，让人家成长嘛。所以呢，阿姨叫你过来就是告诉你这个项目交给你做了。是这样，平平哈，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你，肯定是捏着一把汗啊。这事儿做好了，你的前程一片光明，要是干砸了，这译制片的牌子还有你个人的牌子可就都砸了。平平，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4: 我知道。
2: 知道就好。现在呢，我把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都告诉你了，做不做你自己来决定。
4: 刘主任，这活我接了。
2: 真有信心？
4: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2: 好，有信心就好，大胆的去干吧，阿姨支持你。
5: 嘿，哎呀，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这高跟鞋不行，歇会儿。这干嘛呀？大老远的，让我带你到长城来啊？
6: 啊？让你看看呀，看看北京有多美。
5: 北京本来就美啊，有事儿吧？
6: 猜对了，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5: 我就知道肯定有好消息，要不然你也不会到长城来啊。什么事儿啊？
6: 我们台里有一个译制片，这么重要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5: 真的？太好了！哎，真替你开心来了。怕什么呢？

0: 呀，
1: 萍萍啊，哎呀，
0: 干嘛去啊？
1: 买菜去啊。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不当电工了？
0: 我从明天开始就是大忙人了。
1: 有新任务了？
0: 我们不叫任务，叫项目，接活了。
1: 哎，刘薇拉给你安排的。
0: 他能有这么大胸怀？那个周木耳，
1: 木耳周。
0: 可是那个刘薇拉转手就能把功劳给抢去，懒得揭穿他。
1: 算了，这种人啊，我们不跟他计较。哎，你可要好好干啊！
0: 你得帮我呀，大翻译家。
1: 又给你妈戴高帽子。
0: 不能有所保留啊。
1: 放心吧，宝贝女儿，我会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的。
0: 那还想亲妈？
1: 不是，你是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哎，萍萍，你跟那个陈焕到底怎么样了？
0: 我这认真的跟您汇报工作，您能不能不问陈焕啊？
1: 不能，我就想问，
0: 就不告诉。
1: 好，你不告诉我，我心里也晓得。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光有个好工作，不会让你这么高兴，这么开心的。
0: 翻译家还够神的。
1: A man that's often as he loses a friend.
0: 一个人每逢失去一个朋友，就好像经历了一次死亡。
1: We get new life by new contacts, new friends.
0: 获得了新的联系，新的朋友，就好像一次新生。
1: 准确。你不需要妈妈的帮忙，你可以。
0: 哎，不是不是，还是需要的，需要。哎，这是谁的名言啊？
1: 培根，不是吃的那个啊。
2: 大哥，吃了没？
3: 刚吃完。
2: 哟，大哥，您现在可以了，这整成门面房了都。
3: 什么意思啊？我就只能摆地摊啊。
2: 不是，我这不说您大哥能干吗？
3: 甭给我扣高帽子啊！我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我呀，我这就是小打小闹啊。
2: 不是，您这个就叫知足者常乐。
3: 怎么着你？发财了？哎呀，
2: 挣了点小钱。哎，就我上回跟您说那个倒腾旧服装，您不是不干吗？我心里痒痒啊，我就想试了一把，我也没敢多投。哎，您猜怎么着？利润翻了三番，您没想到吧？
3: 不是，你真去倒腾那旧衣裳了？
2: 倒腾了。哎，这东西啊，进货快，出货也快，这买卖做的是真值。大哥，我就说您现在这思想啊，太守旧了。我告诉您，现在做生意啊，你得多出去摸索，你只有摸索了，你才能摸到赚钱的门道啊。
3: 你甭挣点钱就跑这儿给我上课来啊。
2: 哎，不是，这不小试牛刀了吗？那个大哥，您真是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3: 我呀，挣点辛苦钱，踏踏实实的挺好。
2: 您看您，您这思想就不对，真的。哎，你看你都有门面房了，怎么着你也算个小老板了吧？哎，你整天穿个夹克衫，你也不知道换个花样。
3: 我一看店，我穿这身挺好。再说了，我换什么衣裳，还是我何大海。
2: 哎，您瞅瞅我这西服怎么样？
3: 转过去。毛料的。行，挺精神。
2: 这可是当下最流行的，要不然你也来一套。
3: 不，太贵了。
2: 嗨，我一个哥们儿就做这个批发的，我带你去买，对折能打再对折呢。
3: 我压根儿就没穿过这种，我穿上之后肯定不自在。
2: 你看你，我就说你这思想得改吧。哎，你照你这么发展下去，你得以后出去谈生意吧。这谈生意需要什么，我不跟您说你也懂。这个呀，就叫派头。
3: 我看看。你 哥们儿真能给打折啊？
2: 我好哥们儿啊，
3: 给我弄一身。
2: 哎，这就对了，咱们呀就得紧跟着时尚的潮流。
4: 瞧着闲道啊。
5: 哎，啊，够了够了够了，可以可以可以。嘿，
4: 扮匀了，扮匀了，
5: 不好，
4: 儿子，
5: 嗯，
4: 你们俩的事儿进行到哪一步了呀？跟妈说说呗。
5: 也许快，也许呢，还得两年。
4: 别跟我说也许啊，不爱听。换着逗你呢。快点，妈问你正经话呢，别让我着急。
5: 真快了。您就别操心了，行吗，妈？
6: 哎呀，你妈都快魔怔了！快快快说，
4: 可不嘛！你瞧这胡同里边，跟你边边大的人全都结婚了，也都有孩子了。我一出这门，我就怕人家问我这事儿。只要人家刚要问我说，哎呦，我就赶紧想辙，我就得逃。
5: 逃什么呀？我这离大龄青年还远着呢嘛。
4: 还不大龄呢？还得多大龄去啊？
5: 年轻，不着急。
4: 年轻什么呀？那林平平他真的就答应你了，已经。
5: 没有，不会差不多了。
4: 哎呀，瞧瞧你这个，问你点事儿，你说这费劲劲儿的呀，真是。你学学你姐夫，哎，大海，你多会儿你要问他点什么事儿，嘎巴溜丢脆这个。痛快着呢，
6: 大海跟他不是一路人。
5: 没有错，没错。
4: 反正见谅就行。我就怕你这一年一年又一年呢，呵，耽误了。你说你那一肚子的学问有什么用啊？
5: 哎，妈，您过去可没这么说过呀，啊？
6: 对呀、哎，支持他读研究生的。第一个蹦出来就是你。
5: 对呀、啊，
6: 嘿，
4: 我跟你说，这人到什么岁数，该干什么，心里边得明白，得清楚。
5: 爸，我妈这话递的，哎，这老太太有水平啊。
6: 当然了，知道你妈原来干什么的吗？
5: 干什么呢？
6: 摊煎饼果子，那是一套一套。
5: 真的。
1: 你们爷俩别一块挤得我了。哎呦，那听来了，快帮帮妈啊！
5: 我妈那个。我妈这个一套一套的，
6: 是有学问。
1: 那是我妈，可不就有学问吗？到底说什么呢？
7: 说你弟弟。
5: 我呢？
7: 我打你。说什么事儿呢？
4: 婚姻大事。
7: 哟，这画的婚姻大事儿能说明白吗？
4: 有点明白了。
7: 真的？
1: 快，别光吃，跟你姐说说，怎么明白了？
7: 说什么呀？
5: 你怎么也操心？你们能不能不操心了？
7: 瞎说什么呢？怎么能不操心呢？你的事儿可是妈心头的头等大事，不操心行吗？
4: 真是，不操心你长这么大呀？
1: 说的就是没良心。吃吧吃吧，就这么吃。
2: 哎，大哥，哎，改明儿你置办好行头，我带你去跟那大老板谈笔生意去。
3: 什么大老板啊？
2: 你表舅呗。
3: 你表舅？
2: 啊，
3: 不是你表舅，人家是干大买卖的。咱们这一小打小闹，能跟人家聊得到一块儿去吗？你带我见他，这不耍猴呢吗？
2: 哎呦，大哥，我觉得你啊，脑子不笨，就胆儿小。
3: 我这叫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我有多大本事，我干多大事儿。
2: 那你也得抓住机会啊！
3: 是抓什么机会啊？
2: 不是，哎，我表舅现在手上有批彩电，咱要能谈下来啊，这转转手钱就来了。
3: 哎呦，还倒彩电？你怎么不带我倒飞机去？
2: 我不是没那路子吗？我，这彩电就在眼巴前呢。
3: 不是，这机会真跟你说的这么好？你自个儿不抓，你撺掇我抓，
2: 我不是玩不起吗？
3: 那我就玩得起了。
2: 嗯，咱就去谈谈。哎，我保证啊，你能心动。
8: 我现在瞅什么心都动。
9: 哎呦，咱就去谈谈呗，又少不了你一斤肉。
8: 啊，行行行行，去去去。
10: 吴大妈在家呢吗？
11: 哎呦哟，
7: 哪儿淘你这么一身衣裳啊？来外宾了。
11: 哟，这是谁呀？
7: 晴儿。瞅瞅，
11: 我不瞅，我懒得瞅。
8: 我跟你说啊，我回了这一道，人都瞅我，行不行？
11: 像个大款。
8: 哎，
11: 还是土掉渣的那种。
8: 大款就大款呗，还土掉渣干嘛？
7: 告你啊，不许卡油。
8: 卡就卡呗，小姨子我能怎么着？
11: 嗯，
8: 来来来，给你玩意儿。
11: 魔方。
8: 识货啊。
11: 姐夫，你哪儿弄的呀？
8: 魔方等雪姨玩完了给你玩啊。
11: 魔
8: 现在老外就实行玩这个，人家都一手玩俩，就咱中国人玩不明白。
11: 那是因为他们都笨。
8: 嗯，瞧瞧这个。哎，晴儿，晴儿，
11: 嗯，
8: 瞅没瞅见我这西服啊？表扬两句怎么样啊？
7: 假洋鬼子，
8: 我跟你说啊，我这刚穿上我也别扭，我这道都不会走了。
7: 那你还买？
8: 亮子老撺掇我呀，他说后边都是外面的场合，我穿的似不行。我一想也是，哎，进口的，
7: 嗯，
8: 打五折，200块钱呢。
11: 200的，
8: 别让妈听见了。
7: 太贵了吧？
8: 一狠心我就给他买了，
7: 真够狠心的。
8: 怎么样？
7: 那我得好好瞧瞧。
8: 来，
7: 嗯。
8: 行吧，
7: 你还别说这，
8: 哎，瞅瞅，
7: 这我也不认识啊，全是英文。但这进口的是不一样，穿着还挺精神的。
8: 精神啊？
7: 还行。
8: 不是，你是真的假的呀？
7: 假的呗。
8: 你看你我这，
12: 我呀，苦日子是过惯了。从小妈就教我们，一分钱得掰成两半花，哎，够了，真的够了。
8: 是，勤俭节约是没错。那我做买卖挣点钱也没毛病啊。当初我下海的时候，是谁来着拦着不让我去？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回去上班，这个
12: 行吗？
8: 我就问你，我这决策做的对不对？
12: 对。是，我老看着你这好几千好几千的往回挣，你知道吗？我就看着我就眼晕啊。
8: 这你就眼晕了？
12: 那可不嘛，那么多钱呢。
8: 那您好好调整调整吧。我告诉你，就照这速度，别说几千了，十万八万都不是梦。
7: 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得了，何大海，差不多就得了。我听着都害怕，十万八万，那得多少钱呢？不用，咱家新三件、老三件都有了吗？你说你就挣回来这么多钱，咱们干嘛使？花哪儿去呀？
12: 是吧？
8: 哎呦，
13: 想一想咱们那时候，真是又苦又浪漫啊！
14: 还说呢，今儿还给我打电话说上一回啊没聚够，还想再聚。
13: 真的啊？
14: 我得了吧，上回喝了多少啊？谢谢。
13: 哎，我那天突然想起来，咱们插队那会儿还睡过麦田呢，你记得吗？
14: 睡麦田？
13: 你忘了？
14: 什么时候睡过？哦，那是你们睡麦田，我们在沟里干苦力呢。
13: 啊？
14: 你想想。
13: 想起来了，那天你在干活，走之前还把军大衣留给我了，结果第二天就感冒了，是不是？
14: 嗯。
13: 这么想一想，其实你还挺好的。
14: 嗯。我好吗？
13: 我们台里人都说你是我男朋友，说你对我特别特别好。
14: 我不就是你男朋友吗？
13: 怎么就是我男朋友了？
14: 你还不承认是吧？
13: 我承认什么呀？
14: 我帮你回忆一下。哎，你喝酒了？
13: 没有没有没有。
14: 你还说你开心？
13: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14: 咱们就在这门口，你忘？你想想，就这儿，我帮你。
13: 你记错了？
14: 就在这门口啊！哎，
13: 你记错了，你记错。
15: 行不行？
13: 哥。
15: 嘛呢？
13: 这是我哥。
14: 啊，
13: 就是
15: 程万吧？
14: 啊，
15: 见过。要不你俩再聊会儿？
13: 我要上去了，我本来就是要上去。
15: 哎，程万，
14: 哎。
15: 改天来家里玩啊！
14: 哎。

0: 两个坐下。
1: 孙一达，你跟平平昨天回来的挺晚呢。
0: 妈，我工作忙，回来晚很正常。林明明，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呢？
1: 说啥呢？
0: 哎，对了，我可是一个人回来的，你几个人一块儿回来的？哎，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呢？啊？
2: 我跟同学一块儿，我们出去玩了，怎么了？
0: 哎。你不跟爸妈说实话是吧？
1: 更不许出门。
0: 哎，林明明，是你自己交代呢，还是我帮你说呀？
1: 爸，你再说我翻脸了。
3: 你说的是陈焕吗？啊？
4: 爸，您都知道了。
2: 就是陈焕，怎么了？我们出去玩了，他送我回来，有什么可说的呀？你们？
1: 哎，好啊，我的意思说太好了。哎。我要沏一杯咖啡。
5: 过日子，不就这样？
6: 都有白头发了，才瞧见呢。
5: 哎呦，
6: 白不少啊！这眼瞅着孩子们一天天都长大了，
5: 可不是吗？哎呦。就差小欧了，这老闺女。
6: 哎，明年也该考大学了。
7: 是。
6: 哎，对了，焕和平平的事儿成了呀？
5: 这差不多了。
6: 哎呦，太好了！哎呀，咱家焕等平平，这不少时间了呀。
5: 就你这儿子，一根筋，跟你似的。
6: 甭管怎么说，成了就好，啊！
5: 咱俩像晃儿这么大的时候，亲人都上小学了哎，
6: 可不是怎么着？
5: 可真是个晚婚的。
0: 我说平平啊，这个，我看你跟陈焕的事啊，就别藏着掖着了啊。这个年轻人呢，我跟你妈都看上了，哎。你闺蜜的看法也不错呀，是吧？啊，
4: 我也觉得陈焕不错。
8: 陈焕叔叔好。
2: 哎，你们全家从老到小串通一气，这叫逼婚，懂吗？
1: 哎，你嫂子可从来不发表意见，连她都讲话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啊？
2: 不是，我还有一个项目要做呢。妈，你都答应我了，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你要帮我的。反正起码在这个项目期间，谁也不许跟我提这个事儿，提了我翻脸。
0: 哎，你这项目也有做完的时候啊？做完了呢？
1: 对呀，做完了你干什么？
2: 嗯，就结婚呗。
0: 好，平平这个决定好啊。这样，咱们今天也来一个家庭民主啊。反对的请举手。
2: 我反对。
0: 你好。少数服从多数啊，通过。
9: 表舅，这就我跟你说的，我那个好哥哥何大海。
10: 来来来，哎，这个是我的名片，请多多指教。
11: 哎，谢谢。嘿，看人家董事长。
9: 我们那个还没印呢。
10: 没关系，如果你们需要印的话，我在香港帮你印，很便宜。请坐，请坐。
9: 开玩笑呢，您说那我们印上写什么呀？恨不能上面写一导爷何大海吧？
10: 何先，是这样的，我公司的话有一批日立牌18寸彩色电视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它拿下来，在北京卖。
9: 哦，啊，那您有多少台呀？
10: 500台。
9: 那么多？
10: 北京几百万人口，500台算什么呢？毛毛雨呢？
9: 就是啊，大哥，现在外面这彩电卖的可紧俏了，哎，商店都没货，买国产的都得要票呢。
10: 一台的话。就1200块，500台，一共6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样，何先？
9: 您刚才说多少钱？
10: 60万。
7: 哦，我们先商量商量啊。
12: 那么些钱，他有那么些钱，直接存银行吃利息了，还倒腾呢？
7: 嗨，你先看看呀，你别露怯呀你。
10: 如果何先没兴趣的话，那就算了。我一会儿还约了林处长，恕不奉陪了。
7: 你别呀、啊，别就再谈谈。您刚才说您要见谁？林处长。
10: 是。
7: 你看这事儿怪我了，我没跟您说明白。
9: 就我这边这个大海哥，当时是他引荐的林处长，要没他，您都见不着林处长。
10: 是您。
9: 啊。
11: 是我。
10: 啊。
9: 小秋，我还得再告诉你，这个大海哥跟林处长那可是亲戚。哎，你说他帮你这么大一个忙，你还再谈谈呗。
10: 哎呀，亮子，你不早点说，原来我跟林处长认识，就是何县的关系。
7: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我们家跟林处长家确实是有点亲戚，他妹妹啊，跟我媳妇儿的弟弟。他们俩这个，这反正不远，不远。
9: 哎，瞧你说这么绕。哎，表舅，我给简单点说啊，就是大哥跟林处长这关系呢，就相当于我跟您这关系一样啊。
10: 啊，既然是这样的话，啊，不如

0: 这样吧，侯先，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啊？
0: 啊，是这样的，
2: 林处长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所以我想送一些。

0: 一台一千。我试试吧。
1: 哎，小欧，你上次那条萝卜扣在哪儿买的呀？
2: 好看啊。
3: 对，好看，
4: 好看，好看。
2: 今天这身是不是也还不错？
4: 我喜欢你那萝卜扣。
2: 是吗？都是我姐夫啊，从广州带来的。
3: 哦，广州哪儿带的？
2: 那我倒不清楚。你们要是喜欢，要不给你们带？
3: 哦，我要一条。
4: 我也要。
2: 你要吗？
4: 我也要。
2: 行啊，报上尺寸，加上钱，给你们带。
3: 哇，你姐夫真厉害，真有钱。
2: 哎呀，他还行吧，就是现在做生意赚了点钱。
5: 哎，大哥，有没有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6: 没有。
5: 没？不是，哎，这还没挪窝呢，就捡了200啊？500才多少钱？10万。
6: 不是，你觉得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无商不奸，你听听人家开那条件，听得我手心直出汗。
5: 那些不就你顺手的事儿吗？
6: 顺手啊，他不是光把那送到林一达那儿就行了，他得看见林一达的媳妇戴脖子上。那我怎么保证啊？
5: 大哥，只要你想干呀，没有干不成，真的。你要打退堂鼓了，那我怎么办呀？我玩不了啊。
7: 转眼成回忆的时光。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0: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哇，
1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3: 大家好，大家好。
1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

0: 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 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2-0-1-7-2-1-0-3-9-7-4-0-3-0-2-0-1-7-2-1-0-3-9-0-9-2-X-5-0-2-0-1-7-2-1-0-4-0-1-8-5-6-0-2-0-1-7-2-1-9-0-5-6-0-2-0-1-7-2-1-9-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

0: 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

0: 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

0: 五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诗丽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诗丽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诗丽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诗丽。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诗丽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诗丽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诗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诗丽，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诗丽。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

0: 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你要打退堂鼓了，那我怎么办呀？我玩不了啊。到手的鸭子就让它给飞了。
4: 这可不是鸭子，这是一刺猬。不是，咱退一万步说，就算我把这事儿给人家办了，那进彩电的钱呢？钱哪来？60万。我连6万都拿不出来，我是把自个儿卖了还是怎么着？你说。
3: 咱一人凑不齐啊，咱可以大伙凑啊。哎，你想想，你把那钱存银行里，利息才多少，你拿出来转一转，这钱不比利息高哪儿去了都。
4: 不是，你这又有路子又有辙的，你自个儿怎么不干
3: 啊？不是玩不起吗我？
4: 哼，打牌把底都嫖干净了吧。
3: 哎哥，你又不是不知道，就我身边那帮狐朋狗友没一个有钱的。哎，我在他们那边我算是地主了。你不一样啊，你那边全是一些什么生意人。哎，你平时人缘又好，只要你打个招呼，我估计啊这钱就给急了。
4: 那我急了的钱，就算他再挣了钱，那不还是人家的吗？我去白跑腿去。
3: 我就不信了，你就没攒下钱？
4: 就我存那点钱能买几台彩电，还不够含着的呢。
3: 那你拿抽头吧。就是你到时候集钱的时候给他们说好了，每台彩电你从赚的钱里边抽一成，你算多少钱？哎，我就不信了，就这一成谁出不起啊？
4: 你觉得这么着能成？
3: 成啊，事在人为嘛。
4: 嗯，不是你先说好了，你是不是就肯定不干这事儿了？
3: 哎呦，我要干的话还有你的事儿啊。
4: 行，那我试试。哎，我要真干成了，我许你10000块钱好处费。
5: 我跟你说，大海啊，这门脸儿
3: 这么点地儿，你在这儿屈才了。

0: 西单王府井，你去找个好地儿，哥帮你盘个比这大十倍的，没问题。
1: 那还是得花钱呀，没钱不行。
0: 兄弟差钱吗？兄弟不差钱。说吧，今天找我来到底要说点啥？
2: 我说呀，你觉得这个倒腾进口彩电是不是一好事？
0: 好事儿啊，现在热销呢，
3: 是不是？
0: 对呀、啊。
3: 哎，我有路子，我能弄成，
0: 是吧？
3: 我一街坊亲舅舅，香港人，从香港直发，现在市面上2000块钱一台，我拿货1000啊，咋样？
0: 这一台纯正800？
3: 是啊，纯正。
0: 好事儿啊。说吧，能整多少台？
3: 你能要多少？
0: 整多少我要多少。
3: 真的？
0: 真的呀。
3: 香港直发，分分钟500台。
0: 行啊。我跟你说，大海，今儿这事儿你找兄弟是找对了，你出去问问，这事儿没我大北能成得了吗？哎，就这两天啊，这两天销个3-5台一点问题没有，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兄弟有点事儿，这两天出差，赶紧把这事儿解决。
3: 哎，销3-5台？
4: 儿子，哎，我就想不明白了，这放着好好的生意，你为什么不做呀、啊？
5: 我不是没钱吗？
4: 你怎么没钱啊？上回做生意你不挣了一大堆钱吗？钱呢？又输了？
5: 哎呦，你扯哪儿去了？我没输。
4: 你这死孩子，你怎么回事你啊？你就不能让妈省点心吗？
5: 那要不然这样吧，哎，你拿这房子去做抵押，我贷款去。
4: 门儿都没有，想都别想。妈还剩什么了呀？妈就剩这套房子了啊！你要做生意再赔了，咱们住哪儿？住大马路上去吗？
5: 嗨，我就知道您不同意，逗您呢、啊哎。我把这生意啊让给大海哥了。
6: 大海？
5: 啊、嗯，
6: 大海他能做吗？
5: 我估计着吧，也够悬的。
6: 那你还带他去见你表舅干什么呀？
5: 哎，你瞧啊，我表舅现在做生意顺风顺水的，谁帮他忙？林一达呀。那林一达谁给他介绍的？那大海哥给他介绍的。哎，现在有这么好的一桩生意，我能介绍给大海哥，那就是情谊。你管他做成做不成呢？您说是不是？
6: 这个傻儿子啊，妈还小看你了。
5: 嘿，那是啊，我是谁的儿子？
7: 大海，什么事儿？
3: 朱哥，您听我跟您说啊，这绝对是好事，绝对是能挣钱的事儿。
7: 这就想起哥哥我了。
8: 是啊，
7: 挣什么钱啊？
3: 有一批进口彩电，咱给他进过来，啪一倒手，绝对有赚。
7: 行啊，大海，这几天不见。开始倒彩电了、啊、了不得呀。
3: 我们家不是有一个那个华侨亲戚吗？人有路子，人能把彩电给弄进来。
7: 不巧得很，我这刚进了一批双卡录音机，没想到这前阵儿流行了一阵儿，这现在不红火了。哎呀，我这压了一批货在这儿呢。
3: 朱哥，您真能跟我开玩笑，这点破录音机对您来说算什么呀？您拔根汗毛比我们腰都粗。
7: 照您这么一说，我还成大款了。我要真那么有钱，我还求在这和平里，我早就去办公司去了。这事儿啊，我还真帮不上你。
3: 哎，瞧您说的，这您不是帮我呀，这咱俩一块赚钱的事儿啊。哎，
7: 我呀没这个福分，你还是去问问厉老板吧。
3: 啊，行，朱哥，那这么着，看看下回咱们有没有一块发财的机会。
7: 行 啊，
3: 回头请您喝酒啊。
7: 好了，
3: 走了，大海，走了，
7: 慢点哈。
3: 哎。
9: 怎么了？这是累了？怎么无精打采的？
3: 哎呦，烦！
9: 是不是最近做生意又不太顺了？
3: 不是不顺，眼瞅着有笔大买卖要黄。
9: 大买卖？别逗我！你能做什么大买卖？
3: 倒腾彩电500台，算大吗？
9: 不是，你
8: 你什么时候开始又倒腾彩电了？
1: 就眼前的事儿，这别的地方都差不多了，就差拿钱出来了。
8: 我说嘛，我说那天怎么买那么贵的西装啊？这合着是要去谈大买卖啊？省官，
1: 不是要去，都去完了。亮子带我见了他表舅，哪儿哪儿聊的都倍儿好，能挣好些钱，就最后这一哆嗦，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你说
8: 这大买卖要多少钱啊？
1: 60万。
8: 60万？妈呀，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你知道60万多少钱吗？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何大海，咱别想这事儿了，行不行啊？万一赔了，咱家这院房子卖地都赔不起，千万别，你压根别想。我看你别想这事儿啊。
1: 不是，你看你这还没干呢，你先想着赔。
8: 不是太大了，这也，这万一赔了呢，这可活不起了，不行。你听见没有？我说不行。
1: 你挺好的是事儿，你说眼瞅着要黄，你这心里的就是这事儿，就老跟有一只小猫拿爪子挠你似的。
8: 你挠挠就挠，挠不死你，挠不死你。
1: 成。
9: 我怎么觉着大海就是有点打蔫儿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他
8: 妈，您甭管他了。
9: 现在做生意可是不容易，天天都得提着这心。
8: 那是他自个儿要下海的。
9: 你瞧你，现在啊，我跟你说吧，做生意可伤神了。他要是遇上点什么难处，你能帮你就帮帮他，别在那说风凉话。
8: 妈，我就一工人，我能帮上什么忙啊？我也不懂啊。
6: 你说我活这么大，我也就没跟生意沾上过边儿。
9: 你帮不上他，你关心关心他总行吧？
8: 行。说起关心吧，哎，最近画回来过没有？
9: 他顾不上，跟萍萍谈着恋爱呢。
8: 你瞧，
6: 得了，到了还是忘不了那林萍萍，
9: 她喜欢就行。你说咱们这些年屁颠屁颠的给她忙活，白费功夫了。
6: 可不，成天巴巴的，一会儿这个吧，一会儿那个吧，就拖这个拖那个的，人家连见都不见。要不说咱俩呢，人家还不领情呢。
9: 咱就是见骨肉呗。
8: 妈，那可是您，我是为了帮您。
9: 对，我见的呢，
8: 这可不是我说的。
10: 你干嘛呢？
11: 哎呦，吓我一跳！
10: 你不会又是来台里做节目吧？
11: 对啊，没错。
10: 骗人！
11: 你要不信，跟我去问柯主任去。
10: 我有病啊！我才不去呢。
11: 我本来是要回学校的。还不是放心不下你的事儿。
10: 我什么事儿啊？
11: 您的大作怎么样了？顺利吗？
10: 你猜。
11: 看你的状态应该不错。
10: 告诉你吧，已经翻译过半了。
11: 嘿，真快。
10: 哎，我觉得自己都融进去了，真的挺有意思的。就像你说的，翻译电视剧就是得语言准确流畅。我有的时候被逗得开怀大笑，有的时候又感动到流眼泪呢。
12: 你这一大早叫我过来干嘛呀？
2: 我跟你说啊，我这腿都跑折了，一家都没接上来。
12: 这怎么可能呢？
2: 不是人现在做买卖的，谁敢把钱往你手上砸呀？
12: 你没给他们说吗？这利润能翻3倍，你说明白没有？
2: 我说了，可人家不信，那你怎么办呀？
12: 要不你找别人去呗。
2: 是是是，我找，我没说不找。
1: 那容我

0: 琢磨琢磨，我再找谁呀、啊？这得找个真老板。嗯，找到个真的。哎，对呀，我找他去呀、啊。
1: 谁呀、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开始点啊！
3: 哎呦，
4: 车大海
3: 回来了，
4: 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哎，你先坐，先坐。
4: 那你这大中午非给我折腾回来，这火急火燎的，我在食堂吃饭我都没吃踏实。
3: 怎么了？先喝茶，刚沏的。
4: 有什么事儿？
3: 亮子他表舅弄那批彩电，知道吧？
4: 嗯。
3: 现在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么一时刻，我必须得找一大老板把这单给接了，我才能挣着钱，你知道吧？而且这大老板还必须得是经营电器的大老板，所以你。
4: 你跟我说这个，我又不懂做生意，也没什么店，什么经营。
3: 只有你能帮上我呀！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3: 罗丽琴的弟弟，罗立波，是大老板吧？
4: 是。
3: 是经营电器的吧？
4: 还真是啊！因为你要不提这茬，我都没过过这脑子。
3: 哎。先跟李琴把这事儿说了，
4: 嗯，
3: 就需要他把我引荐给他弟，我只要能见着他弟，他就不用管了，我就跟他弟聊，就齐了，行不行啊？
4: 那要看我乐意不乐意。我还得上班去，不能晚了。
2: 哎，不是，你说你怎么能乐意？
4: 哎，哎呦，这我得好好想想。哎，
5: 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喂，
5: 烫头去。
4: 烫头，烫头，你成天就想烫头。是我们家大海的事儿。
5: 哟，大海的事儿，你还知道关心啊？头一回啊。
4: 这叫什么话？头一回，我不一直挺关心的吗？
5: 哎，说吧，什么事儿？
4: 你弟立波在电器行那生意还在做吗？
5: 什么叫还在做吧？做的可大着呢。
4: 是吗？
5: 看我这身。
4: 是啊，这料子真不错。
5: 我弟给他姐买的。哎呀，我那弟媳啊还跟我甩脸子。
4: 瞧给你美的。是这样的，我们家大海有笔生意想跟你们家立波谈谈。
5: 哦，要我牵线呀？行啊，好处费先拿来。
4: 去你的讨厌。
5: 行，那这样吧，晚点呀我给立波打一电话、
4: 嗯、
5: 你让大海去找他。
4: 好。
5: 哎，不会是什么针头线脑的活吧？那可不知道啊。
4: 我也不太清楚，大海没细说，让他们俩自个儿谈去吧。
5: 行，我立刻马上。
4: 够意思，说吧，这事儿成了我该怎么谢你？
6: Courage is resistance to fear master.
7: 说说看看，这平平翻译的到底怎么样了啊？
6: 平心而论啊，平平这回翻译的水准应该有90分。我觉得一部电视剧够用了，差不多了。
7: 别差不多呀，得做到精准狠。
6: 哎呀，这又不是打仗。
7: 这跟打仗是一个道理啊。
6: 好好好，哎，平平这回啊是下了功夫的，而且由此啊给他带来心情愉悦，能看得出来。
7: 嗯，哎，对了，这就叫那个叫那个什么？
6: 工作者是最美丽的。
7: 哦，对对对对，就这句话，用这儿特别合适。
6: 你满脑子革命口号。哎，我最开心的是啊，等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平平就要跟陈欢结婚了。
7: 你是不是特高兴？
6: 你不高兴啊？啊，为了他们俩的事情咱们没少下功夫。
7: 关键是平平他
3: 他想通了。
6: 汉明啊，说句心里话，这段日子啊，我觉得过得特别舒服踏实。
4: 不光平平的事情解决了，伊达和那个群英两个人关系也有所缓解，
6: 这就叫那句话是家和
7: 万事兴。
1: 踏着月色漫步真是一种享受。
5: 继续。
1: 天空中没有留下飞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干嘛？是你让我进去的。
5: 你这个浪漫不玩就不玩，玩起来也太吓人了。
1: 不带上了，说人家了。是你说的，我不懂生活情趣。
5: 嗯，现在懂
1: 了。嘲笑我。
5: 哎，你知道咱俩的问题在哪儿吗？
1: 嗯，
5: 就是我原来天天在天上飞呀飞呀飞的时候，你呢在地上，然后还一个劲儿的想把我拉到地上。现在呢，我在地上，可是你又要往天上飞了。
1: 我那是飞出去给你觅食呢，还是同类啊？同类。
5: 什么话？你说这人一有了点事儿干，心里突然就变得踏实了。
1: 不是跟我在一起踏实啊。你这个呀，是叫理想有了着力点。
5: 我以前闲待着的时候的那些怨气呀、无聊啊，突然全都没有了。现在心里就想着，等把这个项目做完，等它播出了，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给我小鞋穿的人都好好看看，我林萍萍不是等闲之辈。
1: 你做这项目就图这个啊？
5: 怎么了？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动力。
1: 你可不能这么想啊！做这项目你得想，我要享受这个项目，享受这个项目，只有享受这个项目，观众才能享受这个项目。这样，做完这个项目就可以做下一个项目。
5: 什么是下一个项目？
1: 结婚呢？
5: 谁跟你结婚？哎，
1: 这可是重点项目，一般人我跟他可不合作。
5: 我也不跟你合作。
1: 来吧。
5: 干嘛呀？
1: 合作愉快啊。
5: 你。

0: 静啊。
1: 嗯。
0: 伸手。
1: 干嘛？
0: 伸手。哎，吃了，看你有点咳嗽。哎，静啊，洪老板打电话说想请咱俩吃饭，你说去还是不去啊？
1: 你问我干嘛？
0: 关键是打了好几次电话了呀，头几次都被我给回了。我想了想，以前我是在部里，他请客吃饭我肯定得防着点，现在呢我也在办公司，他请我吃饭无非就是想表示一下感谢而已，不如啊就去吧，你跟我一起。
1: 你们聊的事儿我又听不懂，坐那儿别扭。
0: 哎，有什么可别扭的，
1: 插不上话，我又不会喝酒。
0: 哎，你可以喝一点红酒，没事。
1: 那我穿哪件衣服去啊？
0: 嗯，不上次给你买了几件衣服吗？你看看哪件好，你就穿上呗。哎，君瑶，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学一学你这个审美能力，什么好看，什么时尚，这都是女人的本能，不能老问别人啊，对不对？
1: 你不是我丈夫吗？我不问你问谁？
0: 好，睡觉吧。
2: 进来。
3: 罗总，有一个叫何大海的人要找你。
2: 好，让他进来吧。
3: 好嘞。您请。
4: 哎，罗总
2: 啊，何大海是吧？
4: 哎，是我是我。
2: 哎，你好。我姐姐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了。
4: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打扰。
2: 我看您有些面熟，您以前跟我姐姐是同一个单位吗？
4: 是，我们一直都一个厂子。我媳妇叫陈青，他们俩是好姐们。
2: 大哥，我上初中那会儿有一次跟着你和我姐去密云水库郊游。
4: 是有这么一回，是有这么一回。你当时叫小波吗？
2: 你和陈震给我扔水里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4: 记得呀。我嗨，我一进来我没好意思提，你这当时我们俩就想吓唬吓唬你，说一比划，结果你姐当真了，拿块砖非要拍我们俩。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您看您这一会儿成大老板了，厉害厉害。
5: 哎，你说电话打完了，我这心里倒不踏实了。
6: 怎么害怕你们家大海干什么违法的事了？
5: 不是，我主要是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7: 就他那胆，敢走私呀还是敢贩毒啊？
5: 乌鸦嘴不许瞎说。
6: 哎呦，您就放心吧，不过就是个牵线人，我弟什么样的事没经过，
7: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6: 咱在这瞎操什么心？
5: 可我的心里就是七上八下的。
6: 哎呀，放心吧。
5: 嗯，对了，咱俩中午烫头去吧。
6: 时间不够了吧？晚上吧。
5: 也行，下了班去。
6: 行。
2: 嗯，如果这个事儿像您说的这样的话靠谱。
4: 你也觉得靠谱吧？
2: 嗯，真的是1200块钱一台吗？如果是这个价格，有多少我要多少。
4: 这笔生意啊，是我亲自跟洪老板聊的。我跟洪老板啊，多少算有点交情。他刚来北京做生意的时候啊，急着找机关里的人，没找着，是我帮他牵的线儿。
2: 大哥，还有这层关系呢？
4: 嗨，这巧了，我小舅子搞那对象的亲哥哥，部里的。
2: 啊，那这样说的话，洪老板肯定给您优惠了。
4: 那肯定啊，不然谁拿得着这价格呀？
2: 嗯，这样，哥，这批货呢，有空我们去看一下，如果没有质量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付款了。这个货款您看，我是直接打给洪老板，还是从您这手里转一把呀？
4: 这货款呀，要不你还是直接打给我吧，我再倒给他。
2: 行，哥，明白。
4: 哎呦喂，兄弟，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一上来就聊买卖，还聊成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2: 哥，我跟你说，咱这叫缘分，改天我请你喝酒。
4: 哎，别，我请你，
2: 你别说，我姐结婚那天啊， 正好赶上我去日本，要不然咱早就见面了。
4: 是，我听说了，我们几个还找你呢。你可不知道那天我们都喝多了，那洋相出大了。
8: 妈，大海哥刚才跟我说他要背水一战，什么意思啊？
9: 你还真问对人了，这背水一战什么意思？妈也不知道啊。
8: 哎妈，你说大海哥这回要是折了，他是不是得怪我呀？
9: 哎，瞎想什么呢？
8: 不是，我这哪是瞎想啊？
9: 哎，你想一想，反正这生意你又不做，是你死气白赖的让人大海哥做的，对吗？
8: 啊，
9: 那就让他做呗，不管他做成了还是没做成，都跟你没关系。所以你在这儿瞎着急干什么呀？
10: 做作业，你回来就看电视。
11: 哎呀，我都做完了。
10: 你瞧，你就跟丹丹似的，快做作业去。
11: 哎呀，我就看一会儿，丹丹要看呢，就一会儿。
10: 赶紧的。
12: 姥姥，你也来看。哎
10: 呦，姥姥可没工夫，姥姥可得给一大家子得做饭呢。
11: 妈，您辛苦了，我待会儿帮你去弄啊。
10: 嘴巴是你赶紧待会儿做作业去。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
11: 哎，这都中午了，怎么姐还不回来啊？
10: 你姐下了班直接烫头去。
11: 我姐要烫头？

0: 那徒弟小马把白班倒给我了。
1: 哎呦，你这徒弟那可真是没白带。
0: 嘿，马人可好，这两年啊好电影少了，也就闲在多了。
1: 前些年你还说人电视呢，你瞧瞧现在天天的，人家吃完饭全都围在电视机前边，就在那就不动窝了。
0: 是
1: 谁爱看电影？
0: 可不是怎么。哎呀，丹丹呐，想死姥姥了。哎呦，快让姥爷抱抱。哎呦，想姥爷了，
2: 想姥爷了。
3: 爸
0: 啊，
3: 您这一进来也没看见我，都不跟我打招呼。
1: 你大没小，还让你爸跟你打招呼？你叫你爸了吗？
0: 啊，你叫我了吗？
3: 爸。
0: 啊。
3: 爸。
0: 哎，这老丫头。
4: 我跟一个港商约着一块儿吃饭啊。
5: 哎，对对，
4: 那咱改天吧。不行就后天，看看有没有时间。行，好，到时候我等你电话啊。我先不说了啊，我这儿来了个人啊。好。
6: 林总，你是
5: 关
6: 何大海？
5: 哎，是我是我，我还怕您认不出来我呢。
4: 好久不见了啊，
5: 好久不见，
4: 坐吧。
5: 哎，
4: 哎呀，来喝茶吧。
5: 行，我都行。我这个这么冒失来找您，您别见怪啊。
4: 哎呀，怎么会、啊？
5: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您这公司弄得可以，真挺棒的。
4: 妈妈，妈妈。
5: 哎呀，我呀，一直就特佩服您，真的，到哪儿都是一条龙。
7: 最远成回忆的时光。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9: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0: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9: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9: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
9: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

0: 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啊、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
8: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 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嗯，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1: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1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ang。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 歪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0: 没错，那其 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2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0: 好，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 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哎呀，我呀一直就特佩服您，真的到哪都是一条龙。哎呦，
11: 咱别说那客气话了，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0: 有点小事儿。
11: 哎，不会又是洪先生的事儿吧？
10: 这还真是他的事儿。
11: 哎呦，那就奇怪了，昨天洪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没说找我有事儿，这怎么绕了一圈就让你给跑过来了呢？
10: 哎，这么着，你呀、先看看这个。
11: 什么呀这是？
10: 这个是洪先生送给您的，可是他呢怕他直接送给您的话，万一您不收，他这面子他过不去，所以他就托我送给您。
11: 洪先生太客气了，还麻烦你跑一趟。哎，可我就不明白了呀，这干嘛非得让你转交给我呀？
10: 巧了，我现在呀正好跟洪先生谈一笔生意，他把我给认出来了。您忘了当初他想见您，不是
11: 啊？对对对， 你签的相。
12: 哎，所以他就觉得呀，我跟您特熟，要不他也不可能托我办这事儿。
11: 这洪先生还真会找人。
12: 林总，
11: 嗯，
12: 我呀，不瞒您说，

0: 这事儿我得求您成全我。
1: 这怎么了？这怎么又成我成全你了？
0: 您看啊，洪先生把这东西他给我，我就跟这手里攥着一个扎人的刺猬一样，弄得我这一宿都没怎么睡。我就想，他万一我这东西他要是没送到您手上，或者说您真的不要，他肯定认为我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您知道吧？那您说我那笔生意他自然也就黄了。
1: 有这么严重？
0: 真这么严重？而且我跟您说啊，我觉得洪先生他应该没什么别的意思，他就是觉得您帮了他这么大忙，他肯定得送您个礼物表示表示感谢，要不他不合适啊。而且您知道他不是香港人吗？他们那边就
1: 哎，行了，你什么都甭说了，这东西我收下来。
0: 您收了？哎呦喂，林总，多余的废话我也不说了，我这谢谢您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对，没事，谢谢您。
2: 群英，差不多了啊，走吧，车都来了。
3: 一达，你看我穿这身行吗？
2: 嗯，挺好的，

0: 带上吧。
1: 项链是我喜欢的那款，
0: 喜欢就戴上吧。
1: 伊达，这不是别人送的吧？
0: 送的又怎么样？
1: 要是别人送的，我可不戴。
0: 我都是公司老总了，我还买不起一条项链啊？放心戴吧，我买的。
1: 可是跟那年洪先生送的一模一样啊。
0: 我看你喜欢，我就照那样的买了。
1: 那你给我戴上。在这儿照着镜子。

0: 么给我弄得乱七八糟？
1: 爸妈，
2: 哎呦，妈，
1: 你们两个这是要出去啊？
2: 啊，晚上有人请客吃饭，我带着群英一块儿去。
1: 好啊，去去去啊！哎，对，玲玲啊，我帮你们看，对吧？
3: 哎，不要又喝多了啊！
2: 哎呀，爸，你放心吧啊。那妈，我们走了。
1: 好好
2: 好，
1: 哎哎，哎，汉民
4: 啊，
1: 看见没有？
4: 什么？
1: 这两口子一起出去吃饭了啊！
4: 哎呦，这不很正常吗？
1: 在别人看来很正常，可在他们两个，这还是难得的。
4: 哎，这两个人是不是有所好转呢？
1: 啊，你看到没有？群英这里戴个大金项链，闪闪的，肯定是伊达买给他的。
4: 哎，会不会是别人送的？
1: 哎呦，伊达挣那么多钱买个项链给群英，这不再正常不过了？你真是脑子坏掉了。
3: 你看看，我一说儿子你就护着。
1: 拉里头个你子自高后
5: 碰见个什么人？
6: 我这头都烫多少回了也没不好意思呀。
7: Hello，
6: 你怎么来了？
7: 嘿，
8: 后边看跟俩外宾似的。嘿，你这头都烫了，我再不过来接你，让坏人拐走怎么办啊？
6: 讨厌。瞧你媳妇是不是变样了？
9: 行了，别说了。
8: 本来我媳妇就好看，再一烫头，嘿，电影明星。
9: 你们俩别安慰我了，我都有点后悔了，我觉得特奇怪。
10: 好看，好看。
4: 嘿，不错不错，
8: 可以。
6: 哎，我走了。
8: 真好看，干嘛去啊？
6: 不说好上家吃饭吗？哎呦，就你俩酸的，我走了吧。
9: 行，

0: 改天上家吃饭啊。
1: 哎，好嘞。
2: 哎，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3: 我急着告诉你啊。
2: 什么呀？
3: 成了。
2: 你那笔生意啊？
3: 对呀。你知道咱们这回挣了多少钱吗？
2: 多少？
3: 10万。
2: 这么多呢？
3: 才两天的功夫。
2: 说的就是啊。可这靠谱吗？这钱也挣得太容易了吧。
3: 一会儿什么不靠谱马上都拿回来了。上车。
2: 你准备怎么庆祝啊？
3: 两码事儿，这么大事儿成了能不庆祝吗？我想好了。
2: 嗯，
3: 咱们呀叫全家人一块儿搓海鲜去。
2: 海鲜太贵了吧，这么多人呢。
3: 就得花钱，就吃这点事。
2: 你有嘚瑟吗你？
4: 一达，洪先生晚上看了我项链好几回。
5: 啊啊，好看呗。
4: 你说他个香港老板都已经下海了，干嘛还巴结你啊？
5: 这就是我们官办公司的优势。
4: 你可别犯错误啊。
5: 哎，怎么会呢？在家呢有我爸盯着，还有你呢，对不对？我想犯错误连个机会都没有。不过这做生意吧，这生意有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要想把生意做好，你也得按照人家的规矩来，知道吗？
4: 听不懂。
5: 太古板你就做不好生意。哼，
3: 这我可不是跟你们吹啊。哎，这回这钱挣痛快快。
6: 不瞎显摆，什么钱挣得痛快快呀、啊、钱在哪儿呢？我瞧瞧。
3: 哎妈，
6: 没挣着呢，就在这儿
3: 挣着了，肯定到手了，跑不了。真的？
7: 多少钱？
3: 你想知道挣了多少钱？
7: 嗯，
3: 行。妈，您坐好了。小欧，
8: 坐好了。
3: 您也坐好了。两天10万。
6: 多少钱？
3: 10万。
0: 骗人。
6: 你看你张嘴就来，这孩子。哎呀，
3: 我一猜你就不信。哎呀，不过经过这回的胜利经验吧，我也看明白。
7: 嗯，
3: 我原来不是脑子笨，我是做生意这窍啊还没打开，就跟一开关没开开似的。哎，有了这回这胜利经验，只要是做买卖，我一定能所向披靡，过关斩将，是生意我都能给他拿下，啪啪啪。当然啊，这回能胜利，青儿也帮了大忙，你姐。
0: 就我，
6: 青儿还帮了你呢。
3: 啊，他那好姐们罗丽琴
6: 啊，
3: 罗丽琴的弟弟大老板，现在是人家帮忙了。
6: 哎呦，这可真是的。
7: 罗丽琴
3: 啊，
7: 不是你刚才说你两天挣10万，我怎么有点不太信呢？
6: 罗丽琴弟弟是大老板，不是跟你说了吗？
7: 是大老板的。
3: 爸，您不信正常，搁谁哎，按照原来的思路啊，肯定都不行。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做生意讲究的是什么？时间就是金钱。
7: 嗯，
3: 讲究的是效率。
7: 嗯，
3: 要的就是快。
7: 我听说过，
3: 看谁手快。手快干嘛呀？抓住机遇，一抓住这机遇，钱就算挣着了。然后就是顺水推舟，这个顺藤顺手这事儿了。当然呢，我这也是顺手
7: 很快
3: 啊。我这顺手等于就捡了一大西瓜。
6: 哪是大西瓜呀，你这顺手捡了一个大金瓜
3: 啊。也行。
6: 这么多的钱，这要在过去那就是老财主。
3: 对呀。那您看，那我比他厉害呀。他老了才当财主，我这还没老呢，我已经是财主了。
0: 我姐夫现在这种情况，得叫青年企业家。
3: 这好，
9: 怎么样？
3: 哎，这我爱听。妈，您听听人小欧这个，这有水平，以后就这么叫我啊。
0: 姐夫，你看这两天我给你夸的呀，我们同学都知道你了，是个名人。

0: 稍微悠着点，但是把握分寸，适度的可以往外吹吹，
1: 没问题。姐夫啊，你看你现在都是青年企业家了，这不该放点血吗？
2: 又来了
0: 啊。没事吧，那个我跟你姐都商量好了。爸啊，明儿个啊，妈，咱们全家一块儿唐宫海鲜。
3: 真的？
0: 吃海鲜去。
3: 不去海鲜
2: 不去，
0: 干嘛不去啊？
2: 花冤枉钱呢！
0: 哎呦，不花钱咋还不去呢？
1: 对对，要不要吃海鲜？
4: 我也想吃海鲜。
0: 哎呦，这你知道海鲜吗？你
2: 吃海鲜？你这关键，
0: 咱们吃不吃？咱问老爷好不好？爸啊，您说，这海鲜咱吃不吃？
5: 龙虾少来。
0: 哎呦，爸还知道龙虾了，您听听。
6: 吃大户。
7: 够热闹的，
0: 走来啊，来吧，走吧。
7: 什么事儿啊？你这怎么？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买空卖空。
0: 哎，不是，怎么买空卖空了？
7: 就是打倒手，二道贩子赚中间差价，这就是。
0: 那犯不犯法呀？
7: 犯法谈不上，你这也就是算是投机。
0: 行，不犯法就行。哎呦喂，你不知道我这几天我心里跟揣着一小兔子似的，汪汪汪乱蹦。要么吧，我就是高兴的睡不着，我就想怎么能一下挣这么多钱呢？你说这钱要是来了，我干嘛使呢？我都存起来，我还在，反正就高兴的睡不着。要么吧，我就发愁的睡不着。你说这中间不会出什么岔子吧？万一这钱拿不回来，我怎么跟上家交代呀？我这家里这牛我也吹出去了。反正我跟你说啊，好几天了，我这晚上根本都睡不好觉。
7: 其实就是让钱给闹，
0: 可不是吗？你说你姐原来动不动就管我叫导爷，导爷，我还不乐意听。我怎么了，叫导爷？可是现在你说我真当上导爷了，
7: 还觉得挺美。
0: 是啊，导爷怎么了？这一当导爷钱来了。那会儿他跟我说，说只要是你挣回来的钱，我跟你说啊，你要挣回个千儿八的来，我可能都瞅着得眼晕。这回一下挣这么多钱，我现在只是跟他说说啊，到时候我真拿回来，你说他不得咕噔他晕地下呀？
7: 还真有可能，我姐。不过你失眠就不对了，你应该倒头就睡呀、啊，还得打呼噜呢。
0: 我没想到能挣这么些钱呐。
7: 是，你现在觉得还行，你这是刚刚开始，你往后麻烦的事儿多着呢，你应付得过来吗？
0: 那怎么办呀？那就硬着头皮上呗，我这不逼上梁山了吗？
7: 呵，潜力都给挖掘出来了是吧？
0: 哎，你说这事，我刚才跟爸还说呢，我说您说我这也没人教我呀，我就跟开了窍似的，啪，会做生意了。那你说现在弄得我这开窍了？
7: 你呀、啊、还是有悟性。
0: 那话怎么说来的？急中生智。你说整个这一串事啪啪啪的，你说这是不是我急中生智？
7: 是。
0: 你说不是一开始跟亮子在那儿一块儿鼓秋这事儿，就不可能有他那表舅洪先生，是不是？你说不认识他那表舅洪先生，我也不可能逼着我去找人家林一达。其实我一开始找人林一达，我挺出头的，但是呢，装你也得装相了，挺你也得挺着呀。结果就这么聊正事儿，一来二去的聊顺了，结果这事儿现在弄成这样。当然了，我这笔买卖能做成，这钱能挣着啊，多亏人罗立波。
7: 哎，这是关键。

0: 你来了。
1: 好，路过来看看你们，我们最近挺好的。
0: 哎，挺好的。
1: 这缓解一点了啊。哎，告诉你。哎。哟，你不是陈焕的妈妈吗？啊？啊。
2: 您认识我？
1: 认识，你不是退休在家吗？啊，
2: 是，上回政策一刀切，把我切下去了。
1: 退了好啊，可以在家好好的歇歇。

0: 没有，谢不了，一大家子的人。您是怎么难得到商店来转转？
1: 以后会常来的。
0: 嗯，常来，领导经常下基层，大家伙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1: 哎，陈焕呢？去学校了？
0: 没有，现在不是放假了吗？有的时候到学校去，有的时候就在家里边待着，反正在家待着也是看书，那就是书呆子。哎，儿子，
1: 你可不敢小看陈焕，陈焕那是在做学问的啊。
0: 是。
1: 好，你忙吧，先走了啊。
2: 哎呦，您走吧，领导，您就走了。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领导再见，
3: 领导您慢走啊。
1: 好。
0: 哎呀，我讲呀，那领导都认识你啊？没有。我们两家孩子快结婚了，我不知道他认识我，还没见面呢。两家人
4: 都快结婚了，
5: 结婚了！
0: 哎呀，发展这么神速吗？这不是什么神速啊！俩孩子打小一块长大的，在一块上学，又一块插队，发小。
4: 青梅竹马，
5: 哎呀，太好了！
4: 是啊，
6: 董教授，
1: 嗯，
6: 这个课题我要参加。
7: 好啊，你可以参加。
6: 但是我有个条件，
7: 说
6: 陈焕必须退出。
7: 你还真是比较直接啊，对陈焕有意见呢？
6: 有，他最近一直在谈恋爱，所以根本没有时间搞研究。
7: 这个事情得陈焕自己来说呀。
6: 他自己会说吗？你一直对他那么偏爱，他很享受的。
7: 你呀，情绪还不小呢。
6: 董教授，我这么说您别生气啊。
7: 不会，说吧。
6: 我觉得您应该一碗水端平的。上大学期间您就让陈焕跟您一块搞课题，是我承认他是抓住了机会，而且也写了几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还跟您一块出了书。可是董教授，我们俩同是您的研究生，您是不是也应该关心一下我呀？我也很努力的。
7: 嗯，说完了。
6: 我就想哪说哪。
7: 小兰，你说的我接受。知道我为什么要偏爱陈焕吗？不为别的，是他的勤奋坚持打动了我。你想想啊，在你们这一级的同学当中，有谁像陈焕那样连续四年假期都不休息跟着我做课题的？
8: 这个我知道。
7: 在研究上我觉得他是个好苗子，所以想好好的培养他，这个没错吧？你也是我带的研究生，可能对你的关照不够，这个我今后注意。这样吧，课题组你进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你看好吗？亚兰呐，我不知道你对陈焕的看法是从哪儿来的。我想你们都是我班上的尖子生，你又是班长，你应该跟他相处得很好才对呀。进了课题组以后，我希望大家凝成一股绳，每个人都心无旁骛的把心里的恩怨放在一边，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出成果，你说对吗？
8: 嗯，我听您的。
7: 人嘛，只有放下方能前行。嗯，
9: 董老师好。
10: 哎，
9: 吃饭
10: 啊。哎，董老师。
9: 哟，
7: 陈焕啊，
10: 咱们的课题怎么样？申请下来了吗？
7: 批下来了，明天课题组开会。
9: 嘿，太好了。
7: 中午了，上家吃饭去吧。
9: 哎，好嘞。
7: 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
9: 挺好的。
7: 哦，那就好。
11: 呵，
12: 嘛来了？
11: 嗨，瞧您说的，我这没事不能来看看您啊？
12: 哼，你什么时候没事来过？
11: 嗨，我听说戴哥，您那个货都发

0: 马主席，您够神速的呀！
1: 我就知道你小子鼻子灵。拿着吧。
0: 哟，真给啊！
1: 这不真给吗？答应好你的事，赶紧说去。老聊做生意，这做生意什么最重要？诚信。什么叫诚信？说话先得算数。
0: 嗨，就知道大海哥您最仁义了，真的。
1: 不过咱这回这买卖啊，哎，就一个字儿，顺。天时地利人和，该帮的都帮了咱。再有这好事想着我啊。
0: 嗨，放心，有什么买卖我肯定不能忘了你。
1: 钱别白拿啊，今儿你看摊儿，我出去玩会儿。
0: 嗨，行，没问题。

0: 回来了，儿子。
1: 嗯。忙呢。
0: 嗯。
1: 拿。
0: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哎，给你的，拿着。
0: 亮子，你这钱从哪儿来的呀？
1: 大哥那笔生意的抽头啊，这是。
0: 啊？这抽头就这么多？这有10000块钱吧？
1: 哎，你猜猜啊，大哥这回赚了多少钱？
0: 多少？20000。孩子可真仁义呀，见面就分一半。
1: 10万，我刚才翻了5下，你没看见啊？
0: 10万？
1: 啊，
0: 10万？
1: 啊，
0: 儿子，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俗话说得好，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眼睁睁的看这么多钱往别人兜里流，你不眼馋吗？
1: 我眼馋呀，那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那本事。
0: 大还比你本事大呀？要我看未必吧。你这孩子啊，做事就是不用心，贪玩。
1: 喂，哎，你分我点儿，你倒是。
2: 3分5分的冰棍。
3: 吓我一跳啊！您，
4: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你臭美啥呀？
3: 我就照这么一回，还让您看见了。
4: 哎呦，大海啊，你还别说啊，你这头发一理，胡子一剪，尤其是这眉毛，真的特别好看，特别爷们儿。嫂子，我还就喜欢你这样的。
3: 呦，您别，您都跟我说不好意思了。
4: 真的，你真的比那个大明星唐国强，比那些个大老板都强多了啊。
3: 没有吧？
4: 哎，大海，嫂子，我做点凉面，给我吃点去。
3: 嘿，您不早说，我这家里带的饭刚吃完。
4: 哟，不吃蒜。哎，大海呀、啊。晚上你到我那儿，咱们凑几把小麻将。
3: 我真不跟您装啊，扑克牌我能凑合玩两把，这麻将我算不明白。
4: 哎呀，大海呀、啊、大海呀、啊，不嫂子我说你啊，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这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不打牌的，你活着还有啥意思？我看你要死的话，就去死去，死去吧死去。
3: 嘿嘿，您这话说的，没这么严重吧？哟，青儿，你怎么来了？说话呀！不是大中午的，你怎么来了？
5: 刚才那谁啊？
3: 哦，邻居胖嫂。
5: 说详细点。
3: 这对门这胖嫂炒货的老板，这不是街坊吗？
5: 对，没错啊，就在对面。但你说

0: 他卖炒货，你开服装，还不自个儿忙自个儿的？这大白天的，站在当间有说有笑的，哪有那么多高兴事儿啊？
1: 你真冤枉我了，我在这儿照镜

0: 好看的，这还不敌萝莉裙呢。你这我，我承认，我人长得精神，现在又有点钱，对吧？勾搭我的人多。
1: 你臭美吧你，谁勾搭你啊？
0: 那有人勾搭我，我也得挑挑，我不能来一个我就要啊。哎呦，媳妇儿，我这爱情的花朵都为你盛开了，别的骨朵都给掐了。
1: 打住吧，少给我臭贫着我一身鸡皮疙瘩。
0: 你不用这么着急，你这还突然袭击来监视我。
1: 臭美，谁监视你啊？我就正好顺道从这儿过来看看，没想到还真看着了。
0: 哎呦，
1: 跟你说正事儿，我想了想，还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画儿的事儿。你说咱俩到底怎么着啊？
0: 画儿的事儿，要房同房，要钱给钱。
1: 行，我也这么想。
2: 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俩拖到什么时候是一站。
3: 我跟你讲啊，换还不到三十呢，您着什么急呀？
2: 什么不着急呀？现在饶世界都知道了。我跟你说吧，他就什么事儿都听平平的。
3: 嗨，他们小两口的事儿嘛。
2: 那我怎么办呢？我张罗还是不张罗啊？
3: 张罗啊，张罗啊。
2: 怎么张罗啊？房子都没有呢。
3: 哎呀，这不申请地上去了吗？那又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2: 人大海不是说了吗？他和青出去租房子，把这屋子不是腾给他们吗？
3: 这屋子，这人家平顶家是领导，这一屋多憋屈呢。
2: 那怎么办呢？
3: 你呀，换没对象那会儿你着急，有了对象啊你也着急。我看呐，回头结完婚之后盼孙子，你更急。哼，你就一个字儿，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

0: 记得咱们现在好多建筑的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在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杰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住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

0: 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一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在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今天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战，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就是好意。
10: 好，
5: 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7: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5: 相信我。
1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8: 我没你心大。
19: 哎，我知道你这说我呢，
18: 我夸你呢。
6: 今天我去找董老师了，这个课题组我也想参加。
2: 好啊，
6: 你要是心里不痛快的话，你可以说出来啊。
2: 我吗？
8: 怎么会？

0: 是一直都把我当成对手，当成假想敌吗？
1: 你这么想我？
0: 那难道呢？
1: 嘿，好，那你就这么想吧。不过我倒是佩服你的想象力和勇气。
0: 你少讽刺我，我就是告诉你，这次是我主动要求的，董老师他也答应了，我要把自己跟你放在公平竞争的位置上，我不会让步的。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0: 这有什么好糊涂的呀？咱俩既然做不成朋友，那就当对手，这样你明白了吗？
1: 为什么非得这样啊？
0: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是这样个人，非黑即白，没有什么过度地带。
1: 刘兰，咱们是同学啊，你是班长，咱们共同走过了6年呗。
0: 是啊，我们都认识6年了，你还记得？6年了，你可以跟全班的女生开玩笑，可是对我呢，却捧着个脸。你有在乎过我这个人吗？你有把我当你的同学吗？所以，我只有把自己放在跟你公平竞争的位置上，你才会注意到我，才会记住。
1: 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没有什么误会，你不用解释。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想你将来恨我恨的没有缘由。
2: 刘主任，您找我。哎，萍萍，快进来。你翻译的剧本我看了，不错，真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啊。然后呢，导演春寒一会儿过来，你们先见个面。
3: 这剧本还没翻译完呢，就先见导演了？
2: 早点介入好啊，导演要熟悉下剧本，然后找配音演员呀。
3: 不是应该先讨论剧本吗？
2: 我看可以拿得出手了。再说讨论剧本，导演也得在呀，是吧？这个春寒导演呢，我们以前合作过，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有个性、有想法的导演，希望你好好配合他。
3: 那行吧，
2: 那你先回去等着，一会儿导演到了，我叫人去叫你，在小会议室。
3: 那我先回去了。
2: 嗯，好。
3: 哎呦，胡姐呀，你这花养的可真好，开了这么多啊！哎，我那个就一个花骨朵，还怎么都不开。
4: 你哪会伺候这个？你大小姐。
3: 大小姐才会养花呢，
4: 那是别人替你养的。
3: 哎，那胡姐，你的意思是说换的婚事快了呗？
4: 估摸着差不多，
3: 真好。
4: 他范的吗？
3: 啊，
4: 我正想求你个事儿呢。
3: 哎呦，说说说，什么事儿？
4: 今儿吧，我想去买一块布，往前面量裁缝，帮我做俩枕头套。
3: 啊，
4: 你不是会绣花吗？你给我绣一对绣花枕头。
3: 我还不是春英，我跟你说，我自从会走路，我就捏绣花枕了。
4: 那可不，您是谁？
3: 要不这样，你甭操心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了。你甭找什么量裁缝，也甭买什么布了。哎，这对枕套我负责了，就算我送给你们换的结婚礼物，行了吧？
4: 哎呦，这怎么话说的？那可太谢谢了。
3: 哎呀，这哪儿跟哪儿啊？哎，那我问你，我少吃你们家咸菜了？
4: 合着拿咸菜换绣花枕头？
3: 对呀，那怎么着了？行不行？
4: 行。
3: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那你赶紧做饭吧，我也得回去做饭去。
4: 那还得快一点。
3: 放心吧，就这样啊。
4: 行，你忙去吧。
3: 哎，好好，过来啊。
5: 嗯。花啊，花。
1: 哎，
5: 来。
1: 怎么了，妈？
4: 看书呢。
1: 啊。
4: 花，
1: 嗯，
4: 咱家不是今天去吃海鲜吗？ 你说咱们叫不叫着平平啊？
1: 您说呢？
4: 我觉得咱们应该叫着他，但是就不知道他能来吗？
1: 哎呦妈，平平哪有那么矫情啊？
4: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
1: 对。明姐，
5: 哎，我觉得你这儿挺好的，再改建一下。
6: 好，我知道了。
7: 喂，啊，陈焕呀，今天晚上可能还真的不行哎。我这你还不知道吗？我这加着班都赶不起，当然要敬业了。那你跟你们家人好好解释一下吧，啊，那我挂了啊。嗯，
8: 平平啊，是谁呀？
7: 没谁，
8: 是 Rafik 吗？
7: 什么呀，哪有啊？

0: 儿子，
1: 嗯，
0: 我让你打电话去了，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1: 我打完呢。
0: 他来吗？
1: 加班，来不了，咱不等他。
0: 啊，工作重要。
1: 嗯。
0: 儿子，我觉着你们俩的事儿，你还得抓紧。
1: 嗯。
0: 那结了婚，不就踏实了吗？
1: 嗯。
0: 那你们俩房子的事儿你怎么想的？
1: 妈，还早呢。
0: 还早呢？还想耗啊？还耗到什么时候去？
1: 行行行，我抓紧时间，行了吗？
0: 磨叽了，
1: 加快脚步。
0: 就你这磨叽劲儿，跟你爸真像。
1: 嘿，我爸怎么了？挺好的呀。
0: 也就摊上我了。
1: 对。
2: 哎，主任，导演来了。
3: 怎么在会议室睡觉啊？
2: 不是。你看，您说他两点就来，现在都五点半了，我就等。
3: 几点来会议室也不是睡觉的地方啊！我警告你，林萍萍啊，咱们请来的导演都是外边跟我们合作的，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我希望你要知道。
2: 是，我知道了。
4: 刘主任，车导来了。
5: 刘主任，
4: 哎，车导，
5: 好久不见，老东家。
3: 哎呀，你好，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啊，
3: 我介绍一下。林萍萍，这次他负责这个项目，剧本也是他翻译的。
2: 车导您好。
5: 哎，你好呀。
3: 来，快坐，你站着来。
5: 好。
3: 刘静，你也快去坐。
4: 啊。
5: 哎呀，主任，感谢啊，这个项目还能找到我。哎呀，
3: 客气什么？咱们是要合作吗？
5: 这个剧啊，我查了一下，
3: 嗯，
5: 播得特别的火啊，好像是排名前三吧。
3: 没错没错。
5: 你们台能把这个剧的版权买过来，独具慧眼。
3: 台里总是要有项目的嘛，啊，哎，这样车导，我还有别的事儿，你跟平面还有刘晶，你们先聊着，先讨论着，好吧？那我先去忙。
5: 好，
3: 好吧。
5: 那您忙
3: 啊，辛苦辛苦啊，哎。
5: 啊，坐坐坐坐。啊，林老师哈。
2: 啊，车导，您叫我林萍萍就行
5: 了。啊，你翻译的剧本啊，我看了，相当不错，可以说比之前的电视剧啊要高出了一大截。
2: 您过奖了。
5: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时间紧，任务重。啊，我们要赶进度播出，所以我的工作呢就得赶紧的紧锣密鼓的展开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台里没有棚，所以啊交代下去，赶紧联系棚，联系设备，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配音演员啊，因为咱们要给演员一个宽松的创作时间啊，总之一大堆事呢。
2: 嗯，是，您辛苦了。
5: 行，那咱们聊聊剧本。
2: 好的。嗯。
5: 哎呀，这个哎，这小同志，你是哪个部门的？
4: 哦，车导，我是做会议记录的。
5: 哦，那你先忙着吧啊。
4: 导演，不用记录了吗？
5: 啊，不用，我们聊到哪算哪。
4: 那我先走了。
2: 好。车导，您看咱们从哪开始啊？
5: 这样，那咱们就从头捋。
2: 好。
5: 嗯，你看啊，这一上来，从这句话开始，跟这就不太。
0: 哎，你去吧，
1: 哪儿啊？
0: 到胡同口那儿，买点酒，白的、啤的都买点。
1: 咱不出去吃吗？买酒干嘛呀？
0: 是啊，人说饭店那酒可贵了，说那价钱都翻着翻。
1: 您可真会过，咱家现在有大款呢。
0: 我可不是会过吗？真是的，那也不能当冤大头啊，那钱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赶紧的说话。
1: 真买啊？
0: 就在胡同口小卖部就有。几步道
1: 得了，你妈的。哎呀，大款的娘真会过呀。
0: 快点回来。
1: 得了。
0: 嗯。
6: 明儿有时间吗？陪哥们儿爬个西山去呗。
1: 哪有时间呢？
6: 你看你，
5: 我就知道你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放假了，知道吗？我跟你说，学习的时候就学习，该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你休息不好，学习起来容易头疼。
1: 学习对我来说就是放松，头不疼怎么着啊？还说什么？
5: 德行你！哎，咱俩好久没聊天了，去吧。
1: 真没时间，真的。
6: 哎呀，看来还是舍不得平平啊。
5: 哎，我听说你俩又热恋。
1: 你有劲没劲？不挤到我，你能死啊？
5: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我就是挤到你，到底去不去？根据通台话，
1: 我这课题组刚刚开，明天有重要的会，你说我的去不去？
6: 看来你这尊神我是请不动了，是不是？
5: 得，你不去啊？哥们儿自个儿去。
1: 哎，下回。
5: 没下回，
1: 小心眼儿。哎，下回我陪你一起去还不行吗？
5: 少来啊！我告诉你。明天不管你去还是不去，反正我一人去。
1: 你一人去干嘛呀？
6: 跟西山有个约会。
1: 那是我家，
5: 管什么嘛？
7: 你看啊，就这场戏啊，它本身它不是一个重场戏啊，甚至可以说是过场戏。但是你一翻译呢，哎，它妙趣横生，它就有味儿了，知不知道？这个演员呢，在拿到这样的剧本以后，他就会受到刺激，哎，他会很感动，他自然而然的，他的声音就变得很生动，这就是我要的二度创作。你比方说啊，我最近看了一些国外的电影，如果这个翻译不到位的话，那真的那就没个看了，那还不如啊，就听听原声看字幕就算了。我就经常跟我的演员讲，我说声音呐，最重要的是要有灵魂。
8: 车导，您说的真好。
7: 怎么样，没胡说八道吧？
8: 没有，怎么会？
7: 你是外院毕业的吧？
8: 您怎么知道的？
7: 不一样啊，我之前跟你们学校的合作过，也跟其他学校的合作过，那真的是差的那不是一星半点。
8: 我们就是学这个的嘛。
7: 所以嘛，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益求精，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是不是？
8: 那车导您呢，一直是干这一行的吗？
7: 我最早啊是做剧本编辑的，干了十来年。哦，
8: 那也算是改行了。
7: 喜欢呗，不然怎么办？我是64年参加高考啊，因为我上学早，其实我的年纪不大。我当时考的呀是导演系，当然也不怎么，这是误打误撞就进了美术系了。你说现在就等于转了一圈，这不又回来了吗？啊，
8: 那挺好的，那算是实现梦想了。
7: 是呗，人这辈子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遇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就是一种幸福。你呢？
8: 我也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的，

0: 你总得有点自己的梦想吧？
1: 哎，也没什么。嗯，这倒咱们还是聊这个，接着聊这个剧本吧。
0: 这样啊，现在已经挺晚了，我呀挺饿的，要不这样，咱们一起吃个饭，有很多工作咱们可以边吃边聊，好不好？
1: 车导，不好意思，我这还得加班呢。
0: 哎呀，你加班也得吃饭呢，吃饭不影响工作的啊，咱们要合理的利用时间。
1: 不是，我真来不及，您看我这这么多东西。
0: 这样，刘主任那边我来说，走。
1: 要不然您跟刘主任一起去吃吧。
0: 他有事儿，不然我早就叫他了呢。
2: 各位领导，您里边请。
3: 天哪，建哥！
2: 妈，
3: 妈，
4: 那还上哪儿找的地儿啊？
3: 可以
4: 啊，
2: 我跟他们经理认识。
4: 呵，
5: 这地儿
4: 够高档的。
5: 去
3: 了啊，妈，你看这些画。
5: 咱们去小酒馆多好啊！你就听到这儿，
2: 这儿，哎，啊，不会咱们吃的呢。
4: 咱
3: 这小朋友，这小姐姐啊。
2: 哎，就这屋，走吧，走吧。
4: 这屋，这屋是吧？
2: 这我定的，
5: 这应该是。衣服好像是啊，
2: 这拿去吧。这屋，
5: 这
2: 我出来再看，出来再看。先吃饭。
6: 钱呢？这顿饭得。
7: 先生，请慢用。
0: 萍萍，为了我们第一次合作，干一杯。
7: 哎，这倒我不会喝酒。
0: 哎呀，为了合作愉快，这杯也得喝了。意思意思总行了吧，来吧。嗯，还不错。怎么样，这里的环境还可以吧？
7: 挺好的。
0: 那我可以叫你萍萍吗？
7: 你随便吧。
0: 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这种感觉特别的奇怪，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看啊，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像是做梦一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缘分吧。啊，
7: 是，能合作本身就是缘分嘛。
0: 嗯，不仅仅是这个。我觉得呀，你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高与孤傲，你看你知识渊博却不炫耀，漂亮大方却不卖弄，我觉得这就是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7: 车导，您千万别这么说。
0: 我说了你可能不信，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夸一个女孩。
2: 来，先来一杯，先来一杯。
8: 哎，我要喝可乐。
2: 行啊。
8: 不行，
2: 喝
8: 齁老贵的可乐。
2: 哎，没事儿，妈，
8: 先让他喝吧。妈，
2: 妈，没事儿，这花俩钱儿算什么呀？
8: 有刺儿，
2: 我给你点啊。可乐是吧？
8: 嗯。
5: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去。幸亏咱家有大款。
8: 还两瓶儿，
5: 还两瓶，
2: 你给他点凉的啊。
8: 他吃有凉了。
2: 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8: 哎呦，我都看半天了，
4: 吃吧。
7: 先生，您的花。
0: 萍萍啊，第一次见，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7: 不行不行，车导，这个这真的不行，真的不合适，我真的不能收您这个花。
0: 那行，那咱们先吃饭吧，好吧，边吃饭边聊。来来来，快来。我跟你们台里啊第一次合作大概是在3年以前啊，那个时候刘维拉通过一些关系找到我，但是我的志向是想做一个电影导演。你想啊，我从编辑转到电影导演，那这个跨度实在是很大呀，很困难的。好，哎，你喜欢看电影吗？
9: 我比较爱看国外电影。
0: 好，那是因为你们单位有这个条件，能看到很多国外的参考片子，
9: 对
0: 吧？
9: 这是电视台的福利吧。

0: 哎，萍萍，你外语这么好，怎么没想出国呀？嗯，
1: 没机会。哦，
0: 你应该没男朋友吧？
1: 缺导，咱们不聊这个行吗？
0: 不行，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话题关系到我。
1: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0: 萍萍，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追求的女人。
1: 车导，我有男朋友了。
0: 我不信。
1: 是真的，他叫陈焕。
0: 这个不重要啊。
1: 我跟我男朋友感情很好的，马上就要结婚了。
0: 萍萍，即使是真的，那又能怎么样呢？
1: 车导，我今天第一次见您，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之前刘主任就一直嘱咐我说，让我在工作上尽力配合您。我觉得我也会尽全力配合您的。
0: 萍萍，我也没说你不配合我呀。来呀，你放松点，没事啊，放松。喝酒。
2: 话你不能这么喝，你可不能跟大海比。
3: 大海吗？酒量也得跟大海一样，海量是不是？话我换大杯。
4: 我说行了，大海啊，话儿喝不过你啊。
3: 哎呀，没事吧，话儿能喝点儿。
1: 今天晚上可能还真的不行，我这加着班都赶不及。
3: 敞开喝，来，
5: 还是我姐夫好，
6: 以后我就叫你哥。
3: 嗯，行
6: 行吧，嫂子，
1: 是吗？
3: 就这么叫，就这么叫。
1: 哎呦，行，我没意见，这。哎，你呢？回去当你的哥，今晚上别回我那屋了啊。
7: 嗯，加我一个，嘿。
2: 起哄的是吧？
3: 来，
7: 怎么样，姐？
3: 别气你姐。
1: 就是，车导，咱们还是聊回到本子上吧。您看，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您跟我说，我记下来，回去。
0: 萍萍啊，你看这么好的环境，多惬意啊！为什么要聊工作呢？咱们聊聊人生，啊，聊聊感受，多好啊！
1: 您这样我没法聊下去了。
0: 萍萍啊，为什么呀？
1: 我是一个马上就要结婚的人了。
0: 就算你要结婚了，那又怎么样？
1: 可能是价值观太不一样了吧，
0: 没必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我跟你说，萍萍，在我的工作当中，我会接触到很多漂亮女孩，真的，没一个像你这样的。
1: 那您就约他们吧，我就先走了。
0: 哎，萍萍，你听我说，我今天跟你坐这儿的目的呢，就是想心贴心的，咱们聊聊心里话，互相了解一下。如果之前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我先道歉，好吗？
1: 我能说两句吗？咱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根本就不会跟您坐在这儿。我跟您坐在这儿是出于尊重，出于礼貌。可是您现在要是一直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配合下去了。
0: 哎，没想到一个外院毕业的这么不开放。
1: 您说的开放是什么意思？
0: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1: 对不起，车导，您的意思我都不明白。我本来是觉得出于尊重就坐在这儿陪您吃完这顿饭，现在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我也觉得我饱了。您慢慢吃吧，我先走了，谢谢您的晚餐。
2: 花儿啊，花儿，
8: 妈。
2: 舅舅睡着了，
8: 哥，
2: 你这画是怎么了？
8: 醒醒！
2: 一个人在这喝半天这闷酒。
8: 舅舅醒醒！
2: 哎，你说前面醉还好好的，怎么后来突然就醉了呢？
8: 喝半天了。醒醒！
2: 叫他也醒不了了，咱们不叫他。
3: 爸，你这是没少喝，俺俩撅一瓶，一人欠点两瓶。
4: 我跟你说，你别惯他。
2: 我是不是也说了让你少跟画儿喝？得，喝醉了你舒服了？
3: 我真没惯的，我惯他。

0: 哎，你这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回家吧。
0: 那是，
1: 回去了。
0: 妈爸，这么着，你们呀，都回家吧。孩子也困了，再晚了待会儿没车了。我呀，我让服务员给他倒点开水，我让他在这儿缓缓。我在这儿看着他，一会儿我给他送回去。
1: 就是晚上你就在学校陪着他，就别回来了。
0: 得，行，您甭管了，走吧走吧，小欧，看着爸妈，您走。
2: 不，你一人行吗？
0: 哎，放心吧您。
3: 哎，那一会儿你打个车啊，别让画儿受凉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4: 跟爸爸再见。
0: 嗯，再见，闺女。
4: 再见。
0: 走吧，走吧。
4: 再见。
5: 哥，真醉，来妈，
3: 你扶着点爸妈啊，爸喝了点酒啊，
0: 慢点啊，
2: 看住
0: 啊，行行，爸，慢点慢点呗。
5: 姐夫，你小心哦。
0: 你放心吧，放心吧。
6: 服务员，您给倒点开水。
7: 哎，
6: 哎呦，怎么着？
7: 吐啊？
6: 吐不吐？
7: 吐吐吐！
6: 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着慢着，没事吧？
8: 没事，这点酒，这点酒都不叫酒。
6: 啊啊，走走走走走。
8: 哎，这是哪儿啊？
6: 啊，这，这大马路，大马路。
8: 妈妈呢？
6: 妈回去了。
8: 姐呢？
6: 姐，你姐也回去了，爸他们都回去了，放心吧啊，
8: 都安排好啊，
6: 放心吧，
8: 咱俩可以接着喝了，
6: 喝喝喝，一会儿咱俩接着喝。
8: 我跟你说，你喝酒你不行，
6: 哎，
8: 我这酒量
6: 太好了，
8: 一般人是
6: 出动
8: 不过我。
6: 哎，给我们掉个头，对。
9: 哎嘿，给我们掉个头啊，倒是
8: 什么意思啊？真不讲究，
6: 得了，
8: 这又不跟他喝酒，我就这
6: 甭理他，前面还有。我跟你说，你也是，喝这么些干嘛呀？
10: 这些都是真的。
5: 朱主任，我没必要跟您撒谎。
10: 太不像话了，上回请他来，他就跟咱们台里的一个小姑娘好了。还把人家肚子给搞大了，后来呢又不要人家了，那小姑娘要告他，最后还是刘主任说情把这个事给撕了。当时啊，全台上上下下都知道了，影响很不好。你说这刘主任怎么还敢用这号人啊？
5: 周主任，我没让他钻空子。
10: 也没生气啊？
5: 很生气，我想起来就生气。
10: 不过我觉得你应对的还算是很机智的，特别是那话回得好，他再无耻，你都快结婚了，他总不至于太过分吧。
5: 主任，您想错了，他很过分。
10: 怎么你说了他还那样？
5: 是那副嘴脸，现在想起来就恶心。
10: 明明，那接下来你们怎么合作呀？
5: 我来跟您说这些，我也就想问问您怎么办嘛。
10: 以你的个性呢，这个项目是不会半途而废的。可要是换导演，刘主任那势必会做文章，这对你很不利，因为毕竟没有证据啊。
5: 是，您说的对。
10: 我问你，你结婚的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5: 结婚是真，马上结婚是假的。
10: 那假的能不能变成真的呢？
5: 啊，这怎么变啊？
10: 马上结婚啊，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0: 精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儿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儿，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殊的，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一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你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4块多一 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哎、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嗯、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哎、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
2: 是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啊、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3: 一人多送两袋。
2: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两袋不就4袋了吗？
1: 对呀、啊，
2: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嗯、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
1: 嗯，
3: 还给您了补贴，
1: 嗯，
3: 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点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
3: 哎呀，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嗯、大伙赶紧抢
1: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
1: 哎、嗯，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0: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儿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呀、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

0: 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1: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啊，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

0: 哦，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

0: 哦，听着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儿，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对。
0: 哇，我先来了啊！
1: 你先来。
0: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0: 每天早上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 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

0: 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道，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1: 哎呦，阿姨，这
2: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0: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1: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啊。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针织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
0: 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能进四十秒、哦、就是你的机会。
1: 肯定行。
2: 方向红，
0: 继续继续。
2: 方向红。
3: 啊，我挑战吗？
4: 来吗？
3: 我感觉我智商不够。
5: 这还有一技巧，
6: 那个，咱们总改的那个同学叫现在忘了。
7: 把我给兑出来一面，
8: 一面
7: 来展示一下。
8: 很有难度，首先我觉得这个魔方非常考验你的记忆程度，如果你记得特别快的话，你就能拼得很快。
9: 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个吧，
5: 还原
9: 好，可能不是很快啊。你给我一个魔方，让我自由的旋转，这天的同一颜色，就让我和你转，我就这样转转转了好几番。魔方界这个算很慢了，
10: 平均速度当时我能达到18-19秒。这个东西长时间不顶，可能生疏了，或者有一些公式或者口诀忘记了、那么中间可能就会多一些步骤，这样时间就会变长。
11: 小同志，
12: 请你是来睡觉的吗？
13: 魔方最快最年轻的运动。
14: 我10岁，王念泽。
15: 赵颖红70岁。
16: 老人最慢最被忽略的群体。
17: 学不会你来我。
15: 你说谁学不会？
14: 在场上没有尊老爱幼。
18: 你真的好慢啊。
15: 我能活啊。我就这样转转
19: 转了好几番。大家观众看到呢，就是不要让他给你框到一个盒里面啊，你70岁呢不可以做这个事，你这这这几岁的这个应该就是你想做什么了，人生是你的，你想做什么要做做什么。
20: 你就不想想自己的错误吗？
15: 我希望不是我演过的角色，我希望不是

0: 了我们认知中的所谓的老年女性的形象，就是她状态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没有所谓的好像到了那个年龄就不能做什么事儿了。
1: 欢迎赵奶奶。

0: Don't let anybody tell you you are ever past your prime.
1: 我觉得传递的是一个热爱和勇敢，还有坚毅的一个精神。
2: 其实这个东西，我也在这场电影之后会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3: 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只要你想去做一个事情，然后你努力就可以达到。
4: 我
3: 就这样转
4: 了好几番。当然吴有为是在很认真的教赵艳红魔方，但赵艳红也用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和成长的方式，其实来反向教给了吴有为很多事情。
5: 你给我一个未来，
6: 眼睛色什么的，就是你的机会。
5: 肯定行。
7: 赵艳红，
6: 继续继续。
7: 赵艳红，
6: 紧张吗？干他，干他。
8: 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我爸妈，60多岁已经退休了，但他们身体比我好多了。所以说有时候我回家看到我爸妈的时候，我脑海中只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现在身体又比我好，自由的时间又比我多，然后每天可以去学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出去玩。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年

0: 纪，不管20岁、40岁、50岁、60岁，只要身体好，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出发的动力，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
1: 你现在身体状况，
2: 你能不能认清楚事实啊？
3: 我为什么要认？我要去认这个，我他妈一年前都带去死了。
4: 当你拿起遥控的时候，世界上就只剩下你。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他特别爱护我，他每天就是夸我，他看我那个眼神都是很爱我。我有时候看通告单，一看有他的戏，我今天都心情会特别好。
8: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不管他是不是有，他们两个只要没有离婚，就是夫妻一起的钱。你不要欺负我不懂的法律，对半分，我女娃分一半，以后有了娃儿，娃儿分剩下的一半。
9: 在这个戏里面，池鹏老师演你的
7: 妈妈，对
9: 妈妈，
7: 对对对，是，
9: 哎，真的，你自己会觉得吗？我作为观众，我都会觉得，哎呀，
7: 好对，
9: 对，就特别准确。
7: 对，他特别爱护我，他有时候爱护我，爱护到我都觉得。哎呀，这个老师怎么能这么好？他每天就是夸我，到现场就是夸我，就是好，就是爱我，夸我，我都会觉得，哎呀，好幸福啊！我走进片场，我有时候看通告单，一看有他的戏，我今天都心情会特别好。
8: 3000万听起来不少，也得省着过，往后日子还长着嘞。
7: 哎，我晓得。
9: 但其实剧中母女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7: 他一定是爱我的，对我好的，但是后期也会有一些别的冲突在里边。但即使那样，在咔完了之后，他还是非常爱我，他看我那个眼神都是很爱我的，这个让人非常温暖。所以我也非常爱他。池鹏老师还是非常好，演的也好。
10: 喂，妈。
11: 彤彤，我刚睡觉睡醒了，我没见到小江，我现在都没看到他。桌上
8: 的菜全都凉了，这是好长时间不在了。
11: 我在打着手机关机，哎，我会出啥子事情吧？
9: 你们是老乡吗？
7: 是老乡。
9: 那你们会说家乡话吗？在一起？
7: 我们会一起讨论，因为我们俩都是山东的，但是在戏里我们有时候会说些四川话，因为剧本写的我们是四川来的。我们经常会操着山东话说四川，说研究这个四川话怎么说，但其实我们俩说的都不太好，我感觉。
8: 再问一次，手脚勤快，做饭香。
7: 手脚勤快，做饭香。晓得了。
9: 哎，所以作为前辈，他会怎么说？他会给你在表演上去提什么建议吗？
7: 我们都会排练走戏嘛，我们都是相互的，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平等的。他也会给我提，如果我有好的建议，我也会跟他说。就是我们都是那种很，我就像生活中的，就是也认识了很久的人，很熟悉，能让他好的事我一定告诉他，他也会能让我好的事情，他一定也会告诉我。
9: 但其实是第一次合作。
7: 对。对，其实演员是这样，他在戏里他天然有一种，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剧本在，他一下就把你拉近了跟这个人物的关系。你母女你怎么可能不熟呢？对吧？就天然的就能帮助我们更熟识起来。
12: 妈，你平时唠叨的那些话我听听就过去了，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你说别急，你说我什么事儿都装在心里憋着会生病，你说我遇事儿就知道往前冲会受伤，那怎么倒下去的人是你呀？你说你没有办法一直在我后边兜底儿，其实你只要在我后边，我往前冲的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
9: 好像你除了拍戏在这个工作之外，基本上也是隐身的一个状态。
7: 对，我喜欢这样，因为我现在都这么大了，我得找让自己高兴的事情做，我不能还不知道还到处乱撞去。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干什么，还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的事我尽量不干。喜欢的事我就会好好做，
9: 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完全的分割开吗？
7: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行当分割不开，因为你所有的养分都要靠生活去汲取，然后你再给到这个人物，我觉得很难真正的分开，因为

0: 演员本身这块材料你是要给角色的，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去经历那么多东西，你不感受这个人间是个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演任何东西。
1: 你没有做错什么，小鹿。我今天郑重其事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2: 没有出现不代表不应该出现吗？民法通则十八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都明确界定了监护人应该尽的职责。那他这职责要是没尽到，谁监管呢？没人监管，这些法条有什么用呢？
3: 你高兴推我的啊，这都有监控呢，打你都算正当防卫，知道吧？哎，不是，保险不赔，打架保险真不赔。我是卖保险的，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赔的。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5: 主角他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它变成了一种社会话题了，都在翻唱我们的主题曲，都在卧云儿。现在大家扎上练功带，然后做卧云儿。哎，我觉得这些东西被大家看到，被大家了解，然后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一门艺术，我觉得好开心。
6: 电视剧《主角》的火爆并非偶然，这部串联起几代秦腔人坚守与传承的剧集，凭借扎实的叙事和真实的质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而剧中一众鲜活立体的配角群像更是让人过目不忘，王小晨饰演的米兰正是其中最让人意难平的一个。她争气不算计，要强不狡诈，正是这种复杂与真实让米兰这个角色在观众心中扎下了根。
7: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8: 我乐意啊，我唱得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得好你唱啊，唱啊
5: 啊。其实我们这个戏里面就是好多大家选角色的时候还是要通过合适，我演的这个角色也要跟戏曲有关，有而且是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
9: 我9岁到15岁我是科班学京剧的，我那个时候去省戏校6年的科班，6年的专业，而且我们是封闭式的学校，所以说每天差不多5点起来就喊嗓，然后冻出老寒腿，包括现在整个一个脊柱，这也是我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我从脊椎胸椎到腰椎，然后整个脊柱都是侧弯加旋转，那都是小的时候落下的一些问题。其实以前有一段腰伤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有一段时间是站不起来了。然后做了一个手术以后才慢慢的好起来。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10: 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花彩香爱的是天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6: 练功落下的旧伤至今仍伴随着王小晨，但正是这些身体承受过的苦，让他对戏曲演员的日常有着最真实的感同身受。

0: 就像你知道孙悟空那个紧箍咒吗？那个紧箍咒其实一个意思，然后前面是一个勒头带，外面是一层水纱，水纱上面要带我们的饰品，其实我们叫泡子，泡子外面再架盔头。但你知道戏曲演员很多，尤其是武行的，他们要翻跟头，他们还要有一些旋转啊、打戏啊什么的。如果你的头勒得不紧的话，这些饰品是会掉的。所以说头功是戏曲演员首要的第一大功。
1: 我太兴奋了，这头歇了呀，这团聚还咋这么轻松呀，我这咋这帽子瞄了。
0: 哎呀，我觉得戏曲演员真的不容易，唱念做打，然后还有很多想象不到的。感恩那段时间的经历，是我今天作为演员，那是我表演的根，也是我跟米兰这个角色我们灵魂能够相融的共同体。
2: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

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的1米8就可以。

0: 了，非得去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那是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 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补免，这种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8: 时在苏州城打听，没有不知道的，那名声就大了。名声一大，树大可就招了风了。把谁招来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咱不过多的介绍，朱元璋的后代。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王爷，请唐伯虎到南昌辅佐自己。唐伯虎还真去了，他到南昌辅佐朱宸濠。到那儿半年以后啊，他发现这朱宸濠图谋不轨，有反叛之心，老憋着自己当皇上，这多悬呢！这有一天要让朝廷发现了，灭门九族啊，他身边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唐伯虎一想，不行，这我得走，走哪儿那么容易啊？于是啊，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有这么一天，朱宸濠请其是过府议事，唐伯虎啊一出自己的家门，嘁哩喀喳，宽衣解带，一丝不挂，裸奔就问这王爷府来了。这路上看的人，看热闹的人就多了。哎呦，这谁呀？啊，唐相公，这怎么光着就出来？这不是别是得了花痴病了吧？啊，哎呦，是啊，可不是吗？乡试第一名唐介元，怎么裸奔就出来了？哎呦，这人真是。还有人也不敢看，哎呀，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光着？我真是不敢看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块儿都奔这王爷府了。 还没到门口呢，就有人给朱宸濠报信了。朱宸濠一听怎么着，唐伯虎啊，花痴病犯了，赶紧给他找件衣服配上，别让他奔这儿来了，丢人现眼呢，让他回家治病吧。回哪家呀？回苏州城老家。就这样，唐伯虎名正言顺的回到了苏州。后来皇上真把这个朱宸濠给宰了。你看，唐伯虎借着这花痴病算躲过了一劫。那有人就问了，那唐伯虎赋闲在家，整天什么活也不干，他吃什么喝什么呀？这您不用担心，唐伯虎一笔的丹青呢是远近闻名，求他画的人踏破门槛儿。哎呦，唐相公，唐解元，您看我们张老爷特别喜欢您的画，您能给赐画一幅吗？哦，你们张老爷喜欢什么呀？这我还真说不清楚啊。他属什么的吧？属鸡的。那行了，提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大公鸡，栩栩如生，是跃然纸上啊。就感觉到一动这张纸啊，这只鸡扑扑啦啦拍着膀子就能飞下来，就这么像。行了，拿走吧。这位不敢拿呀。哎呦，您看这个润笔费，嗨，街里街坊的提钱干什么呀？这样吧，你搁这5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算送给你们张老爷了。啊，5000两才落个送啊！您这也太那……哦，不想要啊？那好办，拿起这画来撕了擦了，瓷儿他给撕了。别撕，晚了。唐伯虎就这性格，回到家这仆人都不好说呀。老爷，我回来了，怎么了？让你求的画没给画呀、啊？画了，他还要5000两银子，我跟他一打价，他给撕了。嗨，你这人可真是的。唐伯虎的画啊，价值连城，下次要多少给多少，以后别犯糊涂。行了行了，下去吧。没过一个星期，这仆人又来了。哎呀，唐相公，您看上次我呀多有冒昧啊，可是我们张老爷明天过生日，您再给画一幅得了。哦，你们张老爷多大岁数了？60。哎呀，可喜可贺啊。来来来，提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寿桃，边上提上字，行了，拿走吧。您看这次这润笔费，嗨，你这人太俗啊，街里街坊的老提钱干嘛？这次少给点吧，搁这10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给你们张老爷了。啊，上次那5000，这次10000了啊。上次那光是画没字儿啊，这次你没看见我还写着一首诗呢吗？来来来，看看啊，我祝张富贵能活100岁，年年有今日 ，Happy Birthday！ 您这里还有英语呢，要不要啊？你要是不要啊，哎，别撕，要，10000两给过去，啊，千恩万谢。您想想，啊，唐伯虎一个月要有这么10档子8档子，吃不了的吃啊，日子过得很美。这一天正好是端午节，唐伯虎换了这么一身新衣服，头戴方巾，拿着扇子，坐着一乘小舟，就来到了虎丘山。这个虎丘山可是苏州的第一名山，尤其是山顶上的云岩禅寺，香火鼎盛，这个地方太热闹了。唐伯虎这两只眼睛啊都看不过来，那真是两旁的山石高耸啊，古树林立，进香的黄铜白叟红男绿女不计其数，各种做小买卖的也是应有尽有。唐伯虎啊，哎呀，玩的这叫一个美啊，眼看着就要来到寺门口了，就听见身背后，哎呀，你看呀，我们俩好啊，哟，怎么这么热闹啊？唐伯虎回头这么一看，就见从山底下上来了一乘大轿，是4乘小轿。走在前面的是这么几个剑仆，什么叫剑仆啊？就是身体健壮的仆人，一边走一边喊：“哎，让让嘞，让一让，谢谢。”嚯，奔山上边就来了。就见这个人群呐、啊，哗，就像有人维持秩序一样，形成了这么一条人胡同。唐伯虎呢，也随着这个人群往后退，他就看边上有一座小买卖呢，砰一把这位攥住了。哎，我说这位小哥，这是什么人呢？这么大阵势？哦，这你不知道啊，这是华夫人呢。华夫人，哪个华夫人呢？华罗庚的夫人？什么呀？ 苏州华太师府华夫人。哦，唐伯虎听说过。

太师，那是朝中的一品大员，想当初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如今告老还乡，岁数大了，定居苏州。那后边这四乘小轿呢？四个丫鬟呢？啊，丫鬟也坐轿子啊？那得分什么丫鬟？这四个丫鬟那是老夫人的贴身小棉袄，跟四个亲闺女一样，春梅、夏青、秋香、冬瑞。还告诉您呢，尤其是这三丫鬟秋香长得太漂亮，谁要把她娶回家去，哎，谁家祖坟都冒青烟。他们这聊着，五乘轿子已经来到了寺门口，轿杆撤下去，轿帘这么一掀，打这大轿子上下来一位老夫人，年龄在50岁开外，穿的是绫罗绸缎，显得那么富态。在后边跟着四个丫鬟，都是15、16岁的模样。走前面这俩丫鬟呢，相貌平平。唐伯虎也没往心里去。等第三个丫鬟秋香映入唐伯虎的眼帘，唐伯虎这脑袋嗡一下，耳朵滋儿，鼻腔里头哼哼。那位说：“你怎么那么多相声词？”不多，唐伯虎当年看见比我还多呢。为什么呀？秋香长得太漂亮了，那真是面如芙蓉，眉如柳啊，一双大眼睛就好像两颗白水银当中含着这么两颗黑水银，灵动至极。一身浅粉色的衣裤显得是淡雅大方。这姑娘好就好在啊，浑身上下你挑不出毛病来，眉毛、鼻子、眼睛、嘴、腰板、身条、胳膊、腿，你从哪个角度上看都是最佳的效果，美的那么无死角。唐伯虎啊，俩眼睛都瞪直了，不错眼珠啊。这做小买卖的还问他呢，哎，我说这秋香长得漂亮，你觉得怎么样？哎，哎，哎，我说，拿这手在唐伯虎眼睛前头一晃悠，他才回过味儿来啊啊啊啊！啊呀，啊蛤蟆！我问你，秋香长得怎么样？啊啊，还行吧。哎呦，你都亏了心了，打看见你这眼珠都没动过，才落个还行啊！我鄙视你。这做小买卖的在他面前叽里哇啦这腿说哟，唐伯虎就看见他嘴唇乱动，说什么一句没听见。怎么呢？他竟想自己的心事了。哎呦，唐伯虎啊，唐伯虎。啊，都说你妙笔生花，你画过这么漂亮的美人吗？啊，你看秋香长得多漂亮，你看看这个轮廓，啊，这个骨骼，这个肌肉，啊，你看这个走路的这个姿态，你再看这个背影，哎，我要画一幅秋香的背影。您还别说，画美人画背影的就是唐伯虎一个人。想着这功夫可就大了，老夫人他们进香完毕出来以后坐轿子准备走了，唐伯虎才如梦方醒。哎呦，我跟秋香还没说句话呢，怎么着这就要走啊？别介，我怎么着也得搭讪搭讪呢，脑子里想着，脚底下可就奔这边来了啊，两只手啊这么撑伸着，俩眼直勾勾就往这边走。老夫人他们直害怕，心里话，这人怎么回事啊？人家的仆人不乐意了，过来仨人砰砰砰把唐伯虎给攥住了。你干什么呀？啊，我干什么？我得跟秋香说句话呀，她长得太漂亮了，我问问她乐意不乐意嫁给我呀，她要乐意我们就拜天堂拜地堂，拜不了天地入洞房啊。这是她心里想的，嘴上可没敢这么说啊。我干什么？我上茅房，你管着吗？说完这句话呀，唐伯虎脸都红了，我这不是不讲理吗？要说还是老夫人能压事儿。哎，划三划四划五，把手松开，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啊？还有点大宅门的样子吗？罚你们仨，每人罚2两银子。秋香啊，今天咱们进香花了多少钱呢？回老夫人，一共花了6两。哦，2×3=6。嗯，这算齐了啊。仨仆人一听拿我们凑钱了，松开吧，松开了。烧香拜佛，咱们是来求善缘的，怎么能够与人发生争执呢？来来来，让这个年轻人过去。老夫人这么一让，唐伯虎倒觉着不好意思了。哎，老夫人，您是长辈，还是您先请？

0: 年轻人，你着急，
1: 你先请
0: 啊！不，您先请啊！不，
1: 你先请，
0: 您先请，
1: 你先请，
0: 您先请。
2: 老夫人说干嘛呀？咱俩提下木偶啊！行了，你要不着急，我就先走了。众人们扶着老夫人上轿，丫鬟在后边跟着。等秋香转到唐伯虎的跟前啊，唐伯虎还这模样呢。秋香一看，哎呀，心说这个相公也看着是个文弱书生啊，是个有文化的人啊，怎么办事这么毛躁啊？你看这个样子多么的滑稽，扑哧。秋香啊笑了，唐伯虎一看，嗯，这可是一笑了。各位，唐伯虎三笑点秋香，这可是一笑。这一笑笑的唐伯虎啊是神魂颠倒，笑的他是半身酥麻，笑的他连北都找不着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唐伯虎看着秋香一行人等坐着轿子下山了，他可为难了，怎么呢？我是追呀、啊、还是不追呀、啊、不追我跟秋香这缘分就算断了，追我一堂堂的解缘满山追大姑娘玩，再者说了我追上我怎么说呀、啊、人家家里人又把我攥住了，砰砰砰问我你干嘛呀、啊、我怎么说啊？我还上茅房，多丢人呐、啊、哎呀左右为难。可是这几乘轿子已经来到了山根底下了，唐伯虎真急了，一哈腰蹭把鞋脱了，一抬手嗖扔上去了，干嘛呀？我算一卦吧，鞋落下来鞋尖要是冲庙门呢我就追下去，鞋尖要是冲寺庙啊那我就进庙烧香，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哎，人的命天注定，我一切听老天爷的，嘿嘿，就看这鞋往哪儿落了。
6: 不对啊，

怎么还不下来？抬头这么一瞧啊，哎呦，这鞋刮到树枝上了，在上头还晃悠呢。呵，唐伯虎心里这凹头，也不能再耽误功夫了。

一大马啪就摔出去了。这一下摔得可不轻啊，唐伯虎啊是冒金星，摔得唐伯虎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唐伯虎心说，得了，既然趴下了我就再歇会儿吧。为什么刚才这腿跑，好家伙，从山上的追下来啊，够劲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问题是我白追了，人家秋香坐船走了，我还怎么追啊？我跟秋香啊这就算完了，我们家祖坟呐也甭打算冒青烟了，要真打算冒烟呢，我就烧把树叶子得了。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从这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歌声，是那种沙哑的歌声，哑成什么样啊，就给人的感觉特别难受憋屈，听完了以后有火发不出来的那种哑。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唐伯虎顺着声音望去，就见芦苇边上有一只摆渡小船，在船上站着这么一个大汉，正在那儿引吭高歌呢。唐伯虎一瞧，哎呦，这是我的大救星啊，赶紧吧，撑愣他就站起来了。这会儿哪儿也不疼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这小船边上，一使劲本儿，他蹦到船上来了，上来就喊，快走快走快走。这大汉正在这唱着高兴呢，让唐伯虎给打断了，满脸的不高兴，快走快走快走，什么呀快走，不是你这不是摆渡吗？是啊，那也得问问价钱呢。嗨，还问什么价钱，打表就完了吗？啊，你拿我当出租车了？哎，那可不行啊，我这是摆渡，告诉你一口价一两银子啊。好好，给你一两啊，快走快走，看见了吗？啊，前面给我追上那艘大船，嘴船啊，二两啊。好，给你二两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啊，三两。行行行，甭说三两，来给你五两，赶紧追赶紧追。这大汉一看就五两银子，真卖力气，没一炷香的功夫就来了个船头挨船尾，追是追上了，怎么跟秋香见面啊？人家都在船舱里头呢。唐伯虎一想，我直接上船这不太可能啊，我站这儿扯脖子喊这也太唐突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哎，他抬眼一看见这个大汉呢，有主意了。我说，这位大哥，刚才您这歌唱的可是不错。大汉一听这话，一屁股差点坐在河里头。你从哪儿听出来我这个歌曲唱的好啊？啊，我这是沉鱼落雁的歌曲啊，闭月羞花的嗓门。哎，我这是打柴的听了跑啊，打鱼的听了梦，大姑娘听了骂，老太太听了哄，我是上不了天面进不了歌厅，我这算自娱自乐。哎，那要是有人花钱请您唱，您唱不唱？呵，你可别开玩笑了，谁那么缺心眼啊？你以为都跟王元博似的呢？谢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哎，不开玩笑，这样我拿出十两银子，刚才加上那五两，一共十五两，您要唱得好我还加钱。我说怎么着，您真想听啊？啊，真想听，那我可就唱了，唱吧。妹妹你，哎，别冲我唱啊，那冲谁唱？冲那大船唱啊。还告诉您这词儿不行，唱什么词儿啊？扶耳过来。这唐伯虎啊对着这大汉耳语了几句，这大汉听完了直皱眉。哎呦，我说这位先生，您跟这个大船上的人有什么仇啊？那你甭管，让你唱什么你唱什么啊。还告诉你，秋香这俩字一定要清楚，哎，声音洪亮。行，不是这要捅了娄子可怎么办？我盯着呀。啊，行了，既然您盯着，我就敢唱了。呵，这大汉把胸脯这么一舔，扯开嗓子连喊带唱，秋香我想你，秋香我想你想的要睡觉，秋香哎，我心里边乐的是有啊有啊有。

0: 我嘴里边硬根儿啷根儿里根儿啷，秋香他不说话是对着我来笑啊，我知道那秋香是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秋香上花轿。唱的这叫一个难听啊，唐伯虎啊直堵耳朵，就这个还招手呢，那意思接着唱。这大汉啊真实在，一遍一遍的就唱上了。那么他这么唱有没有人听见啊？当然有了。老夫人回到船上累了，家人们伺候着刚睡着，他在外头唱上了。老夫人机灵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心里话什么声啊，这是谁裤子撕了？不是，喊冤呢，也不对，骂街，不，好像啊，谁拿那个铲子夸着锅底？哦，泡沫塑料蹭玻璃吧？呵，老太太把这点难听的声都想起来了，其他人仆人也都听见了，谁也不敢乐呀，可把秋香气坏了，心里话谁也这么讨厌。唱唱你妹呀！唱，当时这秋香端着老夫人这盆洗脚水就出去了，也没看是谁，冲着这小船哗一下就泼下来了，这盆水一点没糟践，全泼到唐伯虎身上了，给唐伯虎来了一落汤鸡啊，顺着唐伯虎这脸呢直流泥汤。那位说，老夫人这脚怎么那么脏啊？不是，他不刚才摔了一大马趴吗，满脸是泥啊，这会儿加上水可不是往下流泥汤吗，这一泼的他也唱上了，倒水了全湿了，你不该用水把我脚倒水了全湿了，你的这水味儿不好，哎呦西瓜脚。这功夫春夏冬仨丫鬟都跑出来了，带着十几个仆人，一人一盆水，这腿泼又哗哗哗，泼的这大汉都急了。张嘴支掌，别泼呀！又一大盆水哗下来了。这一下啊，这大汉嗷的一嗓子都蹦起来了。这一泼，落地之后满脸通红啊，都快哭了。哎呦，亲呐，别拿开水泼呀！秋香看着他们这狼狈的样子又笑了，唐伯虎一看，二笑了，看样子我跟秋香这段缘分有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真管用，
6: 是
5: 上午放进去的，下午女生举着信找我来了，
6: 你还有反馈了。
5: 徐德亮
6: 啊，
5: 给我画一羊肉串什么意思？我们当时啊，我记得很清楚，41楼是女生楼，
6: 哦，
5: 我们叫公主楼啊，楼上全是大一到大四的女生，
6: 你看
5: 楼下经常有傻哥们拿着吉他，洗胶水就下来，我也要追求
6: 你，
5: 我要浪漫。
6: 哎，对，应该浪漫。
5: 我比他们的强。
6: 那你
5: 我呀，
6: 嗯，
5: 我省了2个月的饭钱
6: 啊，
5: 我买了很多的鲜花。
6: 嘿呦，
5: 他那个楼整个是一个 U 字形。
6: 哦，挖进去一块。
5: 哎，在这个小空场上啊，
6: 啊，
5: 我用鲜花码成了一个巨大的心形。
6: 哎呦，太浪漫了。
5: 而且每个花旁边我给配了一个小蜡烛。
6: 嘿，真有创意。
5: 一到晚上烛光万点呢，
6: 嘿，
5: 感动的3面墙的女生全开窗户看啊。
6: 你看，
5: 哎呦，这谁死了？这是这学生会纪念谁呢？这是
6: 等会儿，不是您这什么花？这是
5: 白花啊。
6: 您怎么摆白花呀？
5: 应该呢，
6: 玫瑰呀。
5: 玫瑰贵呀。
6: 贵，你也得买这个。
5: 你刚上大一买白花，这还2月饭钱。
6: 嗯，
5: 没关系，我看女生们都出来了
6: 啊，
5: 我也得表现表现啊。
6: 是，
5: 我挎上我爱情的冲锋枪。
6: 不是，怎么还拿武器？
5: 吉他呀。
6: 哦，这个
5: 对呀。
6: 好啊，
5: 站在鲜花的中间
6: 啊，
5: 我也得唱啊。
6: 对，
5: 哎呦，是死人了，家属还哭呢，你看看。没办法，
6: 您这不叫浪漫，
5: 这不是浪漫
6: 啊。对，
5: 那这个追求女生，
6: 您得有一点这个文化的层次啊。
5: 说得太对了。
6: 你
5: 我忘了我是中文系
6: 啊。对呀、啊、
5: 我的文笔肯定比脸值钱啊。
6: 这你算看明白了，
5: 对不对啊？
6: 对，
5: 我写情书啊，
6: 哎，
5: 我用情书来吸引他呀。
6: 对，
5: 对不对啊？
6: 这多浪漫。
5: 一晚上写了20000字的情书。
6: 哇，
5: 叠起来这么厚，搁在信封里
6: 啊、哦、
5: 偷偷的上午我就送到女生楼了。
6: 哦，
5: 我刚要往信箱里搁
6: 啊，
5: 我一想不成，
6: 怎么
5: 美女
6: 啊
5: 收到情书太多了，
6: 是
5: 我怎么能脱颖而出啊？
6: 那
5: 他怎么能知道我这是情书啊？
6: 那怎么表示？
5: 我拿出笔来
6: 啊，
5: 在信封背面画了一串心。
6: 哦，你还得画一支箭，
5: 丘比特之箭，
6: 穿心呢、啊，
5: 一箭穿心穿过去。我放在这邮箱里了
6: 啊，
5: 真管用。
6: 是
5: 上午放进去的，下午女生举着信找我来了。
6: 你还有反馈了，
5: 齐德亮
6: 啊，
5: 给我画一羊肉串什么意思？这也不

0: 看来啊，光讲究文采也不成，
1: 那
0: 得把浪漫和文采结合起来。
1: 这个对，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把情书写在这个五线谱的纸上。
1: 你瞧瞧，人家这个多浪漫！
0: 每一个情书就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对呀、啊，
0: 好不好？
1: 好啊，
0: 我得学这个，
1: 写在歌谱上。
0: 那没劲了，
1: 那
0: 学人家了。
1: 那你，
0: 我写手指上。
1: 写那上
0: 手指好啊，
1: 怎么
0: 又洁白
1: 啊，
0: 又体贴，又干净，又柔软，
1: 对对对，还能亲密接触呢。
0: 我写手指上，
1: 嗯，
0: 我买了十卷手指，都是最好的
1: 哦。
0: 我不拿剪子绞，
1: 那你
0: 拿手蹬，蹬的有长有短，这才有艺术性，这叫行为艺术，知道吗？有短，两边也不一边齐
1: 哦，
0: 有点皱皱巴巴的。
1: 是，
0: 而且我书法最
1: 好。你写的好，
0: 我拿书法给他写。
1: 是，
0: 我在上面写我爱你
1: 啊，
0: 写大字写小字，
1: 嗯，
0: 写篆书，写行书，写楷书，写隶书，
1: 是，
0: 写中国话，写外国话，写英文，写法文，写日文，这我全会
1: 啊。是，
0: 反正就是我爱你嘛。
1: 对，
0: 倒霉倒在这我这墨上边，加上水兑多了
1: 啊，
0: 有的地儿阴了一大块，有的地儿就一疙瘩。我不管，写的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全都是我爱你呀、啊！
1: 哎呦，
0: 我写了这么厚一摞，我举着，我到女生楼底下去了。知道为什么亲自送去吗？
1: 为什么？
0: 女孩子
1: 啊，
0: 都虚荣啊，
1: 好面子。
0: 我直接找楼长
1: 啊，
0: 楼长
1: 啊
0: ，OK， 403谢美丽
1: 啊，
0: 送礼物来了
1: 哦。
0: 那会儿没有电话，
1: 是
0: 楼长得在楼道里喊
1: 啊，
0: 这一嗓子
1: 啊，
0: 403。谢美丽，有男生给你送礼物来啦！
2: 我这个楼都知道
1: 啊，
0: 人家小姑娘高兴
1: 啊，
0: 就跟一个小燕子似的就飞下来了，
1: 嘿，
0: 冲到我跟前
1: 啊！
0: 哎，你送过我什么呀？
1: 啊
0: 啊！哭着就回去了。
1: 哎呦，
0: 后来呢，女生楼那边传过话来了，
1: 什么话？
0: 这徐德亮真不是东西
1: 啊，
0: 送人手指都送用过的。
1: 您这可不叫浪漫了，
0: 没办法
1: 啊、
0: 嗯、就这样一直到大四，我还唱着单身情歌，一个人孤单地走在校园里。
1: 哎呀，你这样的
0: 大四毕业时候我看见一乐，
1: 什么乐？
0: 哎呦，太可乐了。
1: 怎么了？
0: 小桌子那个一对一对的
1: 啊、
0: 嗯、楼底下呀、
1: 啊、
0: 银杏树下边水池子旁边 啊、
1: 嗯、
0: 哎呦，跟那儿哭哦，跟那儿闹分手的，多可乐的。
1: 这有什么可乐的？
0: 太可乐了
1: 啊。
0: 好多都是啊，毕业了，有的要上研
1: 啊，
0: 有的呢要工作，
1: 是
0: 有的在这个城市发展，有的到其他城市发展、
1: 哦、
0: 还有出国的、
1: 啊、
0: 很多没办法只能分手的
1: 哦，
0: 执手相看泪眼，我在旁边乐。该让你们平时气我呀，啊，让你们走道上课去还手拉手啊，你们骑自行车后边还带一个呀，你们自己使还给互相占座呢，你餐厅你们还互相喂饭，该、
1: 嗯、你这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我乐意，
1: 你瞧，
0: 大学时候就不应该谈恋爱
1: 哟，
0: 你应该重视学业
1: 啊，
0: 毕业之后再谈恋爱呀。
1: 啊，也对，
0: 到公司里再去谈恋爱吗？
1: 可以啊，
0: 我就是这样啊。
1: 你到公司
0: 我发现下手晚了，好多的女孩尤其是美女
1: 啊，
0: 全都有主了，找不着了。我
1: 哎，
0: 干脆我独身主义吧。
1: 别介，
0: 这个社会上找不着我的另一半
1: 啊，
0: 又没钱又没权，长得又不好看，我一个人吧。
1: 别介，
0: 哎，没想到
1: 啊，
0: 我想一个人了
1: 啊。
0: 我们街坊二大妈给我介绍了一个，
1: 哦，
0: 还真挺好，
1: 是，
0: 就是长得不太好看。
1: 哎，不不不，要实在，要实在的，
0: 人挺实在的，
1: 那就行。
0: 我们俩在一块儿先谈恋爱吧。
1: 啊，
0: 我原来以为我是一个坏人，
1: 你以为不是吗？
0: 我以为我是坏人
1: 啊，
0: 真正谈上恋爱了
1: 啊，
0: 我才发现
1: 啊，
0: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恋爱。
1: 对，
0: 而且我很青涩呀。
1: 是吗？
0: 啊，什么都不懂
1: 哦。
0: 我们两个人一块走在林荫道上
1: 啊，
0: 走半个钟头谁也不说话。
1: 你看，
0: 最后他挤得没办法说话了
1: 啊。
0: 哎，我听说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哪句？
0: 男人手臂的长度
1: 嗯，
0: 等于女性的腰围。
1: 这

0: 太有点意思了，这
1: 我听着也奇怪啊，没听过这句话。
0: 是
1: 男人手臂的长度等于女性的腰围啊，咱找扯得凉凉怎么样？
0: 找扯得凉凉。
1: 我不懂啊！啊，我们俩人坐在那个公园的石凳上啊，坐了半个钟头，谁也不说话。哦，他真着急了。
0: 是，
1: 哎啊，这么大风，嗯，这我吹的都头疼了。我回家吧，走，回家。回家干嘛呀？啊，我听他们说，那个你要是能亲我头一下，可能就不疼了。
0: 我还有这功能？
1: 试试试试，来试试。还疼吗？啊。不疼了。
0: 你看，
1: 过了半个钟头，又谁都没说话。
0: 你看看，
1: 他又着急了啊！我手都抽筋了啊！那怎么办？你要亲一下，可能就不疼了。嗯，我试试，还疼吗？不疼了。
0: 你看，
1: 过了半个钟头又没说话。
0: 你
1: 他真着急了啊！嘿，我脖子疼哦，那怎么办？你给我亲一下就不疼了，我试试啊，还疼吗？不疼了。
0: 行，
1: 正这会儿旁边过了一老头啊，哎，小伙子真灵啊，
0: 是
1: 帮帮忙啊，我脚气犯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告诉你，你早点回来，妈这有事儿，咱那房子租那隔断回头还得拆了拆了拆了。
6: 碰上了一个姑娘
7: 搞对象了。
5: 对，
7: 那您那故事能给我们大伙儿讲讲吗？
6: 太好了
7: 啊，您给我说说。
6: 我给你讲讲啊。那天啊是一个周五的清晨
7: 哦，早上
6: 我一个人啊静静的啊在米其林早点摊坐了下来。
7: 哎呦我天，哥，米其林还有早点摊啊？
6: 米其林懂吗？
7: 懂啊，米其林国外那星级餐厅吗？
6: 米其林。
7: 对呀，米其林
6: 那卖轱辘的
7: 边上。

0: 于早点摊儿。
1: 哎呀，你看了吗？
2: 修车厂旁边吃的早点。
0: 我告诉你啊，那个糖油饼儿特别好吃。
2: 什么东西？
0: 糖油饼儿。
2: 糖油饼儿。哎，我麻烦你哥，你下次加儿化音的时候能不能坚决一点？
0: 就在我踢溜豆腐脑的时候。
2: 这哪儿唯美？这个
0: 我觉得有一个目光啊在凝视着我。
2: 哦，有人看您。
0: 我轻轻地抬起头啊。妈耶，还有，
2: 我们有心脏病啊，听不了您这故事，知道吗？
0: 不是，有一个女孩啊看着我。
2: 哦，她看您呢。
0: 太好看了，
2: 长得漂亮。
0: 柳叶眉啊，杏核眼，哎呦，樱桃小口，一点点，
2: 长得这么好看。
0: 她的眉目之间啊仿佛锁着我的爱恋。
2: 您听听
0: 她的一举一动啊，好像都是对我的誓言，
2: 都是好词儿。哎、
0: 啊、而且还主动和我搭讪。
2: 她还跟您说话啊？她跟你说的什么呀？
0: 您辣椒吃完了吗？
2: 差不多得了啊，哥，我发现你这个对这个搭讪的要求也是低一点哈。
0: 那你别管啊，
2: 怎么着？
0: 我双手把辣椒递给他。哎呦我
2: 天，递个辣椒不至于这么神圣，
0: 这你就不懂了。
2: 啊、怎么着啊？
0: 这不是简单的辣椒。
2: 哦，那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爱情的起点啊，未来这将是我爱情的桥梁。哎
2: 呀，那你们这桥梁火也够大的。
0: 我就这么静静他啊，端详着看他吃完早点。
2: 哦，您就看着他。
0: 为此啊，你知道我付出多少代价吗？
2: 哦，您付出多少代价呀？
0: 我那糖油饼儿都凉了。
2: 那你买一碗热豆浆儿蘸着吃啊。
0: 好主意。
2: 什么好主意？再一个，你这你别光等着，主动出击呀。
0: 他刚要走啊，哎，姑娘啊，哎，你能给我留一个电话吗？
2: 不是，你看这就不明白了，现在这年轻人之间搞得像干嘛呀？加微信。
0: 那个太直白
2: 了。啊，那您这电话
0: 存起来就是微信。
2: 啊、哦，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哎，哎，别说有点意思。哎，哥，我问你，人姑娘给你了吗？
0: 你哥这气质啊，好不容易张回嘴啊，那这
2: 没给，
0: 没给，
2: 给了，
0: 给了。
2: 不是，那到底给没给啊？
0: 给了吧。
2: 给。什么叫给了吧？给了就是给，没给就没给啊。
0: 给了一部分。
2: 哎呦，这电话还能给一部分啊？嗯，给了哪部分啊？
0: 010，
2: 区号了。太棒了！我跟你说，哥，您这太厉害了。
0: 我就有一种感觉啊。
2: 什么感觉呀？
0: 单纯这个号码我找不到他。
2: 那肯定找不着啊。
0: 没关系
2: 啊。怎么着啊？
0: 为了我的爱情。
2: 您怎么样？
0: 我等他，
2: 就在这守株待兔。
0: 周六周日啊，两天没等到。哎呦，
2: 是啊。
0: 第三天周一啊，终于见到他啊，
2: 见着这女孩了。
0: 我说姑娘啊，我都等了你三天了
2: 啊。是啊。
0: 今天啊，你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了吗？
2: 啊、哥，这回给您了吗？
0: 这回啊，人家看出我的真诚了
2: 啊。是啊，
0: 给全了，
2: 给全了。嘿、哎、
0: 嘿，邮编。MSN 电报挂号。
2: 行，到这儿就可以了，哥啊。电报挂号，这太暴露年龄了，有点。这女孩最小得是75年的吧？
0: 属兔。
2: 对，75年可不属兔吗？对，75年啊，
0: 87年那波兔啊，
2: 这还是小兔。嗨啊，是吗？那这回给您了，那
0: 给我了、
2: 啊，你给他聊聊啊，
0: 跟他聊聊啊。哎，我说姑娘啊，谢谢你给我这号码啊。
2: 是、哎、
0: 我能问问啊？哎，你是哪儿的人吗？
2: 啊，人姑娘怎么说呀？嗨
0: 啊，大同小异啊，都是中国人呗。
2: 就是没告诉你呗，是吧？
0: 谁说的？
2: 人不上会儿都听大同小异，中国人。
0: 告诉我了，
2: 我怎么没听见呀？哪儿的人？
0: 山西。啊。大同叫小易。
2: 哦，这么个大同小易。哎，哥，你看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就是这个心宽的人活的时间就是长。
0: 甭管怎么说
2: 啊，怎么着啊，
0: 这下我就能联系他了
2: 啊。那是，你可以给他发个电报什么的了。
0: 人都给我微信了，我拍什么电报？哦，
2: 还有微信呢。
0: 当然了，
2: 聊聊天看他怎么说。
0: 聊聊天啊。小易啊，忙吗？
2: 啊，人家怎么说呀？
0: 忙。
2: 你看工作忙。
0: 哎呀，忙的话你可要注意身体
2: 啊。那是，
0: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2: 啊，那没错啊，
0: 好多都是亚健康状态
2: 啊。对，
0: 我都看养生堂了，
2: 看
0: 里面说了、哎、对身体一定要好一点。
2: 就是你能看点年轻人的节目吗？养生堂，我天，换一个。
0: 我爱大医生里面也说
2: 了。你再换一个吧，行不行？您这都什么节目？再一个，我告诉你哥，人姑娘不说忙了吗？
0: 那天我又问他啊，
2: 这回再问，
0: 忙吗？
2: 这回怎么样？
0: 不忙，
2: 有机会了，
0: 太好了啊！早点休息吧，明儿还得忙呢。

0: 也是另辟蹊径是吧？啊，夏天了，
1: 一定要多喝点开水，这样对身体有好处，汗毛孔都能张开。哎呀，
0: 是啊。哎呀，
1: 来那什么了？啊，喝点凉的吧，千万别烫着。哎呀，
2: 哥，我给你提个意见吧。啊，你要是不想跟人家处了，可以直说。
1: 什么意思？
2: 您这干嘛呢？
0: 关心他。
2: 好，您这关心有点太细致了，有点。哎，再一个，光聊天没有用。哎，女孩送礼物。
1: 嘿啊，你说送点什么好？
2: 女孩都喜欢什么？喜欢包啊，
1: 包。
2: 对呀，
1: 那天我也问她了
2: 啊，怎么说呢？
1: 我说啊，女孩都喜欢包
2: 啊，是啊。
1: 我送你一个包，你看你喜欢哪个牌子？
2: 小易怎么说？
1: 要不然
2: 怎么着？
1: 你转我3000块钱吧。
2: 这个女孩倒是实在，
1: 自己喜欢什么随便买啊，
2: 明码标价了。
1: 我告诉你，
2: 啊，怎么着？
1: 很有效果。
2: 怎么着？
1: 第二个周末啊，主动约我吃饭了。哎呦，
2: 哥，他请你吃饭呀？
1: 那是。
2: 吃什么能吃回来3000块钱呢？
1: 你懂什么呀？啊，情感的问题能用金钱衡量吗？
2: 不是，那你给
1: 能用金钱衡量吗？能吗？
2: 不能。
1: 不能啊！你给我3000啊？
2: 你神经病吗你啊？你不精神分裂吧你啊？那不你问的我吗？
1: 我就把这事儿描述一下。
2: 啊，你别这么说，就是吃饭就完了呗。
1: 吃的好。
2: 吃什么好的？
1: 西餐。
2: 我也吃过。
1: 你吃什么西餐？
2: 麦当劳。永和大王。
1: 哎，西餐和快餐你分得清楚吗？
2: 不是哥，那我没吃过别的。你告诉我你吃的什么不就完了吗？
1: 必胜客。
2: 我问你，咱俩谁不明白的俩？
1: 怎么了？
2: 咱这有区别吗？
1: 怎么没去？我那里有桌椅板凳，我那里。
2: 你废话，少点外卖。我们那有桌椅板凳，知道吗？
1: 点的讲究。
2: 点的是讲什么？
1: 榴莲披萨。
2: 哎，这太讲究了啊！榴莲披萨
1: 怎么了？
2: 相当于热大饼就臭豆腐，你说真讲究。
1: 我告诉你，
2: 干嘛呀？
1: 吃并不是主要的啊。
2: 那你们主要干嘛呀？
1: 交流
2: 啊！我以为你们闻味儿去了呢，我也。
1: 交流聊点什么呀？他跟我说学习啊，我跟他说工作啊，他跟我谈理想啊，我跟他讲目标。哎呦，
2: 这都对得上。
1: 那是啊，我跟他说啊，
2: 怎么说的？
1: 年轻人一定要多读书。哎，
2: 对，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颜如玉。
2: 这都是老话。
1: 和脚气的防治与治疗。对，
2: 哥，你这知识都学杂了都。
1: 这时候他妈来电话啊，
2: 他妈给打电话了，
1: 我听见了啊。一打电话啊，
2: 怎么说的？
1: 闺女啊，哪儿呢？五的不在家陪我们待会儿、啊，你怎么茬儿？我告诉你，你早点回来，妈这有事儿，咱那房子租那隔断，回头还得拆了。
2: 这个语气啊，我有点熟悉，是吧？
1: 我一想啊，小易啊，哎，咱你是不是着急回家呀？啊，
2: 是啊。
1: 他说啊，咱先不回家呢。啊，
2: 是你们俩得散散味儿。榴莲披萨劲儿多大呀，是吧？
1: 啊，我带你去个有意思的地方吧。哎呀，
2: 是哥，我发现了，3000块钱没白花。
1: 真，哎呦，我那是很纯洁的，你知道吗？啊，那天呀，我没开车啊，我坐小易的车。我
2: 们您怎么没开车呀？请人女孩吃饭，你得开车。
1: 我那限行，知道吗？我坐小易。
2: 等会儿，你不周末吗？怎么限行呢？
1: 对，限行。然后我坐小，
2: 不是什么对呀？我问你，周末为什么限行？
1: 限行。
2: 对，限行。
1: 就是我啊，
2: 对呀，
1: 现在还没车呢，行不行？
2: 啊，这么个限行，你看了吗？
1: 非问，
2: 你下次直接说实话不好吗？
1: 小易开车啊，一路疾驰啊，
2: 他带着您
1: 转瞬啊，到了山里，哎，
2: 不一样了，
1: 山里就这一辆车啊，很安静，
2: 是
1: 很祥和。
2: 您听听，
1: 我们打开天窗啊，山里的微风啊，从天窗吹了进来，
2: 您瞧瞧，
1: 拂过我的脸庞啊，所有的氛围都是曼妙的。哎呀，
2: 真好。
1: 这时啊，我用手轻轻地搭在小易的手上。哎，
2: 是啊。
1: 小易转头啊，冲我笑了笑，
2: 你看看。
1: 然后啊，我把这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哎呀，
2: 是这样
1: 了。他转头啊，又冲我笑了笑。
2: 是啊。
1: 这个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把脸也贴了过去啊。小易转过头，哎，
2: 这个有戏呀，哥。
1: 差不多得了，摸手没说你，你知道吗？
2: 这女孩还是很矜持的哈，是吧？
1: 等我睡醒了以后。
2: 对了，不，您等会儿吧。不，您睡着了，
1: 醒着也没什么意思。
0: 他倒明白，您瞧瞧啊，
2: 睡醒了以后
0: 啊，怎么样、啊？
2: 远远的看着有一根旗杆，哎呦，
0: 这是到哪儿了呀？
2: 他给我带到了一所希望小学。
0: 不是，领你上那儿干嘛去呀、
1: 啊？我也纳闷啊。
0: 就是啊，
2: 等把车停好啊，他拉我进了学校啊，
0: 好多孩子跑了出来，
2: 是吧？嘴里喊着
0: 啊，怎么说的？
1: 小易姐姐，小易姐姐、啊，我们想死你了，
0: 是不是、啊？
1: 你看、啊、你给我买的新书包多好看呀、啊！哎
0: 呦，还给人孩子买书包了。
2: 小易说啊，
1: 别谢我、
0: 啊，怎么着啊？
1: 他给您买的。
3: 哦，哥说半天我明白了啊，合着那3000块钱人小易给孩子买书包了，
2: 是
3: 我误解人家了。
2: 你看
0: 这姑娘，哎哥，不光长得好看，心灵也美，
2: 确实是，
0: 这就太难得了。
2: 孩子也真诚啊，
0: 啊是啊，
2: 一听是我买的，
0: 啊怎么样了？
1: 团团围住啊，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0: 你们俩真般配啊！您哥您听啊，叫小易叫什么叫叫姐姐，叫你呢叫叔叔。显得你多老啊。哎
2: 啊，有机会这种地儿你愿意去吗？
0: 我去就不一样，你看等我一去
2: 爷爷好，
0: 我还不如他了，我
1: 本来就是。
0: 你再说你别说那个知道吗，你去我去我有用。
2: 你有什么用啊？
0: 我教人孩子教知识。
2: 你
0: 对了，
2: 我告诉你啊，这都是祖国的花朵。
0: 那当然了，
2: 能不能教知识得过了我这关。
0: 是吗？数学语文难不住我。哎
2: 呦，数学语文难不住你，
0: 你随便说吧。
2: 数学理论微积分你知道吗？
0: 什么东西？
2: 微积分。
0: 微积分啊，我知道啊，
2: 你说说，
0: 你们村妇女主任。
2: 微积分，
0: 对，那叫微积分啊，微积分。咱刚才你得糖油饼儿啊，我就不知道你是哪儿的口音，你知道吗？
2: 微积分太难了啊！游泳题教孩子可以，
0: 游泳题我没问题啊。
2: 鸡兔同笼，
0: 说说这我最擅长。
2: 说鸡和兔子啊，加在一起一共100条腿，40个头啊。问你几只兔子，几只鸡？
0: 我们家不那么养。
2: 没问你怎么养，问你怎么算。
0: 那我不会，哥。
2: 我告诉你
0: 啊，您说说，
2: 到时候咱俩给小朋友们表演一下。
0: 哦，还表演教学？
2: 我演兔子，你演鸡。
0: 行，没问题啊。
2: 同时抬起2条腿。
0: 好嘞。
2: 不是，抬呀！
0: 不是，我是鸡，啊？我是鸡，啊？我是怎么？你爱听这句是吗？你啊，
2: 不是，那鸡就不能抬起2条腿？
0: 你告诉我，什么鸡能抬起2条腿？
2: 烧鸡是。
0: 你别说这个知道吗？数学我不擅长，你换一个。
2: 语文，
0: 语文我好，
2: 真的。
0: 那当然了，
2: 我说唐诗的上句，
0: 我给您对下句。
2: 来来
0: 来一回啊、嗯、
2: 白日依山尽，
0: 黄河入海流，怎么样？
2: 太简单了，
0: 你换一首。
2: 换一首。哎，欲穷千里目，
0: 更上。这是换一首吗？这个啊，这不换一句吗？你来换来难的。
2: 清明时节雨纷纷，
0: 路上行人欲断魂。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0: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早有蜻蜓立上头。
2: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思故乡。
2: 锄禾日当午，
0: 汗滴禾下土。
2: 好好学习，
0: 天天向上。
2: 我爱洗澡，
0: 全是泡泡。
2: 行
0: 行吧，
2: 行
0: 行吧，哥，我问问你来啊，你们这语文里边怎么还有歌呢？
2: 这你不知道了吧？啊、除了数学、语文呀、啊，啊，艺术方面的培养也很重要。
0: 那当然，教孩子必须得教艺术啊。
2: 你比如说，我是说相声
0: 啊，您怎么着啊？
1: 多学逗唱，京剧，
0: 什么
1: 京剧？
2: 京剧，
0: 你啊，
2: 怎么了？
0: 咱哥俩认识都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你会唱京剧、啊。
1: 你不知道啊？唱得好着呢。
0: 你唱京剧唱得好啊？我唱得比你更好。
2: 来来吗？
0: 今天当着各位老师的面啊，咱今天唱一回行吗？
1: 可以啊。
0: 你挑一出，咱唱哪出？
1: 断蜜饯。
0: 断蜜饯，各位大伙都熟悉啊。哎，您演哪位？
1: 李密。
0: 我演王伯党。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说来就来、啊。
0: 唱一回京剧，看谁唱得好。哎，来来来，
2: 别想、
0: 啊，你来来唱啊。
1: 江山多，真龙侠天堂，古往看来也平常。此番带来的兵和将，带领人马翻大堂，扛起了江山被鼓掌，封你个鸭子并肩王。
0: 江山莫一的并肩王，就往用剑无光，你好比任不足，手对象好比黄雀斗螳螂。
2: 孙老师，
0: 吓死你！
1: 要不这项目咱暂缓得了。
3: 我就告诉你哥，咱不会，咱不能乱教人
1: 孩子。对对对，哎，通过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小易确实好。
0: 那当然了，哎，
1: 就不仅有这个啊好看的长相，哎，
3: 对了，
1: 还有一颗特别善良的心，
3: 这是最主要的，
1: 发自内心的爱上了啊。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啊，
0: 怎么着？
1: 我觉得双方的父母应该见一见啊，
3: 早就应该见面了，
1: 对不对？
0: 那当然了，
1: 那天我们家可热闹了啊，
0: 是吗？
1: 七大姑八大姑都来了，对
3: 那到七大姑。

0: 姑八大姨，七大姑八大姑，怎么你妈娘家没有亲戚吗？
1: 因为拆迁已经不怎么走动了。
0: 这事儿少跟我们说，我们生气，你知道吧？
1: 后来通过第三条件试、啊、哎呀
0: 我天哥，你就离不开北京卫视了是吧？
1: 哎、啊、小姨她把妈妈带来了，
0: 那当人肯定得带来呀。哎呦
1: 啊，小姨她妈妈来了以后 看见我啊，我看见她啊，很惊讶
0: 啊，怎么了？
1: 原来就是我租房那房东阿姨
0: 啊，你把人女儿弄来了。
1: 她看见我也很惊讶。
0: 是啊，
1: 孩子啊，你呀、啊、哎呀，哎呦喂，早听我们闺女说你长得神头鬼脸的。哎，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怎么着啊？一看我们家那样啊，给自个儿家打了隔断了
0: 你们自个儿家也打隔断了。
1: 我跟他说啊，阿姨是这么回事
0: 啊。怎么着啊？
1: 我特别的爱小易啊，
0: 那倒是，
1: 我想跟他尽早结婚啊，可是现在家里还没有房子
0: 啊。那怎么办？
1: 但是和父母住又不是很方便啊，所以我想打一个隔断，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0: 你看你怎么这么想啊？
1: 阿姨听到这儿也不高兴。
0: 那能高兴行吗？
1: 孩子啊，我告诉你，
0: 怎么着？
1: 你知道吗？你们俩在一块儿，只小两口高兴啊，相互的喜爱，相互的关心，比什么都强。
0: 你听听，
1: 对不对呀、啊？哎，现在和父母住有什么不好 啊？
0: 怎么着？
1: 我们这岁数大了，都是独生子女，希望你经常在我们边上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对不对呀、啊？
0: 这老太太又要上劲儿，你发现没有？
1: 这有个陪伴 啊！我们闺女差不了，长多好看呢，啊、是不是？对你爸爸妈妈错不了啊！我相信你对阿姨不是也不错。错吗？
0: 对呀、啊，
1: 而且呀、啊，像你们这么相亲相爱啊，结婚以后一起努力啊，肯定以后有自个儿的房子。哎呦，
0: 说的太好了！
1: 小易在这儿啊，妈，你差不多得了，就听你一人跟那儿说了。
0: 小易老这句，你看
1: 得了得了啊，闺女先咱不说了啊，我就再说最后一句、
0: 啊。怎么着啊？
1: 你这房子既然一块住了啊，这隔断呢？
0: 干嘛呀？
1: 你给拆了，拆了，拆了！
0: 又来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益丰方圆金设计，家装改造金点子。
1: 金设计师，你得把绝活拿出来呀！
2: 您放心，交给我。
0: 居家卫视金钥匙，开启老房新世界。
3: 能行吗？
4: 那必须的呀！
0: 本期节目看老破小，华丽变身，生活繁花似锦。
3: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来来来，哎呀，您看着这房子感觉多好啊，
1: 真是
3: 跟外头是天壤之别啊，李老师，
1: 真是外边一站一看呢、啊，想不到屋里会这么好，
3: 对对对对，
1: 这是装修的魅力、
3: 啊，没错没错，嗯，哎呦，您这是什么呀？
2: 以前
3: 的照片，我看看我看看，哦、哎呦，李老师您看看、哎，天哪，这都不敢像，这原来您家这样啊，哎呀，我的天。好嘛，典型的这叫什么老破小，
1: 没错，
2: 哎，装修这么好，我们非常满意，这是金设计师，
3: 哦，金设计师，
1: 金设计师给了您一把金钥匙，
3: 对对对，
1: 您这么一看，嗯，金光闪闪，
3: 嘿，太棒了，李老师，咱们好好参观参观吧，
1: 好啊，
3: 好不好，大姐，
1: 大姐，啊，
5: 你看小狗在张树叶挥笑，风声在呢喃，
3: 哎呦，李老师。这让人不敢相信，这原来居然跟这儿是一个房间。
1: 对呀、啊，
3: 哎呀，
1: 你连车都在这儿放着你。
3: 对，我跟你说，李老师，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的神来之笔。
1: 这原来是什么呢？
3: 这原来是这个老的这种楼房的固有的那个天井。
1: 哦，我知道，
3: 知道吧？
1: 那天窗。
3: 对，
1: 对对对，
3: 人家这个设计师把这个天窗给堵死了。
1: 嘿，
3: 光堵死了不算高明，人家把这设计一电视墙，你说多巧妙？
1: 正好这是沙发。
3: 对呀、啊，对，然后咱往里接着参观啊。
1: 哦
3: 嗯，您看这个通透的地面一直延伸到它这个开放式的厨房。
1: 嗯，
3: 您先看看它原来的地方。啊，
1: 这就是原来的厨房
3: 啊，拥挤呀、啊，而且呢感觉很蹩脚。
1: 没错，
3: 转过身来，
1: 它现在变成了开放式的。
3: 对，我跟您说，您往上看，李老师，您看它原来这是一堵墙，我们把它巧妙的打开了
1: 啊，
3: 所以它这个餐桌安排的这个位置就非常的合理。
1: 好，
3: 整在这个它这个操作台的旁边啊、
1: 嗯，这一手。
3: 对对对对对。没错，这是可以放下手的东西。
1: 哎哎，
3: 然后呢，它这是洗，这是切。您可能一定要问，它炒在哪儿呢？
1: 对呀、啊，
3: 它特别巧妙的把它原来那个很小的一个阳台给运用上了。
1: 哦，
3: 所以您来，您跟。

0: 走，它这把灶呢挪到这儿，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避免了更多的油烟到房间里。
1: 对，这个小阳台利用的非常好。
0: 对，而且炒完了以后，所有的美食放在这儿，一家人可以在这儿共享美食。
1: 它这个厨房啊，小巧玲珑，
0: 对，
1: 应有尽有。
0: 这老话怎么说？金厨银卫，
1: 那没错。
0: 接下来咱们看看它这个卫生间。
1: 对，
0: 啊，这个卫生间，
1: 哎呦呵，看看原来这卫生间。
0: 这照片我明白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卫生间呀，首先它这儿有一堵墙，
1: 对，它上面有一个绿柜。
0: 哦，这就是标准的那种老旧小房间的设置。
1: 还有一个，
0: 嗯，
1: 它有台阶儿。
0: 哦，
1: 现在你看它没有台阶儿，
0: 把台阶儿呢等于给降低到最低了。
1: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台阶
0: 生活方便了。对，咱们进去看看李老师。
1: 好，
0: 来来来，哦。哎，您别说李老师，
1: 多好！
0: 首先，它这个卫生间的大小我都没想到，
1: 而且是干湿分离。
0: 对，它的这个卫生间的大小，在这种老式的房间里还真是不多见。
1: 不多见。
0: 您看，咱们俩进来也不感觉拥簇。
1: 对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它功能性非常的齐全。
1: 没错，你说这太对了。
0: 嗯。
1: 你想不到这个卫生间会这么大。
0: 对，而且您发现没有，它设计这个动线非常合理，洗手盆，哎，洗衣机，淋浴的，坐便器，每一个地方都特别合理。
1: 这叫什么知道吗？
0: 啊、嗯、啊！
1: 装修的靠谱。
0: 李老师，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巧妙的地方。
1: 什么呀？
0: 它这个卫生间的门
1: 哦，嘿，
0: 推拉折叠，您看了吗，李老师？
1: 嘿，
0: 这样的门的好处是它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1: 而且很方便。
0: 对，
1: 进出不用费事儿。
0: 没错，您看咱们参观了这些，能感觉出来这个装修有这么多亮点，你发现吗？哎、真的是不错，
1: 巧妙。
0: 那老话怎么说？这个内行看门道，
1: 哎，
0: 外行看热闹。咱们也就看看热闹，
1: 咱是外行。
0: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专家杨总请出来，给大家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聊一聊，
1: 听听怎么靠谱。
0: 哎，
2: 刚才啊，二位老师啊，给大家展示了咱们这套房的装修前的照片。说实话，跟现在一对比，感觉这个不是同一个房子。那么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效果呢？其实这里边是有诀窍的。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一招啊，我们就叫屋中生有，通过全屋的格局优化来实现它。这里边呢有三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打通空间，像这种狭小或者格局不好的这种户型，那我们可以拆除这种非承重墙，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优化。比如我们这套房子，它原来啊没有一个餐厅，那现在呢，通过把这个清理墙拆除以后，这样厨房和这个客厅、餐厅就融为一体了，有了一个独立的一个餐厅。第二个就是功能区的划分，那我们可以通过家具的布局，或者说这种半隔断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功能区的划分。比如像他们家这个卫生间啊，原来非常小，那通过改造以后呢，那做了一个半隔断，这样既有这个隐私性啊，又非常有这种开阔感。第三个呢，就是利用定制家具啊，提升我们整个的储物的空间。你看，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设计了一体的书桌啊，包括书柜，还有我们这个衣柜，这样一体化的设计呢，能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空间的使用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一点，那就是不破不立。那什么叫破？那什么又叫立呢？比如像他们家这个户型是非常的不合理，那我们就通过拆改墙体，整个的格局啊，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优化，打开了设计的一个想象的空间。那利益又是什么呢？那不管什么样的设计，设计有多好，那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装修质量。装修质量是我们这整个装修的重中之重。那怎么能保证这个质量呢？首先呢，你得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啊，有一个稳定的施工队伍，质量才有保障。第二个呢，得有一个标准的施工工艺，每一个环节啊都要进行验收啊。第三个呢，你得有一个售后啊，比如说我们的保修多长时间，那对客户来说这就是一个保障。比如像我们逸丰方圆，我们现在做到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而且这个呢也是写入合同的，让您省心放心。如果您家啊也是问题重重的老房，也有这种格局改造的需求，这个呢您放心，可以完全交给我们逸丰方圆。不管您是新房还是老房，我们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一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
3: 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4: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李老师啊，今儿我觉得咱们这个观众朋友可来着了。
1: 怎么？
0: 人家专家给咱们讲了这个装修的金点子呀。
1: 杨总说的这个。
0: 对呀、啊，不错吧？
1: 靠谱。
0: 哎，接下来咱们看看他们家这个卧室吧。
1: 你看这是原来的。这个、
0: 首先，李老师，您看他这原来就这个窗户，就这个位置，您看堵得慌。
1: 对。
0: 这是最老的那款什么壁纸啊？
1: 没错。
0: 这吊灰啊，不干净。总而言之，现在您看，通透、亮丽、干净。整洁，
1: 没错。
0: 嗯，
1: 你看那个这个地儿，
0: 这窗户拆了，
1: 它拆了，过去是门帘窗，
0: 对、而且这样就通透多了。
1: 对，
0: 你看它这放着绿植，而且它这个房间里还有我们这个一峰方圆的定制家具，
1: 这大柜，
0: 对，
1: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0: 没错。
1: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干净，
0: 没错。还有一个李老师，您发现吗？它这个卧室啊，出来进去啊很方便，
1: 老年人也好，小孩也好，跑这儿弄那儿都没有障碍。
0: 不错吧，李老师？
1: 太不错了！
0: 看完了主卧
1: 怎么样？
0: 我们得去看看次卧。
1: 好啊，
0: 怎么样？咱们去看看。
1: 看看，
0: 哎哎，哎呦，
1: 看看，
0: 李老师，这个次卧你让大伙看看、这次卧里原来居然搁了一大冰箱。
1: 就是啊，
0: 其实这能理解，他因为没有设计，当初
1: 是、
0: 实在不知道搁哪。
1: 对呀、
0: 现在您看这个小卧室啊，首先啊，李老师，我得给您介绍，它功能性太齐全了。
1: 是，
0: 您别看面积不大
1: 啊，
0: 休息区，
1: 对，
0: 工作区，
1: 对，
0: 哎，然后包括这有展示柜，
1: 对，
0: 有我们的定制家具，
1: 对。
0: 咱们仔细琢磨一下，这个50几平米的一个小两居啊，能给设计的这么的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您说这个功劳在谁呢？
1: 在设计师。
0: 嗯，
1: 你看看原来，再看看现在，
0: 对，
1: 天渊之别、
0: 哎、
1: 这还得用那两个字。
0: 您说
1: 靠谱、
0: 哎、接下来我们请金设计师从专业的角度跟您聊一聊。
1: 对，这里有很多的技巧，您得好好的听一听，挺靠谱的。
0: 哎，
5: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56平两室一厅的房子，当时我来实地考察，这个房子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没有一个独立吃饭的区域，一家三口只能在茶几上吃饭。其次杂物特别多，堆放的到处都是，没有足够的储物空间。而且在客厅这个区域是有一个对着天井的窗户，会有油烟进入到房间里边。客厅的采光也不是特别的好，感觉特别的压抑。经过和客户的沟通，您可以看到我把原先对着天井的这个窗户用轻体墙砌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凹槽，可以把电视正好嵌入到里面。下面的话我做了一个窗台石，这样就可以把路由器和一些小的物品放在上面，充当电视柜储物的空间，这样地面空间我就完全解放出来了，这样过道比较开阔。卫生间区域原先这儿是有一个隔墙，使用挺不合理的，所以呢我这次把隔墙拆除掉，这样不仅是卫生间有一个大的面积，使用起来也更方便。而且您也可以注意到，原先的时候这儿是有一个15公分的高台，现在经过改造之后您可以看到只有4-5公分，以后走路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一些。然后洗衣区和淋浴区用玻璃隔断完全隔开，做了一个干湿分离。正常您可以看到，如果是一个平开门的情况下，可能比较挡我的浴室柜，所以我这次采用的 PT 门，它是一个推拉加折叠的情况，这样往外开不碍事儿。
4: 在装修前，这样一个典型的老破小，经过设计改造，有了如今的效果，可是让大家赞不绝口。那居住起来的舒适度到底如何呢？还要听听业主怎么说。
0: 李老师
1: 啊，
0: 这个56平米的小两居，咱们实实在在说，这个装修效果呀，太漂亮了，
1: 想不到，
0: 真是啊，
1: 想不到56米的装出来能像80米的，
0: 对，视觉效果真的好。
1: 是，
0: 那咱们得问问人家赵大姐，
1: 对，
0: 您对这个装修完了这个感受如何呀？
6: 不错，设计师设计的非常满意。
1: 哎呀，金设计师吧，
6: 对对，我们提的要。

0: 求他也那个帮着我们完成。
1: 哦，那么您怎么会找到我们益丰方圆了呢？
0: 我们那个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益丰方圆。
1: 哦，
0: 我们对装修也不太懂，纯粹就是一个小白。
1: 啊，
0: 然后那个我们是找到益丰方圆以后，通过跟设计师的沟通，他们从施工到建材，还有那么免费搬家，那个存放家具，一条龙服务，
1: 好，
0: 都特别好。
2: 哎呀，太好了！看来呀，我们赵大姐对我们这个益丰方圆装修的这个过程也好啊，效果也好，质量也好，都特别满意，是不是？
0: 满意，非常满意。
2: 啊，说到这儿，我们也得告诉电视机前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益丰方圆呀，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3: 什么呢？
2: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
3: 对，
2: 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1: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0: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1: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0: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0: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2: 哎呀，土地老儿，
3: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3: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4: 我去瞧瞧。
5: 大圣，
6: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5: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巡逻车的作用呢，就是哪里有坏人，哪里有危险，或者说谁需要帮助，我们就赶去现场处理。

0: 说自己累了，其实我知道他就是不开心了，所以我就会逗他开心。
1: 那你都怎么逗他的呀？
0: 最好的安慰就是陪伴，所以我看他不开心的时候就跑过去亲亲他，抱抱他，陪着他就好了呀。大喽，
2: 原来乐乐还是个爱臭美的小帅哥呢。
0: 我才不爱臭美，自从妈妈来燕都以后一直都在医院照顾我，都没出去玩过，所以我得陪给他看看呀。
1: 那等乐乐做完手术了，不是经常就可以跟妈妈过来玩了吗？
0: 嗯，这次手术花了好多钱，等我做完手术我就得跟妈妈乖乖的回家，不能再贪玩了。姐姐，我们去拍照吧。
3: 那你到那儿去。
0: 好。姐姐，你数三二一，等我跳下来你再拍啊。
3: 好。来，一、二、三，
0: 耶、yeah ，
3: 真好看。

0: 乐乐状态不错，明天可以手术，放心吧。呀，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刘医生，谢谢孟警官。
2: 不用谢，能帮到乐乐我们都很开心。
1: 来，乐乐，赶紧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3: 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0: 乐乐的生日愿望除了坐警察姐姐的巡逻车还有什么呀？跟哥哥说，哥哥帮你实现。
3: 没有了，做人不能那么贪贪心。
0: 乐乐真懂事儿，那你好好休息，明天见。
2: 乐乐再见。
3: 姐姐再见。哥哥再见。
1: 再见。
2: 哎，刘大夫啊，王阳明在休息室吗？
0: 我没看见他，这个点应该下班了吧。
2: 啊，那我先走了。
0: 哎，
4: 你这没什么问题，我现在观察一下。
5: 谢谢大夫，
4: 没事。下一位。

0: 喂，
1: 我在。
0: 抱歉，今天没能听你说话，我有工作。你还在医院吗？
1: 我下班了，刚到家。工作忙完了吗？
0: 我也忙完了，刚回家。今天我到医院去接一个叫乐乐的小孩，他明天要做手术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今天是他的生日，他从小就想当警察。

0: 生日愿望就是坐巡逻车，所以关主任联系我们了，希望我们帮忙。
1: 我知道，是乐乐，刘飞的病人。
0: 今天见了乐乐，我好像有点理解你的处境了。每天见到那么多善良的人在经历痛苦，觉得自己能做的有限，很没有用，这应该就是你的心情吧。虽然不知道今天你要给我说什么，我也不一定能帮忙，但是只要你想说，我都愿意听。

0: 来到安康之后，才发现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人救不了，为什么学了那么多年医还是这么没用。
1: 我不是秘国找他的人，生活本来就特别麻烦，我一直都知道，
0: 但是当那些事情真的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对面有那么多战争，每扇窗里都有不同的悲剧。就像是在离岸的诺亚方舟上，我想要拯救世人，但是我的船太小，岸上苦难的人太多，苦难太重，我的船装不下也拖不动。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像是被一根刺扎了一样的疼。
2: 那你试着不要去想，或者把这个刺拔出来呢？
1: 以前不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0: 这根刺拔不掉，我也不想把它拔掉，因为这疼让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更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2: 说医生见惯了生老病死，你看到这些都麻木了，你还能感觉痛，真的挺好的。
0: 谢谢你，今天你能给我打电话，是我这一天最开心的事情。

0: 姐，
1: 哎，
2: 就你这还用什么设计方案啊？这气质去了不直接拿下呀？
1: 我跟你说，我这个客户可难搞定了，我的方案提交了十几二十遍都没有通过。行了，水壶给你，让他多喝水啊。
0: 嗯，
1: 我争取两个小时搞定，好不好？
2: 我一会儿带他去淘气堡，过来。
3: 妈妈，你能不能和客户多聊一会儿，晚点回来？
1: 就是想跟舅舅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嘛，放你自由，去吧。
2: 想跟我多玩，跟你在一块待腻了，是不是？
1: 哎，你记得提醒他上厕所啊，他一疯玩起来就会忘。
2: 啊，知道，去玩的时候看住了。哎呀，不能磕了碰了，不能欺负小朋友，也不能被小朋友欺负，也不能吃冰淇淋，对不对？哎呀，你弟弟没得阿尔茨海默症啊，你几分钟前说的话我还记得。
1: 我有那么啰嗦吗？
2: 不啰嗦。
1: 把孩子交给你，我怎么那么不放心啊？
2: 咱妈把我交给你，也没放心过呀。
1: 快得了吧，我把你照顾得多好呀！
2: 哎呀，你快去吧，不是约客户了吗？赶紧走吧，拜拜。
1: 妈妈走了，听话啊！
2: 拜拜拜拜拜拜。
3: 宝宝不听话，
1: 不听话打屁股。
2: 祝你成功！哎，你能不能下来？
3: 我要去干嘛？
2: 起夜。
3: 嗯、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天气好热呀？
2: 不热呀、啊。
3: 热。
2: 不热。
3: 热。
2: 那你说怎么办？
3: 那你说。
2: 你不就是想吃冰淇淋吗？还拐弯抹角的。吃什么冰淇淋？你看你妈没走远了，一会儿打你屁股。
3: 不可走啊！
4: 王大夫，王大夫，刚那个刘关的患者胸痛的厉害。
2: 赶紧做个心率超声，我马上过来。哎，想不想去舅舅工作的地方看一看？
3: 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要没必要。
2: 哎呀，想不想吃冰淇淋？
3: 想。
2: 病人情况很不稳定啊，嘱咐他留点眼泪，千万别动。好的，
5: 好的。大夫去楼上病房了。
2: 打电话让他下来。
5: 好。
2: 还有心跳出来，马上告诉我。
6: 这谁家孩子？
5: 下不来，
2: 我马上啊！谢天谢地，
7: 嘘，
2: 没多大碍了，这我外甥，这你刘叔叔。
7: 你外甥？
2: 拜托你帮我照顾他一下。
7: 不是我，
2: 十分钟最多十五分钟，就交给你了。听话。哎。

0: 麻烦您到会客区稍微等一下，我们李总的上一个会议还没有结束。
1: 好，
0: 这边请。
1: 行了，您先忙吧。
0: 哎，好，

0: 点。
1: 哎，
0: 小老虎啊！
2: 行行，周日志下笔记本，
3: 舅舅在这儿。
2: 同志陶大夫，晚上给舅舅打电话。
4: 好的，
0: 医生，我爸这怎么了？

0: 完事准备好了。
1: 患者有神算病史，手术风险很大，注意加快速度。
0: 明白。
2: 爸爸，
1: 在门口等我。

0: 你看，舅舅现在正在忙，没法送你回家。你这样，我带你玩个好玩的好不好？我保证你从来都没玩过。
1: 姐。
2: 喂，哎，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1: 啊，我这边乱，我刚听见。还没停好的，放心吧。
2: 哦。我就跟你说一声啊，我这边可能要晚一点，还没跟客户见上呢。你们今天晚上要不
3: 输血吗？估计没有什
2: 么。输血？输什么血啊？你怎么还在医院呢？啊，哈密呢？喂，
1: 我把他托付给一个同事了，一会儿我去接他。
2: 什么同事啊？哎，他把孩子带哪儿去了？

0: 喂，哎，李总，不好意思啊，我家有点急事儿，所以我就先走了。
1: 要你这么忙的意思，还是头一回见，这么一会儿就走不了了。
0: 不是，李总，我都等了您快两个小时了，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要不然咱们再约一个时间吧。
1: 我时间很宝贵的，你知道我们公司是500家，很多设计师都排着队跟我合同，你要珍惜这次机会。
0: 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真的。可是我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请您谅解一下好吗？
1: 没法谅解。你说你这方案改了几次了啊？你是专业不行，态度又不好。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0: 哎，别啊，李总，咱们还得继续合作呀。是我的问题，我确实一时半会儿没有体会您说的这个大红大紫配大绿的格调，我再好好的感受一下您的想法好吗？哎，李总，我突然有灵感了。李总，李总，这配色不是挺好的吗？

0: 上王阳明王大夫。
1: 王大夫，哦，我刚刚看到他去抢救大厅了。
0: 抢救大厅，哦，谢谢啊，
1: 客气。
2: 王阳明，你看我宰了你。
3: 你怎么一个人啊？舅舅呢？
0: 谁带你来的？
4: 小火车舅舅。
0: 什么小火车舅舅？
5: 您是王阳明的姐姐吧？
4: 舅舅。
0: 啊，是的，您是？
5: 我是他同事。啊，我叫刘飞。
0: 刘飞。
5: 哎，小心小心。刘备的刘，飞非常的飞。
0: 哦，我王阳明的王，欢乐的欢，王欢，很高兴认识你。哎，谢谢你帮我照顾哈密啊，他特别淘气，长这么大第一次跟陌生人在一起，居然还没哭，你还挺会哄孩子的嘛。
5: 嗨，以前儿科轮过班，一个算什么，二三十个都不在话下，一个弹弓全搞定。
0: 弹弓，
4: 你快帮我妈妈听听，她心里有没有小火车？
5: 哈密，
0: 干嘛？
5: 韩冰，韩冰，
0: 收收收，
5: 你乖，下回舅舅不带你玩了。
0: 行了你，
5: 行，韩冰听话，要不下次舅舅不带你玩了啊。
4: 妈，哎呦，
0: 太淘气了。
5: 小孩子淘气，说明他聪明。
4: 就帮他听。
5: 那舅舅帮韩冰听一听，看看小火车走了没有。
4: 嗯，
5: 来，带好啊。来，放在心脏这儿，手扶好。来，走了吗？轰隆隆，接着听。
0: 你可太有意思了，这么大半天就是靠这个哄着他的。
5: 哎，哪儿听哪儿，桌子腿都听过了。
0: 看来这个弹弓挺厉害，功能还挺全的。
5: 我小时候呀，在医院长大的，当时就觉得这儿一切都没什么温度，也没人陪我玩，每天就是这弹弓陪着我，也算是我一个发小吧。
0: 太逗了，听起来怪可怜的啊，好孤单啊。行了，快把小火车舅舅的发小弹弓还给他吧。
5: 是，
0: 人家工作要用的，快还人家，快点儿。
5: 下次舅舅再带你玩啊。
0: 今天真的给你添麻烦了，要不然等王阿明下班了我们一起吃饭吧。
5: 不用了，我这边还有事儿呢，他让我带哈密在这儿等他，应该也快结束了，我先去忙了。
0: 行，那你先忙吧，下次有时间我们再约。谢谢啊。
5: 客气了，走了哈密，舅舅下次陪你玩啊。
0: 再见。
4: 拜拜。
5: 再见
0: 再见啊，谢谢。
5: 哎，
0: 我跟你说，不许在大庭广众撩我衣服啊，听到没有？嘿，你还笑，讨厌。
6: 冯老的身体啊，你不用担心，凭我多年的经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结果应该马上会出来。
7: 谢谢阿姨，这么多年了每年都麻烦你。
6: 哎呀，你上幼儿园我就认识你了，还跟我这么客气。哎，我约了菲菲啊。哎呦，
5: 妈，你找我有事儿啊？
6: 没事，我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冯新颖，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你不记得了？就是你冯伯伯的女儿。
7: 我参加过你10岁的生日会。
5: 哦，还送了我一台骑兵彩色液晶屏的。
6: 你看吧，我就说他肯定记得你。
7: 也可能是记得游戏机。
5: 哎，当时穿了个蓝色的公主裙，挺可爱小女孩。
7: 阿姨，怎么没听您说呀？菲菲现在可比小时候会说话多了。
6: 哟，那得分跟谁。在别人眼里，她是有名的难说话。
7: 那看来是我的荣幸了。哎，听阿姨说。我接个电话
6: 啊。好。
7: 喂，好，那我马上过来。
6: 有事啊？
7: 医生说我父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那我过去一下。
6: 哦，那你别着急啊，我们等着你。
7: 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5: 我也是。
6: 去吧。菲菲，这个女孩子怎么样？
5: 挺好的。
6: 那待一会儿她出来，你请她吃顿晚饭呗。
5: 今天晚上不行，我还有事儿呢。
6: 大晚上的，你有什么事啊？
5: 我有事还得向你汇报啊。
6: 哎，你给我站住！你这大晚上的，你有什么事啊？
5: 我医院的事儿。
6: 哦，医院的事。那就好办了。谁给你安排的？曹院长？哦，心副院长是吧？我给他打电话。
5: 不是妈，非得把事说得这么直白吗？你给我介绍这个对象，我不想要。
6: 怎么就不想要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挺好的。
5: 是，人家姑娘是挺好的。那我想不想要，我喜不喜欢，都得看感觉。不是你拿着法令枪指着我说预备起，然后我马上就能喜欢上了。
6: 那我不是让你请她吃顿饭，两个人聊一聊，培养感情吗？人生就两件大事，工作、婚姻。工作上的事我没管你吧，婚姻上的事绝对不能你说了算。
5: 那我就一定得接受一个你们理想的结婚对象，见面就相亲，相完亲就直接五花大绑，我就进洞房了。
6: 那如果两情相悦呢？那不是也很好吗？
5: 反正今天晚上我跟他吃不了饭。
6: 什么吃不了饭？行了，开我的车去，饭店我都订好了。
4: 妈妈，刚才你打针的人可怕了。
8: 别害怕，回头妈妈说舅舅，这个死舅舅太不靠谱了，带我们来医院干嘛？吓死了是吧，宝宝？
6: 不像一个男子汉。
5: 王姐，
8: 刘飞，你怎么还没走啊？哦，刚刚我还跟王阳明说呢，等你哪天有空，带你去我们家吃饭。
5: 好啊，今天晚上就可以。
8: 行啊，那热烈欢迎啊，随时都行。
5: 这是我妈。啊，这是我同事王阳明的姐姐。
8: 哦，阿姨您好，我是王欢。叫奶奶好。
4: 奶奶好。
6: 啊，你好你好，好可爱呀。
8: 阿姨啊，刘飞特别好，可会照顾孩子了，可有耐心了。啊？
6: 他还会哄孩子？
8: 对呀。
5: 你看我差点都忘了，我们同事都约好了，今天晚上王姐一定要请我们去大家吃饭，对吧，王姐？
8: 啊，对，对，我们早就说好了的。
5: 是，那你看吧，来不及了，先不说了，走了。哎呦，走了，王姐。哎，
8: 阿姨呢？我们先走了，再见啊。
4: 再见。
5: 王姐，走。

0: 次还跑这么快。
1: 不好意思啊姐，我刚才其实我不是，
0: 其实你就是想让我帮你打个掩护呗。哎呀，压根儿就没想去我家吃饭对吧？
1: 对，不是不是也不对，我想去吃饭，但是我没想到要这么快。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想让你帮我打掩护的？
0: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弟弟小时候干的坏事多了。
1: 真羡慕他有个这么好的姐姐。
0: 一个姐姐等于半个妈，你有姐姐吗？
1: 我以前没有，但是我现在有了。啊，这不小火车都夸我叫舅舅了吗？
0: 捡现成的呀。那我可够累的，又多个弟弟。
1: 不累，我可比王阳明懂事多了。
0: 是吗？那可真看不出来，我看你把你妈气得够呛。
1: 要不说是他姐呢，这话术风格都一模一样。
0: 别恩将仇报行吗？这话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话呀。晚上要是没什么事儿，去家里吃饭吧。
1: 这真不用麻烦钱。
0: 真没事，去家里吃饭吧。
2: 没事，麻烦什么呀？

0: 来，我妈从老家寄的羊小腿，正好今天借我的官，让你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羊肉。
1: 借你什么官啊？你有什么功劳？电话不接，音信不回啊？你怎么回事？
0: 哎，你别，本来呀是跟你客气客气，真是，走吧，哎，门下班了，都没事。
2: 小皮你好，
3: 别提了，去年哈密看神雕，说喜欢里面的大雕，我姐就给他买了这几只鸟，来这边带你参观一下。
4: 这以前呀、是哈密的领地，自从我来了以后，强行给他占领了。
2: 哈密这玩具不少啊！
4: 别提了，我姐惯孩子，喜欢啥都给买，所以这窝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连床都给我换了，来，看看这个。
2: 这拼的，
4: 可不嘛！我姐强行给我定的
2: 机。你伸不开腿，你可以截肢啊！
4: 还有更夸张的，你看看这个。你知道我平时怎么保护自己这可怜的隐私吗？就靠这个。
1: 没收你房租，不错了啊！
2: 看见没？
4: 耳朵老尖了，寄人篱下的感觉不好吧？
2: 多温馨呐、
4: 哎呀，我给你表演个救生鱼啊！你知道什么叫巧手匠心吗？我跟你说，就我手摸的这个，全都是我漂亮的姐姐自己设计、自己做的。还有我这个书包，是我姐用废弃的安全气囊为我量身打造的。
2: 这太有设计感了。
0: 这就是我姐的生活理念，变废为宝。就问你环保不环保？
2: 环保。
0: 那你让我姐听见啊。
2: 环保。
5: 小火车舅舅、我舅舅脑袋里怎么就没有小火车、
0: 什么小火车？你吓唬我叫我们家哈密什么了？
2: 我们俩的秘密。
0: 你们还有秘密？什么秘密？来告诉我什么秘密？快告诉我什么秘密？
4: 快说秘密是什么？
5: 就我的头发好臭，把小火车都熏跑了。
0: 还没嫌你臭呢，嫌我臭。
5: 臭！
0: 我洗个头去啊。
2: 我用不用去帮个忙啊？
0: 不用，来。垫吧一口，留点肚子啊！西装脱了吧，不热呀。

0: 辛苦了，姐。
1: 啊，没事儿，我喜欢做饭，你坐那玩吧。
0: 别，我帮你忙点什么。
1: 那行，那你帮我扒蒜吧。
0: 哎，哪儿啊？
1: 冰箱第一个。
0: 哎。

0: 哎，蒜呢？
1: 冰箱里呢？
0: 你帮我找一下，你姐说第一格我没找到。
1: 你问他呀？
0: 没有。哎呀，
1: 第一格嘛。
0: 哪儿呢？
2: 这儿呢嘛，第一格。
0: 你这不第五格吗？
2: 抽屉第一格，你视力低下呀。
3: 王阳明，你那个头发为什么总也冲不干净啊？
2: 这不挺干净的吗？
3: 快点，我再给你冲一下。真是，
2: 不你儿子嫌我头臭吗？我说留点这玩意儿香。
3: 来点。
4: 哎呀！
5: 你等会儿。
4: 哎呀！
5: 怎么急？

0: 哎呀，我家哈密实在太调皮了，每次我给王阳明洗头，他非要跑来捣乱。
1: 王阳明都不自己洗头啊？
0: 对呀、啊，哎，我就想问你，这个洗头是不是你们男生的噩梦啊？他打小就害怕洗头，每次让他洗头，就像送他上那个断头台一样，滋儿哇乱叫啊。后来我就威胁他，我说你洗不洗啊？你要不洗，我给你剃个光头。从那以后，他才乖乖洗头。你呢？小时候也这样吗？嗯。
1: 我都自己洗，
0: 这么独立啊！
2: 别到我厂！
0: 你不会扒蒜啊？
3: 他会扒虾。
4: 我也会扒虾。
0: 你倒是把他头发擦一下呀！
3: 他不让我给他擦。嗯，
4: 舅舅，你快帮我擦，舅舅。
0: 行，快给他擦。
3: 我擦。
0: 出去！
3: 你这真的是你妈的脾气！
0: 我家太乱了，每天有他们两个就简直就够了。
1: 挺好的。
0: 哎，对，我教你啊，就是其实扒这个蒜也没有那么难，你把这个蒜要找一个器皿放在里面，然后你就使劲的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就摇完之后，这个蒜皮和蒜它就会变得松了，这样的话一拧，你看。一下就扒下来了，
1: 还挺有窍门这个。
0: 那当然了，抓点紧吧，我等着炒菜呢啊！哎，
5: 哈密，不要用遥控车去撞桌子。
1: 车都能听出来，
6: 我去，刚才不给你演示了吗？分数老钱了。
7: 哈密山的东西比武山的还先进。嗯，
5: 王明回来，赶紧的把桌子收干净啊！十分钟以后开饭了。来吧，我们喝点啤酒吧。哎呦，
8: 哎呀，羊小腿来了。哎呀妈，这孩子一吃羊肉发疯是不是？哦、啊，我灵魂的灵魂的
5: 灵魂，等一下。
8: 哎，今天全都是前腿啊。
1: 前腿后腿还有区别呢？
8: 必须的呀，前腿肥瘦相间，肉嫩啊。
0: 来，帮我打开前面啊。来，谢谢。你给客人先来啊！哎呀，
8: 他不一定吃得惯，
1: 都给我，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得惯啊？
8: 你客气。
1: 可以，可以，来，
4: 我也想来喝啤酒。
0: 你喝什么啤酒啊？你小朋友，长大了。嗯，
9: 真香。
8: 来，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来干一个，来干一个。
0: 来碰碰小手。
8: 吃这还用筷子？给。
4: 不戴手套吗？直接用手抓。
0: 行，你不戴手套。
9: 嗯，真不错。嗯，
4: 我已经洗完手了。
0: 多吃点、啊。
8: 外边有点凉。
1: 我来一个这个。
0: 啊！天哪！哦，
1: 太香了。
0: 是啊，你看得了、啊。
8: 卡米，咱们吃一会儿吃光了啊。
0: 快！卡米。来，慢点啊，慢点啊，能站稳吗？
10: 能，没事。
0: 哎呀，你这酒量不咋地呀、啊。
10: 姐，你这手艺太好了，我都学太多了。
0: 这还多呢。
10: 还
8: 没见过老家呢，那三四个、四五个兄弟，没吃你这羊肉，吃不了门。
0: 真的太恐怖了，哎，他们哥几个一吃，那就是吃一宿，而且吃的呀，满屋子都是，满地都是血，还住我们家。
8: 你那个火炬鸡吗？
10: 什么火炬鸡啊？
8: 我姐说要给我们烤个鸡，把鸡插棍上放火炉旁边给忘了，然后那火光熊熊，哎呦，给我们都惊了！我跟你说，
0: 把它
10: 嘴
0: 封上，
10: 小手都不用打麻药了，
8: 给它封上。
10: 你别
0: 闹！哎呀，上那会儿真的太好了，一点烦心事都没有，成天就知道作。一到了周末呀，亲戚呀，朋友啊，都到我们家，又吃又喝又唱又跳，喝多了就住家里，可热闹了。
10: 我很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谢谢啊。
0: 你谢啥呀？
10: 哎，你们刚小时候说你们就在家。
0: 哎，电梯来了。行，改天再说，下次来再给你讲小时候的故事啊。
8: 下次来给你讲小时候的事儿。
0: 路上慢点啊。
8: 哎呀，拜拜，
10: 谢谢，
8: 拜。
0: 谢谢什么呀？我要谢谢你照顾哈密呢。
10: 哈密，
4: 你别忘了。
10: 我记着呢。
4: 轰隆隆，
10: 轰隆隆，轰隆隆。
8: 哎，拜拜，拜拜，
0: 拜拜，路上。 天哪！
11: 不是，刘飞，你太能吃了，我都没吃饱啊。
0: 我知道，我特意给你留了两条腿。哎呦，轻点，你的轻点。哎呀！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
1: 尝尝，
3: 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1: 闻闻这个味道，
3: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 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
1: 嗯，
2: 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
1: 嗯，
3: 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
1: 啊。
3: 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
1: 嗯，
3: 24瓶118元
1: 啊。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3: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
1: 嗯，
3: 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
2: 哦，
3: 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3: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3: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
1: 哎，
3: 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
1: 嗯，
2: 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2组啊。
2: 没错，
3: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
1: 嗯
3: 嗯，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

0: 是卖饮料啊，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嗯，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0: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2: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0: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

要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嗯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嗯，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的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嗯、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四十多。
3: 四十多？嗯，六十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都直接就上来了啊、嗯嗯，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头，嗯，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嗯，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

0: 大哥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1: 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着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
1: 嗯，
2: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啊，
2: 多实惠呀、
1: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2: 嗯？
1: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嗯、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
1: 嗯，
2: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1: 嗯，
2: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2: 嗯，
1: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嗯、这12袋不到100块钱，
1: 嗯，
0: 合着一袋才8块多。
1: 对，
2: 嗯，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
1: 嗯，
0: 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嗯、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1: 嗯、
0: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2: 嗯
0: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

0: 那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桌。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0: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那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1: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2: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2: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您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味儿。
1: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1: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早。
1: 早。好巧啊，我俩又是一个班。哎，
0: 想到这班我有点发怵。
1: 哎，你别发怵啊，我告诉你啊，以后这医院里面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我罩着你。来，咱俩就趴那儿来。
2: 这一个一个坑，芙蓉姐可严重了，吃不下东西，恶心吐，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哪儿都不舒服。其实哪儿的问题都不是，
3: 是肾脏的问题，整体环境不行了。我建议你们去挂个室内科，越早开始治疗越好，因为这个再下去的话容易转成尿毒症，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4: 好，那大夫，我们马上就去啊。

0: 今儿挺清闲啊。
1: 嗯，我还纳闷呢，这才六点多，难道是我这个医术精进了，然后病人不给我看了？
0: 看了多少个呀？
2: 18个。
0: 18个多吗？
1: 啊，跟您比肯定不算多。
0: 哎呀，难得我今天有空啊，你也闲着，我给你加一课。
1: 真的，师傅？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急诊的夜班啊，这个夜班啊，
1: 师傅，我刚买的，还冰着呢。您得着。哎，
0: 其实我也不太渴。这个急诊的夜班啊，有了自己的门道。一般饭点人少，为什么呀？大家都吃饭呢，啊，有点什么小不舒服的呢，都能挺过去。但到了7-8点钟，哎，开始上人了。
1: 哦，
0: 9-10点钟。
1: 啊，9-10点，那个喝完酒犯病的，还有喝完酒大家都呕的，就陆陆续续的来了。
0: 但我告诉你，最危险的是后半夜。嗯，那个时候大家都睡得很香啊，不轻易来医院，来的那都是急症重症。而且那个时候你最困呢，是吧？精神也最麻痹。所以我给你提个醒，就是那个点来的病人啊，不管他症状怎么样，你都要打起12分精神去治，因为哪怕是很轻的症状也有可能致命。
1: 明白，师傅，我记住了。
0: 哎呀，看在你这么勤奋好学的份上，给你点奖励，尝尝我的拿手好戏。苦瓜、黄豆、排骨汤，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
1: 师傅，你还会做饭呢？
0: 把那孩子去掉，用肯定句，你闻这味儿香不香？
1: 嗯
0: 啊，
3: 啊，我都看见个屁，
0: 看不见，我早吃饭去了。你再看这颜色，这，哎呀，这捂的时间长了点，这刚出锅的时候那个苦瓜翠绿翠绿的，哎呀，
3: 我跟你说，挺好的，
0: 色香味儿，
1: 真是。哎，师傅，你别闪了，越闪越饿。
0: 哎，你饿就对了。
1: 我这是何德何能啊，能享受您这般待遇啊？
0: 啊啊！哦，哎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一人吃不如俩人吃，俩人吃不如仨人吃。
4: 哎，我隔壁你，
0: 你隔壁那同志其实也……
5: 哇，什么味道这么香啊？给我来点呗。
0: 你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5: 哎，那我上手了。
6: 那我们说你的。
1: 哎，师傅，你这排骨炖的，这肉都不用咬，牙一碰就从骨头上掉来了。
0: 你这骨头都能嚼，你们试试。
5: 这么辣，最起码得煲了有2个小时以上吧。
0: 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正好2小时。
1: 哎，师傅，这是什么？无花果啊？
0: 这是牛角牡丹，这可惜了我这精心改良的配方。
1: 能吃吗？
0: 能吃。
5: 你可别吃，哎呀，这是豆蔻，蘸肉炖在一起去异味的。啊，不过你吃了也行，健脾消食的。
0: 吃吧吃吧，
1: 这味儿挺大。我让倒点汤。
0: 你得了吧，你别倒了。
4: 哎，没多少
0: 啊。拿。
4: 哎呀，你说我就把这底儿。
0: 我跟你说，你没资格吃，你那豆蔻连无花果都分不清了，
4: 你别炒一口
0: 不行。来，
5: 吃，
0: 都是你的啊。我跟你说，这么好的汤就得给你这样的姑娘吃啊！高山流水，玉指印呢？
5: 没了没了没了
0: 没了，确定没了？
5: 没浪费，
0: 没了。
2: 请你来一块。哎呀，
7: 你看看人家，谦让。嗯，太鲜了。
5: 陆老师啊，你说你汤包的这么好，你太太在家肯定很幸福吧？哎
4: 呀，我还没太太呢。
5: 啊？不会吧？
4: 是不是啊？啊？像我这么优秀的不应该哈？
5: 对啊。嗯。你说你手艺这么好，都找不到老婆，你是别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吗？不是。
7: 出一眼啊。
5: 我的意思，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我的意思是，
7: 说
5: 有这么好手艺的男人，其他地方一定不会差的。
7: 听见没有？来，具体说说，比如呢？
5: 你想煲这个汤，肯定需要耐心啊，对吧？然后我妈说过了，但凡做饭好吃的男人，人品都不会太差的。

0: 是心里装着爱的人，所以做饭才会如此美味。
1: 知我者，缺也，褒也，褒有缺也。
2: 啊！我吃饱了，陆老师，以后有什么好吃的记得再喊我。
1: 必须讲。
2: 陆姐，你吃完了吧？我帮你把碗收了吧。
1: 放着，别动。
2: 没事，放手的事儿。
1: 哎呀，不，你不是忙吗？你这赶紧去，那忙你的。走吧。
2: 啊，谢谢陆老师，我走了，拜拜。
1: 爱吃就常吃。把碗洗了。
3: 妈，我还在高速上呢，车坏了，还得三四个小时。啊，
4: 我这有水，
3: 你们先吃吧，不用管我了。嗯，行，先挂了啊。
5: 哎，我的车就在高速路旁边呢。哎呀，这么多人在那等着呢，你们能不能快点？啊，赶紧赶紧。
6: 哎，师傅，对不起，我刚刚听他们说还有三四个小时啊。你不是说接我们的车很快就到吗？到底需要多久啊？
5: 这不，我刚打完电话，最少还得两个小时。
6: 还要两个小时？我，师傅，这晚上八点半，我一定要赶到燕都的，我有急事啊，你能不能帮忙催一下？
5: 你着急，这么多人都着急，你着急你在这儿也挡不着车呀。
6: 这么说吧，师傅，我是个大夫，我八点半一定要赶到燕都，我真的有急事啊。
5: 你着急？
6: 啊。
5: 那行，我帮你想想办法。
6: 哎，好，谢谢。
7: 喂，哎，你在哪儿呢？我到了。
5: 哎，等等，等我
7: 啊！
5: 在这儿，好。哎，路上把哥们照顾好啊。
7: 行，没问题。
5: 哎，我先走了啊。
7: 哎，好嘞。
5: 来来，去吧。
6: 哎，好，谢谢啊。哎，谢谢。
5: 您慢着点啊。
6: 啊，好。哎呦，辛苦你了啊。
5: 没事，慢点。
6: 啊，谢谢啊。
5: 慢点啊。
7: 小心！
6: 哎，你的车在哪儿啊？
7: 哎，你跟着我走吧。
6: 好。

0: 怪啊。哎，我给朋友帮个忙，哎，把人送到燕都就回来了。哎呀，放心吧，不会喝酒啊。哎，行了，我把人送到就回来啊，挂了啊。
1: 师傅
0: 啊，
1: 这趟辛苦你跑一趟，
0: 哎，没事。
1: 那你这一趟我该给你多少钱？
0: 去燕都啊，3000。
1: 3000，这也太贵了吧？你刚才没说呀？
0: 不是，您这不是着急吗？你看，这反正也没开出去多远，不然我再把您送回去，你坐大巴车去办事也行。
1: 别，千万别，你接着开。师傅，你这么做算不算是在敲我竹杠呢？
0: 嗨，兄弟，我不是跑粗都的啊，看见我后面的货了吧？我送一趟货呀都不止这个数。再者说了，这回我是纯粹跟你帮忙，这天可就黑了，这地界啊压根儿就打不着车，要等天黑透了，那我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哎，你到底做不做啊？要做啊扫码啊，别跟我这费劲。
1: 我给你现金。

0: 还是要烧吧。
1: 师傅给你钱。
2: 哎呀，大哥，举起啊！我跟您说呀，上次也有一大哥。
1: 哎，师傅，你跟你的情况一样了，好好看着路行吗？哎呀，
2: 也没事儿。
1: 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请你尽量快点，我真的赶时间。
2: 得嘞，您就请好吧啊，走着。

0: 毛利服是吧？
1: 哎，对对对，你回去给你办啊。医生，您看一下那个化验单。
2: 哟，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很高哎。
1: 啊？那我这以后严不严重啊？
2: 不严重，其他的指数还行。你这个头晕啊，应该就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对对，妈妈马上把病号。
3: 妈妈不看病，妈妈陪我玩。妈妈就是我的爱人。
4: 现在我才是你的艾莎公主，现在艾莎公主命令你，不许说话，因为妈妈要看病，好吗？乖啊。这个还好，不是特别严重啊。我跟你说，给你开点二甲双胍，给你开点瑞益宁，回去吃饭的时候也要注意点啊，饮食上要很注意，药量上也要注意，要达到一个平衡啊。

0: 哟，吴大夫，看什么戏呢？这么开心？
1: 我看什么了？我什么都没看啊。
0: 得了吧，都知道你在看包大夫。别等到了，我得送我报告单。
1: 我等你到了，这么大份你进不去？逗我。别拿着。
2: 哎，你干嘛呀你？你干嘛？
3: 我问一下大夫，
2: 不是，医院你们家开的、
4: 啊。你这个胆囊炎的情况啊，没有那么严重，还不到做手术的地步。
2: 大家都那么多人，轮到你再见，轮到你。
5: 快给我拿药吧！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哎，大夫，你看一下我这个。哎，他问我两句话，一分钟都要不了。你在这闹多久了？
2: 我在这排队，对吧？他插队，你替他说话。
5: 哎，王大夫，你找保安把他请进来。我看一下，就两分钟。
2: 我在这排队，你让保安把我请走。插队的人有理是吧？你不管他吗？
5: 我没有插队，我就是不讲理。
6: 我让你看今天谁不讲理。
5: 谁？杨哥，来报警！
6: 哎，你们吵什么吵？这不是菜市场。我杜一凤，
7: 你谁啊？
6: 我新来的。
8: 内蒙古来的，原来练摔跤的。
6: 就你们这么吵下去，谁能看病啊？后面还那么多人等着呢。你到底什么情况？
9: 我们没有情况，我孩子有情况。
10: 来了，
11: 这是我孩子，你看看你，这个手就这样。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6: 这应该是骨折。
11: 骨折啊！哎，下一个就到我们了，要不你先给他止止疼吧。哭了一路了，肯定是疼得非常厉害，是不是？
6: 不是，你这孩子太小，得挂儿科。要不这样，你去一街我们挂号处重新挂个号。
11: 我走不开呀、啊！你看我爸爸，你看那这个腿摔了一下，你看
6: 这怎么摔的？
11: 孩子跌下去了，然后他去抱，没有抱住，两个人一下子就滚下去了。
6: 你这得挂骨科，我们这是内科。
11: 你这不是急诊吗？急诊不是都看的吗？你一会儿骨科，一会儿儿科，你不能把我们病患推来推去吧？
6: 哎，你别急啊，因为你父亲这个情况只能在骨科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11: 但我们这个号都已经挂了呀，那怎么办呢？那找个人帮我们去挂个骨科号，好不好？
6: 要不然你先带着你父亲去骨科看一看，让阿姨和孩子等一等。
11: 我妈也去不了，她看见我爸跟我孩子前面一着急，那老毛病又犯了。
12: 哎呀，我说了不让你管我，不让你管我。
11: 妈，听我说呀，
12: 你管我这都
11: 他前面已经哭了好几回了，他就觉得这个是老毛病，无所谓。
12: 不了，
11: 妈，您少说两句，你说的我真的是头疼。哎呦妈！
6: 阿姨，阿姨，情绪别激动啊，你是恶心呕吐是吗？你有胸痛胸闷吗？
12: 是的，
6: 你妈这个可能是心梗。哎，护士，问一下 CT 室。
13: 好。
6: 两台手术啊，一台心梗，一台起搏器植入，等会儿安排好了吗？
0: 他们说绿通大夫还没到。
6: 开玩笑呢，这谁的绿通？
0: 左文达左大夫。

0: 醒醒，嘿，到了啊！到地方了，喂。
1: 好，
0: 到盐都了啊。
1: 好，谢谢。
2: 哎，师傅，哎，你不能走，还没送到地方呢。
0: 这就是燕都啊，我的车限号进不了城，你在这儿打车方便啊。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哎，左老师在哪儿？你知道吗？
1: 我哪知道啊？
2: 两台手术病人都等着呢，死活联系不上。你有他家里电话吗？
0: 我没有啊。不是，你去找别的大夫，我怕他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
2: 为什么？
1: 你别管了，你快点找人吧。啊。

0: 哎，玉叔，看见我师傅了吗？
1: 休息室躺着呢。
0: 才几点就躺下了？师傅，赶紧起来了，急诊两台手术得上台了。
2: 哟，绿通的大夫。
0: 魏大夫刚上台，昨晚上还没回来呢。
2: 哦，主任、副主任、各级领导。
0: 啊，领导们都开会去了。
3: 那就找别的大夫。
0: 哎呀，这没有别的人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急诊突然来了好几台手术连着，都忙疯了。
2: 继续等老祖。
0: 祖老师联系不上。一个下臂急性心梗，一个防治传导阻滞。哎呀，随时都可能猝死，这事儿你必须得管，你快点起来。你怎么了？
1: 没大夫，都给自己造成豆蔻过敏了，还不消停？吃了口服药，还要打针，你就跟不知道有不良反应这回事儿似的。
3: 不良反应副作用我比你清楚，那这不是最快吗？
4: 来来，我自己来。
1: 就您这模样啊，都够全院人笑一年半的。我来吧。啊！
3: 哎呀，早知道这样，排骨汤配方不改了。
0: 师傅，那咱这手术上还是不上啊？
3: 我眼睛是肿，又不是瞎。
0: 走。哎，师傅，你这眼睛真的行吗？
3: 也稍微有点受限，我适应一下就安全。
4: 你滚开！

0: 哎，师傅，我不做了，多少钱？前方还有1.5公里啊，马上就到了。
1: 哎，我手机呢？150。哎，
0: 我给你现金。来，给。哎。
2: 通知其他家属了吗？
3: 说是没有其他家属了，老爷子给娘俩签的。
2: 你妻子呢？
4: 离了。
2: 其他兄弟姐妹呢？
4: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上有老下有小，只有我愿四方，四方无缘于我。
2: 老人和孩子我们都安置好了，手术以后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5: 准备手术吧。
6: 说话还没到。
5: 还有多久到？
6: 我也不知道。
5: 不知道什么意思？
6: 电话都打快没电了，一直联系不上。

0: 行吗？
1: 请好吧你。阿姨啊，要给您做个穿刺，然后在血管里。
2: 我儿子怎么样了？
1: 您儿子血管有点问题，需要安装个起搏器。
2: 心脏传导是啥意思？严重不严重？
1: 严不严重得做着看啊。您的情况比他严重啊，尽快手术。
2: 那刚才不是还在找大夫吗？能手术吗？
3: 应该已经坐上了啊，放心吧。那我孙子现在呢？您放心，您别起来啊，别动啊。哎，师傅怎么办？
4: 下臂急性心梗，
5: 我是传导组织3组，
4: 哪个都懂的。
5: 最早下台谁啊？
3: 宋老师，多久？
4: 最快得半小时。
2: 你个老祖宗，跑哪儿去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4: 你让他安支架，让他安起步器。
2: 我等会儿，先躺着，医生马上。别让我起来！
4: 你再躺着！
2: 手术都顺序我们都快安排，您现在保持情绪稳定。哎呀，大夫，我求你了，给我儿子先做吧。我60多岁，人没就没了，可我儿子还年轻。
6: 您要是现在这么激动的话，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您知道吗？
7: 两台手术一块做，没问题的。
6: 你死哪儿去了你？啊，不是陆毅，你要想骂我的话，等手术以后再骂，好吗？我现在去一号导管室。啊，就这样。嗯，
7: 我觉得问题不大，应该不是什么胸肺问题。
6: 看起来更像是乳腺问题。这样吧，我给你开个。
8: 腿都这样了，刚打完固定，骨科大夫没跟您说呀？要固定患处，减少活动。
9: 骨科大夫说了，没有骨折，营养就好了。
8: 不是，那您也得养啊，这满脑溜达，他怎么回事啊？万一养不好，落下残疾，您怎么办？没事，走。
9: 哎，
8: 别跑，你怎么不听话呢？别跑，这孩子好不容易把他哄得不哭了，他叫奶奶叫他爸爸。嗯，我们来照顾孩子。
6: 把孩子的手给搞伤了，老太太，我儿子救救的过来，我知道了，你说我也没事儿，哄哄他。你叫什么名字啊？星星。
10: 这战车这么帅，应该不是你的吧？那当然是我的了。
6: 当然是你的，你自己怎么不开，让你也开？
10: 爷，你坐，你坐。
6: 你坐，你坐，我看你，他看你，坐，你坐，你坐，哎哎哎，哎快，坐快，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腿蹬一腿，哎，
8: 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哎呀，
6: 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8: 没事，可能正在累着。
6: 那你现在有头晕的症状吗？
8: 有。
11: 胸口吧，胸闷吗？
8: 心里在这慌。
11: 您之前有心脏病史吗？
12: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办手术？
11: 陆老师经验丰富，这位患者的桡动脉比较细，手术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痉挛，所以就……
12: 怎么了？
11: 刚才包大夫打电话说，我跟他爸。
12: 包大夫打电话说，我需要换诊房颤，需要安装临时起搏器。
13: 做完这台马上拍大的。
12: 等不了了，他的心率一直在200以上。
14: 做完治疗和颠覆类治疗之后，
12: 心率变成20，髋管综合症，必须马上安装临时起搏器，就快要好。
13: 现在哪还有医生能做手术啊？
14: 什么八百年如一的倒霉日子！
15: 师傅。
0: 要不然让我去装临时起搏器吧。
1: 你当安藤林奇那么简单呢、啊？那随时都可能意外发生。德飞，
2: 哎，你做过造影吗？
1: 我做过。
2: 做过导管吗？
1: 做过，但是我没做过临时起搏器手术，我不行。
2: 我知道你也不行。
1: 就算是造影，旁边也得有人带着我。
3: 我自己实在没把握。

0: 我是国民母亲，驾璧接近新港，释放支架人，我来主刀。 二号导管师胡斌复习，快满综合症，释放临行，朱老师。一号导管师胡斌，防止传导93度，植入永久起搏器。刘飞在我跟朱老师的指导下操作，王安民辅助。
1: 你们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前期的消毒、麻醉、静脉穿刺、导丝送至下乡静脉，建立好通道。剩下的由我或者祖老师下台之后完成。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最棒的是回答最快。刘飞，替我看好他，别让他又捅娄子。
2: 我。
1: 我知道你心里没底，可凡事都有第一次。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我知道我是逼你上战场，你放心，我跟老祖绝不会让你躲香港。
2: 哎，嗯，你行吗？放心，肯定行。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到时候你再审判我啊！
1: 准备手术，
3: 加油！

0: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全麻。术后的清醒跟麻醉剂的剂量还有每个人耐药性有关，时间长短不一样。
1: 那我好了之后，我爸妈的手术是不是也已经结束？

0: 应该是，别担心，今天主刀医生都很有经验。
1: 不担心，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够顺顺利利的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如果有人走不出来的话，我希望那个人是我。你放心吧，你们一家三口一个都不会少的。
2: 该说说不该说，别说啊！如果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平安出来的话，我给你们送大锦旗。
3: 放心吧，这面锦旗我们要定了。
4: 准备麻醉。
5: 好，
4: 大爷。 您儿子的手术那边都安排好了啊，您放心，我现在给您做手术，在您腿部呢做一个穿刺，然后安上个支架。嗯，
6: 我们现在需要植入一个临时的心脏起搏器啊，里面有活卡托瓶。

0: 心理恢复了，准备领取。好。
1: 在左锁骨下切口，
2: 明白，大营。刘帅啊，记得切口不要太深，一定要记得我以前说过的各种注意事项啊。

0: 脑子受阻，无法进入上腔静脉。
1: 你少来这儿，你躲着点儿。哎，你怎么不上床了？
0: 大夫，大夫，
2: 啊，怎么了？
0: 大夫，
1: 我妈血压又上来了。
0: 哦，血压多少？
2: 140、180。哦，
0: 哎，
2: 行，快，我有事儿去了啊。你在这坐着来，啊。 在这自己待着，乖乖的不能跑啊！等我回来，你妈叫什么？
3: 陈芳芝。
0: 陈芳芝，走。
3: 调整脑磁方向，顺时针转，转，再转。
4: 逆时针，
3: 逆时针，好转。
4: 我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没办法进入右上腔静脉。
3: 从右肘静脉注射造影剂进行造影。

0: 右上腔静脉缺如。
1: 难怪导错花青
0: 了。这么说，这个患者很有可能是左上腔静脉永存。
1: 你见过这种病例？
0: 在论文上看吧。师傅，
2: 卢老师，

0: 哎呀，有点麻烦呢，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穿刺左肘，做静脉造影，
1: 开始打造影剂。

0: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跟王阳明猜测的一样，确实是永存左上腔静脉，
1: 孤立性永存左上腔，还真有这种病例存在。

0: 做一千次的碰不到这么一例，你们这第一次碰到，真行！
1: 百万分之三的概率，
2: 火毒博士的时候更多导师研究过类似的课题，当时全国只有九例，起搏器植入的成功率是4%，脱位率高达10%，
0: 那现在怎么办？
1: 理论上说，只能通过左上腔静脉植入起搏器，
3: 电极的植入和固定难度都很高。
4: 这样的手术。
1: 我也没有做过呀，没事，我让马上结束了，我过去植入，准备支架。
5: 好，我这边也剩最后一步了，等我一下，很快就好。
1: 哎，那个岁数大的，你们派人盯着点，调完喊我。哎。
6: 齐齐，齐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阿姨，啊，爷爷奶奶和爸爸，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1: 没有，他们就是有点事情，一会儿就回来接你了，怎么会不要你呢？

0: 不是。
1: 哎，
0: 擦眼泪，擦汗。
1: 好。
0: 说这 VC 怎么对我也没什么用啊？
2: 我说洛宇啊，你别用上 VC 了啊！我要是你啊，就给自己注射葡萄糖酸钙 ，VC 对你没效。
0: 我要是你就给自己注射特浓咖啡。
3: 要不你非睡台湾不可。
4: 江山。
1: 哎，洛老师，你说怎么办？
4: 给我注射5毫升葡萄糖酸钙。
5: 现在。
1: 可你刚才已经说过你了，这样不符合有氧规则呀。
4: 哎呀，管得了那些，都这时候了，你听我的。
5: 那扎哪儿？
4: 扎脖子，还能扎哪儿啊？
2: 路易啊，你记得一定要稀释以后才能用啊，而且推得慢点儿。
0: 哎呀，你怎么跟个老太婆似的？你就做你手术，你管那么多干嘛？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

0: 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2: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3: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3: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3: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3: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3: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3: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3: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3: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3: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3: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3: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3: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

0: 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杰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今天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助眠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又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避开，远离会电的设施， 向大

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根据上腔静脉血回流路径，永存左上腔静脉分型是不一样的。他这种是通过静脉冠状窦回流到右心房，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导丝从左上腔静脉进入到心脏的冠状窦，然后从冠状窦到右心房。
1: 哎呀，这罕见啊！不过你都从哪儿学的这些旁门左道啊？
0: 光知道有什么用啊？真想实际操作一下试一试。
1: 别闹，以后肯定有机会的。嗯，
2: 心跳没了，
3: 马上组织抢救啊！别愣着，
1: 王一鸣，上，肾上腺素1毫克进推，阿托品0.5毫克进推。
4: 好。
5: 左老师，左老师，我们这边怎么办？
6: 给他下腔静脉安装领血。
7: 王小林，同时跑下营啊！
6: 你们愣着干嘛呢？推啊！
8: 不是，陆老师。哎
6: 呀，你这么费劲呢、啊？
8: 你慢着点啊，陆老师，你悠着点。
9: 好了，准备开始测试。
2: 好。心跳又没了。
4: 肾上腺素1毫克，阿托品0.5毫克，进推完毕。
0: 加油啊！你的儿子和你的妈妈还等着你呢。还是没有。
2: 好了，说说你来。
8: 大夫，我儿子他怎么样了？
2: 您放心，您现在不要说话，一定要保持平稳啊。
10: 卢老师，血压掉了。
2: 哎，这心肌缺血率太大。
8: 血压还在掉，陆老师，现在怎么办？
1: 植入 IABP 维持血流灌注。
8: 大夫救我！我不想死，不想死。
2: 您放心，我在，您死不了。
0: 还是没有。

0: 我现在爆满，你们再坚持一下。
1: 怎么了？
2: 别喊了。

0: 差不多了。
1: 安装临时起步器。
2: 安装临机。

0: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妙的曲线了。我也是。怎么样啊？嗨，牛啊！
1: 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0: 真是罕见啊！
1: 太少见了。
2: 哎，孙姨，你进推盘没事吧？
3: 当然没事了。你这咖啡去过病吗？
2: 我好得很，不用操心。哎，对了，王博士，把你在学校的那个成功案例，你再跟我们说一下。
3: 啊，我看那个病例，那个患者的导线是从永存左上腔静脉进入的冠状窦，然后出副上窦口到了右房。但是新式的电极导线需要把引导钢丝塑形成鱼钩状才能抵达右心室。
2: 新房的电极除了窦状口后可直达右房侧边。 如果弯度不够，可能还在新房，无法跨越3000半口。
1: 来吧，陆毅，就拿到这段，咱们俩再完成。
0: 那得靠咱们整着呗。

0: 没事吧？啊，我就说了，这葡萄糖酸钙啊，一定要稀释着用啊。
1: 师傅，你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什么心律失常什么的？
2: 怎么着？您想给我安个直播间？
3: 没，现在沙子我都直哆嗦了。
0: 嘿，王彦明啊，
4: 我觉得你现在配得起王博士这三个字，真的。
2: 我是头一次觉得你这书没白念，王博士。
3: 谢谢二位老师，我也收回我之前说的话。王博士，你这十几年的辛苦没浪费，
4: 还好锦旗保住了。

0: 4个人做3台手术，也太厉害了吧！啊，
1: 我在医院干了那么长时间，这样做手术我第一次见。啊，
2: 4个人
3: 同时做3台手术，俩老炮带俩棒槌，真的很厉害。
2: 包大夫啊，你可太会夸人了。
3: 怎么了？本来就是的嘛，没有手术经验的可不就是棒槌。不过能想到这种方法的人倒是还挺厉害的。
4: 哎，一般般吧，只不过比较机智而已。
3: 陆大夫啊，你眼睛怎么了呀？这是？哎呀，
4: 草率了，那汤不应该改配方，多喝过敏。给我眼药水。啊，
3: 都这样了，你怎么做的手术啊？看得见吗？
4: 没问题。我跟你说，我也打正着。这眼睛一肿吧，嘿，这小眯缝眼儿，焦点聚的不是实，再加上我的经验，可以。
3: 天才。
4: 不是，你怎么上来了？
3: 哦，这不是患者小孩吗？一直闹得不停，只有我能治得了他，我就让陶医生替了我的班把他带上来，一直哄着他。
0: 怎么样？你看姐姐说的没错吧？爸爸、爷爷、奶奶，一切 OK， 他们一会儿就上来了。
5: 咱们接着搭战车吧。啊，
4: 这就是他们家那个小孩啊？
3: 对对对。嗯，
6: 小可爱。
3: 宝贝儿，咱商量商量呗。战车，咱今儿到此为止了，行吗？你看姐姐的手都脱了皮了。
5: 阿姨，车呢？车呢？
3: 我让护士姐姐带你去找他们，好吗？
4: 那可不用，我正好要过去。来，哥哥带你去。你，咱们继续开战车啊！
6: 战车，哦，这儿战车。
2: 哎呦，你慢点。
4: 走了吗？
5: 好了，出发。哎，
3: 看看啊！
5: 我来了。
6: 小点声啊！大家都睡觉了。一会儿。

0: 孩子送到爷爷奶奶病房了，目前一切情况也算稳定。
1: 辛苦了。
0: 这一下子可真是够倒霉的。
1: 也不能说是倒霉，这段时间我发现带着病人来看病的家属也很危险，他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都到了临界点，又顾不上自己，往往会诱发潜在的病因。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他的父亲陪着母亲看病看了好多年，原本身体特别好，突然有一天说倒下就倒下，再也没救过人。他们这一家算是幸运的，遇到了你们。
1: 现在说时间还太早，按理说他早就应该醒过来了。
2: 会不会是麻醉过量啊？脑缺血、脑衰竭，不会是循环衰竭吧？
1: 都检查过了，这种可能性很小。
2: 胡斌，你可得醒过来呀、啊！这一家的老老小小都还指着你呢。
1: 你知道把他推进导管室之前他跟我说什么吗？
3: 知道我刚刚倒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好轻松，好自由，我终于可以歇歇了。
1: 他说好轻松，好舒服，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

红斌，我知道你一个人背了很重的担子，你不希望一醒过来就那么多人依赖你，还有那些做不完的事情。但是你应该知道，大家都很累。那些让你累的人，也是你最珍贵的、最能给你力量的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等着你回来呢。

0: 胡斌，
1: 听得见吗？
0: 胡斌，听得见吗？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什么都别说啊，先把手机借我用一下。
1: 给我用一下。

0: 喂，哎，是我呀，我手机丢了，我现在用的是路易的手机。啊，哎，没事，真没事，你放心吧。啊，你别担心了，早点睡。对了，那个明天啊，给咱们闺女儿报那个贵一点的补习班，她一直想上呢。哎，好好好，哎呀，你放心吧，我这边挺顺利的，挂了啊。
1: 顺利个屁呀、啊！你自己的绿通，你还敢乱跑？
0: 我跟王大夫说好了，换个班呢。可谁知道他临时有事儿？
1: 他有事你提早赶回来呀。
0: 原本是没有问题的，可谁知道长途汽车会半路抛锚吗？
1: 啊，合着你就把病人的命和你自己的职业前途堵在一个长途汽车不晚点上是吗？啊，那是绿通，不是普通的值班。
0: 知道，我接的都是最危重的病人。如果因为我顽固职守，病人出了事儿，我会吃官司的。
1: 对呀、啊，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也不用我跟你讲啊。那你倒是提早回来呀、啊，提早个一天，哪怕半天也行啊。
2: 啊，不能提早，这半天好几台手术呢啊，一天就是十几台，那是多大一笔收入啊！
0: 能不能少在这儿说风凉话呀？啊，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有老婆有孩子，我要赚钱的好吗？
2: 谈了吧。有老婆孩子的多了，你这么胆儿大的我第一次见。
0: 你不想赚钱吗？啊，是谁死乞白赖的非要去合资医院啊？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少管我的事儿。
2: 哎呀，我真是贱！我跟你，我就一大傻子。我下次要再管你的话，你大嘴巴抽我。
0: 用不着这么激动好不好？我们早就不是朋友了。这句话可是你亲口说的，以后我的死活你用不着管。别扔手机，那是你自己的。

0: 王大夫啊，你看你这待遇，人还没醒，早餐就送到嘴边了。
1: 哎，我早餐不在你手里啊。
0: 刚刚看你睡得正香，我就没忍心叫你。那个外卖把你电话都要打爆了，我就悄悄地从你的兜里把你的手机细手细脚地拿出来，接了电话，拿了外卖。怎么样？这双手还是挺灵活的吧？没有打扰到你。
1: 谢谢啊。
2: 王大夫，你以后不要这么睡觉，对颈椎特别不好。
1: 就是。
2: 王大夫，你点这么多早餐，应该也不是一个人吃的吧？正好，我觊觎这些虾饺很久了。
1: 还好皮儿没摔破。这粥都不热了呀！他说买那么多人送我一袋桂花蜜。哎，你拿外卖都看见桂花蜜了吗？
0: 没有。
1: 那店家说了不算呐。那就好办了。时间来不及了。
0: 王大夫，你这早上吃个早餐有那么大阵仗吗？
1: 这不是我要吃。
3: 我这是要送人的。
1: 你不动。这一下午他也不回信息。
4: 你哪天有时间，我提前预约。你哪天有时间，我提前预约。
5: 不用了，我今天加班，时间不好定。
4: 那我请你吃早饭，明天早上八点半准时送到。没回复就算默认，明天八点半见。

0: 放心狙击手已准备就绪。怎么了？王大夫，不准的话就找你。没伤着你吧？还行啊。
1: 啊，帮我盯一会儿。王大夫，有个患者呼吸困难。急救车。
2: 好。
1: 你抽烟吗？
2: 没有。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浪费的笑眯，有点拍个胸片。
4: 叔公，你们，
1: 你对花生过敏吗？
4: 我不吃花生。
3: 花生酱，甲基丙肝。
1: 过敏性窒息，一毫克的肾上腺素。转运车。

钱老师唱过，来，慢点。哎，这不用你了，你帮把那些早餐送到新城派出所。

0: 说给谁啊？
1: 孟骄阳，孟警官，我跟他约好了8点半，别迟到啊！来，前面让一让。
2: 蹲了9个小时，终于把砸车那小子给逮着了。
3: 老师啊，
0: 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啊，虎哥。
3: 休息？休息什么意思呀？虎哥还没逮着呢。
0: 哎，也是，你这上次什么时候休假我都不记得了。
3: 没错，地球不爆炸，咱们不报价。哎，给你们买了包子、豆浆、宰杯金水，你去吃吧。
4: 有包子呀，虎哥。
3: 啊。
1: 我先去了啊，我有点顶不住了。
2: 你怎么不去啊？
0: 嗯，我还不饿，我等会儿吧。
3: 等会儿可就凉了。
0: 没事儿。

0: 去吃了啊！行，你去吧，你喜欢的牛肉馅儿啊。请问凤娇养在吗？
1: 请稍等一下，
0: 我是王大夫的同事，他让我来给你送早点。哇，好，谢谢。这个虾饺呢，虽然被挤了。但是一点都没破皮儿，这是从我手里抢来的，差点把我撞了个跟头，他也不道歉。包子、饭团、面包、粥，反正每一样东西他都检查过了。你看看，我完好无损的带到了。
2: 啊，其实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0: 本来他是想跟你一块儿吃的，只是临时来了一个过敏性窒息的患者，他接诊去了。他一边救人，还一边叮嘱我给你送饭，可见给你送饭和救人一样，对他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还是要谢谢你专门跑这么一趟。
0: 不客气，主要我也想来看看他喜欢的人长什么样。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应该比你更喜欢。
2: 怎么说？
0: 因为我可以为了他给别的女人送饭呀，你行吗？

0: 挺悠闲的，你怎么来了？我问你同事说你应该在这儿，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啊。哦，
1: 我管这儿叫诺亚方舟。嗯，我挺好奇的，连送早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间在这吹风。扛不住了，上来补充补充正能量。激励激励自己，
0: 没毛病，透透气，放松一下心情，减少压力。
1: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我跟你说每个窗口都有自己的悲剧吗？那种痛不仅刺痛着我，同时也激励着我，让我自己想要成为更好的医生。所以每次在我身心俱备的时候，我就上来

0: 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窗口。我就是想告诉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人等着你去帮助，所以我必须要振作起来。
1: 早餐你，挺好吃的。不好意思。喂。好，你等我几分钟。哎，你告诉他别让他自己动手也罢。哦。
0: 真不好意思。
1: 供早饭的姑娘挺漂亮的。
0: 哦，我们的同事。
1: 他是挺喜欢你的吧？哼，这怎么说起啊？从他给你送早饭说起啊，他也是医生，他也挺忙的，他凭什么给你送早饭啊？
0: 我当时真的挺急的，身边就他在。
1: 那你身边如果是院长，你敢让他给我送早饭吗？
0: 院长肯定没他闲。
1: 你别解释了，以你的条件有爱慕者不奇怪。奇怪的是，我本来打算放弃你。 但在你约定要来的情况下，我还是想等到你，但你也没来。我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被你换脸那么多次，都还是会相信你。

0: 我也没有那么小气。不过你要是真来了，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不过想着你要跟别人在一起，还是个医生，感觉你们还更般配。心里居然还有一丝不舒服。
1: 那说明你心里对我是有感情的。
0: 那谈不上，这女人吃醋不一定是你的男人。
1: 那是因为包大夫。
0: 想着他不用跟你约会，也可以每天见到。
2: 法官张老，
1: 这个重点在于，你也想每天都见到我是吗？啊？用这句话我得谢谢他。
0: 我说哪句话了呀？
1: 我说你心里啊。
0: 对，那我也得好好谢谢他。要不是因为他，我也不能来这里，还看不到你穿医生制服的样子。嗯，确实是比平时帅很多。
1: 是不是有点自我诱惑的意思？你还没见我穿手术服呢。
0: 你可别得意，你可别忘了我是警察，见什么制服都有用。
1: 那要这么说，你是不是对我有一点点动心的话，我就可以再一次发出约会的邀请。
0: 送早饭的时间你都没有，还敢提约会啊？
1: 我保证给你一个正常的认真的约会。
0: 哪天？

0: 你等我啊，你等我。
1: 来，徐医生。好，
0: 哎，我来。
2: 张医生，张医生，张医生。

0: 我还早了呢，等你的约会时间。哦，我查一下。哦，我今天是白班，然后是白班连夜班，就下班了。哦，不对，他们给我调休了，还真下班。我估计连着好几天呢。
1: 连排了好几天？
0: 啊，是啊。哎，你不知道，医院这段时间跟灾难似的。
1: 人都不够，有两个大夫请假去飞刀了，还有一批人去参加医学大会了。剩人的忙咱鬼似的。
0: 那算了吧。
1: 哎，我安排，应该能腾出空来。
0: 没事儿，你真的不用勉强。就算你有空了，我也不一定有空。最近在忙砸车盗窃的案子，查了10多个小区的监控，还有一堆事儿呢。
1: 不，这你忙，我又忙，那这不咱俩医院都约不上了吗？
0: 天意吧。 喂，抓到主犯了！哎，那我这儿就回去啊。啊？嗯，好，好，嗯，谢谢胡哥。要走了？嗯，不走了。主犯抓到了，我们领导给我放了一个小假，下午2点到下午5点，你又有机会了。
1: 明天下午我要去门诊，我不开呀。喂，好，我这就过来。
2: 就帮我值半天班，到时候我还你2个夜班。不，3个也可以，就今天下午2点到5点。明天不行，后天也不行，可必须是今天。我跟你说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你就后悔去吧。
1: 胡哥，胡哥，您喝饮料，
2: 不喝，
1: 哎，
2: 出去。
1: 不好意思啊，那我回头请您去那楼软烤肉吃两天伊丽麦也行。哎呀，你说吧，
2: 真的不行，我有事儿。哎，
1: 吴哥，都知道您热情好人，我难得求您一回，就帮帮忙呗。
2: 有用，弟兄，我确实帮不了您。我跟你说实话吧，今儿下午我约了女朋友看电影去呢。
1: 吴哥，您这年纪还没结婚呢？
2: 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不是这。
3: 这种面子机会不应该留给我们年轻人吗？长得还行啊，喜欢瘦的。
4: 哎，刚刚那个患者，
3: 哎，
4: 就你自己啊？
3: 啊，
4: 我还找那谁核对一下的检查结果呢。

0: 下午有事吗？
1: 没事啊。
0: 太好了。
1: 你有事啊？
0: 能不能帮我值三个小时班？
1: 不能。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心情不好。
0: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2: 不是你管我为什么心情好不好呢？啊，我心情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看你挺闲的嘛，有空在这站着找你女朋友去啊。
0: 我就是想请假去找我女朋友。
2: 不是，我管你请假是要干什么吗？

0: 吗？哎，我俩很熟吗？我俩关系很好吗？我告诉你啊，以后找人帮忙这种事情，你就别来找我了。
1: 早餐的事谢谢你啊，

0: 你下午能不能帮我忙吧？
1: 没空。
0: 范儿，下午忙吗？
2: 能不能帮我忙？
3: 下午手术都排满了。
0: 师傅，你这也不行。哎，不是主任这么着急，找我们几个什么事啊？
3: 我觉得吧，肯定是要表扬我们，是吧？
1: 到处都在传咱们手术的事儿，主任肯定也知道了。
3: 没错。嗯，
4: 领导的心思要都被你们猜着了，那还能显出人家是领导吗？
0: 那你的意思是？
4: 依我看，发奖金，带薪休假。
0: 休假？
5: 休假我都不用带薪，三个小时就够了呀。
4: 那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1: 你想什么呢你？做梦呢啊？
6: 甭欢乐嘛啊！
7: 呀，主任，
0: 主任。
6: 你干嘛呢？你戴个眼镜摘了啊？
1: 有点晒。
6: 摘了，像什么样子？还戴上，戴上。你的眼睛都成这个样子了，视野肯定严重受阻。你还敢做手术？啊，然后自己做一台，还带着那俩做，带着那俩再做一台，你以为你谁？三头六臂孙悟空啊？
1: 三头六臂是能干啥？
0: 主任当时没有医生了，这个我可以作证。
6: 轮到你说话了吗？王阳明，你进过手术室几次啊？你有资格上手术台吗？
1: 那个我严格意义说他不是他手术，他就是一个助理。对，他等我跟老祖手术结束。
6: 你们能知道手术什么时候结束吗？能确定吗？万一完成不了怎么办？或者在植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失误，你也没有时间去补救，让病人死在病床上。你们谁能起死回生？谁能对家属负责？你吗？还是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呀，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 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扒到这儿，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

0: 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2: 嗯，
1: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
3: 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
2: 嗯，
1: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4: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

0: 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哦，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嗯，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1: 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0: 嗯，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儿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3: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嗯，
2: 跟在饭店
3: 是
2: 那得好几十啊，
3: 是、
0: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3: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3: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3: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

0: 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0: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0: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2: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2: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2: 对，
0: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2: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2: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1: 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2: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2袋吧，你看、
2: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2袋实在送不起，咱送1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1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您也补贴一袋，
2: 没错。哎呀，
0: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

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1: 对，
2: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1: 真
2: 是
1: 的。
0: 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1: 我也尝一块。
2: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1: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1: 我尝尝。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1: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啊，
1: 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嗯，
1: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嗯，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0: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1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 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3: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

0: 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对，再蒸个三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啦。
1: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啊，或者一份儿、嗯，
2: 对对对，
1: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1: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啊。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2: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3: 是，
2: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3: 对，
2: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1: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大家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藏着中式园林的千年智慧，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一起解锁园林里的小秘密，感受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吧。

0: 可是园博馆的镇馆之宝，南宋时期的太湖石珍品，乾隆南巡看中后，地方官员水运至京城，被安置在圆明园、长春园、嵌园，2013年迁移至园博馆保护展示。
1: 它的孔洞和纹路是特意打磨的吗？
0: 完全天然形成的哦，你看它沟壑遍布，质地细密，石身还刻着乾隆御笔青莲朵三字，整体形如佛手，是园林里以石造景、借石喻景的经典之作。
1: 妈妈，这边的墙被花草铺满了，也太好看了吧！
2: 它高8.9米，长28.4米，面积252.8平方米，上面有黄金葛、回果玉、袖珍椰子、鸭脚木、仙客来等植物2万余株，采用了先进的

0: 人工栽培机制替代土壤，还依托智能的灌溉系统实现了水、肥、定时定量供应。
1: 为什么园林里要造这样的花墙呀？
0: 植物花墙不仅能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更是现代园艺技术与室内植物立体栽培相融合的应用展示，是园林里融于自然的表现。
1: 啥意思呀？
2: 这两个字可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相关文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鼬的建制和帝王狩猎直接相关，里面圈养着野兽、禽鸟，还有游览观赏的功能，由鼬人来直接管理。
1: 那圃有什么变呢？
2: 你看这两个字都有部首为，古时候以为作为部首，往往意味着一片封闭的区域。圃比鼬更加贴近生活，是用来种植果木瓜菜的园地，后来慢慢丰富了观赏的功能，就和鼬一起形成园林的雏形啦。
1: 爸爸，园林雏形是不是从刚才说的鼬和圃变来的？
3: 没错，上古时代孕育出中国园林的雏形，主要形式是鼬、圃、台。那时候的帝王会建鼬，挖池筑山，养啄鸟兽和种上花木，圃则是种植果蔬的封闭园地。
1: 那除了狩猎和种菜，那时的人还会在里面游玩吗？
3: 那时候的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游览观赏等功能，虽然还没有后来园林的精致，但已经具有了园林的早期形态，这就是园林最早的样子。
1: 妈妈，一池三山是公园里的特别设计吗？
4: 没错，它是古代皇家公园最经典的造景模式。上林苑是汉武帝在秦代旧苑址上扩建而成的公园，也是历史上第一座具有完整的三仙山的仙苑式皇家园林。
1: 为什么皇帝要在园子里造三座仙山呀？
4: 一池指太液池，三山是太液池上的蓬莱、瀛洲和方丈三座仙山。传说东海有着三座仙山，里面住着神仙。皇帝造仙山，既体现了皇家气派，也藏着对仙

0: 话我们一直说园林，那园林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人们都叫右院园圃。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一词才正式出现。
0: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园林这个词呢？
1: 因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儒、道、释诸家争鸣，思想的活跃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阔，也给予园林很大影响，造园的艺术越来越成熟，就有了园林这个专属的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
0: 这里就是园林里的曲水流觞。
2: 没错，曲水流觞就源于这场经典的兰亭雅集，魏晋时期文人名流聚会的近郊游览地，也成了最早有公共园林性质的地方。
0: 那曲水流觞是什么游戏呢？休憩又是什么呢？
2: 休憩是周代的古老习俗，原本是农历三月上旬到水边沐浴除灾去邪，后来变成了文人的饮酒赋诗集会。曲水流觞就是宴会上的趣味玩法，众人坐在曲折的溪水边，让盛酒的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
0: 那兰亭这次的曲水流觞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3: 距今1700多年的东晋永和九年3月3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2位友人在兰亭聚会行词雅士，大家即兴写下了37首诗篇呢。
0: 那这些诗篇最后有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记呀？
3: 大家推举王羲之写序，他挥毫写下了324字的《兰亭集序》，这篇序文写尽了郊外美景和文人雅集之乐，文采和书法都堪称一绝，而兰亭也成了首次见于文献的公共园林。
0: 妈妈，这里看起来好小巧雅致呀。
4: 这是仿唐代白居易的吕道芳宅园建造的。白居易写诗很厉害，还是卓有成就的造园学家。这座宅园也是我国唐代园林史上颇负盛名的一个文人园林。
0: 白居易宅园有什么特别设计呀？
4: 他特别爱石，赏识入微，称得上行家。他把从杭州带回的天竺石、苏州带回的太湖石，还有同僚赠送的青石，都置在宅园中，与水相应，与竹相随，突出构成赏石的环境和意境。
0: 爸爸，我想造一座漂亮的园林，要怎么做？
5: 造园的核心要素是山水植物建筑，这是园林造景的4要素，少了一个都少了味道。首先要叠山离水，做出山水的意境，其次要选合适的植物，四季有景，再配上亭台楼阁这些建筑。
0: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5: 还要注意布局，园林造景讲究疏密有致，高低错落，不能太拥挤，也不能太空旷，要利用借景藏景这些手法，让园林一步一景，处处有惊喜，这样的园林才会有韵味。和孩子一起走进园林博物馆，
6: 通过实景复原、图文介绍还有互动讲解，
2: 让我们沉浸式地感受了中式园林的雅致与精巧。
1: 孩子既增长了见识，又了解了园林发展的由来和历史。
7: 宝贝细致观察又爱提问，在亭台水榭间讲述着曲水流觞的雅韵，
8: 锻炼了孩子的表达与观察力，
9: 看到他自信地展现自我，希望从此以后能够激发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烈兴趣。
10: 我也期待着和宝贝的每一次的亲子活动。

0: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各位好，这里是你好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广红，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与各位一起来感受文字之美，尽享读书之乐。首先欢迎我们现场的两位小嘉宾哈，你们好。
1: 大家好，我叫吴成熙，今年8岁。
2: 大家好，我叫丁子墨，今年6岁。
0: 嗯，欢迎两位哈。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清晨，那清晨的晨光初照，万物苏醒，也是充满生机的美好时光哈。那关于这个主题，开篇所朗读的出自哪篇作品，你们知道吗？
1: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早兴》。清晨的美好景色，充满了早晨的生机与活力。
2: 清晨阳光明亮，小鸟歌唱，空气清新，让人感受到早晨的舒服与惬意。
0: 很好啊，那我们来试着朗读一下吧。
1: 我先来试试。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
0: 虽然每个字都对，但是就少了一些韵味。早上晨光初照，然后万物复苏，是带着一种希望的，对不对？所以要有一种朝气。来，我们再试一下。来，
1: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
0: 晨光初照，屋内呢马上就明亮了，对不对？晨光初照屋梁明，早牙鼓正开始咚咚的敲响，初打开门鼓一声。
1: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
0: 哎，你看哈，其实小朋友现在的模仿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们主要靠耳朵去听。好，我们再往后来，后半句呢？
2: 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
0: 因为早上是有朝露的，对不对？一有朝露，一有晨露，它地就容易湿，所以以此来形容到早晨了，对不对啊？犬上阶眠知地湿。后面呢，鸟临窗雨，小鸟落在窗边，然后开始用它的叫声告诉我们怎么样啊，报天晴。哎呀，今天是个好天气呀，对不对？我们再试一下。
2: 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
0: 哎呀，你看这不是好多了吗？好，那接下来啊，除了他们两个，就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小朋友将会和我们的领诵人一起为我们带来经典作品的诵读吧。事不宜迟，就让我们一起去
1: 朗读吧。
3: 大家好，我叫王家茂，今年7岁。今天朗读的诗歌是巴金的《海上日出》。
4: 你见过日出的场景吗？
3: 这是我画的画，有一大片的红霞，还有露了一小半脸的太阳。你好，朗读者，我来了，大家为我加油吧。
0: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3: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就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
0: 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
3: 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的非常可爱。
0: 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3: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从云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5: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
3: 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
5: 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1: 大家好，我叫黄少博，我今天给大家朗读的诗歌是《给太阳和黎明的通知》。
4: 看到太阳升起，你会有怎样期待？
1: 当太阳升起时，我迎着暖暖的阳光，跟伙伴快乐相伴，认真学习，快乐玩耍，让每一天都充满希望。愿我们眼里有光，勇敢向前。你好，朗读者，我准备好了。
6: 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看见你的光辉就高兴。虽然昨夜我还是困倦，而且被无数的噩梦纠缠。
1: 你新鲜、温柔、明洁的光辉照在我久未打开的窗上，把窗纸敷上浅黄如花粉的颜色，嵌在浅蓝而整齐的隔影里。
6: 我心里充满感激，从床上起来，打开已关了一个冬季的窗门，让你把全金丝织的明丽的台巾铺展在我临窗的桌子上。
1: 于是我惊喜地看着你。

0: 这样的真实不容许怀疑。
1: 你站立在对面的山巅，而且笑得那么明朗，我用力睁开眼睛看你，渴望能捕捉你的形象，多么强烈，多么恍惚，多么庄严。
0: 你的光芒刺痛我的瞳孔，太阳啊，你这不朽的哲人，你把快乐带给人间，即使最不幸的看见你，也能在心里感受你的安慰。
1: 为了我的祈愿诗人啊，你起来吧，而且请你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已经要来。
0: 说我已踏着露水而来，已借着最后一颗星的照引而来，我从东方来，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我将带光明给世界，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1: 借你正直人的嘴，请带去我的消息，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请他们来欢迎我，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
2: 大家好，我叫孙萌初，我今年已经七岁了。
3: 我叫田红熙，今年七岁多。
4: 我叫辛桃怡，今年五岁。
5: 我叫杨浩轩，今年七岁。
6: 今天我们朗读的是《首都的早晨》。
7: 美好的清晨是什么样的呢？
8: 清晨，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
9: 在那晨光吐蕊的花枝里，
10: 在那芬芳散漫的柳条间，
11: 有家人的笑容，有好朋友的陪伴，
12: 麻雀叽叽喳喳。

0: 无论春夏秋冬，首都的早晨总是美丽的。
1: 北京人向来起得早，天还没亮，大烧饼的、炸油条的，一动手做活，使得小学生们、工人们、机关里服务的人们在上学、上工、上班之前就可以得到点心吃。
2: 卖清茶的、卖茶的、切糕的，也都是天一亮就摆出摊子来。天一亮，大车和骆驼负载着煤或粮，从几十里外赶进了城。
3: 一挑挑的青菜，地上还带着雨点或露珠，也都很早的挑进车了。步步很早的就下把子开门。澡堂开得特别早，
4: 一清早北山西山看得分外清楚，在朝阳下北海的白塔显得特别的挺秀，故宫殿宇上的黄琉璃瓦闪动着金光，
0: 这雄伟壮丽的景色加上人民的勤劳操作的景象，北京的清晨无论春夏秋冬总是活泼而美丽的。
1: 看吧，今天首都的清晨的气象与从前大不相同了。解放后，北京原有的西湖、宫殿、园林就更美了。
5: 三海、什刹海、后海和护城河都挖得深深的，流动着绿汪汪的河水，
4: 故宫、公园、道路都随时的修理调整，以前凡夫俗子不能进去探庙，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成为人民的博物院。
2: 那最脏最臭的龙须沟已经变成平坦的大道，这样美的就更美了，不美的也变成了美的。
0: 我爱今天的首都早晨，我一定更爱明年的、后年的、十年后的首都的早晨，
6: 首都的景物和首都的人民生活。

0: 好，欢迎回来。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是清晨哈，那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现场的两个小嘉宾有没有什么自己喜爱的诗词作品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我们俩有一首都很喜欢的作品，是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人清晨顺流而下，小船轻快地穿过重重青山，整首诗充满了清晨出发畅快豪迈的气势。
0: 多么有名的诗句啊，我们来尝试朗读一下。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0: 这首诗啊，表达的是诗人获赦之后他心情的那种释然放松，极大愉悦，然后展现出自己归家心切的这种着急。我们来尝试一下朗读。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啊，我这获赦了，我都可以欣赏美好的风景了。千里江陵一日还啊，我们来后半句。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你看这两句诗哈，展现江水的湍急，我的行舟速度也很快，也展现出我的归乡心切，是不是？所以你整体的状态要积极一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那我们事不宜迟，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爱朗读的小朋友将会和我们一起来朗读经典的诗词作品吧。就让我们一起去
3: 朗读吧。
4: 大家好，我是韩佳蔚，我今天朗读的诗歌是《早晨》。
5: 这首诗让你感受到了什么呢？
4: 戈尔基的早晨很有活力，告诉我们要勇敢、开心、热爱生活，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向上。
6: 你好，朗读者，加油！
0: 世上最美妙的事情是去看一天是怎样诞生的。
7: 天空突然闪出一丝阳光，夜的黑暗像悄悄地躲藏到山谷和石隙中去，躲藏到浓密的树叶里去，躲藏到沾满露水的乱草丛中去。山顶露出愉悦的笑容，仿佛在对夜的淡淡的阴影说，别害怕，这是太阳。
0: 海浪高高的昂起雪白的脑袋，向太阳鞠躬，好像美丽的宫廷在向国王朝拜，并且吟唱着，欢迎你呀、世界的主宰。
7: 人们醒来，他们走到自己的田地里进行劳动，太阳望着他们微笑，他知道的最清楚，人类在土地上做了多少有益的事。他从前看到土地是荒芜的，而现在整个土地上都覆盖着人类，我们的祖祖辈辈所做出的伟大业绩。
0: 除了重要的孩子们暂时还不能理解的事业以外，他们还制造了世界上一切好玩的东西，一切有趣的东西，譬如说电影机。
7: 啊，他们，我们的祖先，干得多么出色，他们在我们周围创造的伟大业绩是值得喜爱和珍惜的。
0: 孩子们，对人们怎样在土地上劳动的故事是值得思索一下的，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故事。
8: 大家好，我叫李雨林小明贝贝，今天我要朗诵的诗歌是《南天春早》。
5: 诗中南天春早有哪些标志性的景物？
8: 林间沙铺的小径，银灰色的大树，还有一朵又大又粉色的带花朵。
9: 谢谢朗读者，勇敢又自信，李雨林加油。

0: 可爱的花。如若有人从旁观察，会发现我眼中沉淀的喜悦何等动人。
1: 我连忙走过去俯下身，这花不应当说是一朵，而是一盏，确实比茶杯托盘还要大。我小心翼翼地把花捧在手上，花干干净净，没沾染泥沙，没沾染雨痕，而且开得正茂盛，丝毫没有凋谢之意。
0: 我仰头望了望，是一株银灰色的大树，散发着潮湿的清气。我不知这朵盛开的花为什么会落下来，是风是雨，我不知道。
1: 我只觉得这花真美，我就珍重地捧着它回到屋里，置诸案头一面白瓷盘里。花瓣又肥又厚，红得像火，花心挺立着十几根绿白的花丝，丝头沾满金红色花蕊。
0: 热带的花只有热带太阳最浓郁、最炽烈的生命之夜，才能凝结出这样鲜嫩、肥大、血红的花朵。
2: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和清晨这个主题相关的诗词作品哈。来，现在我们想问一问现场的两位小嘉宾，你们两个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3: 一日之计在于晨，清晨是脑子最清醒的时候，我以后会利用这个时段多读点书，获取更多的知识。
4: 我特别喜欢高尔基的这句，世上最美妙的事情是去看一天是怎样诞生的。
3: 我们爱读书，
4: 我们读好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朗读吧。你好朗读者，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再见。
5: 引领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4: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衫，烟毡马舞齐美呆，三只龙船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

0: 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1: 对
0: 啊，多难得呀、啊、
1: 首次上市。
0: 嗯，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1: 没错没错。

0: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啊，一般人比不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0: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没没没没，不是啊，这
0: 啊
1: 疼我，我没这么
0: 着。这刚才好多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一下芳儿，合个影，
1: 对，
0: 照个相，
1: 照相的多，
0: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
1: 哎，
0: 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
0: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1: 直接交流，
0: 而且跟大家的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1: 没错，互动好，
0: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1: 是，
0: 再来一个，
1: 嘿。
0: 你觉得不错啊，鼓掌，
1: 多好啊，
0: 多真实，
1: 演员过瘾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相互学习，
1: 没错。
0: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
1: 嗯，
0: 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
1: 啊，
0: 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
1: 嗯，
0: 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了，
1: 嗯，
0: 要聘闺女了，你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到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
1: 啊，
0: 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
1: 嗯，
0: 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1: 怎么办？
0: 这事儿婚事儿算没戏了，
1: 就白吃一顿饭。
0: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单，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
1: 啊。
0: 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他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1: 对，
0: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1: 学问，
0: 甚至做人的道理，
1: 没错，
0: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1: 对，
0: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1: 没错，
0: 这也是啊。
1: 我不行，我
0: 在身边没少熏，
1: 嗨，
0: 熏陶啊，
1: 是你在陶哈，
0: 啊，熏陶
1: 熏完了陶，
0: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1: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0: 啊，会说一字儿。
1: 我们没有没有
0: 啊，
1: 我们不行。
0: 说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1: 就是人物字儿啊，
0: 人物字儿
1: 啊。
0: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1: 行，
0: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1: 是是是，
0: 好好说。
1: 我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0: 他抢前头了。
1: 他出的主意，我
0: 就那得好好说、啊。
1: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一下这个人物字啊。
0: 啊，
1: 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梁金，上有三层白绒球，兜兜乱战营顶门高扎三间，慈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兜拉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子，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盘，堆垒着蝴蝶扣，白色板的纱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厘混元气，双耳跨虎栏，三愣冰铁冲，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挡，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躺。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0: 您看看，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1: 不行，我也不行。我
0: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1: 啊，我
0: 看
1: 我
0: 西服，您看人家 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1: 是
0: 这喜欢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玩这个吗？
0: 啊，爱喝茶，到了冬天最讲究的还爱玩点虫，
1: 对，
0: 弄点铃子，
1: 哎，
0: 油葫芦揣在身上
1: 听叫啊，
0: 哎，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1: 哎，
0: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啊，多有情趣，是吧？
1: 穷欢乐，
0: 他就是有点夜秀。
1: 这
0: 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呀，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1: 我就
0: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掏嘛。
1: 对，就这么熏掏。
0: 喜欢传统文化。
1: 对对对，熏掏。
0: 太厉害了，
1: 嗯，
0: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1: 我这个
0: 这么多年愣没忘，咱说实话上一次我听他说这一段10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儿，
1: 你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0: 不是，
1: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0: 不是你来了，大家伙儿没看够啊？
1: 也听您的，听您。
0: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1: 不是
0: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带请人足疗，最后唱10分钟，多的瘾呐、
1: 啊！真不成这个
0: 啊，
1: 真不成。
0: 要不然咱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1: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他四脚是埋了托的。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
0: 哎、
1: 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旗派，好吧？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
0: 哎，
1: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这样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闪，烟毡帽齐美呆，三只龙穿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噔噔噔噔噔噔。

0: 谢谢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了。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没没没没了，没了没了，就这点本事了，
1: 没了，
0: 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啊、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呢、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哎，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好演员。当然了，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吧？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有一朋友唱戏的，
0: 哦，
1: 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嗯，
1: 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你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嗯，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可是那天呢，演坐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0: 嗯，黄了。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怎么办？
1: 我提醒提醒他。
0: 嗯。
1: 你说什么？
0: 提醒一下。
1: 陆山涛一听是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0: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1: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了。
0: 哦，
1: 怎么又黄了呢？
0: 嗯，还没明白呢。
1: 问
0: 啊，
1: 又涂了一层，
0: 嗨，又涂一层，
1: 两层了。
0: 嗯，
1: 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哗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0: 啊，
1: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啊，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呵呵，两层了，他净顾乐了，
0: 嗯、啊，
1: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0: 哟。
1: 什么工作呀、啊？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0: 哦，
1: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0: 哦，
1: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0: 嗯，
1: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0: 挺圆满。
1: 他净顾乐了
0: 啊，
1: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0: 啊。
1: 台上不容功夫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0: 嘿，
1: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啊，
1: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啊？
1: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了，他涂八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0: 没听说过，
1: 唱的什么戏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就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0: 好嘛，闹鬼。
1: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0: 嗯，
1: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0: 干哪儿了？
1: 提了枪子台上转悠。
0: 嗯，
1: 心里话，你缺了得了，你再给我留一盏。
0: 就是，
1: 这让我打什么呀？这，
0: 哎呀，
1: 他也不能搁在台上。
0: 对呀、啊，
1: 这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0: 啊！
1: 这电工啊
0: 啊
1: 真急了，
0: 他怎么着，
1: 一抬手咔嚓
0: 啊
1: 把总闸给拉了，
0: 好嘛，
1: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0: 全黑，
1: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0: 喊什么，
1: 好啊，好枪法
0: 啊，
1: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0: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0: 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望求我的仙长啊，地根儿隆咚，玉案做主啊。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哦，
3: 好嘛！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听得出来，
4: 听出什么来了？
3: 大家对相声，特别的喜爱，
4: 肯定的。
3: 对我们演员呢，也特别的熟悉，
4: 是吧？
3: 就拿武斌来说吧，
4: 说我什么呀？
3: 非常熟悉您呐，
4: 客气。
3: 相声说得好，
4: 对，
3: 您是世家，
4: 当然。
3: 但是您父亲啊，不是从事相声表演。
4: 我父亲是
3: 京剧票友，
4: 喜欢这个，
3: 喜欢唱戏，
4: 当然。
3: 就因为唱戏呀，您父亲做过官。当县长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4: 对呀，
3: 首先说呀，得找一个压寨夫人。
4: 我爸爸土匪是怎么着？怎么还压寨夫人呢？
3: 那叫
4: 掌印夫人。
3: 当时你父亲年轻啊，还没结婚呢。
4: 对呀，
3: 他有主意。
4: 什么主意？
3: 借了一个
4: 媳妇。有借的吗？
3: 就是你现在的母亲。
4: 去哪儿借的？
3: 你母亲也是正在年轻啊。
4: 是啊，
3: 戏园子里边唱评戏的。
4: 哦，
3: 杜十娘。
4: 杜十娘像话吧？
3: 评戏杜十娘唱的最拿手啊，大口唠子，嗓音嘹亮，
4: 是吗？
3: 一

0: 还真有味儿、啊，
1: 唱的好听啊！
2: 哦，
1: 你父亲得问一问，
0: 问什么呀？
1: 给我当夫人去，
0: 愣问，
1: 每个月管吃管住，
0: 哎呦，
1: 还有零花钱，
0: 你瞧瞧，
1: 同意不同意呀、啊？
0: 我妈怎么说？
1: 那个腿儿好了，
0: 这味儿啊，
1: 不唱评戏的吗？
0: 哦，我把这茬忘了。
1: 夫人就有了，
0: 哎，那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师爷呀、啊？
1: 得有一个呀，
0: 对吧？
1: 得找一个有文化的，
0: 对对对，
1: 找着一位，
0: 哪位？
1: 唱莲花落的，
0: 莲花落，
1: 关德俊，
0: 嚯，那可是大家呀，
1: 唱的好听啊，
0: 是吗？
1: 哎，爸。

0: 点意思啊。
1: 嗯，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很有文化。
0: 对，
1: 让他去陆贡。
0: 哦，这是师爷。
1: 师爷也有了，
0: 又有海蟠塘的，对不对啊？
1: 蟠塘的有啊。
0: 这位是
1: 嘿，在天津找着了。
0: 去天津，
1: 他嗓子好啊。
0: 哦哦，换什么的？
1: 卖药糖的。
0: 那要求这嗓子高啊。
1: 小伙子，
0: 嗯，
1: 捯饬的干净漂亮。
0: 是吗？
1: 脖子这儿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0: 哦，
1: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0: 嗯，
1: 走街串巷
0: 啊，
1: 一口气吆喝好听啊。
0: 您能给学学吗？
1: 嗓子响糖。
0: 你给来来。
1: 卖卖卖药糖啊，谁还卖我的药糖哎？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卖卖卖的卖是少的少，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什么味儿啊？有什么味儿？这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啊。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0: 你瞧，嘿，真不错，
1: 接音的嗓音好啊。
0: 哦，
1: 让他去喊糖。
0: 哎，还得来一个带案的吧？
1: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0: 找的这位是
1: 啊，拉洋片的。
0: 拉洋片，
1: 小金眼儿，
0: 那可有名气啊！
1: 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0: 为的是
1: 就为听他的唱，
0: 唱好听。
1: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我这别介绍了，
1: 打着家伙叫锣鼓三件，
0: 赶紧来来吧！
1: 苍苍，走不楞登，苍苍，走不楞登，苍，
0: 是这味儿。
1: 再往里边再看呢，
0: 嗯嗯，
1: 再往里边再看呢，
0: 嗯，
1: 有一片北京城里，您老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寺哦，金銮宝殿哦，盖在了正中啊间呐、啊，那金钟三响哦，那是王登殿喽，苍苍，苍不楞登，苍苍，苍不楞登，苍，哦哦，那满朝的文武哦，他们都来占了吧了，哎。
0: 真好，
1: 走鼻音
0: 哦，
1: 哎，
0: 这是带案的，
1: 带案的也有了，
0: 还得有掌型的吧？
1: 掌型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0: 这找的是
1: 找着一位，
0: 这位是干嘛的？
1: 好汉船的，
0: 干嘛找他呀？
1: 嘿，盯着打人呢。
0: 哦，
1: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0: 是是，
1: 唱起来也是载歌载舞，
0: 什么样啊？
1: 大年初一头了一天，这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这个来一闪，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呢，恩爱嘿呦。这一奶土包年背的什么年呀？那会儿黑呀，就就几股几股就
0: 香。真不错，真不错，
1: 很有力气。
0: 哎，
1: 盯着打人。
0: 我说，
1: 嗯，
0: 是不是还来一个回事的呀？
1: 回事的不好找，
0: 怎么
1: 总没有合适的，
0: 找不着人。
1: 这天呢，
0: 啊，
1: 溜达来溜达去，
0: 嗯，
1: 你父亲在天桥碰见一位，
0: 这位干嘛的？
1: 叫街勒砖的，
0: 什么意思？
1: 要饭的。
0: 哎，要饭的。
1: 这种要饭的现在没有了。
0: 是啊，
1: 过去十冬腊月，
0: 哦，
1: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0: 嗯，
1: 上身啊永远是光脊呢，
0: 呵，
1: 用这个半头砖呢，
0: 啊，
1: 往胸口。走上这儿拍，
0: 这目的是
1: 就为自残呐、
0: 啊，卖惨，
1: 心疼啊！
0: 哎呀，
1: 老爷，
0: 嗯，
1: 老爷太太，
0: 哎呀，
1: 发财呗！
0: 好嘛，哎呦，
1: 你父亲得问问啊，
0: 嗯，
1: 年轻轻的怎么干这个了？
0: 是啊，
1: 没有办法，
0: 你瞧瞧，
1: 不干这个没得吃
0: 呀！哦。
1: 没得吃啊！
0: 啊，
1: 看见老爷我了吗？
0: 看见你怎么样？
1: 看见老爷我了，你就看见窝头剃了
0: 呀！窝头剃，
1: 我管你吃饭啊！
0: 你瞧瞧，
1: 管吃管住，
0: 嗯，
1: 每月还有零花钱，乐意不乐意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那感情好哎！
0: 好，有饭吃了，
1: 人马就齐了，
0: 那可以上任了。
1: 上任三天，
0: 嗯，
1: 有打官司告状，
0: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1: 这回事人家说一声。
0: 是啊。
1: 老爷，
0: 玩热味儿、
1: 啊、老爷，
0: 怎么着？
1: 怎么意思啊？我这还没开张呢，你要干嘛？
0: 真是，
1: 外边来了个打官司的，你老看看这个成文不？
0: 哦，递橙子来了。
1: 嘿，接过状纸，
0: 怎么回事？
1: 你父亲一看呢，
0: 啊，
1: 扑哧一乐，
0: 乐什么呀？
1: 原来是一桩风流案，
0: 风流案。
1: 原告大概您。

0: 有耳闻，
1: 哪位呀、啊？
0: 唱京韵大鼓的，
1: 谁呀、啊？
0: 叫白云鹏。
1: 呵，那京韵大鼓名家呀。
0: 嘿，以唱以说，
1: 是啊，
0: 真好听啊。
1: 哎呀，什么味儿啊？
0: 噔儿咚咚，叮噔儿咚。季秋霜重燕声哎，菊站东篱衬呀。潇湘馆禀到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帐落就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一说一唱，
1: 真不错、
0: 哎、
1: 哦。他的事儿，
0: 他媳妇儿大概您也有耳闻。
1: 他媳妇儿是
0: 唱河南坠子的乔清秀，
1: 那是两口子吗？
0: 人家是原配。
1: 那我孤陋寡闻了。
0: 您要不信的话
1: 啊，
0: 您问白云鹏去。
1: 哦，对，我哪儿问他去？没地儿问去啊。
0: 您知道告谁吗？
1: 谁呀、啊？
0: 唱《鼠来宝》的叫张三。
1: 哦，告他什么呀？
0: 嘿，张三 啊，
1: 啊，
0: 有一天、
1: 啊、
0: 到白云鹏他们家去串门。
1: 哦，
0: 也巧劲儿。
1: 怎么回事？
0: 白云鹏没在家，
1: 出去了。
0: 他跟他媳妇儿乔清秀说了几句玩笑话，
1: 开玩笑。
0: 结果白云鹏回来了
1: 啊，
0: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哎呀，
0: 醋海生。
1: 你看这事儿呢，
0: 来到高压线，
1: 嗯，
0: 把张三就给告下。
1: 哦，因为这么回事儿，
0: 一看这也得问一问呢。
1: 对呀、啊，
0: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啊
1: 嗯嗯，
0: 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
1: 好，
0: 一说升大堂，
1: 嗯，
0: 叫大堂议事、啊。
1: 对呀、啊，
0: 这功夫，
1: 嗯，
0: 你母亲说话，
1: 我母亲说什么呀？
0: 且嘛，
1: 这是要叫板是怎么着？
0: 依我说呀，
1: 啊，
0: 你不要升大堂。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个戏迷，
1: 了解了。
0: 你问着问着按，一唱起京戏来、
1: 嗯，
0: 那三班衙役可就不尊敬你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0: 依我说，你升二堂。
1: 为什么升二堂啊？
0: 二堂有屏风。
1: 哦，
0: 我在后边头停。
1: 嗯，
0: 你一上戏韵，我奏锤屏风、
1: 哦。
0: 到那个时节，我的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啊！
1: 你瞧我妈这身段啊，有点意思。
0: 你一听有道理。
1: 对对对，
0: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
1: 肯定的呀。
0: 叫喊堂的喊一嗓子，
1: 喊堂的
0: 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
1: 喊堂怎么喊的？
0: 喊堂的不会呀、啊、
1: 不会怎么办呢？
0: 他是卖药堂的呀。
1: 对呀、啊、
0: 站在堂口的着急呀、
1: 啊、是
0: 一想得了
1: 啊，
0: 按着卖药堂那么来吧，
1: 按这来
0: 手一捂耳的这一嗓子不难听啊。
1: 怎么喊的呀？
0: 哪位在办法嘞？进了忙的带案老爷升堂。一听得赶紧出去。
1: 为什么呀？
0: 他那糖都熬得了。
1: 不是啊，
0: 要出去晚了啊。
1: 怎么样啊？
0: 非你爸爸粘出去不可呀。
1: 你爸爸的糖葫芦呢？多花的。
0: 哎，出去吧。
1: 是啊，
0: 出去以后，
1: 嗯，
0: 你父亲一想啊，
1: 想什么？
0: 这我得好好的办一办案。
1: 对，头一次嘛，
0: 带原告。
1: 哦，带这位
0: 原告是谁呀、啊？
1: 刚才说了，
0: 白云鹏，
1: 白派呀、啊。
0: 小人给大人鞠躬，
1: 真规矩。
0: 白云鹏，
1: 嗯，
0: 有何冤枉？朝上速来。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这白云鹏啊
1: 啊，
0: 有个倒霉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窃官，
1: 胆儿小，
0: 见了老爷说不出话来呀。
1: 怎么办呢？
0: 太有主意、
1: 啊。什么主意啊？
0: 他把这打官司的词儿啊
1: 啊，
0: 都编成京韵大鼓了。
1: 什么？唱出来的？
0: 唱上了。
1: 怎么唱的呀？
0: 大人容禀，噔噔噔噔噔噔噔，未曾开言论飘零，尊声大人在上听。 那一日小人没在家下，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胜，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

0: 感，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事情，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啊，
1: 还真清楚。
2: 好好好好，
0: 他这么一唱
2: 啊，
0: 你父亲一想，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2: 对呀、
0: 得问问他的媳妇儿。
2: 当然，
0: 来人呐，带乔清秀。
2: 哦，把他带上来了。
0: 叫上。向你是给大人接供。
2: 你瞧这嘴皮子，好好，不行。
0: 乔清秀
2: 啊，
0: 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2: 他怎么说呢？
0: 乔清秀不对。
2: 怎么了？
0: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愣说。
0: 他也聪明啊。
1: 怎么办呢？
0: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
1: 啊
0: 都编成河南坠子了。
1: 河南坠子。
0: 大人用。
2: 嗯，你好好听听那。
0: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尊一声我的先长老爷，听着怒言，噔噔噔噔噔噔，
1: 带弦过来，
0: 噔噔噔。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
1: 我听出来了，
0: 许配了白云鹏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哪，调戏民女就为哪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哪，他抢了奴家800万块钱、小女子身体软是不能抵抗，我的大人哪、只因为我又身孕600多天，
2: 怀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知觉多

0: 耳聋灯与俺做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脸面活人间呐、啊，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1: 哦，好嘛！
2: 我说您那边哭出来得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2: 好家伙，太委屈了，
0: 这个太可气了。
2: 是啊，
0: 来人呐，
2: 嗯。
0: 戴张三，
2: 哦，得问那被告了。
0: 这一说戴张三呢，
2: 嗯，
0: 就看这戴案子、
2: 啊、
0: 锁链子一举哟，
2: 就戴上来了，
0: 唱上喽，
2: 他也唱上了。
0: 堂口的行人许留神，
2: 啊，
0: 张三做事太不仁。
2: 哎呦，
0: 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闷针，叫声张三、
2: 啊，
0: 你就跟着我走了吧，唱唱，怎么能当唱？
2: 这怎么回事？
0: 我受不了，嘿，这受不了，嘿，
2: 你这。
0: 关键你到堂上哦、
2: 啊、
0: 名贵银哦，哎
2: 好嘛，小金眼上来了、
0: 哦、张三一看
2: 啊，
0: 不对呀、啊、
2: 嗯，
0: 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眼
2: 肯定认识啊，
0: 咱俩是同行啊，
2: 对呀、
0: 啊、都在天前撂个地、啊、
2: 好大实话，
0: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
2: 嗯嗯，
0: 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
2: 什么意思
0: 啊？他一着急 啊,
2: 啊, 啊
0: 他唱个数来宝了。
2: 他怎么唱的？
0: 小金眼你别穷酸、
2: 啊、
0: 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唧呱唧呱唧呱，
2: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不锁链吗、
2: 哦、好嘛，真合适，
0: 走，叫我走我就走，跟你来到大堂口、
2: 嗯、
0: 跪一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2: 好，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张三，
2: 嗯，
0: 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
2: 得问一问
0: 孙大人，您听我言、
2: 嗯、
0: 这调戏民女不是咱，那那一今天我到白云鹏他们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
2: 哎呀，
0: 呱唧呱唧呱唧呱，
2: 还弄这个呀，
0: 你那么拼呢？
2: 啊，
0: 嗯，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劲儿啊？
2: 就是啊，
0: 你唱《数来宝》，
2: 嗯，
0: 那唱《河南坠子》，那唱《京韵大鼓》
2: 啊，
0: 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2: 有坏啊，
0: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2: 说的是、啊，
0: 唱两句你们听听。
2: 嗯，
0: 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同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祸亲，将张三责打，
2: 恐慌
0: 死了是故。
2: 掌刑的是不该过来了，
0: 掌刑的过来了，
2: 是啊，
0: 板子一举哟，
2: 他就打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2: 他也唱上了，
0: 老爷命我将你也打、
2: 嗯、
0: 叫声张三听个呀，挑衅民女该当何罪呀，皮皮皮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囊，哎还有、
2: 啊、
0: 我看你执法不执法呀，那会儿黑呀，啪啪起不起不啪，
2: 好嘛，全在节奏里边，哎呦真有意思，
0: 他这么一打呀、
2: 啊、
0: 张三挺不住了，
2: 对呀、
0: 啊、这叫屈打成招，
2: 肯定受不了啊，
0: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2: 就写上了、
0: 啊、他也唱上
2: 了，他也唱啊，
0: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
2: 嗯、
0: 不会这个问难他经常二黄，
2: 好全是心里话，给
0: 他这么一唱
2: 啊，
0: 你母亲听见了，
2: 肯定的，
0: 在后边一听，
2: 嗯，
0: 前面怎么这么热闹，
2: 刚明白啊，
0: 这哪是公堂啊，
2: 那这是
0: 吉祥戏院呢、啊、
2: 是啊，
0: 您到垂屏风啊，
2: 他呢
0: 一着急给忘了，
2: 哎呦
0: 他出来了，
2: 是啊，
0: 一碗瓷盐大吃一惊、
2: 嗯、
0: 宽动着金南脸走出了屏风、
2: 嗯、
0: 你父亲明知道是你母亲，
2: 肯定听得出来、
0: 啊、但是还要抖一抖官威，
2: 抖
0: 一拍惊堂木，
2: 嗯，
0: 回师地后面活人喧哗，
2: 这何回是怎么说呀、啊、
0: 回是要饭的，
2: 对呀、
0: 啊、跪地一嗓子好难听啊，
2: 什么味儿啊，
0: 老爷、嗯、那是我家太太哟，
2: 嘿全来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 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最爱听京韵大鼓。
1: 京韵大鼓三位老先生，
0: 哎，
1: 哪三位？
0: 刘关张，
1: 哎，
0: 人家唱的
1: 这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贵，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哲，家住山西。您说的，
0: 我说的
1: 啊，您说的刘关张吗？
0: 不，我能，我这么大学问能说出错话来？
1: 还说没说刘关张？
2: 没有。
1: 哎，小孩不撒谎，人是您说的刘关张啊？
0: 谁说的？
1: 您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我说的，你把我怎么样吧？
1: 来杠来不打架，
0: 刘白张。
1: 哎，刘氏。
0: 刘宝全、
1: 白
0: 云鹏、张小轩
1: 三大派。
0: 刘先生，古界大王，
1: 没错，
0: 净唱三国的段子，
1: 是
0: 都清架特别漂亮。
1: 嗯，
0: 有时也唱才子佳人的段子，
1: 是吗？
0: 您像他唱的《大西厢》
1: 啊，
0: 家喻户晓啊，唱出来是真好听啊。
1: 刘先生的《大西厢》，您听见没有？一朋友要鼓掌。那个好。知道魏老师流派学得好，来两句，
0: 来两句，
1: 来，
0: 咱这鼓掌不太热烈。
1: 别
0: 抱怨，哎，这就人缘，
1: 人缘，待会儿爱听流派，
0: 唱两句，
1: 流派，大西厢啊。

0: 这个才子佳人的段子，《红楼梦》的段子最
1: 唱出来悲悲切切。
0: 哎，宝玉探晴雯呐，宝玉探病啊，什么什么黛玉逢稿啊，您今儿来着了，要不是陈先生的大寿，我绝对不唱这段。
1: 好，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那能的，我最喜欢来
0: 一段，
1: 来来，
0: 来唱黛玉逢稿。
1: 嘿，
0: 我听啊，
1: 轻易听不着。大家也鼓掌鼓掌。您说确实听不着，听一回少一回了，
0: 没听错吧？我要死是怎么的？
1: 我那意思很珍贵，很珍贵。这有时候一激动，我爱说点什么。
0: 你别激动，受不了。梦下，园林草长，楼台倒影如池。病儿奄奄不起床，他孕儿也不孵，生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柔肠，瘦的一个柳腰。一个青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哮喘难听，粉鬓儿长，阴唇儿凤裂，都成了果汁了，珠泪儿流干露无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小命。
1: 欣赏魏老师表演大鼓擂，算是您唱的真好。
0: 怎么样？
1: 真好。
0: 您听我怎么样？
1: 真好。
0: 啊，有研究没研究？
1: 太有研究。
0: 不但有研究，
1: 嗯，
0: 能写，能编，能谱曲
1: 啊。
0: 有一次我在长安大戏院演出，
1: 啊，
0: 哎呦，那观众挤满座，
1: 都来了。
0: 唱完了以后，观众鼓掌啊，
1: 欢迎。
0: 您知当时谁在台下坐着？
1: 谁呀？
0: 骆玉笙老太太，
1: 金嗓子歌王。
0: 哎呦呵，小台舞啊！哎呦，为了高兴的，上后台看我去了。
2: 是吗？
0: 鼓掌的一边跟我说：“哟，文华呀，你唱的真好啊！
1: 是
0: 啊，你唱这段我怎么不会呀？”啊，我想跟你学，可以吗？我说可以呀，啊，想学没关系，那还用拜师吗？我说不用拜师。干嘛呀？
1: 我记得原来我三叔活的时候您挺规矩的。刘文峰三叔没了，您怎么满嘴胡骗了？
0: 谁胡骗？你信不信？
1: 我信什么呀？
0: 你信不信？
1: 我信小财五上后台找您去了。
0: 对，
1: 您唱这段小财五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啊，
1: 完了还要给您磕头拜您为师。
0: 对，我，对对，你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
1: 我问谁去？我上哪儿找去啊？
0: 哎呀，你叫你师傅高英培、刘文亨领你去呀，啊？
1: 就是，我回得来吗？这样，您说这不，您这不，
0: 你信不信？
1: 我不信，打死我都不信。
0: 这么着，孟鹏飞，
1: 啊，
0: 你要不信，我现场唱这段。
1: 您甭说人家。 唱哪段？
0: 你可有点大话了。
1: 什么

0: 我这样，我替小财舞，我在这磕头，我拜您为师，我跳槽。
1: 不说相声了，
0: 不说相声了，
1: 唱京韵大鼓了，
0: 唱京韵大鼓了。
1: 那行，那就怎么办了？你磕头，你得做个见证人呐。
2: 我唱了一段，他叫不上名字来，他磕头拜我为老师，我收一个温文徒弟。
3: 雪艳娘，先小钱翻。

0: 啊，他扑了啷啷两翅而忙啊，全打小霸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日。

0: 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您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处的时日长了，真心相对，互相彼此了解，大致是不是这意思？
2: 这话挺对的。
1: 再拿我们哥俩说，这句话不通。
2: 咱俩说怎么不通啊？
1: 我们俩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2: 啊，对，
1: 后来又一起说相声，少说认识得有10年。
2: 这是少说。
1: 我们哥俩能交心吗？我们哥俩算朋友吗？他拿真心对过我吗？没有。
2: 怎么了您这是？咱俩发小长起来的，录像你说这个吗？
1: 我从来没发现
2: 啊
1: 你是坏人。
2: 我怎么成坏人？
1: 你看他长得啊特面善，你看了吗？其实这是个坏人。
2: 你真是坏人。
1: 您几位不知道
2: 我怎么坏人？
1: 平时你看着面善啊，
2: 啊，
1: 下手特别狠，只要他记住了你，夜道他不害你，他想辙的害你。
2: 怎么害你了？
1: 就我们哥俩这关系没得说吧。去年我们去云南演出去了。
2: 我去过。
1: 到那儿演完了呀，我们有一个小活动，和当地的这些民众们在一起呢，有一个小聚会。
2: 对，
1: 哎，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我和当地的领导呢坐那儿正聊天呢，我说记点材料，问点问题，回来咱们也创作一个小节目。他报仇的时候到了。您想起我站这边天天损他，他记着，他台上不说，回去拿本都写上，他又说我一句，又说我两句，最后小本上写着你等着我的。
2: 谁写的？
1: 我不是正聊着呢吗？坏人啊，
2: 嗯，
1: 拿着一盆水照着我就泼过来，从脑袋往下泼。您想想，一盆水呀，我就我这体格，
2: 你看看这个，
1: 你说我这身体抵抗力又差，你说你有你这样的吗？啊，
2: 你懂不懂？
1: 你这就是报仇。
2: 什么报仇？咱去哪儿？
1: 云南呢？
2: 人那边有习俗
1: 啊，
2: 泼水节
1: 啊，
2: 你泼水泼到你身上那是祝福，应该高兴。
1: 哦，你泼我，我还得高兴。
2: 对呀，
1: 还是祝福
2: 啊，
1: 这话你讲理吗？
2: 怎么不讲理？
1: 当着这么些朋友，对，泼水是祝福啊。
2: 啊，
1: 待会儿我拿盆水泼你，你凭什么揪住你就打我？
2: 我打死你！
1: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你凭什么打我？
2: 就该打你！
1: 你凭什么打我？
2: 他泼的开水。
1: 你说实话吗？几位您信吗？就我这个人品，我这个人性，我这个相貌，我那是开水吗？
2: 怎么不是开水？
1: 那水都烫完脚了。
2: 嗯，去你的。

0: 先来说说你们俩人的怎么接上头的，怎么这样
1: 的。嗓子了啊！
2: 我小杨老师，还有看上这姐姐的人
0: 哟？哪儿？
2: 远在天边。
3: 我先介绍我自己吧。
0: 好，
3: 好吧，我是通州的，今年68，有一儿一女。这人必须得说在一块堆儿，吃在一块堆儿，玩在一块堆儿，哎，
4: 对对对，
3: 合为一体呢，是吧？
5: 你看他看上这个姐姐了，你看他也会，这不就会聊了吗？这不就是
6: 就看上
5: 对
6: 看上的问题，
5: 对对对，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现场火花四溅。
0: 我怎么听说，其实你刚才说在微信里聊得不错那个女士，今天是给你当亲友团了？
2: 啊，是的，老师
0: 来了是吗？
2: 来了，
0: 在哪儿呢？
2: 在那个坐席那儿呢。
6: 挺好看的。
0: 哎，这不就刚才我们的志愿者吗？
8: 聊了。
0: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
2: 你一会儿别着急，
8: 还有人看上他呢。你这
0: 印象还不错，是不是？
4: 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年龄。和他

0: 这个外表的话，感觉挺踏实的。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2: 哎，你看过他们家房子吗？他那小院。
3: 这是我住的平房。
2: 哦，这是平房。
3: 上面加的那个。
2: 对，我就说这是个小院儿嘛，
3: 这
2: 是不
3: 是？就是个院儿。
2: 哦，等于是你没有二层。
3: 啊，没有二层。
2: 刚才看上去像个二层。
3: 对对，封的院，封的。
2: 明白，明白。
3: 封闭的。
2: 你看小范，也是一个干净利落人。你看这厨房，单身男士的厨房保持这样，挺棒的。但是问题来了，您今天冲着范先生来的哈，但是其实场上突然临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刚才听见了，要不我就说让那个咱们那个编导就说咨询一下，如果他说不见，那我就让他们见面。
2: 他选择了要见您一下哈，也见到了，但是您心里会介意这个事儿吗？
0: 不介意。这个本来咱们就是来就是选择嘛，对吧？不介意。
2: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另外一位女士请上来，好不好？来，掌声有请。请坐。
4: 大家好。
2: 请坐，请坐。先来说说你们两人的怎么接上头的。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3: 有房子了
2: 啊？
3: 我们在听过编导的引荐，知道他的嘛情况嘛情况。回来我们俩一加微信，我一加他微信，你看聊的挺好。
2: 都聊什么了？
3: 聊什么家庭的事儿吧，个人情况呗。聊得上来，挺有我对他挺有眼缘的。
2: 不是，你那个等，这眼缘不是今天你们俩才第一次见面吗？
3: 就一开始吧，就是一点点的吧，就那么个，还挺好的，
2: 今天第一次见面，你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儿？今天什么时候碰上的？
3: 今天
2: 啊，
3: 今天就在那个你们那个演播
2: 观察室里，
3: 观察室
2: 啊，
3: 观察。
2: 那你怎么知道是他？
3: 我们在微信里
2: 视频过，
3: 视频过。
2: 所以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您见本人跟视频里觉得这个有差异吗？
3: 没有多大差异。
5: 哪位女士是和我们范先生？
6: 说不好，他们俩已经微信沟通了，只是今天要先要见个面。
5: 有一定的情感铺垫。
2: 小范说你们俩聊得挺好哈，就是他一种什么样的聊天的感觉让你觉得哎，这个先生还行？
7: 就聊家常似的，平易近人的那种感觉。
2: 然后你会觉得他脾气怎么样啊？对，因为有的人聊着聊着就窜儿了，火就起来了，所以我就说他到底说什么了，让您觉得哎，其实聊得还挺舒服的。
7: 什么都聊，就是孩子的事儿吧，社会见闻啦，什么都聊一点。
2: 所以他把银行密码是不是都告诉你了啊？
7: 没到，不会吧？
3: 孩子他不要，给发个小红包。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他来个惊喜。
2: 你没收？
3: 小红包他不乐意要，还要大的。
2: 对，人家等着你直接发六位数密码。
3: 不到时。
2: 对，
3: 不好意思。
2: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7: 退休了，在家没事儿。
2: 北京人。
7: 对。
2: 他可是天津的。你是可以两头跑是吗？还是你希望未来的一半就在你那小院里待着？
3: 希望是这样。
2: 到天津行不行？
7: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吧。
2: 孩子多大了？
7: 我女儿26，上班呢。
2: 她显然没结婚吧？
7: 没有。
2: 对啊，这一听说妈妈把我扔在了北京，她去追寻她的爱情去了。
7: 我们家孩子这点特别好，特独立。我们俩聊得特开，他怎么都支持我。
2: 你有没有把小范的照片啊、视频啊什么发给他看？
7: 还没有，我们俩没聊几次。
2: 但我怎么觉得你就认定他了是吗？
3: 他性格挺好的，人挺好的，没有负担。脾气秉性。
2: 闺女没结婚呢啊？
3: 没结婚我知道吧？我知道。我喜欢他的笑。说话就笑。
2: 一看那个笑就没有抵抗力了，是不是？
3: 对。
2: 你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7: 我离异的。
2: 单身多久了？
7: 22年办的离婚证，22年1月份。
2: 咋回事啊？
7: 性格不合，纯性格不合。
2: 怎么个性格不合法？
7: 我说什么吧，我们俩说不到一起，就是冷战。我们好多年了，就是都不说话，就冷战，就是分居，一直就是分居状态。
2: 我觉得冷暴力这事儿哈，穆老师， 我直觉您可能也会用冷暴力的一个人，
4: 会，
2: 是不是啊？
4: 但冷暴力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啊，我们俩闹别扭，我想好了，自己心里做了半天准备，就是缓和，准备好了词儿。我一句话递过去，只要对方一回应，我第二句话就上去了。往往是我这句话递上去的时候，对方没准备跟你，没准备回应你，他还冷着呢，砰，把我憋回去了。好嘞，那我就可能头一个沉默的时间是一小时，我第二次再让我开口的时候就要俩小时准备，而对方也跟你一样，就是俩人时间错的，错那么两个礼拜就彻底凉了。嗯啊，可能俩礼拜以后，一个月以后，你又有这个念头去缓和，再错位，就天长日久就形成。最后是这个人一说话，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毛了，就要炸，就那个时候就没法相处了。
2: 所以啊，不说这个男人的心胸都大一点吗？就为什么不能人你就人家没接住你的话的时候，咱就下一次还一个小时吗？
4: 男人在高兴的时候心胸无限大。他不高兴了，比针鼻还小。
2: 我问思雨姐姐，在婚姻当中面对冷暴力，女士的这种感受和应对方法，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
8: 我也会沉默的，
2: 就是以冷制冷，
8: 对，
2: 是不是？
8: 对，
2: 你不说我也不说了。
8: 对啊，
2: 吴叔呢？
9: 好像我也那样，更真的
2: 加个更字，
9: 就是分居分就分呗。正好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那个我那前妻就陪他母亲去了，我们正好也就不见面了。
2: 其实是没有爱了，是吧？
9: 也可以这么理解。嗯，
2: 老郭呢？嗯，
10: 差不多。有所示意的时候，就像刚才穆老师说，那是实际上是最实际的。嗯，肯定男的啊，特别理性，这点是肯定的。有暗示啊等等一系列的，肯定他得把这事儿做完了，才能出现后边的真正的。
8: 对，有时候男士会给小暗示，作为女的呢，就下坡吧。
4: 对，这镜子碎了，它是从裂缝开始。
8: 对，
4: 裂一点，结果裂大了，啪就碎了。
8: 对，
2: 就是冷暴力之前，一定还是沟通出了问题。
4: 是沟通的问题。
11: 对，因为很多男士啊，迷之自信，他认为他说明白了。啊，
4: 对。
11: 他认为他说明白了，我说的明明白白，你没听明白。其实，哎，当对方没听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哎，是不是我没说明白？
4: 是
11: 吧？就像我们给孩子讲题，讲了半天，孩子还发傻，你不能说你个笨蛋，对不对？你可能说，哎，是我讲的不太合适，是吧？所以说，当你能够检讨你自己的时候，可能这些事情都不存在。再有一个呢，你不要考虑说，哎呀，我在这跟着老穆过，然后我觉得你看人小郭多好，你看人老吴多好，只要是这个角色都一样。我们老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都一样。
2: 您刚才说这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男的变成你丈夫都差不多，我们的女婿立马就看小范，
11: 是这样。
2: 说他变成我丈夫以后，会不会也跟我来一个冷暴力？请回。
3: 我比打还温柔了，冷暴力没有那个了，一辈子没有冷暴力过。
11: 是，大部分
2: 就是，比方说你们俩人吵架了，永远您就颠颠得去上去贴人家的。
3: 不会吵架的，
2: 嘿，都不会吵架，
3: 不会吵架的。
8: 哦，有争论的问题呢？啊，有
2: 不同意见的问题，
8: 不同意见，
3: 你可以商量。可以商量是吧？
8: 商量你，人家就不同意你说你的说法。
3: 不同意，不同意都不同意吧。
8: 那你就同意他的
3: 啊？对，行吗？
8: 行，
3: 够温柔吧，范姐。
8: 温柔
2: 。说完了，连我们这姐姐都觉得不行，我不能放过小范这么优秀的男士，我也得争取一下，是不是？
3: 得实际行动，还得做，是不是？你没球黑的，你别说白的。
8: 那是不可能的。
4: 没有道理。得看小范同志这个，就这个态度能坚持多久？对吧？开始一个月我估计没问题，
8: 对，
4: 你后边三年天天的，人家就是给你一臭脸子，就那什么，你一直能这样，
3: 那也不行。
12: 我觉得他们俩比他感觉好，他们俩有这种默契感。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王老师，刚才我觉得小燕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我给您举一个，就是前些日子
4: 啊，
3: 我们这个有这么几个朋友发生一个事儿，
4: 嗯，
3: 这个就像我们穆老师说的似的，男女怄气，这女的切着咔嚓咔嚓咔嚓给做好饭了，吭吭搁那儿了，起来吃饭吧，
4: 嗯，
3: 不是，这女的吃完了搁那儿了，干嘛下楼走步去了。走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了，一看这儿还躺着，这饭没吃
4: 啊，
3: 拿起这碗饭夸倒了，
4: 嗯，
3: 夸夸给碗一收，哐往上一搁，这女的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给碗刷完了之后，把这个早点又做好了，
4: 嗯，
3: 做好了呢还是这个，起来吃早点了，
4: 嗯，
3: 不吃
5: 又到了，
3: 哐哐哐吃完了又下楼溜圈去了。是第二天早上啊，回来一看又没吃，夸夸又给倒了，倒完了，先生，起来吧，别在这家住
5: 了两天两宿了，可还起得来？
3: 走人，就因为这个分了，原因不是
4: 那他肯定前天怄气了
3: 啊？对，就是前面怄气了，就因为这个情况。
6: 所以说怄气了，给你做了饭了，有台阶还不往下下，那不就自己
3: 对？
6: 是不是？
3: 也是，所以
6: 不要那啥吗？
4: 我跟你说，
3: 就所以说王老师这个
7: 情况，你那位男士本来他是住的人家，人家有权利轰他。
3: 对，
7: 正常的夫妻你轰得着我吗？怎么是你家还是我家呢？对不对？他肯定还是一个另外一个关系。您说呢？
3: 对，
7: 是吧？
6: 所以
3: 还是我老师对
6: 这种就慢慢就变成冷战。
7: 对，所以说这个在一起搭帮过日子，很容易被人家给轰走。真的，你说是不是就给轰走了？
6: 所以结论是一定要领证哦。
8: 我不需要人家轰我，就是互相的讲话来讲，就方式方法很重要。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去哄，就说不要骗，就说话方式改变一下，哎，听得舒服的是吧？
6: 那您有什么要问问两位的一些问题？
9: 我是要问那个小娃。
6: 嗯，
9: 黄三霞，
6: 嗯，
9: 问他，
6: 嗯，
9: 以后多了解，多了解一下，想咱俩处，咱就往深处处，要是不想跟我处，咱就当朋友走，
10: 可以
9: 吗？
10: 可以，
9: 哎，
6: 嗯，
9: 以后回来我邀请你上我那儿看看做客去玩玩，旅游旅游，
10: 好，
9: 我带你啊，
10: 好，
9: 只要想处，咱就一点点深入。行吧，
6: 这就直接做了选择了，是吧？
9: 没有，
11: 您先表达您想处嘛，您再问人家想不想处。
9: 我想处，
11: 对，
9: 我问他，我就想处，
11: 这就清楚了，
9: 是不是？
11: 对，是他
9: 不想处，我就。
6: 如果这样的话，两位专家老师给点意见哈，就是非常我们小范非常明确的要跟王女士来对往下走。
11: 我觉得特别难得，就是希望珍惜。但是我提个建议，就是你别先。说让人家去你那儿，你们先看个电影，吃个饭，这么聊聊，上来没事，哎，我到时候带你上我们家。这一听啊，妈呀！
6: 或者说去天津旅旅游，
11: 哎，旅旅游，
9: 上看看旅旅游
6: 啊，对，
9: 那么道理。
6: 对，
9: 我说话比较直，
6: 我觉得
9: 那么细。
7: 嗯，我觉得小王呢，可能也在思考。所以说，如果您真的喜欢人家，你就得给他时间，
9: 对
7: 吧？然后你呢，也别一个成年人，对吧？你也别想了100天了。对吧？您就想个3-5天，就给人一个信儿，成就成，不成咱们就各自安好。您别老想着说，我跟这个将来咱们成为朋友，你哪有那么多时间？你左一个女生，右一个女生成为朋友，这样。

0: 我们过一会儿就进入最终选择的环节哈，就要献花。如果您能接小范的花，那就可以作为男女朋友，咱们试着往前走一走啊。给你一会儿一点时间思考一下，我比王老师更着急。
1: 多少年？
0: 三五天，别三五天了，就是还是说你要试，不行就分。如果行了呢？其实这样的优质男生，热线电话哗哗就来了。你看，比方说像我们姐姐，
2: 还有看上这姐姐的人，
0: 哟哪儿？
2: 远在天边。哇！
0: 来，这样啊，
3: 聊了吧。
0: 我们小范跟小王两个人先到台下，
1: 下去聊去，
0: 想一想，最终做一个决定，好不好？我们也让我们王先生跟女士沟通一下，好不好？
4: 好，
5: 好了。
4: 还好比你比如说上我那去就跟一家人一样了，我乐意领个证，领个证不乐意证的，咱走动走动。你我希望是这么走，咱试试。
6: 对啊，既然是到这个，
4: 你走到一起了，
6: 到这儿了，就是奔着那个结局走的，对吧？如果说是觉得行的话，
1: 就是快速进行，不介意
6: 快速，对，我也不介意。
7: 我先介绍我自己吧。
0: 好，
7: 好吧，我是通州的，
0: 通州的啊。
7: 今年68
0: 啊，
7: 有一儿一女
0: 啊。孩子呢？孩子都成家了吗？
7: 都结婚了，
0: 都结婚了啊！
7: 我孙女都19了
0: 啊！
7: 闺女也是一个外孙女，她那小5岁，刚上大班了
0: 啊。
7: 可是都有，我有独立住房，可是我现在就我自己，我就跟我儿子、孙女跟什么他们一块儿住。有我独立住房呢，我说再有另一半的时候住这房，现在我租出去了，我一直住这房里没用啊，是吧？我在这儿单吃单住，也没有意思啊。
0: 对对，如果就是说找到另一半的话，就会分开，是吧？
7: 对，我就那房就不租了
0: 啊，
7: 新装修的。
8: 在哪儿啊？
7: 通州张家湾环球影视城，南边一点儿
0: 啊，
7: 反正就这就属于张家湾吧
0: 啊。
7: 他那环球影视城就在张家湾里头
0: 啊。
7: 您还有什么想问的？
0: 您是离婚还是丧偶？
7: 我是先丧偶后离异
0: 啊，也是两段婚姻吗？
7: 我那个前妻死了，今年是八年多一点
0: 啊，
7: 后来我又考了一个，反正各个方面原因很多，甭管是性格上不合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反正就是话不投机呗，是吧？我说东他说西，你谁都往事甩脸子呀。刚才哪天跟他们说这冷战，
0: 老
7: 经常的，
0: 那就是
7: 经常的冷战，一冷战，
0: 沟通不行是吧？
7: 对，那时候女方应着我住他们家，她有一个外孙女，她要接送，就是那孩子上学
0: 啊，
7: 要接送，她离
0: 想让你去她那边住，
7: 我必须要在她那边
0: 啊
7: 住，
0: 但是您不愿意，
7: 对，一闹矛盾呢，我就得回去了
0: 啊，
7: 一回去是10天半拉月，后来实在是不成，这人必须得说在一块堆儿，吃在一块堆儿，玩在一块堆儿，哎，
0: 对对对，
7: 能合为一体呢，是吧？你经常闹脾气，说甩脸子甩脸子，那天天老生气了，这个
0: 是有什么矛盾需要及时沟通，及时化解，这样才行，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
7: 反正这玩意儿是靠包容，是吧？
1: 你看他看上这个姐姐了，你看他也会，这不就会聊了吗？这不就是
8: 就看上
1: 对对对对。
2: 你跟人家说收入了吗？你收入
7: 我收入我是什么收入不高，因为我是农民，乱七八糟全凑一块堆儿啊，一月合3000多一点
0: 啊。
7: 因为农民呢有养老的，有地钱，过年过节钱，出租房钱，反正是快堆一凑，就这样。
0: 这个收入您介意吗？
9: 还行吧，收入的话也可以哈，也能生活的，反正在你们那边可以生活。
7: 在我们这儿来说，两个人吃饭没问题
0: 啊。
7: 我还爱做饭。
8: 哦，
7: 我们家那么大全是我做。
0: 就什么都会的那种。
7: 反正就是家常便饭。
0: 好吃吗？
7: 你让我做一特殊的、特色的，拿手菜没有，就是家常便饭，吃饱了，成了。就这样。
0: 不是，能在儿子家里推您来出来做饭，那应该做的也不差，是不是？
7: 不仅人家都得上班呢，孩子上学，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没事儿，我给人做饭，你干什么去？只能给人做饭。
0: 您那房子多大？
7: 我这房子可多了，我这都是平房啊，20多间呢。
0: 不是，您要回去住的那个多大呀？就是住在
7: 住那个是60多平米吧，好像是，我没具体量过，因为那个60多平，我老以前老开那个超市来的。以前在早市不是叫小卖铺，后来我又改成超市。我老伴儿也没了，我把它租出去了。租出这人家买卖也不好，人家就不租了，不租我就把它改成一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
0: 所以还是平房。
7: 对，
0: 是不是？
7: 就是平房。
0: 情况就情况。
7: 就这
0: 您跟孩子住在哪儿啊？
9: 昌平的。
0: 那离得也不近啊。
9: 也不近。
0: 对先生还觉得还满意吗？
9: 可以了解一下。
0: 显然是没有负担，对吧？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可能过日子也没问题。咱要不说要出国旅游。就像您说，天天下馆子，其实也够了。
7: 对，旅游的两块都玩去，千八百的，我都可以出。说的上远处了，去个10天半个月的，花上10000了，那就得两个人负担了，是吧？
0: 两位张雅老师觉得行吗？
3: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啊，因为这个女士一看她就是。没有想过我去农村去生活，那是一个非常城市化的女性，然后自己又做生意，然后你看她这个穿着打扮，放到您家那炕上也不太合适。你一到他们村里说，哎呦，您家来且了，您家来客人了，是吧？你说这是我老伴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待着，所以我是觉得不是特别合适。
5: 对，因为王老师的法则就是，你把这人放你们家床头，你一看是你们家的吗？
3: 对，
5: 很准，我觉得这个很形象。
3: 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大哥、二哥、三哥、四哥、表哥、堂哥一起吃饭，他在那坐着搭不搭？
0: 专家老师不是特别看好，但您要不要争取一下？
7: 看对方，什么意见？
0: 那这样，我们给女士一点思考的时间。我们在最终选择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女士的决定，好不好？
3: 好。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先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玫瑰献不献？
2: 自己献拿着。
1: 献不献了是吗？
2: 哎，
1: 行，我们等着电视机前这个单身的合适的女士，给您打来热线，好不好？
2: 谢谢谢谢，尚可用。
1: 那小范，
3: 我今天献给王女士
1: 啊，
3: 献一朵我爹玫瑰花献给她。
1: 行，来，我们看看人家能不能接哈，王女士来。

0: 看你怎么说了啊，能不能打动人家啊？
1: 我现在你都亲爱的玫瑰花王女士，希望你以后咱俩走下去，祝你马年幸福快乐，
0: 跟着你一起幸福快乐，
1: 幸福跟我一起快乐幸福，马年大吉，
0: 接不接啊？接不接？啊！
1: 一会儿这女士您。谢谢您问我来的，我已经那嘛了，您很优秀啊，您很不错啊，谢谢谢谢啊，好嘞，
0: 可以啊，小范，啊，来恭喜恭喜，来来来来来，哎呀，太好了，你看看，哎呀，你们俩人现在正要开花，还没结果，我就已经挺激动的了。但是我觉得小范要点赞哈，在把花献出去之后，然后还记得跟我们姐姐再说一声抱歉。其实我觉得一个男人的这种担当，在细节里也是能够感觉到的。可能虽然他没有给您献花，但他的那份温暖，这说明您当时看这人还是没看错的，是吧？好，那人家小范成功了。再看您了，王先生，喜欢您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喜欢您就不是。
2: 喜欢是喜欢，
0: 来来来，喜欢就来来来，喜欢就要尝试一下呀，您说呢？
2: 那我就把这花献给这位挺优秀的，挺什么的，我也说什么？
0: 行，那您把花献出去试试。
3: 谢谢，
0: 不是用话筒接吗？
4: 不接了，谢谢、啊。
0: 不接了，
4: 谢谢，
0: 为啥呀？
4: 再考虑考虑，
0: 再考虑一下。好吧，虽然没有献花成功，但是我们要给王先生点赞。真的，我们在面对自己心仪的人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机会是要牢牢的把握住的。就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这其中的任何一位，当然我们。小王跟小范现在就先不惦记了哈，人两人这样携手继续往前走嘛。那我们既然没有牵手成功的，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有伴小程序，甚至可以通过我们的俱乐部，然后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我们敬请期待。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5: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6: 您女儿透露了一点信息啊，说您来之前好像还哭了一鼻子。
7: 我特别理解妈妈今天比平常激动，很少有机会像来到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会让她舒缓疏解。
8: 王先生如果要在，我必须得批评他，他没有拿出十分的真诚。
6: 您能放弃那个基因的？
9: 不是完全一成不变。
6: 如果像您今天晚上说的，那么我们还有话说就非常有意义了。
5: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镜只需一副。
6: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7: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镜，冒视镜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镜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重责任。
5: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7: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冒视青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5: 冒视青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冒视青智能花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只需一副
11: 只需一副
5: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
12: 眼花就戴冒视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青。
1: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青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13: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4: 我是宋美龄的扮演者演员张丽
15: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16: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50种小屋。
1: 如果看我们四路有任何感动到你或者是让你有触动的地方，大家可以奔走相告，发发朋友圈，各个新媒体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四路吃水的精神，然后让生活过得更加的如意。谢谢。
2: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嘛，我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可能把它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演的，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把它演好。
3: 在电影《四渡》中，张丽饰演宋美龄。为了塑造好这位历史人物，张丽从旗袍配饰到历史切片都做足了功课。
2: 接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我还网上搜，看她喜欢什么颜色的旗袍，然后她喜欢的一些色彩啊，包括耳环的那些配饰啊、颜色啊，然后包括她的那个盘发，她可能都不是手推波纹，她都是往上立的。作为里面女性角色，她的篇幅是不多的。那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限的篇幅怎么让她丰富化，然后这个很重要。反正看了蛮多书籍啊，一些切片，宋氏三姐妹，就陈冲老师那个版本，就心里会更有底一点。
4: 这个包色洞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3: 影片中，张丽饰演的宋美龄，更多时候需要通过与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进行眼神和细微表情的交流来完成角色塑造。没想到一开机，那个大家印象里特别欢乐的王耀庆彻底变了个人。
5: 坦白说，第一个反应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导演说服了我，他觉得四渡并不是一部脸谱化的电影啊，只有把这个对手演到位了，才能够让大家理解红军这一战赢得多漂亮。
2: 我也觉得舅舅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很逗，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早上先拍第一场，然后我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拍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俩的一场戏，但那场戏的情绪是需要他有一些比较思绪万千的，这种他就在蒋介石的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我们俩在拍的时候见的第一面他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就是在他人物里的那个状态。唯一有一场杀青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那一场戏可能也是年夜饭嘛，就大家会轻松一点点，他就又回到大家熟知的舅舅的那个状态里面。
6: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7: 没有。
8: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历史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永远配合，耶！
6: 就是，哎呀，
9: 电闸来了，哎呦，
6: 我们南京老乡，
8: 哎呦，你好了，老师，你好，
6: 谢谢，
8: 您怎么那么贵气啊？今天
9: 是为了见你吗？
8: 好，百惠，百惠特别棒，她是大青衣，而且她那个戏路，我俩戏还没正面交集，但我关注百惠的戏，人特别优秀，特别棒。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10: 祝范老师70周岁快乐！
6: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7: 没有。
11: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40年，30多年了。
6: 30多年。
7: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11: 比他好，我比他好。
6: 我
11: 比他正规，他呢诙谐幽默。
6: 这个运营说，
11: 我呢，
6: 因为音色各方面，那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11: 我这太假了。
6: 对他比我，这谦虚了，
11: 我比他假了。
12: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
13: 就是这一辈子跟足球有关系里边，最让我觉得。觉得骄傲的是，我还能有一件马拉多纳签过名的那个球衣。
14: 帕拉宝剑锋，
13: 关键是兔签啊，搬家好多好多次了，我说这个一直办着，
15: 留下留下，对
13: 对，给我放好了，
15: 这个就是
13: 吧，
15: 对对对。哦，
12: 十多年了，非常珍贵哈。我心里面，甚至于很多人心里的一盏足球的明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足球有那么多的热情，都是来自于马拉多纳。

0: 86年，86年是我们国家好像头一回就是有世界杯的直播，
1: 从那届开始的，
0: 也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我的朋友知道，就是我喜欢马拉多纳，所以就特意为我求得了这么一件他的兔签的这个球衣。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这挺值的。
2: 包剑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能听出来那里面装着一个老球迷对青春散场的全部敬意。看球看了这么多年，其实包剑锋自己也曾是足球场上奔跑的那个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江湖名号。
0: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对对，金安三叔，那有几个岁数大的，那时候有一个杯啊，叫做《新民晚报》杯，它是不限年龄的。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小至10岁的，上至50多岁的，那不是三叔嘛？就有几个年龄大的带着我们孩子们玩，就有了这个三叔。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后来连场连连输啊，输了3场，我们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叫也是金安三叔。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你懂，你什么都对。
7: 在今天来到澳门之前，我正从上海的我们张挺导演的另外一部戏《战争和人》的这个剧组拍摄完，然后过来，所以其实我一直沉浸在这么友好的氛围的这种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就会幸福感满满。像张挺导演，他是我的师哥嘛，从大生意人开始就一直在见证着我的成长。
8: 回忆起自己与大生意人与李钦这个角色的相遇，罗一舟说这是做演员的幸福。这部剧也承载着罗一舟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演古装长剧集，第一次剃光头，第一次在剧组学会骑马。如今大生意人2已正式官宣启动，剧情将延续第一部的结局，新的故事已在路上。但回望那5个多月的拍摄，于罗一舟而言，最珍贵的是那段日复一日的打磨本身。他让罗一舟收获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和一段至关重要的成长。
9: 你呀，到床上看看，还有多少现银？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7: 所以这个其实给我建立了一定的提前做功课的这样的优势啊。再一个就是饰演我的父亲黄志忠老师，他的能量，他的那种动人的传达，他是非常能够带让我们年轻演员带入进去。
10: 而这个孩子突然情绪上来了，痛哭流涕，我啪就把这个对讲机拿过来了。我导演开机灯光迅速调整，啪啪就给人一个如影就上，我戏主屏，我就咔咔跟他对走调度之后，完全按实拍那样拍，给啪的记录下来。最后用的就是这场戏。
6: 我不懂，你懂，你什么都对。我告诉你，古平原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
5: 不、哦，咱们上岛走戏的吗？
9: 对，就是那感觉挺得劲
7: 的。每个作品它都会赋予你一些不同的经历和一些不同的储备的机会，因为接触的导演演员他们都有不同的个人的特点和特色。那么我们演戏又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更多的就是融入进去，就会仿佛生活在那个年代，仿佛过着属于李青的人生。
11: 想把我唱给你听，
12: 其实我跟潘哥之前就认识，之前我们一块演过一个音乐剧叫《一出好戏》，潘哥和博哥他们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2: 说起王天

0: 放和潘斌龙的第一次合作要回到音乐剧《一出好戏》的舞台上，而那部音乐剧的艺术总监正是黄渤。王天放和黄渤之间的渊源要从更早说起。
1: 我短视频做的是模仿相声的，更是模仿渤哥的吧。
2: 你们没有拿多衣服吗？哎，我说我这是拍了万金油。
0: 凭着对黄渤神形兼备的模仿，王天放闯进了大众视野，之后更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个有点东西的演员，当然也让台下的黄渤真正注意到了他。
3: 渤哥，你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像天放这样模仿你的？
1: 模仿我的不太好模仿，因为那个首先长相的天然屏障啊，这个就拒绝了很多人。能跨过这个屏障站在这儿的真的不容易。
4: 最开始渤哥弄这个一出好戏的时候，他这个角色他是需要三个人的，因为有很多站他寻不过来，然后一个演员也很难唱完所有站，因为这个对嗓子的这个机能要求很大，所以说他需要三个演员来同时演啊，或者交替着演才能演得下来，然后其实就少一个演员。他们就推荐了我说天放唱歌还不错，那渤哥其实那时候还没太听过唱歌，
5: 心上人那时候
4: 现在是属于小试歌喉，
1: 想把我唱

0: 伯伯说这个音乐剧那是两回事儿了，对。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伯伯说 OK 还不错，然后给我点给我个机会让我尝试一下，啊，说旁听个一段时间看能不能唱，然后上说特别好，哈哈，说了不错，来。相当新奇，音乐剧演法和这个影视演法，包括我们那个舞台 sketch 的演法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到了哪个点位说哪句词儿，每一遍需要演的一模一样，这才是本事。但我吧，情绪到了，老老加两句词儿，因为我老想把观众逗笑他。然后我们对手那个演员那个女孩就说，哎呀你别加，我都接不住啊，或者你要加你提前告诉我怎么接。后来我就想说，如果我说我要加之前我跟你说啊，然后后来就演了三四场之后他就了解我了，然后就能接上了。
1: 所以即兴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了。
0: 对，你总想多输出一点什么呀。

0: 变化，一天一天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模样，而且那个角色慢慢贴合到了身上，开始游刃有余，越来越好啊，他慢慢已经在舞台上已经站好台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牙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

0: 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2: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话剧《死无葬身之地》，它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特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戏剧作品之一。自首演以来，历经三次重排，给无数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灯光打在泛黄的1997年的剧本上，总导演扎明哲的手指轻轻抚过纸页上的铅笔字迹，仿佛触碰到了那场关于自由与尊严的初次对话。萨特的名句为何让大家频频叹气？
1: 哎呀，那戏又叹气了，
0: 幕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演出之前，我来到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排练厅，此时他们正在进行排练，让我们跟随角色共同回顾那段艰难岁月，感受戏剧的力量。
2: 不要去喊，这还有
3: 你看就是这样随便吗？
2: 这不有礼貌一点吗？

0: 大家都做预算，不要做，饿死了。你们所有在这唱的时候，当安里去给他戴围巾的时候，啊，先准备好，不要已经该到了才开始去解围巾，然后慢慢的到最后一下子，哦，这门枪声起来了。早一点盘住了之后再下，
1: 对，所以你要先盘，你要先抓住，
0: 你现在一下抓住之后两个腿一下就裹上，
1: 是抓住，但是他们各在我的身体，
0: 我现在就是讲你把一个手铐带着，但是另外一个手铐还在上面，你先试试看，对吧，训练了完了之后说不定也会没问题的。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老师好，你好，哦，握个手，哎呦，哎呀，我这是我的荣幸，徐老师好，徐巍老师好，对，来过我节目哈，
0: 来过，好嘞。

0: 既然来
1: 来
0: 就给你带着吧。
2: 这一来就是这样的待遇，
3: 把他请到那缸椅子上去，
4: 让他坐到椅子上。
0: 请坐。
2: 啊，这一来我从来没有遭受过这么好的待遇啊。

0: 情节是把棍子转到
1: 插到
0: 绳子里，不停地转动棍子，然后等于说绳子会跟直接把手腕拧断，整个的情节是这样一个情节。
2: 我看过2014版的，是冯建珍老师演的 Lucy，
1: 对，
2: 然后是您演的 Only， 所以您的叫声也是真的。
1: 那先憋着，然后实在是憋不住了，
3: 舒服吗？
2: 不舒服啊。
0: 那我们给你解开，再给你解开。
2: 没事，我可以忍受，我可以忍受
3: 就行了。还是给你自由。啊，
2: 谢谢导演给我自由，现在觉得自由太可贵了。
3: 体会到就好，
2: 体会到，体会到，体会到了。这一次我知道您是第四次这种复排了。在2014年的时候，我记得您当时说看自己17年前，当时您做的这个导演阐述，您还都觉得没有过时，所以2014年的那个版本您是一点都没有改动。这一版本，您有过改动吗？包括您是怎么想到这几位他们来演这个？因为演员是全新的了。
3: 当年的方里从楼上来到楼下了。当年的弗朗索瓦
2: 变成了
3: 安里，这二位是这一次新加入的。海清老师的 Lucy， 因为对他的电视剧啊，对他的那种表达感觉，从他的形象外表，我觉得他是有这种内外部完成这部戏的基础的。
4: 1997年，初到北京上大学的海清，邂逅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话剧《死无葬身之地》。30年后，他再度与《死无葬身之地》相遇，海清接替冯建珍出演了剧中唯一一名女性角色吕喜。从《国民媳妇儿》到《红海行动》里勇敢无畏的战地记者，每一次转变都让人看到海清的无限可能。然而吕喜一角却给深耕表演多年的海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 你们几位我看都是和导演都合作过好几次了，
0: 海
2: 清
0: 是第一次
5: 是吗？我是第一次。
2: 那你当时你受到这个扎导邀约的时候，你的这个第一反应是什么？
5: 给我说我就答应了，就叫我就来了。
2: 在上学时候应该看过扎导的戏吧？
5: 我是1997年上大学刚入校，9月份。
3: 九月一号
5: 我们刚来报道，我就忘了是谁带我来看的了，就是
2: 第一部，第一版，
5: 真的是第一版，第一部也是首演，当时
3: 只有97年，
5: 也是当时首演。
2: 哇，你太幸运了，就今天看过，
5: 就是这样的一个缘分，
2: 缘分啊，首演，
5: 所以当时就震撼嘛，很震撼。
6: 她是我师妹，我的台词老师是郑片初老师，然后郑片初老师的爱人当时是
3: 这个戏里演团丁的
6: 演员，
7: 台词员，哎，
6: 然后郑老师当时说给我们就弄了几张票，说你们可以去这观摩，然后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舞台表演创作，然后我们就来了。
5: 那真可能我是蹭着你们班的票来看的。
2: 当时您首演的时候，当时您知道那个报纸还登了呢，就是一小剧场只能坐180人，您那天是挤进了200多人，说观众都已经都坐满了过道，甚至都挤到演员的通道上去了。
1: 上台了，快！
2: 当时有你们，
6: 对，
5: 肯定有我们啊，要不然的话就这个缘分就是20多年前埋下来的。因为我也知道这个戏要命啊，我没有预料到这么难。Lucy 在这个戏里边，是吧？跟爱人的诀别，几乎是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弟弟，
3: 被屈辱，
6: 自身，
5: 对，
1: 自身的折磨。
5: 那个我觉得在这里边都已经算轻一点了，我都。就是相对来说，弟弟杀死，
1: 肉体的折磨，
2: 每个理解都得要很到位才行啊。
5: 最后连生的活下去的这种
2: 念头都没有，
5: 跟这个世界做这样的诀别的，然后最后又被卡诺里唤醒，他那句话他说，还有很多的人。需要我们的帮助者，不可以死是一种逃避，在当时我要面对活下去，就这样，就是种种的极端情境下的极端选择。
2: 对了，我觉得都在 Lucy 的身上。
8: 我们胜利了，这个时刻是我们所有失去的全部得到了报偿。昨天

0: 气。今天我要骄傲地将他展现在眼前。他们剥去了我的衣服，这个家伙按住我的双腿，这个家伙抓住我的双手，而这个家伙强奸了我。现在我可以说了，现在我可以大声喊出来了，你们强奸了我，你们不要脸。你们的假的面子在哪？你们的面子在哪儿？现在祈求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回答是不不。你们必须干完才能了事。
1: 我跟佳栋说，我说我已经连着几个晚上啊，一个星期两个晚上，因为戏里边我们把我们的弟弟给掐死了，我连着做梦，就是白天就是一直是在这样，一直是这样，到晚上脑子都没有停。而这个对我最大的考验是，我是一个作息很
2: 规律的人，我知道，
1: 就是我早上，
2: 对，我知道你好像九十点钟就睡觉了，
1: 九十点钟我就晚上
2: 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对，我晚上就不接电话了，就很早就安静了，七点多钟就准备要上床了啊，天黑了，五点多钟就天黑了嘛，冬天的时候，
2: 你真的日出还是做日落而息啊？
1: 对，早上像这种夏天四点多钟鸟就起了，我也就起来了。啊！但是我们时间排练嘛，一直要排到晚上11点多钟，回去以后还在，
2: 我知道大脑
1: 脑子里面闲不下来，而且时间很紧，所以就一直晚上做梦也在继续挣扎。
3: 他终于在时时刻刻都找到人物的感觉了。
4: 他是《士兵突击》中铁血柔情的561，是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坚毅英勇的余孝清，更是《大秦帝国》中杀伐决断的白起。秦家栋用一个个掷地有声的硬汉角色，在观众心中刻下了关于坚守与血性的形象。这一次在话剧舞台上，他化身《死无葬身之地》中希腊裔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卡诺里。当严刑拷打撕裂皮肉，他选择用沉默筑起高墙。被誉为硬汉专业户的邢家栋，又是如何用沉默的力量演绎一场关于信念与尊严的不朽抗争呢？
2: 我对邢老师的这个印象就是一个硬汉的形象。当时我们看《士兵突击》的时候，您的561，还有《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的余孝清，其实都是这样的这种人物的这种形象。然后这次又是饰演了这个角色卡诺里一个角色。
3: 这个绝不仅仅是个硬汉，他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那么深沉，那么坚定，同时又有着丰富的情感内心，但是他外在大家看到他是磐石一样的稳定在那儿。在这个楼上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没有词儿，导演也说了，没有词儿的戏更难演，对不对？导演说了，在悬崖上攀爬，我脑子里面经常会想，我在攀爬的过程当中是什么地方可以有个抓手或者有个缝，然后我以我的经验，我告诉大家，我说这儿可以，那儿是行不行？没有软弱的话，我可以用我的力量来给他支持啊。
5: 第一次被捕是在希腊，
6: 你被捕过？
5: 是的。
6: 他们拷打你了？
5: 那还用说？
6: 拳打脚踢？
5: 不止这些。
6: 那你想过要开口吗？
5: 没有。可以挺过去。
6: 可以挺过去。
2: 听您刚说小阁楼，就是在后面的这个小阁楼，
3: 就是这个上面。
2: 它其实地方很窄很小，也没有过多的舞台调度，
3: 是
2: 你们几乎整场都是在这个小阁楼上。
3: 对，
2: 但是每个人要表现的这个人物的角色是迥异的，
3: 不仅仅是普通我们舞台创作或者是生活剧啊，或者那种 不是，因为这是很极端的一个情境。嗯，人在极端情境下什么反应，怎么考量人生，怎么考量爱情，过去
2: 怎么做选择，
3: 未来死亡，怎么选择。
4: 死屋葬身之地讲述了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五名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员因战斗失败被俘，关进了阁楼。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每个人都必须做出严酷的绝地选择。其中戏骨徐渭早在2014年便在剧中成功塑造了安利这一角色，十年后他再度亮相，在剧中摇身一变成为了反派朗德里约。角色的转换让他有了哪些不一样的理解呢？
2: 你看他们都楼上演楼上的角色都被压抑成这样，您是上一版的时候是演昂利的这个角色哈，也是在楼上也是遭受酷刑，这回您到楼下来了，
7: 是
2: 施暴者，
8: 对，
3: 他也好不到哪
7: 儿去。
1: 施暴者不比受施暴者好哪儿去。
7: 我接受扎导的这个邀请也是，我觉得还得继续打碎自己，再让扎导给我上上课。我实际上20年前我就进了这个昂里，10年前我又演昂里。实际上他在演的时候，我在底下那些词儿，马上就回来。他一说天哪，为什么那么黑？我一听不对。
2: 是吗？
7: 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打下了那种烙印。
3: 那你的朗德里约去哪儿了？
7: 朗德里约我得重新来了。前辈做的那些，我真的说实话，他们演得非常好，我有信心跟他们不一样。啊，我要让他们觉得这个人虽然恶，但是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是一种选择。
9: 你为了救一条命要献出三条命，这多么荒唐。我的提议是让你们活命活命活命活命。
10: 对于这个人物的分析，其实他的内心的也是应该是个贵族啊，他有那样的身份，
2: 感觉有修养。
10: 对，所以他的这个外表上呢，对这个角色是很
1: 外表。
2: 徐老师特意坐正了一点，
3: 听到原著音了吗？外表上
10: 他是比较健康开朗的，对不对？基本气质他可以，但是来了之后我就给他发出了警告，我说你必须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否则你演不好这个角色。
7: 这个朗德里约其实比楼上还要煎熬，
2: 他也知道
7: 他是想成为一个战胜对方的人，就是要让他们开口，他们就是不开口。
10: 其实在这个写的时候，诺曼底已经登陆了，
2: 对，
10: 所以他们也感到末日来临。所以我们现在说，楼上是炼狱，楼下是地狱。这次也是我们一个新的一种，包括在舞美上，也可能我们想造成这种感觉。
2: 这次那个扎文浩，你是从一个小的一个小孩那个角色，
11: 多索瓦，
2: 然后现在变成了这个昂里这个角色。哎，我还听说在最早的这个版本，你小的时候，也是这个剧做的戏剧启蒙。说你小的时候还有那个说小女孩的那个救命声是你配的。
11: 我是这个戏元老了，
10: 对，7岁的时候第一版
11: 就是应该是去蹭饭，蹭剧组饭吃，放学了，然后说哎，抓着一个小女孩声音的小男孩，说把他拉到录音室里边，折磨了大概一个小时，逼我录出了一段喊救命啊救命啊的这样一段音效。我当时的奖励是给了我一瓶可乐，这就算是
3: 劳务费，
11: 不是奖励，用在了戏当中的一开头，直到现在，
2: 直到现在
7: 还是这段。
11: 发生了一个
7: 太像女孩了，
11: 哎呀，
2: 对啊，
11: 还有层次，
7: 还能
11: 很丰富。当时的戏比现在强。
2: 你一个7岁的小孩，你怎么能理解呢？这种声嘶力竭，你看你喊的第二声，喊的这么声嘶力竭，你能理解吗？
10: 启发得力。
11: 从小就折磨我。
2: 你的戏剧启蒙就是从这三个字"救命啊"开始的。
4: 7岁以声音的形式出演，大学毕业后成功塑造了15岁的弗朗索瓦，再到如今饰演昂里。对于张浩来说，话剧似乎。

0: 也见证了他从青涩到成熟的成长历程。这一次张文浩身兼导演演员双重身份，作为90后的青年导演，这部经典之作在他的心中又激荡出怎样的全新思考？都说上阵父子兵，面对残酷导演著称的总导演沙明哲，父子二人在排练场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手臂肩膀，
2: 我感到了你们的胳膊。
1: 对了，就是胳膊。
2: 你们的手臂
3: 肩膀
1: 讲了胳膊就不要有手臂，让我们讲手臂再讲肩膀。手臂肩膀，鼻的地方，
2: 我感到了你们的胳膊。
1: 好的，
4: 备受折磨的，我觉得海清姐可能这回体验最新鲜。
5: 我们聊点高兴的，别老说折磨的。
6: 海清，
5: 我
6: 们
5: 开心的
6: 承受了，从排练到现在瘦多少吧？你先说一下。
5: 从进剧场开始，就是三天，
6: 排练场
5: 4公斤。
7: 4公斤就这么多啊？
6: 3天4公斤，
5: 然后每天那个米饭是大半碗大半碗的吃。
6: 他吃，
7: 那为什么还掉秤呢？
8: 消耗太大。
5: 你想一想，
8: 消耗。
5: 你琢磨琢磨，
9: 你琢磨琢磨，你坐的椅子。
7: 我有所耳闻，扎导被誉为是残酷导演。这残酷导演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扎导的戏全都是好多戏都是在极端情境下的，你看《死无葬身之地》是这样，《纪念碑》是这样，啊，《青春竞技游戏》是这样，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也是这样，都是极端的境遇下的做出的这种艰难的人性选择，这是一个残酷。第二个残酷就是对演员要求之高啊！我看冯老师也说过，说那个时候说多一个这，扎导都不允许。说萨特的字字字千金，不允许改动，不允许变。
10: 我们已经走好了，然后这样的用词说法是对的之后，就不能再随意的去添加。你一添加了之后，你那个人物的基本态度、感觉、语气，这些都不对了。那在这种时候绝对不行。在现在的剧本上，我们也可以有所斟酌啊。他们运气好啊，
5: 好啊，那个
10: 啊字就可以不要。他们运气好，对吧？在这个语气，
5: 他连一个啊字都不给他加。扎导是一个真正的导演，是指导演员表演的导演。我们现在的很多导演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我说的是真的。
8: 同意。
5: 我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折磨，是因为他有能力折磨我们。我盼望着有能力的导演来折磨我，是真的。你不折磨，你没有办法把你以前表演上的一些错误的惯性给像一面镜子一样
6: 模式化的东西
5: 看见了以后，你有的时候看不见自己，你觉得自己都好。
7: 对，
5: 为什么我要说这一句话？为什么我要跟让说走开？那么重的说一句走开，我理解不了。他告诉我，我还是理解不了。我就每一天想，每一天想，每一天想。家栋也跟我说，他们都在跟我说，他这边是我的大老师，这是我的小老师。
6: 下来以后，不敢当，
5: 他就
6: 不敢。
5: 我们真的很纯粹，他们就告诉
6: 我们这创作氛围很好。
5: 对，他告诉我，他说海清是什么样什么样，我可能还不理解，我回头再想，一点一点，在导演这样指导下，所以你说。他的这个能够指导表演这件事情本身在今天的艺术创作里面就是珍贵的，
6: 太珍贵了，
5: 是珍贵的，因为创作应该是这样。
6: 我举例子，我说你不能像清风吹过水面，哗吹过去，水面有点涟漪，然后一会儿没了。我说得像那个就是耕地一样，就那犁啪插到地里面，啪犁完了以后，这地上深深的一道印子，
7: 犁过留痕。哎，
6: 对，就必须咔这种。
11: Racy， 我不理了，我不理了。
12: 好像是我不够了。
11: 不，你现在是在证实一个回答，我不理。他是有潜台词，他是有他那个态度，你是在抵抗着，在聚集着别人这样的眼神，他们为什么不说话？他们在看着我。
5: 都是导演的提示，他讲的时候你就赶紧记下来，就会回去以后再看。对，要不然脑子有时候记不住，他说的太多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要有绝望和耻辱感，就导演说的。
7: 像我这样问一下小扎导演，你现在也当导演哈，嗯，然后在这部剧当中我也看到您也是导演，那这部剧您和您父亲的分工，
4: 全力辅佐做好服务，
10: 而且他想抗拒来着，他一直想抗拒。曾经他搞纪念碑的时候让他去演嘛，结果他和夏立新两个人，我盘他们排好了，我走了，对吧，我没在了，他们俩就是鼓励，但我们那个地方是不是变一变，然后两个人一拍即合，两场之后他们又凑到一块儿，咱们还是回去吧。
7: 真的自己觉醒了吗？
10: 觉醒了，
7: 自己觉醒了。
10: 对啊，实践过程里面他们验证了。
4: 本来两个人都很想反抗，都想变化，都想找到哎，处于可能更加个性化
10: 自我的表达嘛。
4: 然后试了两场以后，夏老师有一天冷不丁的过来说：“渣渣，还得是那么演。”我说：“不再坚持一下了吗？”
10: 这次排练唯一敢在排练场上跟我，哎，这个地方我不能那样
7: 了。真的，其他
10: 对你那个地方那个动作要的已经有过了。他敢
4: 说到自己的时候不明白，听他说别人的时候吧，
6: 特别
4: 冷冷的时候
6: 特别明白，
4: 然后我们还旁边附和，
8: 特别准确，
4: 这样更好了，
8: 这样更好。
4: 一说到自己，真的吗？
7: 而且大导演还是大导，
8: 扎导
10: 不是大导，
8: 这么多年，每个人物，全在他脑子里，这是一个真正的对戏剧执迷到痴狂
4: 的逻辑。
8: 我想说一个小的细节，嫂子就是他妈妈，就说有天晚上他回来跟我说，他说扎导这个，你知道晚上突然醒了，把窗帘拉开了，灯光。就说
7: 睡梦中在导戏，
8: 我们在排《中华士兵》的时候，
5: 他不累的，
8: 他也不饿，他也不累，
5: 对，他不要休息。
7: 我看到大导演，
8: 不要休息，
7: 好几个都是这样的，不吃不喝不睡。
8: 朗格丽约的台词
4: 叫克罗
8: 克罗西扎罗西，
6: 竟然不，
8: 难道你不饿？
7: 他不饿，
8: 你不饿，想必你是病。
4: 可乐姐的台词是：
8: 我一干就不觉得饿。
4: 对，
8: 傻罗姐的台词。
7: 那形容的怎么这么准确？
10: 你们这么说，说，对一会儿排练场。
6: 我
7: 傻罗
6: 姐，我刚才我就开始慎的哈。
5: 我没说什么。
8: 我可没说。
5: 我没说，
7: 满满的求生欲开始了。
0: 四代淬炼铸就戏剧年轮，从1997年到2005年，再到2014年，再到如今话剧《死无葬身之地》的第四轮重排，是岁月和戏剧留下的永恒坐标轴。有趣的是，这部经典戏剧彗星在每一个十年之期都会迎来它的再亮相。这部戏在岁月中行进，为何受到一代代观众的追捧？它的深刻内涵在当下又引发着怎样的情感共鸣与深刻思考呢？
10: 萨特的最有价值之处，他也表现英雄，但是他是表现英雄的体验过程，怎么成为英雄呢？而不是给你交代一个英雄的概念。我们过去对于英雄的塑造，视死如归，昂然走上刑场，但是这部戏恰恰把我们带进了我们以前没有涉猎过的角度。
7: 那您觉得为什么每个时代我们都需要这一部剧《死无葬身之地》？它能给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10: 你说张明哲，你这个学术七尺之躯在这儿，就是一个你是张明哲，但是你真正获得张明哲的本质，你需要在你这个行不断的行动，不断的创作，你或者你不断的去导演作品，然后你成了之后，到了之后，盖棺论定，他是在鼓励人们不断的行动、选择，积极的生命态度，精神。所以这部戏到最后，我们说剧作里面的最高任务就是让人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然后创造自己、超越自己，在进行着人文关怀。 人们之所以需要戏剧，是因为人们愿意到这个地方来交流，他甚至会在舞台上发现自己，对吧？思考自己，这就是最好的艺术。
7: 他对于人性的拷问，对于正义的追求，对于生命意义的求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虽然它依然闪光，它依然被当代所需要。虽然我们现在是和平时代，我们无法去真正的爱靠近这样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情境，但是其实有很多其实是共通的。
10: 是的，
7: 就是一个是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现在我们能不能找到我们心中的你所坚信的东西，能够在困苦的时候给予你精神的支柱？我觉得这也是告诉我们该去如何面对生命、面对生活、面对他人去做一个选择。还有就是，哎呀，和平太珍贵了。越是看你们这个戏，我们越是庆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这种和平的时代。
6: 谢谢陈姐，
7: 谢谢张导，谢谢。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

0: 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0: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0: 对，
1: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2: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2: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0: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0: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2: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0: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0: 啊。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2: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0: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0: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2: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0: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2: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呀，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0: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啊，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2: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个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生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

0: 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对对，
2: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2: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1: 哎呦，
0: 不到200块。
2: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牙，
1: 太棒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哎呦，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嗯、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
0: 对，
3: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3: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3: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

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7: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7: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7: 欢迎您的参与，
1: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0: 不开会了。哦，我还有事呢啊。
1: 不是，哎，不是，你不带我去你们食堂吃个早点什么的？
2: 自己解决。
3: 萍萍啊，
4: 哎妈，
3: 哎呦，你这什么重要的事情啊？这么急火？

0: 饭桌上，又是送花又是追求，我都跟他说了，我马上就要结婚了，还不收礼，搞得现在工作都没法进行。后来我把这事儿跟周主任说了啊，他说既然我本来也是要结婚的，不如就尽快结婚，这样要是那个人再敢造次，有什么事儿他给我兜着。
1: 你们主任出的主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结吧。还不过这么仓促，来不及准备哎。
0: 这准备什么呀？把大家都叫一块儿，吃吃喜糖，嗑嗑瓜子儿就行了。
1: 哎呀，你说的简单，又不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怎么样都要有个形式吧？啊，
0: 不用呢，我觉得一切从简挺好的。本来是想要旅行结婚的，可是我现在工作这么忙。就这样吧，
1: 你是这样想，陈欢愿意不愿意啊？
0: 他会愿意的。
1: 陈欢还有一大家子人呢，他妈妈怎么想的你都不晓得，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不可以这样。
0: 哎呀，那我跟陈欢商量吧，我现在就去找他。
1: 好好好，只要你们商量定了，我和你爸怎么都支持啊。好吧，
0: 谢谢妈。
1: 有什么话回家再讲，妈去上班了啊，
0: 要开会。
1: 哎呦，我的宝贝女儿，看挂就累死死啊！皮皮要结婚了，妈妈祝福你啊！
0: 啊，谢谢妈。
1: 好了，
0: 走啊！来，这。快说说呀，画怎么样了？
2: 哎，画没事儿，昨天晚上喝多了，嘿，瘫的跟泥似的。今早上起来，穿上衣服直接就走了，都没告诉我去哪儿。白眼狼，白伺候他一宿。
0: 说啥呢？
3: 那赶紧吃饭去吧。
2: 是，赶紧吃饭吧，妈。还是您心疼我。

0: 董老师
1: 啊，
0: 这么多人在这儿等他一个人，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1: 要不我们先开始吧。
0: 陈焕不在，这会怎么开啊？
1: 没关系，回头我给他传达。去吧。

0: 你一路上一句话都没，你跑这儿喊什么呀？你真是，怎么了？哎，说呀！
1: 平平跟别人的。啊？有人吗？阿姨？谁呀？
2: 阿姨，平平啊！哎呦，阿姨您好吧？我挺好的。你怎么有空来了？
0: 我来找陈焕，他没在啊？没在家，在学校呢。
2: 昨儿不是他姐夫请我们全家人吃饭吗？
0: 哦，对，
2: 喝多了。
0: 他不是给你打电话说让你一块儿过来吗？啊，是，但是我加班太忙了，实在是来不了。
2: 是，焕儿跟我说了。
0: 是，那
2: 你找焕儿有急事儿啊？
0: 嗯，是。
2: 那要不

0: 你到学校找他去。
1: 学校？嗯，行，那我去学校找找他吧。那阿姨，我就走了啊。
0: 就走了？
1: 改天我再来。
0: 你瞧瞧你，难得来一趟，意思还是就走了。
1: 我先走了啊。嗯嗯，阿姨再见。哎
0: 哎，我送你。
1: 您别送了，别送了。
0: 不行，你心里不常来。
2: 你还相信爱情吗？我读了那么多的书，却读不懂女人的心，真是可笑。
3: 哎呀，得了吧！你们俩这都快结婚了，这不可能。
2: 我亲眼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3: 没准人家在工作呢，啊？你别忘了啊，萍萍可是在电视台工作，没准这红酒、玫瑰花，这
2: 行了，这就是约会。
3: 哎，城管，据我多年对萍萍的了解，以她的个性，如果想跟别人约会，第一时间就得告诉你，绝不藏着掖着。你就是想多了，傻不傻呀？
2: 傻，可不傻吗？呦呦
3: 呦呦呦！得骂，哎，自己骂自个儿，把自个儿骂零碎了才好呢。
2: 不是，你说我图什么呀？啊，我们俩在一起，你也知道，多不容易啊，我多珍惜呀，啊，啊，就这样，我连最起码的尊重和真诚都换不回来，我图什么呀？前两天还来跟我说说，陈焕，咱们俩结婚吧，领证吧。我说好，我特别开心。转过头他就跟别人约会去了。我们家请客吃饭，你不去可以，你干嘛骗我呀？说加班，嗯，那不就是约会吗？哎，我真是不知道，到底是他在骗我，还是我自个儿在骗我自个儿？
3: 我觉得是后者。哎，你现在应该做了吧？就是跟萍萍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你说你跟你自个儿在这撒气，有什么意思啊？
4: 你一大学老师，
3: 跟小孩子似的，至于吗？这还没到世界末日呢，是不是？陈欢，我觉得吧，这婚啊，该结还得结，德行。哎。

0: 刚才我说的呢仅仅是个框架，以后啊真正安排课时的时候还要具体一点，这样才比较充裕，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2: 您好，
1: 拜拜。
0: 好，
2: 您好。
0: 啊，您好。哎，你不是陈焕的朋友林平平吗？校花园见过。
2: 是我是我，老师您记性真好。
0: 找陈焕有事啊？
2: 对呀，他没在学校啊。
0: 哦，
1: 他去会女朋友去了。
0: 啊，
2: 会女朋友？
3: 哎呀，惨你，嗓子都冒烟了。
4: 等卡吧。
3: 哎呀，什么呀这是？
5: 哎，干嘛呀？
3: 回去换身衣服再去，不至于啊！
5: 赶紧的吧。
6: 上哪儿去啊？不去。
5: 哎，你什么毛病啊，陈欢？啊，这一路上我跟白说了，你再怎么你给人一个解释的机会。
6: 有什么好解释？
5: 你说有什么好解释的？真是轴呢，怎么？走走走走走，走吧。哎呦我天，我给你送过去行不行？行不行？
7: 回来了
8: 哟，老爷。
7: 哎，宝贝儿啊。
9: 哎呀，在院里跟姥姥玩的啊。哎呀，
10: 我们刚刚那嘴那个。
7: 哎呦，宝贝儿哦。
9: 哎，换哪？
11: 一天都没露面。
9: 哦，
11: 不过大海说了，一早上起来就没事儿了。
9: 俩人呢昨儿喝得太猛了。
11: 我是觉着他昨天有心事儿，
8: 我都会弄这个了，
11: 还以为他跟林平平俩人闹别扭了呢。
9: 哦，
11: 结果刚才平平来了，瞅着挺好的。
9: 平平来了
11: 啊，说找焕有事儿，现在去学校找他去了。
2: 哎，你来了。找了你一整天了，
6: 有事啊？
2: 怎么了？怎么今天这么不对劲儿啊？
6: 没事儿。
2: 我去系里找你，董老师都说不知道你去哪儿了，说开会你都没参加。
6: 开会？
2: 是啊，还有个女的更逗哎，她说你会女朋友去了，我当时差点就笑出来了。我心想，我不就是你女朋友吗？我也没约你。你是不是还有一个？
6: 你找我就是为了来说这个？
2: 来坐，快来坐。陈欢，咱俩结婚吧。
6: 结婚？
2: 马上结婚，就这个星期天。行吗？
6: 平平，你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结婚嘛，看你跑了呗，是不愿意啊。
6: 你先别跟我说结婚的事儿，你先跟我说唐宫开会的事儿。
2: 唐宫？你也去唐宫了？
6: 你以为呢？哎，你们单位是不是开会都要在唐宫啊？都是一男一女，喝着红酒，插着玫瑰花啊。
2: 你说什么呢？别胡说八道。
6: 什么胡说八道？我亲眼看见的。你干嘛呀？我约你吃个饭，你跟别人约会还要骗我？
2: 不是陈欢，你误会。
6: 我们家人跟你吃个饭就那么难吗？
2: 你误会了，我没骗你。
6: 你当我聋是傻是吧？啊，你那边跟别人约着会，到这儿来跟我说要结婚，结什么婚呢？谁要跟你结婚呢？你跟我解释了吗？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
2: 你说完了吗你？
6: 我没说完。
2: 你没说完，你也不用说了，你听我说吧。你现在爱把我想成什么样的女人都行，我也不解释了。就是水性杨花，我风流成性。我见一个爱一个，行了吧？你满意了吧？这个婚你不是说不结了吗？不结就不结，我也不想结了。谁跟你结婚呀？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咱们俩一刀两断。

0: 什么事情了啊，孩子？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妈去跟他讲道理啊！你告诉我是谁，是不是那个姓车的啊？
1: 陈焕，
0: 陈焕，不可能啊！你起来跟妈说怎么回事啊？
2: 咱们知识分子家庭不可以随便骂人啊！
1: 你个笨蛋，
2: 过分了！
1: 妈，我就是想哭。哟，
2: 好，哭啊！哎，好好哭啊！哭出来就好了，就不委屈了啊！哭吧，哭吧。好了，哎呦，委屈的嘞！跟妈妈说说，怎么了？你跟陈焕之间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3: 你今天怎么回事？
4: 我以为不开会了。
3: 以为
4: 啊？
3: 以为什么？
4: 不开会了。有人到传达室跟我传的话，说是你有事儿，明儿开会。
3: 这就奇了怪了，我什么也没说。
4: 您没说，可我见到那字条了呀。
3: 字条呢？
4: 我没带。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不说了，回头我把开会的内容给你传达一下啊。坐吧。
2: 萍萍啊，妈听明白了，这件事情上啊，陈焕他误会你了啊！来，扶扶眼睛，消消肿。
1: 陈焕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2: 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啊！如果你看到他跟别人这样，你气不气？
1: 那他是他，我是我，他一个男的，他还跟我计较这些，
2: 你们呀，太年轻，遇到点事情就不冷静，就吵啊吵，吵架能解决问题啊？昨天呢还兴高采烈的说要谈婚论嫁呢，哦，今天就说不接了，为什么？就为这么点误会？
1: 我不知道，他从来没那样跟我说过话。
2: 妈理解他，陈焕啊，那是真心的爱你，他觉得你的行为伤害到了他。
1: 啊，那他就能肆无忌惮的伤害我了？这件事儿，你说我做错什么了？那个姓车的那样跟我有关系吗？我自己还一肚子委屈呢，
2: 要不然说这是个误会呢？
1: 我不管，不管，反正我就是要跟他吹。
2: 跟他吹啊？你跟他吹了谁高兴啊？姓车的得意了？
1: 不可能，我就是再谈一百个也轮不上那个姓车的。
2: 萍萍，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啊，这件事情呢，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陈焕的错，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当时那眼睛瞪的都快把我给吃了。
2: 好了好了，自己都冷静一下，过两天见面把事情谈谈清楚就好了。
1: 谈什么谈？以后再也不用谈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见他了。我明天就去找个更好的。我气死他，我气死他，气死他。
2: 好好好，咱们气死他，气死他啊。

0: 伯母。
1: 哎，
0: 您怎么来了？
1: 我找你有点事儿。哎呦，你看你这汗出的，那来来来，
0: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我都洗。
1: 擦擦擦擦啊，别着凉。
0: 哎，谢谢。
1: 我们坐下聊吧。
0: 哎。

0: 平平告我状了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呢，我们真的是搞不懂了。前几天平平回家都是有说有笑、蹦蹦跳跳的，可昨天一进门，一头就扑在床上，哭得那个伤心啊，像个泪人似的。 陈焕，你误会平平了。误会了？我知道，你肯定说这不是误会，是你亲眼看到的，对吧？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会来这里，来找你解释了。
1: 陈晶姐，让你上去坐会儿，你也不去，
2: 不用了，咱俩在这说话还方便。哎，
1: 这是我们家老太太泡的泡菜，街坊邻居都说特好吃，你不是四川人吗？你尝尝，地不地道？
2: 哎呦，哎，我正想这口呢，是吧？谢谢阿姨啊，瞎客气。
1: 哎，怎么样？最近在那儿干得挺好的？
2: 挺好的，
1: 一看就挺好的。
2: 看你最近心情都不错，这小脸都漂亮。林达最近啊还可以，所以我这心情啊也好多了。要
1: 不老话说呢，相由心生嘛。
2: 君燕，我今天来也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1: 啊，
2: 我们家画儿和你那小姑子最近是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我就觉得我们家画儿反正最近不太对头。
1: 所以我想问问你，你知道点什么吗？昨天我接玲玲回来，听见平平在她屋哭呢，我婆婆直劝，我就听到一句，说他俩要吹。啊，
2: 要吹？你听清楚了吗？
1: 别的我没听清，但这句我听清了。
2: 嘿，我说嘛，哎，你说他们俩这，
1: 我觉得他俩呀，根本吹不了。
2: 哟，你现在能掐会算了都。
1: 陈晶姐，陈焕那么好，平平又不傻，我看他就是傻。真的，真是这样。陈焕，这些话本来应该由平平跟你解释的。
3: 嗨，我当时那不是，我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血一热往脑袋上一冲，我就没。
1: 平平希望马上能够跟你结婚。
3: 你说说我。
1: 哎呀，你没看到啊？
3: 当时他那个委屈的样子，从小到大，我还没见过他这么伤心过。行了，保姆，您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是我的错。平平受委屈了，这件事情啊，还得我向平平去道歉。
1: 陈焕，我就知道你是个明白人。<笑>
3: 保姆，我有点想法，这一次。 我不仅是道歉，我还想向平平求婚。
1: 求婚？
3: 对，结婚是他提的。我倒是觉得这一次因为坏事变成好事了。我是男生，我得主动点儿。我求婚，<笑>
1: 这个好，这个好哎。
3: 您得帮我个忙，估摸着这会儿我约他，他肯定不会见我。您能帮我把他约出来吗？
1: 晓得，放心好了啊，我去办。 喂，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林萍萍。哦，我是她的母亲。不用她打回来，我就在这儿等着。啊，萍萍，是妈妈。嘿，妈妈给你打这个电话呀，主要是想告诉你，你猜我刚才碰到谁了？ 你小时候的发小娜娜，你还记得吧？<笑>记得呀，她说可想你嘞，我就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啊。可她说没有功夫，说明天要去德国，晚上8点钟的飞机。啊，对，所以她今天想约你啊，到你们老地方去见面。你晓得啥地方吧？ 对对对，就是明长城，你去吧。
0: 好，哎，他说下午你五点下了班以后啊，那你答应了。好，我传达到了，你到时候去见他啊。好好好，工作吧，工作吧。哎
2: 呀，妈，不是娜娜，是陈焕吧？
0: 你晓得是他了？
2: 他们俩吵架了，今天一早啊，陈清姐来找我，那酸菜就是他拿来的。
0: 是啊，哎呦，那连陈家也晓得这件事了？
2: 应该是知道的，要不然他干嘛问我呢？
0: 他们问你什么？
2: 说陈焕这两天啊情绪不对头，让人害怕。
0: 没事了，没事了，我见过陈焕了。
2: 妈，您看您高兴的。
0: 哎呀，他们两个我已经谈通了。
2: 那太好了，平平跟了陈焕啊，实在好不过了。
0: 我也是这么想。

0: 陈焕，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
0: 你来这干嘛？
1: 是我来这干嘛呀？哎，别走啊！
0: 你松开啊！我真没空在这给你下耽误功夫，我约了人要见面。
1: 你约的人就是我。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不是约娜娜了吗？我怕我约你，你不来，所以我让你妈帮我约你。
0: 你可以啊！你现在你连我妈都收买了。我跟你说，你让开啊！你再不让开，我报警。

0: 只是平平这丫头啊，有时候太执拗。哼，不过恋爱当中的痛苦，那也是甜蜜的。
1: 您说的对。
0: 是啊，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平平心里头早就有陈焕了，这个我晓得，
1: 能看得出来，是吧？
0: 一心这样折腾啊，两个人的心呐、啊、离得更近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被折腾出来的。
0: 君毅，你可真逗。

0: 太不行了！我那是一时冲动，我脑子一热，我都不是吃醋了吗？
1: 你自己没有点判断力啊？
0: 没有啊，这不人都说恋爱中的男人是白痴吗？我还真挺白痴的。你太自我为中心了。是啊，我萨特。
1: 气死了！本来遇上一个流氓，我就够委屈的，然后还遇上你这么个大傻子，无知。嗯，那行行行，好，我无赖，无知，大傻子，行吗？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对我无情。
0: 你昨天一天都干嘛去了？不也没去开，人也没影了。
1: 担心我了吧？
0: 我去长城了。
1: 去长城干嘛去了？唉，不到长城非好汉，我想着挑一个制高点的地方，一咬牙一跺脚，我跳下去。后来没跳。你看，
0: 说你无知，你还不信？
1: 我本来打算跳了，要不是红兵拉着我，没准真跳下去了。 他当时说我来着，他说你那么优秀的一个青年，那么多好姑娘，你非得一棵树上吊死啊！我一琢磨，也是啊。是啊，
0: 你去找别的树，你看那儿就有，去找去。
1: 我后来往那崖下一看啊，下头就那一棵树，我一想啊，还是回来吧，挂着就挂上吧。小子。
2: 不生气了是吧？那你是不是之前说过的话还算数啊？什么话呀？
1: 领证啊！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我不记得了，我根本就没说过。你说什么？还有一个礼拜就要结婚？
1: 嗯，
2: 还嗯呢？你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3: 妈，您不是一直着急呢吗？
2: 我是着急啊，但是我也没说这么着急。你这冷不丁的，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呢？我
3: 就是你太快了吧，这个
2: 就是啊。呵，你瞧我们大家伙着急的时候，你们这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把我们都脱皮他了。现在你们咣叽又告诉我说话，你就要接，那我怎么办呢？
1: 妈，关键你结婚你住哪儿啊？
2: 这个我们都想好了，就住筒子楼我们宿舍那儿。现在就我一人申请一下，
1: 问题不大。这哪成啊？你姐夫倒是说了。哎呀呀呀，一切都不变，不住咱们家，也不住他们家啊。
2: 住他们家更别扭了，他哥哥嫂子都住那儿呢，你们怎么住啊？
1: 是平平也不会去，我们就跟宿舍一住挺好的，自在。
2: 全都让你们耽误了。 那早些你说你们要提前一点，现在都分房子了呢。
1: 是，得了。
2: 就算是楼房分不着，那平房也行啊。
1: 行了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就按换的那个办吧啊。
2: 那哪行啊，都没预备呢。
1: 你没
2: 早些行了，你在宿舍对付一下，找俩床板。

0: 一拼，大伙儿吃块糖就得了。你现在行吗？
1: 行啊，挺好的，就一切从简是吧？弄几块糖，一个板也行，挺好。
0: 平平的主意吧。
1: 啊？
0: 别整那些我们不明白的事儿啊。
1: 我的主意。
2: 啊，我回来了啊。
3: 爸回来了，我切好水果了。
2: 哎，那臭小子呢？啊，
3: 在妈屋呢。
2: 哦，臭小子，爷爷回来了。
4: 爷爷，我在这儿。
5: 哎，我的孙子呀，想死我了。
2: 哎，爷爷，那上幼儿园的事弄好了？
3: 爸都办好了。
2: 哦，好好学习啊。
4: 我知道。
3: 爸，玲玲说了，她喜欢读书。
5: 哎呀，好孙子。
6: 你回来啦。
2: 啊。
6: 正好，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呢。
2: 喝上咖啡了。什么事儿啊？
6: 平平突然决定要立即跟陈欢结婚。
2: 什么？结婚？别，来，让我喝一口，整理整理脑子。结婚？
5: 哎，晚上请你吃个宵夜吧。
7: 太晚了，我要回家。
5: 你干了好几个小时了，你不饿呀？
7: 我晚上不吃
5: 了。那行，你不吃我也不吃了，我开车送你回去。
7: 我骑车回家。

0: 胖行，佩服。哎，这才是老爷们儿，说接就接，
1: 多大岁数啊？再不接就成老头了吧？
0: 老头怎么了？你要真成了老头啊，那照样后边乌泱乌泱，
1: 帅老头啊！
0: 对，
2: 你想以后老了以后乌泱乌泱的吧？
0: 没没，我说咱家话呢，我是说话条件好。哎，
2: 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打岔了，咱们说正事儿呢。
3: 就是啊，怎么着？这事儿又推不了，就这一礼拜，急的跟火上房似的。
2: 是哈、啊。结婚这也是大事儿，你就一个礼拜准备时间，是紧了点。
4: 一切都听你妈的。
5: 对，听妈的，妈是三军总司令。
4: 嘿嘿，
3: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切，你就知道治嘴儿。
0: 妈，您就甭着急了，有我们几个呢，是不是？走，
5: 我算一个。
0: 对，你看看这小欧刚这么大，这都能算一个了。
4: 是。
0: 我一人能算俩吧，是不是
4: 啊？
0: 人家都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又能出钱还能出力啊。你说这出力就不用说了，出钱你都瞅上什么了？你给我拉一单子，我都给你买
2: 烧包吧。你
6: 给我也买
2: 后线，
6: 这是
2: 你起什么货？你好好考大学，等你嫁人的时候再说。
1: 这是急什么呀？
3: 你说两句呀、啊、说。
4: 我就是吃冰棍拉冰棍没花。得得得，你妈非让我说，那我就说两句啊。哎，其实换这个终身大事啊，你妈叨叨多少年了，就她结婚的那些东西，你妈偷偷备了好些呢。
5: 哟，妈。
3: 你一句正经的，让他说点话。
2: 爸，揭发你了。揭发你偏心眼儿。
0: 小欧，这可不是爸揭发，这爸夸妈呢。
1: 小欧这是挑事儿呢、
5: 嗯。你们俩单说，我婚礼不参加了，花车还给你。
2: 哟、嗯，上纲上线的，你还不参加？不参加？不参加？那谁也没求你去。
5: 哎呀妈，你看他们欺负我。
3: 你瞧瞧吧、嗯，他就这种时候想起我来了。嗯嗯，怎么着？说正经的吧。怎么弄啊？
0: 不是，正事儿不都说完了吗？
3: 我跟你们说啊，林萍萍说的那个结婚不张扬不请。

0: 客，我不同意。
1: 这是我说的吗？
0: 什么你说的？你做得了主吗？
2: 不是，妈，你看人家弟妹还没过门呢，您
0: 干嘛呀？我的儿子，这结婚张扬不张扬，请不请客，得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3: 跟慈禧太后似的啊。
4: 喝口水。
0: 儿子，儿子。
1: 妈，怎么了？
0: 这么晚了，你怎么？都几点了，你还回学校？
1: 哦，我得赶紧赶回去，回去安静，看会儿书。
0: 真成了书呆子，那你得早点睡。
1: 我知道，课题组不是刚刚成立吗？我得提前做点功课。
0: 刚才妈说的话，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1: 哎呀，我记着了，我回去跟平平商量去。
0: 该坚持的你也得坚持。
1: 是，听妈的，坚持。
0: 这还，
1: 我走了啊，妈。
0: 儿子，就那一天，那个。你喝醉酒那天，是不是你们俩又闹别扭了？
1: 那一天，
0: 那还紧张呢。
1: 哎呦妈，这都过去了，你怎么又提起来了？这不都结了吗？
0: 钱是，主要全家人当时担心你来着。行，能接就行了。儿子，虽说时间挺紧的，但是妈办事你就放心吧。妈肯定给你办的圆圆满满的。
1: 我放心，我就是怕妈累着。
0: 这是妈愿意累的事儿。
1: 你说我都这么大人了，还让妈操心。
0: 多大呀，在妈眼里边你永远都是孩子。

0: 又不是嫁闺女，真是。好了，妈，嗯，
1: 没事，赶紧就回去吧。
0: 行，那我走了。
1: 到时候慢点。嗯，
0: 走了，回去吧，妈。
2: 我错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对。你说，
2: 爸妈在那说正事儿呢，你就在那臭贫，不合适。
0: 不是，我就开个玩笑。
2: 我知道这开玩笑得分什么事儿啊。
0: 啊，
2: 拽都拽不住你。
0: 以后这种玩笑不干了，好吧？嗯，
2: 行，
0: 说正事儿啊，听明白刚才什么意思了吗？爸妈，
2: 电视机、电冰箱，他们包了。
0: 那咱们就当仁不让了。洗衣机，我包了。
3: 行啊，这钱呢是你挣的，你只要不心疼，你愿意花，我没意见。
0: 我给画画，我心疼什么呀？画是跟我屁股后边长大的亲弟弟，他结婚，多大的事儿啊！
3: 哎呦喂，行了，这句话我爱听。
0: 就等你这句话。哇，这种事儿不用你费心。
3: 我没费心，我就等着你这句话，我得看你什么态度啊。这么多年态度，我差过吗？到什么时候不是第一个站出来啊？那倒真是。
0: 洗不洗脚？给大点香水。
3: 去。
0: 去呀、啊。
3: 不
0: 过就这么去了。
3: <笑>走。
4: 水热的啊，老师傅您呢？
5: 爸，嗯，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不能等到中午啊！着什么急啊？
4: 我都等了多少年了，还让我等啊？我可等不了了。
5: 那我跟主任说一声就行了。
4: 哎呀，不用了，领证要不了多长时间。
5: 那我们先走吧。
4: 哎，带了吧。

0: 带了，
1: 你瞧瞧，
0: 这
1: 可以放我这
0: 儿。哎，你们家都通过了吗？
1: 没有啊，强紧张啊。我们家不光通过了，我妈还说呢，咱俩的婚事啊，不能弄得太简单，一定要弄得热热闹闹的，风风光光的，把我儿媳妇给娶过来。哎，
0: 别呀，一切从简吧。
1: 从什么简呢？一切从领证开始。嗯，

0: 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我就
1: 好
4: 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双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9: 相信我，
1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你这个啊，是儿子的婚事一落听，你心里边踏实了。哎，
1: 还没接呢啊，就不算落听。
0: 什么一落听啊？今儿就结婚登记去了，等那章咔一盖，那就是合法夫妻了。
1: 哎，是。哎，对了，带上户口本了吗？
0: 带着呢，我能忘了吗？什么事我都得操着心呢。
1: 你是我们家大功臣呐。
2: 哎，谢谢啊！瞧你急的，哎，喜糖。
3: 哎呀，今天天真蓝呀！
2: 对呀，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
3: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
2: 就一句。
3: 什么呀？
2: 我会对你一辈子负责。哎，你怎么没反应呢？
3: 我做梦都想听的就是这一句。
2: 真会说。哎呀，哎，对啊，结婚之后住哪儿想过没有啊？
3: 这个呀，我住哪儿都行，有你在就行。
2: 真会说话，那咱们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吧？
3: 那就一条，不住你家，也不住我家。
2: 那我知道了。大马路，
3: 去你的！谁跟你住大马路？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嫁你了。
2: 完了，完了！平平已经嫁给我喽。
4: 呵，胡姐，您看什么呢？
0: 这谁家养了一群鸽子呀？
4: 还能谁呀？我们家亮子呗。他养根本都不听，就光这十几只鸽子就花了1000多块钱。
0: 1000多块钱呢？啊，真够舍得的。
4: 没办法，
0: 那生意不做了。
4: 做也做，反正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哪像你们家大海啊。
0: 哎呦，我们家大海可能吃苦着呢。
4: 哎，胡姐，前两天来的那个漂亮姑娘是林萍萍吗？
0: 前两天的事儿，能想起今天来问来？
4: 哎呀，这两天不是跟亮子怄气吗？这不刚来得及吗？
0: 俩人今天结婚登记去了。
4: 真假的？
0: 真的，能骗你？
4: 哎呦，哎呦，胡姐。哎呦，你能让我羡慕死！你这什么命啊？要什么有什么？
0: 什么命？
4: 这多好的亲家啊！你想一想，平平他爸是大干部，平平他哥是做生意的有钱，你这样的亲家，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0: 什么有钱？我们家晃就不挣钱呀、啊。
5: 什么？你结婚了？
6: 今天刚刚领了证，你看你，只差几个月，房子没分到啊。
2: 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了。
5: 那你怎么办呢？
2: 是这样，我跟平平呢都不想住家里，现在我们的宿舍空着呢，范超去德国了，也没安排新的人进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暂时借来用用。
5: 这个得跟学校后勤处打报告啊。
2: 打好了。要是没什么问题，盖上戳就可以了。
5: 你呀、啊，是有备而来呀、啊！
2: 哎，老师，您看这应该问题不大吧？
5: 你甭管了，我替你办。
2: 哎，谢谢老师。
7: 哎呦，师傅，您这干什么呢？哎呦，瞧把您乐的，来，喝水。
8: 我高兴啊，我儿子要结婚了。
7: 哎呦，嘿，这怪不得您呢。
8: 什么时候啊？就这礼拜。
7: 嘿，那感情好啊。那你们大伙儿得热闹热闹去啊。
8: 放心，我个个都请到了。
7: 哎呦，那我到时候啊，可得跟您讨杯喜酒喝，
8: 多喝两杯。
7: 哎，师傅啊，陈焕这媳妇儿是不是就是来过咱们电影院那个
8: 林萍萍？哎呦，漂亮，
7: 真好，
8: 恭喜恭喜。
9: 40页，找到没有？
10: 您觉得这段翻译的有问题吗？
9: 啊，那你觉得没问题吗？平淡乏味，毫无艺术感觉啊。
10: 车导，上次您说翻译的妙趣横生的就是这一段。
9: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0: 但是我记得呀。
9: 李明明，我的意见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不能无中生有。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自己看过的段落我能不记着吗？我能出尔反尔吗？
10: 好，怎么改车导您说。
9: 怎么改是你的事，你问我呀。
10: 是您说翻译的平淡无趣，所以我得听听您的意见，不对吗？
9: 哎，我，啊，你说我不懂英文是吧？啊，但是我懂汉语。
10: 英文翻译成汉语就是这样的。
9: 我说你这人，你，我要的是意思，意思明白吗？啊，台词你自己组织。
10: 这台词就是我自己组织的。
9: 说一句怼一句，说一句怼一句啊，没法合作了，你自己玩吧。
10: 怎么了，车导？这不是探讨吗？
9: 没法合作。刘主任，
11: 哎，车导，
9: 这个我放这儿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你们爱找谁找谁，好吧，我退出。
11: 怎么了，车导？哎，你坐下说，快，快坐。
9: 刘主任，你们找着这叫什么人呢？啊，有没有点职业操守？根本就不把我这导演放眼里。
11: 你是说那林萍萍吗？
9: 对呀，啊，还有谁啊？啊？
11: 你们一开始不是合作的挺默契的吗？
9: 默契什么呀，默契，行了行了，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11: 车导别着急，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了。
12: 你们这是干嘛呢？
13: 你婚礼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呢？
12: 陈焕他妈非说要办，大家也都拗不过的。
13: 你呢？
12: 我就随他呗，拗着没意思。
14: 嗯，这就对了，人家娶一回儿媳妇儿，怎么能像你说的这样呢？
15: 总算明白了一回。
12: 什么意思？
13: 哎，你们两个别一见面就打嘴架啊。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你跟陈焕结婚的时候，我跟你爸给你送一台彩电，你哥哥和你嫂子决定送你一台冰箱，你看怎么样？
12: 你们这是把嫁妆都定了？
13: 是啊，你嫁人嘛，作为娘家人，我们总要有所表示。
12: 我哥也真够抠的，你怎么不送我辆小汽车呢？
15: 想得美，我还没有呢，送你。
13: 这就够好的了。
14: 是啊，当年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两张单人床一拼就把喜事给办了。
15: 嗯，我跟你嫂子当年结婚的时候连拼的东西都没有。
12: 行。

0: 冰箱、彩电他们家都送了。
1: 他爸妈和他哥嫂子。
0: 那咱们家送什么呀？咱们家娶媳妇儿啊，应该咱们家送啊。
2: 大海说了送洗衣机。
0: 我说咱俩送什么？
1: 您送了呀，送了一大宝贝儿子，够了。
0: 你是上门女婿啊？倒插门啊？
1: 您还生气了？
0: 我可不生气吗？这事儿都说得好好的，这钱也都预备好了，早点把那个都买回来，预备着不就得了吗？就你们俩磨叽磨叽，我发现一个比一个磨叽。
2: 他买他的，咱买咱的，不行啊。
0: 买重样的，有钱没地儿花了。
1: 妈，你消消气儿，消消气
0: 儿，
1: 你消消气儿啊！生那么大气，
2: 这，哎，钱花不出去，别的。
0: 是花钱的事儿吗？嗯，是花钱的事儿吗？
2: 是没，反正现在谁还在乎这个面子？哎呦，
0: 都不是这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儿？那是？
0: 你说咱们要是说没有钱，这也就是就算了，咱们这钱都预备好了，不是吗？
2: 那酒席咱不备了吗？
0: 哦，你连酒席你都不愿意花呀？你铁公鸡呀，你一毛不拔呀你。
2: 好，铁公鸡走了。
0: 你干嘛去你？你今儿倒休？
2: 上公园。
1: 哎，妈，我爸被您气走了。
0: 让你爸被你气走了呀？
1: 啊，把自己气走了啊！
0: 讨厌！
1: 行了，妈，您就消消气儿，喝口水，啊，就把您气的。我结个婚，您要再气出个好歹来，那我成罪人了。平时你跟我爸好好的啊。这遇到高兴事儿，反倒俩人吵起来了。就是我爸脾气好，不跟您计较。
0: 你再说一遍，是我不跟你爸计较，还是你爸不跟我计较啊？
1: 就是你不跟我爸计较，是不是？
0: 贫死
1: 了！别生气了啊！
0: 怎么不生气呀？你让人家怎么想咱们家呀？
1: 那咱不着急行吗？
0: 那你跟妈说，到底咱们家给你们买点什么合适啊？你别让人家看着咱们家。
1: 行行行行，平平平时喜欢弹钢琴，还弹得特好，但是他家里有了。哎，这样，咱们送一个录音机，双卡新款。
0: 双卡录音机啊？嗯，
1: 怎么样？
0: 行啊。切，怎么不早说呀你？你急死我了。可真够沉得住气的。
3: 平平，
4: 哎，刘主任，你怎么也没下班呢？
3: 我看你门开着，就知道你还没走。
4: 这不是剧本得往下赶吗？嗯。
3: 平平，是不是跟车导合作的不太愉快？
4: 没有啊，都是业务上的争论，
3: 正常。那就好，我还担心你们会有什么矛盾呢。
4: 不会的。
3: 哎，平平，听说你要结婚了。
4: 是啊，我要把自己嫁出去了。
3: 太好了，你妈妈一定特别开心，咱们部里都得随份子。不过呢，这眼下确实特别忙，正是较劲的时候。这一个人恨不得掰成两半使啊。
4: 刘主任您放心，除了正常的三天婚假，其他时间我都会来的，我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再说了，我这加班也够多的。
3: 我都看着呢。行，那我先走了。
4: 好。
0: 你瞧瞧我这儿子就这么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哎呦，你瞧瞧
4: 你呀、啊、你就知足吧，就好歹是接了呀。
0: 你看我们亮子，亮子还没有女朋友吗？
4: 没，还玩呢。
0: 我瞅。 瞅着哪有个小姑娘找他呀？没一个正经谈的。
4: 他舅来的时候吧，哎，我觉得我们两个懂事了，正要挣钱养家了。

0: 能不管吗？这是心头肉吗？
1: 你结婚了，就是开始一个全新的吧，啊！我跟你讲，他们家人在生活上、讲话上、饮食上各方面肯定跟咱们不一样。但到那个时候啊，你不要多说啊。你呢，既然爱陈欢，你就要爱他的家人，尤其要跟你婆婆搞好关系，叫爱屋及乌。这样的话，你才日子过得稳定开心。
2: 行，我知道了，你这叫婚前说教吧。
1: 你就当妈妈是经验之谈好了。
2: 好，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
1: 我跟你讲，婚姻和爱情是有区别的。
2: 岳妈，你不是一直说陈焕最适合当丈夫了吗？
1: 我是不放心你。
2: 你女儿多好呀。我会努力的，放心吧。
1: 口头革命

0: 哟，你怎么来了？
1: 亮子，你长能耐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你装什么傻呀、啊？你是不是把杨丽给睡了？
2: 放什么屁呀、啊？那你马子，我睡他干嘛呀？
1: 不承认是吧？啊，你是不是不承认？
2: 我没干过，我承认什么呀？
3: 丽丽都怀了你的种了，你
2: 别给我吆喝，别给我吆喝，
3: 李冰。

0: 必定告诉他，这孩子谁的？
1: 杨丽，我告诉你啊，你别胡说啊！我告诉你，别胡说啊！
2: 说什么呀？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上我媳妇儿你，别吆喝！我没告我，各位叔叔大爷、评评理，
3: 你拽我，你拽我干啥呀？
1: 谁呀？
0: 亮子，我觉得我们亮子肯定又热乎了。
1: 哎呦呦，
0: 我得去看一下啊！
1: 别急，别着急，
2: 亮子，
0: 哎呦，别着急，
1: 亮子，
0: 哎呦。
1: 我没告我告你啊！
0: 怎么了？
1: 虚什么呀？没告，虚什么呀？
0: 松手，松手，这怎么了？
2: 没事儿，你问问你儿子都干什么了？
0: 徐军，先松手吧，有话咱好好说，看咱潘大妈面子，松手，松手，潘大妈求你了，行吗？啊？
1: 没事，你这胡说啥？没事，
0: 把我媳妇肚子给搞大了！
1: 你放屁！
0: 亮子，你没干吗？没有吧？
1: 我没干。
0: 哎呀，姑娘。
2: 你可得实话实说，你不能害了我儿子。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行了行了，婶儿，什么都别说了，你就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2: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说是吧？
2: 啊，
1: 要么赔钱，要么告你去，赔你个头。反正你行啊，想讹我是不是？没门！
2: 行，你丫有种啊，你给我等着。
0: 轩姐，你好好说，你说你别告他行吗？
1: 有种告我啥？有种啊！
2: 闭嘴。
1: 打得好！哎，
2: 这孩子薛军是不是？
1: 这事不能随便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说清楚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亮，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告定了。我
2: 有种就告去。
1: 你是个爷们儿，你就给我告去。
2: 亮子，
1: 没什么商量的。
2: 跟你说，现在正严打呢。哎呦，
0: 妈！
2: 哎呦，痛死我了！
0: 哎呦，
2: 又赶紧起来，真活不了了。
0: 行了行了，
1: 妈，你哭什么呀？
2: 起来吧，起来吧，
1: 妈，你在这哭什么？
2: 哎呀，真的是，你个死孩子呀！你妈哭什么？你惹了多大的祸？你不知道吗？他如果去告你，你就得坐大牢，坐大牢，你这辈子就完了。
1: 妈，胡大妈，那雪军他就不是个东西，他骗你们呢，我没干过，他讹我呢。
2: 求你！
1: 姑娘眉来眼去，你当妈没看见吗？
0: 妈，你说什么呢？你还是我亲妈吗？你，
1: 干什么？
0: 干嘛？妈，你给我出出主意啊！
1: 出啥主意？啊？出啥主意？你说。
2: 他们都要告亮子了，你说会不会牵扯到我嘛？
1: 薛军的主意呗。
4: 姐，你说咋办呀？丽丽，你有没脑子啊你啊？小军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要你死你去死。

0: 学军，那可是孩子怎么办啊？学军又没有钱，没钱就去，那生下来啊！别推我了，你推我干嘛呀？外面那么多人呢，那孩子学军，你扔在那料子身上，那合适吗？听不亏心呀你！
1: 那咋办嘛？
0: 你得听我的。人家料子对你不薄，我早就跟你说了。
2: 那个学军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啊，事儿闹大了吧？来找我，找我干嘛呀？找我。
3: 姐，我胖了，就是找你帮忙的嘛。
0: 行，别怕，说吧。
2: 妈，
3: 哎，回来了。
2: 哎，你说怪不怪？姐夫被潘娜娜叫走了。
3: 亮子又闯祸了，啊！亮子跟闯什么祸了？把人一大姑娘肚子弄大了，人找上门来了，你说丢人现眼不丢人现眼呢？
2: 哎呀妈，这么八卦的事儿您都信啊？
3: 是，我倒是不想信呢。
2: 我觉得亮子哥不至于。
3: 行了，你就复习功课去，发现你就对这些闲事儿特感兴趣。
2: 那您为什么还跟我说呀？不跟你说。行，我走。
3: 来，嗯，把这蒜包了。
2: 哎，
3: 我去接丹丹去。啊，
2: 知道了。
3: 包完以后，拿清水洗一下，知道吗？
2: 嗯。
3: 复习功课啊。
2: 好。
3: 别又管闲事儿。
4: 正常，潘大妈，您先别着急。
5: 我能不急吗？你想想，现在正严打呢，万一有人把他告上去，这孩子就进去了，进去他就没命了。
3: 行行行，我知道了。这么，您出去待会儿，我们哥俩好好聊聊。我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再帮他想辙。
5: 你一定要问清楚了，大海。先潘大妈急的，要是有空劫我的，跳下去我死了算了，不能让我儿子死。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有个三长两短，你潘大妈真的就管不了了啊！
3: 得嘞，
5: 大爷，就求求你了，
3: 好好好，
5: 不出去，
3: 行行行行行。

0: 还有脸坐着呢？
1: 大夫，
0: 你看你这事儿惹的，你看给你妈急的。
1: 大夫，我觉得这事儿吧，我都是让杨丽给害的。
0: 你先别说人家，不是你跟他好了？
1: 好是好了，
0: 不是你多大了？你这事儿你得注意点，你知道吗？
1: 大哥，我也没想到啊，我跟他就三四天，三四天就我没这么快啊？
0: 三四天？
1: 对呀，三四天。
0: 那范玉军呢？
2: 范玉军那家伙就不是东西，他诓我钱呀，他。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骗你干嘛呀？我要骗你的话，我出去让车撞死。
0: 行了，车钥匙给我。
1: 你干嘛去？
0: 在家等着吧。

0: 怎么着，海哥？
1: 找你聊聊啊。
0: 找我？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明儿我找你啊。
1: 你要不怕以后腿瘸，你就走。
0: 那怎么着？你还要打人啊？
1: 你今天要是跟我好好聊会儿，我就不打你。
0: 不是海哥，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亮子是我兄弟，你说有关系吗？你要告他呀？
0: 对，我告不死他。我，
1: 你凭什么告死他呀？你爸是公安局局长啊。
0: 我爸不是什么公安局长，但是他犯法了。
2: 怎么着？
1: 他犯什么法了？
3: 这孩子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现在出什么事儿啊？
3: 妈，是啊，您确定他是为了亮子的事儿出去的？可不就是为了亮子的事儿出去的吗？
5: 他把我妞给睡了，肚子给搞大了，知道吗？
0: 接着说，说，
5: 还说什么呀？就这一条，他亮子就得兜着。
1: 想讹人家钱，讹不着，就使这么一下三滥的招，是吗？再说那公安局是你们家开的呀？啊？你说告谁就告谁，你说告谁什么罪就什么罪，是吗？
5: 他就是睡了，这事儿千真万确，你怎么就不信呢？
1: 你看见了？
0: 我没看见啊。
1: 没看见你凭什么说呀？虚了？
0: 我虚什么呀？再说了，告不告是我的事儿。
1: 行，明天你就告他去啊。你前脚告他，我后脚就告你。我告你诈骗，我告你污蔑。
0: 你告谁诈骗？
1: 告你。
0: 我诈骗谁了吗？
1: 亮子。你不就是想提杨丽怀孕的事儿吗？啊？说杨丽肚子里的孩子是亮子的，是不是啊？那孩子是谁的？你比我清楚吧？法庭上讲证据，你真把这事儿弄到法庭上，有罪的不一定是你，还是亮子。杨丽有一姐叫杨霞，对吧？那是跟我一块摆摊的。他什么时候给杨丽打的电话？他们姐儿俩怎么捏过的这事儿，我可都听见了。不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我要是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我今儿也不会来找你。
0: 你少多管闲事儿。
1: 你都要把一好人给送进监狱了。

0: 兄弟，少安这种给人使坏的心啊，你担待不起。别说我没提醒你，给我撂个痛快话，还告不告了？
1: 那我不告了还不行吗？但是他怎么着也得赔我点，
0: 赔你姥姥一分钱都没有。
2: 不是海克，
0: 少他妈跟我嬉皮笑脸，本月军因为这事儿我就找你一次啊。
1: 慢走啊海哥。
3: 关键是那几个小混混，其中有一个那包里边还拿着板砖呢。
2: 啊，钱儿，
4: 什么事儿？
2: 给我找去，找
4: 去，
5: 往哪儿找去
3: 呀？北京这么大，
5: 那也不能就在家里干等着呀。
3: 骑摩托出去的，你们到哪儿找他去呀？
5: 去看看吧，到时候再说吧。哎呦，
3: 回来了，
2: 厉害！
3: 真不让
5: 你生气。哎呦，你说这孩子
3: 还混，还吹口哨呢？你。急死我们了！急死我了！
5: 你还知道回来啊？
3: 你急死我了！你
2: 啊，你们都等着我呢。
0: 废话，
5: 新鲜。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甭着急了。你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挺好的，没事啊。你先容我坐下，缓口气儿，喝口水，我再跟你们汇报。
5: 真是的，死了多少气包啊！那妈您也坐会儿，这都折寿。
0: 哎，妈您坐，妈您坐。
3: 这你瞧这德行，快说说怎么回事？
5: 说说吧，赶紧的。
0: 亮子那事儿没事儿了。范学军拍着胸脯跟我保证他不告亮子了。亮子没事儿了。
5: 我才不关心亮子有没有事儿呢。
2: 谢谢强。
3: 慢慢你说，你说您怎么给解决的？
0: 不是，我要真把我怎么说服教育他这个过程跟你们说了吧，那太长了，那能写本小说了。
3: 你说你忒胆大了你。
0: 哎，
3: 傻大胆。这孩子
0: 没事儿。您忘了我小时候那外号了？何大胆儿啊！
5: 又来了，
3: 说你那外号呢？着多少急呀？为
5: 操多少心？
0: 你不说饿了，我还没吃饭呢，你给我弄点饭吃吧。哎，快去快去，麻烦你了。
5: 还有脸吃饭呢你？
0: 麻烦您了，麻烦您。
5: 我都扣着那儿呢。
3: 哎，
5: 啊，热热就得。
0: 哎呦，
3: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6: 妈，咱应该谢谢大海哥。
3: 真是，大海这孩子可真好，可知道感恩呢。你看啊，你帮他做成了生意，你遇到困难了，人家放下自己的事儿不做，大半夜的跑去帮人。
6: 是啊，大海哥可真够意思。
3: 哎呦，儿子，你都不知道，当时啊，妈的魂都快吓出来。你想一想。要是没有大海，这社会变成什么样啊？
6: 妈，我都说了我没干过，您怕什么呀？
3: 行了吧你这会儿嘴硬啊。哎，我问你啊，当时你怎么哑巴了呀？你听我说，你跟那个杨丽要没事儿，那范学军能那么横吗？
0: 这就是他跟那叫杨丽的那姑娘，俩人使了一撮儿，这坑亮子用的。
3: 那可他太能坑人了，说的像真的。
0: 说呢？
2: 损，
0: 他不是什么好人。
7: 哎，姐夫，这么说亮子哥没事了？
0: 啊，没事了。
7: 嗯，太好了，我就说嘛。哎，
8: 妈，上回就是那帮人欺负我的，是亮子哥把他们揍回去了。我觉得他们就是怀恨在心，故意报复呢。
0: 哎，行行行行，你因为你那点小事儿，人家不至于啊。但是啊，你得好好念书，离那帮坏蛋远点。
8: 我跟他们没关系，他们招我的。
3: 行行，进来复习去吧，哪儿都有你。行了，
8: 爸，你看他们两个一口喘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你们再这么逼我，我离家出走。
4: 又来劲儿，又来劲儿是吧？
5: 离家出走，
4: 是你妈为你好，你不知道是怎么着？
8: 那也得喘气。
9: 上高考了，姑奶奶，
8: 那得没有
4: 去麻利儿，自己都不知道着急。
10: 娘子，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幸福，
1: 那我就幸福下去。
2: 这是不是就是结婚的好处啊？就在家里想干嘛干嘛，家里有多乱都没人说，就没人管得了咱们了。
0: 往后啊，到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们可劲儿的睡，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对吧？哎呀，真好，想想都美。
2: 咱们可以买点面包，饿了就吃面包，吃完了接着睡。
0: 那不成猪了吗？
2: 你才是猪呢，我不是猪，你是小猪。
0: 你是我的小猪。我可不能让我的小猪吃面包，我得给你做炸酱面，好不好？
2: 好呀。
0: 不，我要把咱们京城所有的美食学一溜够啊！想吃什么你点。
2: 这么好呀？那我可记着了啊！说话算话啊！
0: 光北京的还不行呢，全国各地的什么湘菜、鲁菜，这个粤菜，我都给你做啊！
2: 你不成大厨了吗？
0: 我就是你的大厨啊！往后你去哪儿啊，只要你想吃什么你点，我就是你的大厨，你的菜谱。
2: 记着了。哎呀，
0: 结婚真好啊。其实我呢今年有点遗憾。
2: 什么遗憾啊？
0: 我本想着咱俩结婚我可以带你去旅游，去一个世外桃源啊。明年吧，明年我带你去好吗？杭州西湖、石林，你选好不好？
2: 我选呀。我想去外国看看。
0: 哪儿？
2: 外国。
0: 去。
2: 你什么意思？你刚刚还说带我出去玩，现在就变卦。
0: 你就当我没说好不好？
2: 一秒钟之前，你现在就变卦了。
0: 我是你的大厨，不管旅游的事儿，你知道吧？我就
2: 你说的不对。
3: 听，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第一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第一次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2: 升旗了吗？
3: 他向世界宣告，中国体育史上零的突破从现在开始。
2: 零突破，
4: 多不容易呀！
2: 太不容易了吗？
4: 你瞧瞧，天天都在那念叨着零突破，零突破，这多紧张啊！这又不是咱们自个儿说了算的事儿。
2: 妈，这您就不懂了，别的不敢说，这体操咱们肯定能拿一块金牌，一块都不够，李宁一个人就得拿两块。
5: 好了，开饭了。
2: 天哪，太好了！
5: 饿坏了吧？
2: 饿死了！
6: 快来，快来。
2: 闻的太香了，
5: 香吗？
2: 哎呀，我闻的这味儿，怎么想起来咱们插队那会儿的日子？
5: 呵，是吗？
2: 太香了。
5: 那会儿是什么都没有啊。
2: 太穷了，一年也吃不上几回肉，
5: 恨不得把老乡家的鸡都给偷了。
2: 那不能，要这样得揭发他。
5: 来，尝一尝。
2: 哎，你还记不记得那会儿？牛肉烧糊的那事儿，
5: 不记得，气死我了。那事儿，当时咱们知情点儿，就你我、冯夏，还有谁？洪兵，没了吧？
2: 还有蛐蛐。
5: 对对对对，就是他坏的事儿，
2: 就是
5: 他给忘了。当时我记得，就有几公斤的牛肉，是吧？
7: 哎，张会员。哎。
2: 陈欢。我讨厌你，我恨你，我不喜欢你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怎么了？
2: 这三天过得简直就跟在天堂里一样。可是三天一过我就得去上班了，我不想上班，怎么办呀？我堕落了，都怪你。
0: 那咱就不去啊。
2: 怎么能不去上班呢？
0: 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0: 可以让你休息十个月。

0: 真的。
1: 从此以后，小焕焕和小平平就过着一家三口的幸福的生活。
2: 你臭流氓，流氓！
0: 哎，你不是不想上班的吗？我让你休息十个月还不行啊？
2: 就会出事、哎。
0: 要不然，现在就开始休息吧。啊，
3: 爸，这是送您的生日礼物。
4: 好好，这个好，在路上。
2: 让我看看。
4: 这是陈焕出版的第一本书，你看看。
2: 哎呦，还有墨的香味呢。哎呀，真漂亮，这个封面设计简洁明了，还很环保绿色。
4: 学术著作，不搞那花里胡哨的啊。
5: 哎，你们俩当我是空气啊。
6: 哎呦，平平大小姐，什么时候可以拜读到你的第一本书啊？
5: 你们再这样我走了。
7: 你让他陪爸过生日去。
1: 怎么什么醋你都吃啊？
6: 陈焕不要理他。
5: 哎，咱们今天是在家吃还是去餐厅啊？
6: 当然在家里吃了。你嫂子啊，把菜都准备好了，在楼下等你哥呢。嗯，
5: 我哥怎么星期天都不在家呀？
6: 哎呀，说是去机场接个什么人呢。哎，平平啊，跟我到厨房看看啊，我们呀、啊、给你们嫂子打个下手。来来来，
3: 去吧去吧，
6: 多干点家务活，结婚了锻炼锻炼。
8: 好不容易结了婚了，你瞧瞧，又说三年不要孩子。
9: 哎，年轻人不是有年轻人的事儿吗？
8: 再有事儿，那有生孩子重要啊？多大了？三十都出头了。哎，
9: 我瞧瞧你不痛快来了。
8: 可不是不痛快呢。
9: 不痛快也不能挂在脸上，听见没有？啊，人家平平来咱们家，爸爸长妈妈短的，对咱们挺尊敬。
8: 我又没说平平不好，我就说他不生孩子这事儿我不痛快。
9: 哎，要不然你抽空跟平平聊聊，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

0: 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0: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4: 不限题材，
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0: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萍萍，
1: 嗯，
0: 看到你跟陈化这么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跟你爸真的很开心。但是你们年纪也不小了哦。啊，哎，你看门口那棵小树，过去从这儿都看不见，现在都长上来了。其他事情是不是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 没有其他事情。
0: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妈说的是什么。
1: 妈，我知道您什么意思，可是我们也没说不要孩子呀，这种事儿不顺其自然吗？
0: 对对对，是应该顺其自然。哎，我相信陈欢的父母比我跟你爸还要着急呢，对吧？
1: 是。
2: 好啊，陈欢。
3: 哎，
2: 研究领域又拓展了啊。
3: 爸，这里有一张写到合作社体制改革，就是从您这儿取的经，我全用上了。
2: 很好，我们这一块虽然搞得不错，但是在路上。
3: 嗨，其实在改革的大学校里，我们都是小学生。
4: 那再玩一会儿，一会儿赶快上去。今天爷爷过生日，
5: 明白？
4: 不许跑远了。
5: 妈，知道了，我再玩一会儿好吗？哎，妈，我爸还没回来呀？
4: 不知道啊，说好了一会儿就来的。你去玩吧。
5: 来，踢球了，踢球了。
2: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对今后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3: 这也是我们搞理论研究。

0: 的定海神针，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而离不开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觉得这样挺好啊。哎，大方向定了，走起路就踏实了。我们工商系统虽然有成绩，但是差距还是有的。
1: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您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0: 再其位谋其职
1: 按政策呢，我还可以再多干几年。
0: 您得保重身体。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体力和记忆力大不如从前。要想跟上形势，这儿不能糊涂。哎，行吧，你说我晚不算糊涂吧？您这是难得糊涂。
2: 爸。
3: 我们回来了，
2: 哎呦，焕，哎，平平呢？
4: 在。
2: 我在这儿呢。嘿呦，亲自下厨啊？
3: 干嘛去？嫂子，忙人。哎呀，嫂子，
5: 你说呢？你姐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3: 嫂子，你可算回来了，我就等你呢。不如我帮他做饭。
2: 那我亲自做饭了。
3: 去吧，
2: 哎呦，嫂子，哎，
3: 经过了啊，平平。
2: 哎呦，聊什么呢？那么高兴啊？
3: 搞理论研究呢？啊，
2: 在路上。哎呦。
3: 陈焕珠，行啊你！
2: 你就别笑话我了。公司弄怎么样了？
3: 还行吧，正嚷着呢，跟单位脱钩呢。不过啊，我估计早晚的事儿。哎，
2: 那你打算留在单位啊，还是脱钩啊？
3: 爸，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单位啊，现在是真的不太想回去了。你看我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工作能力比我强的，比我年轻的都提拔上去了。
2: 那么回去干嘛去？
3: 这公司干好了，确实是有出路。陈焕这点说的对啊。你看现在经济政策对民营企业非常倾斜，而且现在全国第一宗的这个土地公开拍卖在深圳已经开始了，这就说明房地产马上就要火了，机不可失啊。
2: 没错，现在形势和政策确实好，确实是机不可失。
3: 爸，还是研究生说的对。哎，陈焕这样吧，你啊。
2: 没事儿，干脆我就把你聘到我们公司当顾问，高薪聘请。
3: 那得看你年薪多少了。那你开呀？<笑>我就算了，我这儿不行，笨。你笨什么呀？你笨，你还能出书？那我怎么出不了？
2: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陈焕是大学老师啊。
3: 那大学老师怎么了，爸？人现在大学老师一边做学问。
6: 一边挣钱，那有的是。
7: 哎，亮子是不是在你们那儿啊？洪先生介绍过来的。
8: 干怎么样？
6: 还行吧，就跟着我跑跑业务，怎么了？对他不放心？
7: 没，我就是问问。
6: 饭好了，吃饭了。
7: 哎呦，吃饭了！哎呀，哎，怎么样？帅不帅？帅帅。
8: 帅，我儿子能不帅吗？
7: 没说啊，我还得再买一套呢，换着穿。
8: 你说你这孩子，你钱没挣多少，行头都要不剩。我现在可是跟着我们老总干活呢，那行头当然不能少了。啊，你要是觉得现在我挣钱少啊，行啊，我换个工作不就得了呗？行了行了，哪儿跟哪儿啊？你换个工作，谁要你啊？ 我跟你说，你这工作还是你表舅呢，要不然你根本找不到这份工作。
7: 哎呦，是是是。
8: 哎，你这孩子一天天的，我都想不明白了。哎，你整天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那样，今天要做这个工作，明天要做那个工作，你有没有定性？你累不累？
7: 你烦不烦呀？天天叨叨来叨叨去的，你烦不烦？我头都疼死了。
8: 你嫌烦是吧？嫌烦好啊，简单啊。
7: 你嫌烦，我告诉你，就这工作，你凑合干吧。我跟你说，这可不叫凑合啊！现在林英达这公司很牛着了，哎，他们做的都是大生意。我觉得吧，只要我跟林英达发达了，我怎么着也能弄个副总当当吧。真假的？
8: 哎，那你跟妈说，林英达他们公司都做些什么呀？
7: 我跟你说这干嘛呀？说了你又不懂。
8: 哎，儿子。 你得快点啊！你别上班迟到了。
7: 行，我知道，这不就去吗？

0: 对了，这个小欧是不是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了？
0: 他变没变样啊？
1: 你大十八变，人变得可好看。
0: 真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我追求他呀。
1: 还是那句话，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别想了。
0: 我怎么就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了？
1: 你还是老老实实跟妈说，那杨丽有没有在纠缠你啊？
0: 哎呦妈，这八百年前的事儿了，你又提他干嘛呀？
1: 那我就放心了。那你呢？你的个人问题你怎么考虑？
0: 我追小欧啊。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
1: 就是不可能。
0: 行，那不可能也行，我打光棍呗。啊。
2: 刚才今天炒的好不好？
3: 嗯，行，跟这刚出炉的是不一样。
1: 嗯，
4: 这会儿人傻了啊。嗯，
3: 哎，高哥，
5: 嗯，我看你这衣服挺九毛加一毛的，够时髦的，怎么不见下货呀？
3: 嘿，外行了吧？我这在外边挂着的呀，是广告。
5: 哦，
3: 真正出货的，屋里头呢。
5: 呵，还挺讲究。
2: 跟三儿。
5: 嗯。
2: 人家大海卖不卖货都无所谓，人家整一回就给我们赚十几年呢，十几年我都赚不那么多。
4: 哎呦喂，胖哥，您说的太邪乎了，弄得我跟挣了多少钱似的，真逗。
2: 挣多少钱你自己不知道吗？哎，就上次你倒腾那大彩电，你那一次那你赚多少钱你不知道？
4: 我去！
5: 哎，胖哥，我觉得啊，姐姐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你就是得倒腾，那倒腾才能发财的，那要不然怎么着？把钱死期搁银行吃利息啊？老了也发不了财呀、啊，生意人。
4: 不是我算什么生意人呀、啊？我这就想踏踏实实的在那儿卖衣裳，然后把这店一盘，结果还没盘下来，瞎猫碰死耗子，赶上了那回能倒腾点儿，还让你们给知道了。
5: 哎，海哥哥。你这房子啊，这店没准真能给盘下来
4: 啊！
5: 房地产政策要放开，小道消息。
4: 嘿，那你帮我打听打听啊，真有消息你告诉我。行。
2: 大海啊，我觉得吧，你运气好，趁着这个机会，你倒腾那些紧俏的，说不定你就大发了，对吧？
5: 是啊，
4: 听听，哎，咱胖嫂不应该卖炒货。您这所有挣钱的道都门清啊，您应该去倒腾倒腾。
2: 拉倒吧你，我上三辈子就是卖炒货的，我再怎么倒腾也就锅里那点货，不像你大海时不时来个大的，是一下子就发了，你厉害得很，吓死人了你真是。
4: 哎呦喂，你们俩呀、啊、就在这马后炮，真的，我倒腾之前要集资，我找没找你们来？我是不是先找的你们俩？你们俩给我抠出一分来了吗？
2: 不是大海，我们哪有你那么好的远见呀？
6: 就是，别提这投资什么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媳妇就数落我说：“你看看人大海，看见了吗？也没三头六臂的，但确实眼光还可以。”
2: 对对，我也是觉得上次也亏大了。
4: 所以啊，你们就得吃一堑长一智。上回多好的机会，错过了。下回再有这好事儿，我还先找你们来，行了吧？
2: 那行，说好了啊。
4: 哎，你们要再错过了，可别再跟我这儿说片儿当话
2: 了。会有挣钱的事叫着我们。
5: 来来来来来来，
4: 自个儿吃吧你。
2: 有好事千万叫着我们。
4: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5: 您这股风啊！
4: 行，停车，咱俩屋里聊去。走，那我们进去了啊。
7: 哥，跟你说那事儿，你想了没啊？
4: 什么事儿？
7: 旧服装呢？
2: 救他！救他！
5: 谁呀、啊？
2: 上次大海倒腾彩电啊，就他联系的。
5: 是他吗？看着眼生啊。
4: 亮子，这事儿你可不是跟我说了一回两回了。
7: 哎呦，大海哥，这回啊可真不一样。
4: 这一样不一样的，我老觉得，倒腾就一。

0: 医生不是正经事儿，
1: 这怎么就不是个正经事儿呢？哎，大哥，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你连这个都不懂，那做生意讲究什么？就讲究顺势而为，见缝插针啊！你再看看那市场上，就大红门、动物园那边，哪个不在做这个呀？
2: 可能又有大生意了。
3: 怎么着，姐姐，真想搭大海这条船啊？
2: 上次都后悔了，这次怎么也不能错过。我攒那俩钱吧，这花了心疼，放着难受，怎么也得花到正道上。
1: 我告诉你吧，现在这旧服装啊，抢手的很，而且就我表舅这路子，不知道比他们少绕了多少弯子呢。那你想想，这弯子绕的少了，咱赚的不就多了？我也不瞒您说，我现在就是在公司当白领，要不然这活也轮不到你，我自己就干了。
4: 行。
1: 而且这回啊，我可以跟你保证了，只要你要一集装箱的货，不出十天，你这钱就到手了。当然了，你要想多赚一些啊，就前面这条街，你把这货批发给他们，到时候这条街啊，就成香港一条街了。那你想想，买的人不得乌泱乌泱的？
4: 可这毕竟他不是一般的生意啊。
1: 这回你也可以放心，我表舅都跟我说了，说那边交货的人啊，把一切手续都给办好了，保准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那货到了这边，海关也有关系，只要船一到港，立马就交货。
4: 能有这么容易吗？
1: 你想想啊，现在这门生意多少人想做呀，哪个不是急功近利，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我表舅也是看在你曾经帮过他的份儿啊，这让我过来先问问你。
4: 得，这表舅对我还不错，还帮我加个三儿啊。
1: 那是啊，反正呢，我今天过来就先问问你，你要是同意呢，你就抓点紧，赶紧把钱给凑齐了。这回可不一样，那边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不是，一般这种进货不就交个定金就完了吗？
1: 嘿，我前面跟您说的你没听明白啊，这不情况特殊吗？而且香港那边不比内地这边，但凡您这边出点情况，那边就赔大了，所以他们这回要求啊一把枪。
4: 这么回事？
1: 哎呦，反正我也不催你，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想，到时候你想好了再呼我。
4: 行。哎，要不这么着，你带我再见见表舅，我跟他聊聊。
1: 我表舅现在人在香港呢，就咱俩这关系，他说他不亲自盯着，他不放心呀。而他跟我说了，说您这边定不定，赶紧给他回个话，后面一堆人等着呢。你说这个生意交给谁，那都是个人情啊。
4: 你容我再琢磨琢磨。
1: 哎，那你好好想想啊，到时候想好了呼我。
4: 行
1: 啊，我走了。啊，呼我，
4: 急着慢点啊！
5: 哎，哎，
6: 生日快乐！
4: 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
5: 生日快乐！
4: 谢谢啊！
5: 乖死了，来，嗯，
4: 哎呀，哎呦，这桌子菜，
7: 吃点鸡蛋，
8: 别慌啊，
9: 尝尝这个。
4: 哎，
10: 给老万看一个电视。
4: 嗯，先吃饭。
11: 喂，你好。哦，您稍等。一达，电话。
12: 哦，我这本书您看完之后，还得多提一些意见呢。
13: 啊，我一定会认真阅读。啊，
14: 不是，一定要今天吧？行吧，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哎
15: 呀，爸，您敬您杯酒吧。我那个可能没法陪您过完这生日了
14: 啊，
15: 我得出去一趟，出去一趟，出去一趟。
16: 星期天你都不消停啊？
15: 不是妈，我这客户啊晚上要走，我走之前我得跟他好好把后面事定下。
16: 你不是下午刚接回来一个吗？
15: 定一个客户，你儿子现在生意做得还行。
14: 去吧去吧去吧，就
15: 那我喝了吧。那妈我走了啊。
11: 一达，那晚上几点回来？
15: 再说吧。
14: 哎，小心点啊，
15: 生日快乐啊爸。
14: 那好，
15: 哎，好好吃啊。
14: 哎，早点回来。
15: 现在忙，
11: 我哥这一做生意，以前身上那点儒雅劲儿都没有了，越来越俗。就是嫂子好，能包容，要是我早就翻脸。

0: 别挑食。
1: 哎，城外，
2: 待会儿吃完饭，咱们俩杀两盘。
3: 今儿不行啊，我呀吃完饭得找大海去。这样，平平留下来陪你吧，晚一点我来接他。
0: 大海也有事啊？哦，
4: 姐夫那儿做生意，总让陈焕给去当参谋。我也听陈青姐说了，何大海最听陈焕的了。
1: 聪明人，
3: 你这生意可不能做，
5: 这事不能干啊！
3: 不能，你这什么呀？你从国外弄点洋垃圾弄到国内来，你这是违法，你知道吗？
5: 我问了，这旧服装没人管。
3: 怎么没人管啊？海关、工商干嘛的呀？
5: 那有人管，怎么还有这么些货能进来呢？
3: 是是有钻空子，但你不成。
5: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不能钻空子，
3: 得合法经营啊。
5: 是。哎，那也没说倒腾旧服装就是犯法呀。
3: 这是走私，走私知道吗？
5: 我知道走私，人家都走私汽车、走私毒品，哪有走私这破衣服的呀？这哪算走私啊？我有一帮做生意的哥们儿，人家跟我说现在是一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时代。那你说咱不能去当那胆小的吧？
3: 就找没用的。
5: 哼，哎呀，你还真是做学问。那这么简单一事儿，让你说还都是道理了。我就觉得吧，这做生意他不讲那么多道道，他
3: 这不是道道，这是法则。
5: 法则，法则。行吧，那我回去再好好琢磨琢磨吧。
3: 你别脑子一热啊！
5: 让你说我成什么了？我有经验，我也做多少年生意了，我去。
3: 行行行，你有经验。你要冲动，我就告诉我姐。

0: 干什么呀你们，吓我一跳。
1: 我们俩呢想跟你合伙。
0: 合什么伙？
2: 亮子不是来找你了吗？不是又给你招揽个大生意吗？
0: 嗨，亮子呀，是来了，你给我推一买卖。哎
1: 呀，怎么着？你看怎么着？
2: 我说是吧？这嫂子这眼一看一个准儿。
0: 是，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太靠谱，我给推了。
2: 哎呀，大海啊，你怎么给推了？你我没接呢，你说你啊？
0: 你别着这么大急，你的血压再上去。
2: 不是，
0: 倒腾进口旧服装。你觉得靠谱吗？
2: 怎么不靠谱啊？这满大街都是卖旧服装的，那不都是倒腾来的？这可是条生财之道，你怎么给推了？大海，你
0: 不是您觉得这买卖能干？
2: 当然能干啦。
0: 哦，忒巧了，我这虽然给推了吧，但是我没推死，
3: 有活话，
0: 有的是活话，让我好好琢磨琢磨。
3: 那咱就合伙就一块弄吧。那领头吧，
0: 你们俩真愿意投资
3: 啊？
2: 对，我投50,000。
0: 50,000？
4: 这才可以呀、啊。
0: 你呢？
4: 差不多20,000吧。
0: 咱们就这么着。您这数定了是吧？
2: 嗯。
0: 你这数定了是吧？
4: 定了。
0: 行，剩下的钱我找，然后咱们按比例分成，行不行？
2: 那行，那等亮子一放话，你就告诉我们，我们俩就把钱拿来给你。
0: 行。不是，哎，咱丑话可说的头喽啊。
2: 嗯。
0: 这万一要赔喽？
2: 赔！说啥呢你？啥赔的？赔啥呀赔呀？是怕这怕那的。那能赚大钱吗？是吧？就凭你大海哥这个脑袋瓜是吧？这是肯定赔不了，赔不了的。
4: 相信你哥哥，
2: 相信你。
0: 哎呀，行，借您吉言，那咱这事儿定了，
2: 就那么定了，
0: 定了，起火。
2: 哎，等你这一放话呢，我和耿凡就把钱拿过来给你，
0: 没问题。您等我信儿吧。
2: 行，你等着吧。
3: 哎呦，姐姐，呵。

0: 哎呦，挺好
1: 了，好了，来来，哥放了，坐会儿来。
0: 哥，回家了。
1: 啊，回家了。
2: 姐夫现在胆子够大的啊，什么生意都敢做了。
3: 我说他了，他心里应该有数，不敢。
2: 你不怕他以后埋怨你挡了他财路啊？
3: 我那是为他好。
2: 可是你说的那些法则，现在也未必行得通。
3: 嗨，现在社会多乱，尤其生意场上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再说了，有些事情别人适合做，他未必适合。
2: 姐夫下海也有六七年了吧？
3: 嗯，
2: 你说他真能听你的吗？
3: 不听我的，叫我去干嘛？
4: 他那是想听你的，可是金钱的诱惑还是太大了。
3: 嗨，我也没说不让他挣钱，你就是再挣钱，也得讲究原则和规则吧。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大家每个人都为了挣钱，不讲究原则，没有规律，那社会不就乱了吗？我们经济规律学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2: 可是你不觉得有时候现实跟理论就是一对矛盾体吗？
3: 他就是再矛盾，也不能没有底线，你说呢？
2: 主要是姐夫跟你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3: 哎，这是问题关键。
2: 你说的那些那么高深，想让他听懂真是比登天还难。
3: 我尽量深入浅出吧，让他明白。
2: 主要是他在想什么，你也未必懂。
3: 那我也得想办法让他清楚。
5: 大哥，定了？定。
6: 火药，
5: 我就知道。哎，大哥，你要连这点魄力就没有啊，你就别做生意了。
6: 那一集装箱的货是多少钱？
5: 12万。
6: 明天给你行吗？
5: 痛快呀。哎，大哥，我得赶紧给我表舅说一声，别让他把货给出了。
6: 你不是说他在香港吗？
5: 嗨，我打个长途电话呀，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6: 哎，海关那边真没问题吧？
5: 哎呦，我老舅做了多少年生意了，这点关系他能没有？
6: 这货款可不光是我自个儿的钱。
5: 嗨，我就知道你那帮邻居吧，这回眼热了，贴上来了。
6: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旧服装真不会出问题吧？
5: 哎呦，你又把心放肚子里吧，我老舅那可是老江湖了，你放心，明天你款一到，我接着给他打过去，你又在家等着数钱就行了啊。
6: 成。

0: 雪英，你说咱俩得多久没见了哈？
1: 是啊，这毕业都一年多了，咱俩也没见几回。
0: 可不，以前啊都是老太太来接送丹丹，现在孩子大了有要求了，非让我接送，我觉得也行，这样挺好，咱俩就经常能见面了。
1: 是啊，还是自己接送好。
0: 嗯，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
3: 哎呀，这点事儿北京能有多大呀？

0: 做得一手好菜，不去当大师傅干什么？
1: 不是，你可以找工作嘛，对不对？他又拿了业大的文凭，工作我们可以帮他找啊。
0: 那你有没有跟他提过啊？
1: 懒得说。
0: 哎呦，瞧你这个态度，你这叫什么？我看你是厌倦。
1: 妈，我跟您说，他就是小农意识太强。
0: 你听妈跟你说啊，前几年我们感觉你的心又回来了，你跟群英呢更像夫妻了，我跟你爸看在眼里，我们都很高兴啊。可我觉得最近你有些不对劲，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1: 哎妈，这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儿子可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不可能真没有。
0: 反正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啊，当初呢你把群英娶进来的时候，第一不是我们父母包办，也不是人家讹上你的，是你哭着喊着把他领进来的啊。可自从他进了这个家之后，他做得怎么样？他非常努力，这一点我跟你爸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你也看在眼里，对吧？他无论是做儿媳还是做妻子做母亲都很合格，你放心，他不可能变成你心目中希望的那个样子，也不可能一夜就变成那个样子。
1: 妈，我真没那么想过。
0: 你怎么想的呀？啊，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啊？一达，当初你当着我和你爸的面表现出对他那个保护的样子，我们都很感动。可现在了，你的心变了，我们就担心你跟他的情感上早晚要出问题。琳琳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很多问题你自己要想一想。
1: 妈，这事儿真的没您想的那么严重。
0: 作为当妈的，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自己拎拎清吧。
1: 那行了妈，那我上班去了。
0: 喝完这杯咖啡，我要去局里开会了。
1: 要不然我送您吧。
0: 不用，我不喜欢蹭你的车。
2: 你最近怎么样？在那餐厅干得还顺利吗？
3: 干得不太顺。我当初签那个协议啊，那两口子后悔了。
2: 那当时不是他们俩追着你签的吗？
3: 是啊，现在餐厅生意红火了，他们又嫌我占的股份多了。
2: 这俩人怎么这样啊？他们就不想想，他们挣的钱都是你替他们挣的。
3: 是啊，哎，其实啊，他们一点都不亏，这次装修的钱都是我出的。
2: 你还给人装修呢？你别傻不傻？
3: 那个餐厅啊，再不装实在是不行了，特别是那个后厨，一进去，哎呦。都恶心，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给他们提过几回，但他俩说了要再凑合几年。我就想吧，我占的股份也不少，所以呢，我就拿出钱来给他装了。哎，可谁知道啊，这装修眼看着就要完了，李兰就在我这儿递话，我听了出来。
4: 咻，真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得心里有个数，防着点儿。
3: 那我怎么防啊？
4: 这我还真不懂。哎，你问问花儿啊，你碰见他，你问问他。
3: 我倒是想问来着，我这不没好意思吗？
4: 都是一家人，你瞎客气什么？我跟你说，这可是大事儿，啊！这两口子人心隔肚皮的。
5: 老师，
6: 哎，
5: 陈宽，
6: 什么事儿？
5: 来来来，坐坐坐。好，我正好有事找你。
6: 哎呦，着急忙慌的。
5: 我告诉你，我们申请的课题批下来了。作为重点项目，这回我想让你当课题组的负责人，这是我们经济系打出去的第一拳，你可得给我打好喽。
6: 这可是硬任务啊。
5: 对，从政治系分过来也有小半年了，我之所以把你调过来是看中你的能力。姚兰也想争着过来，我劝她留在了政治系，因为那儿也要人呢。
6: 谢谢老师。
5: 最好的感谢是你把课题组的任务给我挑起来。
6: 您信得过我，没得说。
5: 嗯，
6: 第二件呢？
5: 嗯，第二件你也知道。

0: 博士站，
1: 嗯，
0: 批下来了。
1: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啊？
0: 对，从明年起，我就能带博士生了。
1: 那感情好啊！我头一个报名，
0: 你想上？
1: 想啊！我得做您的开山大弟子啊！
0: 好啊，你有这个想法就很好。
1: 嗯，
0: 从现在起到考试，不到半年了。
1: 嗯，
0: 姚兰也知道这个消息，她也来找过我。
1: 她也要考？
0: 对，考博可不如考研呐，名额紧，竞争很激烈。还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也来报名了。
1: 谁呀？
0: 你记不记得有个叫于静的女孩？
1: 记得，我还给他们带过课呢。
0: 对，于静呢，从我这儿毕业以后去考了天津南开读研，今年正好毕业，给我来了封信，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要考回北京，还要到我这儿来考博士生。
1: 他研究生都毕业了
0: 啊，
1: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0: 是啊，这个于静肯定是有备而来，比姚兰更占优势。
2: 姚兰，你真要考吗？你不嫌累吗？你这么跟你说吧，凡是有他的地方，我都要争夺一席地位。只有站在他的对立面，我才有动力，我心里那股劲儿才不会泄。有人在乎吗？在乎的只是你自己，你知道吗？或许吧，所以只有考了董老师的博士生，我才有机会去经济系。你去经济系干嘛？就为了见着他呀？你算了吧，你啊，你干嘛呢你？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一条路走到黑，你何必呢？
1: 嗯，老师，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复习了。
0: 这抓课题和复习会有冲突，
1: 您放心吧，交给我。
0: 那好，你先把表填了，有什么需要问的尽管来找我。
1: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平平那儿没什么问题吧？
1: 没问题，他理解也支持。
0: 那就好，
1: 您先忙吧。
0: 嗯。
3: 周主任，您找我？
1: 平平，来。嗯，
3: 什么事儿啊？
4: 我们台里和 PDI 工作室不是签了个战略合作协议吗？
3: 啊，这事儿我知道。
4: 既然合作呢，就会有业务上的交流。这不，对方给了我们一个进修名额，去他们那里工作两年。
3: 真的？
4: 看把你激动的。
3: 不是，这是个好事啊。
4: 那当然了，我这不想到你了吗？
3: 我要是能去，当然最合适了。
4: 嗯，不过平平啊，出国进修啊是个很重要的事儿，首先呢得部门通过，台里还要讨论，最后才能定下来。
3: 嗯，
4: 这进修可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呀。从各方面条件来说呢，你是最合适的，所以我会向部门和台里尽力的推荐你。
3: 谢谢您了，周主任。
4: 我今天告诉你啊，也是想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
3: 可是刘主任那边……
4: 嗯，放心吧，我会说服他，你等消息吧。
5: 等会
6: 儿。哎，回来了。
5: 来了。
6: 煮饭呢。
5: 做什么好吃的？
6: 炒个鸡蛋。
1: 干嘛呀？今儿这么高兴，有好事儿啊？
7: 那当然了。
1: 嘿，我也有好消息啊。
7: 你先说，我先说。
1: 女士优先，你先说。
7: 我的这个好事儿啊，你想都想不到。
1: 天上掉馅饼了。
8: 我觉得林萍萍不合适。
4: 刘主任，那您觉得还有比林萍萍更合适的人选吗？
8: 就林萍萍一个人了吗？
4: 啊，那倒不是。
8: 那就在其他人中选啊。
4: 这可不是评先进啊，

0: 台长的意思很明确，只要咱们两个人的意见统一，那就可以报上去。那也不能是林萍萍。为什么不能是她？我觉得她不合适啊。
1: 不论外语水平还是业务能力，林萍萍都是最合适的。
0: 工作不上进，动不动就撂挑子，这样的人想出去进修？
1: 您这个评价有失公允。
0: 周主任。
1: 从车涵开始，他跟哪个导演合作没出问题。我们送出去的人，不仅要看他业务能力，还要看他人品好吗？首先，我认为林萍萍的人品没有问题，她的业务能力也没有问题。刘主任，如果您对林萍萍有这么大的偏见，那我想我们俩的意见恐怕很难统一了。
0: 那就在其他人中选。
1: 我不同意。要不这样吧，刘主任。
0: 你听你的人选，我听我的人选，咱们把这个球呢踢到台长那儿，让他二选一，行吧？周主任，把球踢到台长那儿，你什么意思？
1: 那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啊？
0: 你这是在给我出难题，知道吗？
1: 我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反正排除林萍萍，我是不赞成的。我会把林萍萍的情况如实的向台长汇报，您看着办吧。
2: 太好了，这不就冲着你来的吗？
3: 是吧？嗯，我也觉得我最合适了。
2: 这就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对喽，
1: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2: 他说让我等消息，
1: 你就等吧，肯定是好消息。
3: 哎，你的好消息还没说呢。
2: 我这好消息跟你那好消息一比。
3: 就不是什么好消息。说什么呢？绕死了！我赶紧跟你说，我还想听呢。第一呢，我要
2: 做课题负责人了。第二，董老师明年要带博士生，我打算报考。完了。嗯，哎，你能不能有点反应啊？啊，兴奋一点！
3: 你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刺激。
2: 我都说了，我不说嘛。
3: 我说我这个消息跟你的好消息一比，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2: 我倒想刺激了，我有那命吗？我？
3: 那你就跟我一起出国呗，这个刺激吗？
2: 不去，俗。你说谁俗呢？出国的就俗啊！我的意思是说，这出国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你比如说，这次真的批准你出去了，你可以留学，可以出国进修。
3: 你说我去干嘛呀？不给你添乱吗？充其量我也就是一个酱油瓶，是吧？啊，也就是给你打打杂，做做饭，搞搞后勤什么的，这不大材小用吗？谁让你干这个呀？你也可以去留学呀。我跟你说，我的志向不在国外，<笑>是吧？进来，把门关上。
4: 大晚上要赶办公干嘛？
3: 我就想问你啊，你看见咱家存折了吗？
4: 存折？
3: 啊，我没看见。不是钱什么的不都你管着吗？
4: 你真没看见？我真没看见。
3: 坏了，那肯定是丢了。
4: 找不着了？
3: 啊，我刚才找了个遍，都没有了。
4: 哟，这是不是你给搁忘了？
3: 不能，我都找了。 而且我不可能搁忘了那么重要的东西，而且这所有的抽屉柜子我都翻了，

长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闪烟战马武旗美带，三只龙船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古。

0: 我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1: 对
0: 啊，多难得呀、啊、
1: 首次上市。
0: 嗯，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1: 没错没错。
0: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啊，一般人比不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0: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别别别，不是啊，这
0: 啊
1: 疼我，我没这么大。
0: 这刚才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一下那方儿，合个影，
1: 对，
0: 照个相，
1: 照相的多，
0: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
1: 哎，
0: 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
0: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1: 直接交流，
0: 而且跟大家的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1: 没错，互动好，
0: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1: 是，
0: 再来一个。
1: 嘿，
0: 你觉着不错啊，鼓掌，
1: 多好啊，
0: 多真实，
1: 演员过瘾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相互学习。
1: 没错，
0: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
1: 嗯，
0: 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
1: 啊。
0: 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
1: 嗯，
0: 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
1: 嗯，
0: 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儿了，
1: 嗯，
0: 要聘闺女了，你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到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
1: 啊，
0: 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
1: 嗯，
0: 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1: 怎么办？
0: 这事儿婚事算没戏了，
1: 就白吃一顿饭。
0: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是，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
1: 啊。
0: 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

0: 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1: 对，
0: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1: 学问，
0: 甚至做人的道理。
1: 没错，
0: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1: 对，
0: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1: 没错，
0: 这也是啊。
1: 我不行，我
0: 在身边没少熏。
1: 嗨，
0: 熏陶啊，
1: 是你在陶哈？
0: 啊，熏陶，
1: 熏完了陶，
0: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1: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0: 啊，会说一字儿。
1: 我们没有
0: 啊，
1: 我们不行。
0: 说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1: 就是人物字儿啊，
0: 人物字儿
1: 啊。
0: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1: 行，
0: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1: 是是是，
0: 好好说。
1: 我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0: 明白，明白。他抢钱的了，
1: 他出的主意，我
0: 就那得好好说、啊。
1: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说这个人物字
0: 啊。
1: 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梁金，上有三层白绒球，嘟嘟乱战营顶门高扎三间，慈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嘟扎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的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盼，堆垒着蝴蝶扣，白色板的纱腰，蝴蝶盼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厘混元气，双耳化虎兰，三愣冰铁钟，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掌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掌。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0: 您看看，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1: 不行，我也不行。我
0: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1: 啊，
0: 您看
1: 我
0: 西服，您看人家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1: 是
0: 这喜欢。
1: 对。
0: 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这个吗？
0: 啊，爱喝茶。
1: 对对对，
0: 到了冬天最讲究的还爱玩点虫。
1: 对，
0: 弄点铃子。
1: 哎，
0: 油葫芦揣在身上
1: 听叫啊。
0: 哎，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1: 哎，
0: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啊，多有情趣，是吧？
1: 穷欢乐，
0: 他就是有点夜秀。
1: 这
0: 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1: 我就
0: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陶嘛。
1: 对，就这么熏陶。
0: 喜欢传统文化。
1: 对对对，熏陶。
0: 太厉害了。
1: 嗯，
0: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1: 我这个
0: 这么多年愣没忘。咱说实话，上一次我听他说这一段十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
1: 您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0: 不是
1: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0: 不是你来了，大家伙没看够啊。
1: 也听您的，听您。
0: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1: 不是
0: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再请人足疗，最后唱十分钟。多的瘾呢、啊、
1: 真不成这
0: 啊，
1: 真不成。
0: 要不然咱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1: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这四角是埋了托的。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
0: 哎、
1: 其实 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齐派，好吧？
0: 嘿，
1: 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
0: 哎，
1: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这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闪，烟战马武齐美呆，三只龙泉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古

0: 谢谢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了。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就这点本事了，
1: 没了，
0: 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啊、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呢、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哎，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好演员。当然了，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吧？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有一朋友唱戏的，
0: 哦，
1: 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嗯，
1: 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你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嗯，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而那天呢，演坐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0: 嗯，黄了。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怎么办？
1: 我提醒提醒他。
0: 嗯。
1: 你说什么？
0: 提醒一下。
1: 陆山涛一听是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0: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1: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了。
0: 哦，
1: 怎么又黄了呢？
0: 嗯，还没明白呢。
1: 问
0: 啊，
1: 又涂了一层，
0: 嗨，又涂一层，
1: 两层了。
0: 嗯，
1: 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哇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0: 啊，
1: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啊，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呵呵，两层了，他净顾乐了，
0: 嗯、啊，
1: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0: 哟。
1: 什么工作呀、啊？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0: 哦，
1: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0: 哦，
1: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0: 嗯，
1: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0: 挺圆满。
1: 他净顾乐了
0: 啊，
1: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0: 啊。
1: 台上不容功夫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夸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0: 嘿，
1: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啊，
1: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啊？
1: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了，他涂八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

0: 红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铡刀再合上得了。
1: 没听说过。
0: 唱的什么戏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就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1: 好嘛，闹鬼。
0: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1: 嗯。
0: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1: 干哪儿了？
0: 提了着枪在台上转悠。
1: 嗯，
0: 心里话，你缺了德了，你再给我留一盏。
1: 就是，
0: 这让我打什么呀？这，
1: 哎呀，
0: 他也不能搁在台上。
1: 对呀，啊，
0: 这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1: 啊。
0: 这电工啊，
1: 啊，
0: 真急了。
1: 他怎么着？
0: 一抬手，咔嚓，
1: 啊，
0: 把总闸给拉了。
1: 好嘛，
0: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1: 全黑。
0: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好枪法
1: 啊，
0: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1: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望求我的仙长啊，地根隆咚，与俺做主啊，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1: 哦，
5: 好
1: 嘛。
5: 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听得出来，
1: 听出什么来了？
5: 大家对相声特别的喜爱，
1: 肯定的。
5: 对我们演员呢也特别的熟悉，
1: 是吧？
5: 就拿武斌来说吧。
1: 说我什么呀？
5: 非常熟悉您呢。
1: 客气，
5: 相声说得好
1: 呗。
5: 您是世家，
1: 当然。
5: 但是您父亲啊不是从事相声表演。
1: 我父亲是
5: 京剧票友，
1: 喜欢这个，
5: 喜欢唱戏。
1: 当然，
5: 就因为唱戏呀 您父亲做过官，当县长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呀，
5: 首先说呀得找一个压寨夫人。
1: 我爸爸土匪是怎么着？怎么还压寨夫人呢？
5: 那叫
1: 掌印夫人。
5: 当时您父亲年轻啊还没结婚呢。
1: 对呀，
5: 他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5: 借了一个
1: 媳妇。有借的吗？
5: 就是你现在的母亲。
1: 去哪儿借的？
5: 你母亲也是正在年轻啊。
1: 是啊，
5: 戏园子里边唱评戏的。
1: 哦，
5: 杜十娘。
1: 杜十娘像话吧？
5: 评戏杜十娘唱的最拿手啊，大口唠子，嗓音嘹亮，
1: 是吗？
5: 一

0: 还真有味儿、啊，
1: 唱的好听啊！
0: 哦，
1: 你父亲得问一问，
0: 问什么呀？
1: 给我当夫人去，
2: 愣问，
1: 每个月管吃管住，
2: 哎呦，
1: 还有零花钱，
2: 你瞧瞧，
1: 同意不同意呀、啊？
2: 我妈怎么说？
1: 那个腿好亮，
2: 这味儿啊！
1: 不是唱评戏的吗？
2: 哦，我把这茬忘了。
1: 夫人就有了。
2: 哎，那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师爷呀、啊？
1: 得有一个呀，
2: 对吧？
1: 得找一个有文化的。
2: 对对对，
1: 找着一位，
2: 哪位？
1: 唱莲花落的。
2: 莲花落，
1: 关德俊。
2: 嚯，那可是大家呀！
1: 唱的好听啊，
2: 是吗？
1: 哎，棒打五更啊，东方发了亮啊。正东方甲乙木，他送出了太阳啊！
2: 有点意思啊！
1: 嗯，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很有文化。
2: 对，
1: 让他去录供。
2: 哦，这是师爷，
1: 师爷也有了，
2: 有一海蟠塘的，对不对啊？
1: 蟠塘的有啊。
2: 这位是
1: 嘿，在天津找着了，
2: 去天津。
1: 他嗓子好啊。
2: 哦哦，换什么的？
1: 卖药糖的。
2: 那要求这嗓子高啊。
1: 小伙子，
2: 嗯，
1: 捯饬的干净漂亮，
2: 是吗？
1: 脖子这儿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2: 哦，
1: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2: 嗯，
1: 走街串巷
2: 啊，
1: 一口气吆喝好听啊。
2: 您能给学学吗？
1: 嗓子响堂，
2: 给来来。
1: 买买买药糖啊、
2: 嗯！
1: 谁还买我的药糖？哎，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买买的买是少的少，我买药糖的又来了。吃什么味儿啊？有什么味儿？这橘子、薄荷、冒凉气儿、
2: 嗯，
1: 吐酸水啊，打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2: 你瞧，嘿，真不错，
1: 接音的嗓音好啊。
2: 哦，
1: 让他去喊糖。
2: 哎，还得来一个带案的吧？
1: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2: 找的这位是
1: 拉洋片的。
2: 拉洋片，
1: 小金人儿，
2: 那可有名气啊！
1: 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2: 为的是
1: 就为听他的唱，
2: 唱好听、啊。
1: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2: 我这别介绍了，
1: 打着家伙叫锣鼓三件，
2: 赶紧来来吧！
1: 苍苍，走楞登苍苍，走楞登苍，
2: 是这味儿。
1: 在我里边再看呢、哦，
2: 嗯嗯，
1: 在我里边再看呢、哦
2: 嗯，
1: 有一片北京城里，您老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寺哦，金銮宝殿哦，盖在了正中啊间呐、啊，那金钟三响哦，那是王登殿喽，苍苍，噌楞登苍苍，噌楞登苍，哦哦。那满朝的文武、哦
2: 嗯、
1: 他们都来占了吧、哎、
2: 真好真好，
1: 走鼻音、
2: 哦
1: 哎、
2: 这是带案的，
1: 带案的也有了，
2: 还得有掌型的吧，
1: 掌型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2: 这找的是
1: 找着一位，
2: 这位是干嘛的？
1: 好汉船的，
2: 干嘛找他呀？
1: 嘿，盯着打人呢。
2: 哦，
1: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2: 是是，
1: 唱起来也是载歌载舞，
2: 什么样啊？
1: 当年吃一头了一天，这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这个来一闪，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呢，嗯哎嘿呦，这一奶土包你背着什么年呀？那会儿黑呀，就。就几股几股就
2: 行，真不错，真不错，
1: 很有力气。
2: 哎，
1: 盯着打人，
2: 我说，
1: 嗯，
2: 是不是还来一个回事的呀？
1: 回事的不好找，
2: 怎么
1: 总没有合适的，
2: 找不着人。
1: 这天呢，
2: 啊，
1: 溜达来溜达去，
2: 嗯，
1: 你父亲在天桥碰见一位，
2: 这位干嘛的？
1: 叫街勒砖的，
2: 什么意思？
1: 要饭的，
2: 哎，要饭的，
1: 这种要饭的现在没有了。
2: 是啊，
1: 过去十冬腊月，
2: 哦，
1: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2: 嗯，
1: 上身啊，永远是光脊梁，
2: 呵，
1: 用这个半头砖呢，
2: 啊，
1: 往胸口。口上这儿拍，
2: 这目的是
1: 就为自残呐、
2: 啊，卖惨，
1: 心疼啊！
2: 哎呀，
1: 老爷，
2: 嗯，
1: 老爷太太，
2: 哎呀，
1: 发财呗！
2: 好嘛，哎呦，
1: 你父亲得问问啊，
2: 嗯，
1: 年轻轻的怎么干这个了？
2: 是啊，
1: 没有办法。
0: 你瞧瞧，
1: 不干这个没得吃
2: 哦，
1: 没得吃啊！
0: 啊，
1: 看见老爷我了吗？
2: 看见你怎么样？
1: 看见老爷我了，你就看见窝头剃了
0: 呀！窝头剃，
1: 我管你吃饭啊！
2: 你瞧瞧，
1: 管吃管住，
2: 嗯，
1: 每月还有零花钱，乐意不乐意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那感情好哎，
0: 好，有饭吃了，
1: 人马就齐了，
0: 那可以上任了。
1: 上任三天，
0: 嗯，
1: 有打官司告状，
0: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1: 这回事得先说一声。
2: 是啊。
1: 老爷，
0: 玩热味儿
1: 啊！老爷，
0: 怎么着？
1: 怎么意思？啊，我这还没开张呢，你要干嘛？
0: 真是，
1: 外边来了个打官司的，你老看看这个成文不？
0: 哦，递橙子来了。
1: 嘿，接过状纸，
0: 怎么回事？
1: 你父亲一看呢，
0: 啊，
1: 扑哧一乐，
0: 乐什么呀？
1: 原来是一桩风流案。
0: 风流案，
1: 原告大概您有耳闻，
0: 哪位呀、啊？
1: 唱京韵大鼓的，
0: 谁呀、啊？
1: 叫白云鹏。
0: 呵，那京韵大鼓名家呀。
1: 嘿，以唱以说，
0: 是啊，
1: 真好听啊。
0: 哎呀，什么味儿啊？
1: 噔咚咚滴噔咚，季秋霜重燕声哎，菊站东篱衬。潇湘馆禀到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就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一说一唱，
0: 真不错、
1: 哎、
0: 哦。他的事儿，
1: 他媳妇儿大概您也有耳闻。
0: 他媳妇儿是
1: 唱河南坠子的乔清秀，
0: 那是两口子吗？
1: 人家是原配。
0: 那我孤陋寡闻了。
1: 您要不信的话
0: 啊，
1: 您问白云鹏去。
0: 哦，对，我哪儿问他去？没地儿问去啊。
1: 您知道告谁吗？
0: 谁呀、啊？
1: 唱《鼠来宝》的叫张三。
0: 哦，告他什么呀？
1: 嘿，张三 啊，
0: 啊，
1: 有一天到白云鹏他们家去串门。
0: 哦，
1: 也巧劲儿。
0: 怎么回事？
1: 白云鹏没在家，
0: 出去了。
1: 他跟他媳妇儿乔清秀说了几句玩笑话，
0: 开玩笑。
1: 结果白云鹏回来了
0: 啊，
1: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0: 哎呀，
1: 醋海深。
0: 你看这事儿呢，
1: 来到高压线，
0: 嗯，
1: 把张三就给告下。
0: 哦，因为这么回事，
1: 一看这也得问一问呐。
0: 对呀、啊，
1: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啊
0: 嗯，嗯，
1: 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
0: 好，
1: 一说升大堂，
0: 嗯，
1: 叫大堂议事。
0: 对呀、啊，
1: 这功夫，
0: 嗯，
1: 你母亲说话，
0: 我母亲说什么呀？
1: 且嘛，
0: 这是要叫板是怎么着？
1: 依我说呀，
0: 啊，
1: 你不要升大堂。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是个戏迷，
0: 了解了。
1: 你问着问着案，一唱起京戏来、
0: 嗯，
1: 那三班衙役可就不尊敬你了。
0: 哦，那怎么办呢？
1: 依我说，你升二堂。
0: 为什么升二堂啊？
1: 二堂有屏风。
0: 哦，
1: 我在后边头庭。
0: 嗯，
1: 你一上戏韵，我奏垂屏风、
0: 哦。
1: 到那个时节，我的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啊！
0: 你瞧我妈这身段啊，有点意思。
1: 父亲一听有道。
0: 对对对，
1: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
0: 肯定的呀。
1: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
0: 喊堂的
1: 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
0: 喊堂怎么喊的？
1: 喊堂的不会呀、啊、
0: 不会怎么办呢？
1: 他是卖药堂的呀。
0: 对呀、
1: 啊、站在堂口的着急呀、啊、
0: 是
1: 一想得了
0: 啊，
1: 按着卖药堂那么来吧，
0: 按这来
1: 手一捂耳朵，这一嗓子不难听啊。
0: 怎么喊的呀？
1: 哪位在办房嘞？进了忙的带案老爷升堂。一听得赶紧出去。
0: 为什么呀？
1: 他那糖都熬得了。
0: 是啊，
1: 要出去晚了啊。
0: 怎么样啊？
1: 非你爸爸粘出去不可呀。
0: 你爸爸的糖葫芦呢？说话呢。
1: 哎，出去吧。
0: 是啊，
1: 出去以后，
0: 嗯，
1: 你父亲一想啊，
0: 想什么？
1: 这我得好好的办一办案。
0: 对，
1: 来呢，带原告。
0: 哦，带这位
1: 原告是谁呀？
0: 刚才说了，
1: 白云鹏。
0: 白派呀、啊、
1: 小人给大人鞠躬，
0: 真规矩。
1: 白云鹏，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啊。这白云鹏啊有个倒霉的毛病。
0: 什么毛病？
1: 窃官，
0: 胆儿小，
1: 见了老爷说不出话来呀。
0: 那怎么办呢？
1: 他有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1: 他把这打官司的词儿
0: 啊
1: 都编成京韵大鼓了。
0: 什么？唱出来的？
1: 唱上了。
0: 怎么唱的呀？
1: 大人容禀，噔噔噔噔噔噔，未曾开言泪飘零，尊声大人在上听，那一日小人没在家下，来了个鼠来宝地叫张生，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事情，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啊。
0: 还真清楚。
1: 他这么一唱
0: 啊
1: 你父亲一想，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0: 对呀、
1: 得问问他的媳妇儿。
0: 当然，
1: 来人呐，带乔清秀。
0: 哦，把他带上来了。
1: 叫上。向你是给大人接供。
0: 你瞧这嘴皮子，不行。
1: 乔清秀
0: 啊，
1: 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0: 他怎么说呢？
1: 乔清秀不对。
0: 怎么了？
1: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0: 愣说。
1: 他也聪明啊。
0: 怎么办呢？
1: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
0: 啊
1: 都编成河南坠子了。
0: 河南坠子。
1: 大人用。
0: 你好好听听呢。
1: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尊一声我的先长老爷，听着怒言，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带弦过来，
1: 噔噔噔噔。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
0: 我听出来了，
1: 许配了白云鹏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来了个鼠来宝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哪，调戏民女就为哪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哪，他抢了奴家800万块钱，小女子身体软是不能抵抗，我的大人哪，只是因为我有身孕600多天。
0: 怀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1: 好嘛，
2: 这玩意儿，您那边哭出来得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2: 好家伙，太委屈了，
0: 这个太可气了。
2: 是啊，
0: 来人呐，戴张三。
2: 哦，得问那被告了。
0: 这一说戴张三呢，就看这戴案子，锁链子一举哟，
2: 就戴上来了，
0: 唱上喽，
2: 他也唱上了。
0: 堂口的行人喜留神，张三做事太不仁。
2: 哎呦，
0: 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闷针，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吧。唱唱，什么铃铛唱？
2: 这怎么回事？
0: 这我受不了，受不了，
2: 你这。
0: 官叫你到堂上哦，名贵银哦，哎，
2: 好嘛，小金牙上来了。
0: 张三一看，不对呀，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牙？
2: 肯定认识啊，
0: 咱俩是同行啊。
2: 对呀，
0: 都在天桥撂个地，
2: 好大实话。
0: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
2: 什么意思？
0: 他一着急呀，他唱个数来宝了。
2: 他怎么唱的？
0: 小金牙，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唧呱唧呱唧呱。
2: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不锁链吗？
2: 好嘛，真合适。
0: 走，叫我走我就走，跟你来到大堂口，跪一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2: 好，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张三，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
2: 得问一问
0: 孙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那一今天我到白云鹏他们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
2: 哎呀，
0: 呱唧呱唧呱唧呱，
2: 还弄这个呀？
0: 您那么拼呢？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劲儿啊？
2: 就是啊，
0: 你唱数来宝，那唱河南坠子，那唱京韵大鼓，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2: 有坏啊！
0: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2: 说的是、啊，
0: 唱两句你们听听。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同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祸亲，将张三责打
2: 恐慌，
0: 死了是滚呐！
2: 掌刑的是不该过来了，
0: 掌刑的过来了，
2: 是啊，
0: 板子一举哟，
2: 他就打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2: 他也唱上了。
0: 老爷命我讲你也大，叫声张三听根呀，挑衅民女该当何罪呀？噼噼噼，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呢，哎还有，我看你执法不执法呀？那会儿黑呀，啪啪起不起不啪，
2: 好啊，全在节奏里边，哎呦，真有意思。
0: 他这么一打呀，
2: 啊，
0: 张三挺不住了，
2: 对呀，
0: 这叫屈打成招，
2: 肯定受不了啊！
0: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2: 就写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2: 他也唱啊！
0: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不会这个问案，他经常二黄。
2: 好，全是心里话，哎。
0: 他这么一唱
2: 啊，
0: 你母亲听见了，
2: 肯定的。
0: 在后边一听，
2: 嗯。
0: 前面怎么这么热闹？
2: 刚明白啊，
0: 这哪是公堂啊？
2: 那这是
0: 吉祥戏院呢。
2: 是啊，
0: 您到垂屏风啊，
2: 他呢
0: 一着急给忘了。
2: 哎呦，
0: 他出来了。
2: 是啊，
0: 一碗瓷盐，大吃一惊，转动着金南脸，走出了屏风。父亲明知道是你母亲，
2: 肯定听得出来，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官威，
2: 抖
0: 一拍惊堂木。回师地后面活人喧哗，
2: 这回师怎么说呀、
0: 回师要饭呢？
2: 对呀、
0: 跪地一嗓子好难听啊！
2: 什么味儿啊？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2: 嘿，全来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他。

0: 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最爱听京韵大鼓。
1: 京韵大鼓三位老先生，
0: 哎，
1: 哪三位？
0: 刘关张，
1: 哎，
0: 人家唱的
1: 这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贵，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哲，家住山地。您说的，
0: 我说的
1: 啊，您说的刘关张吗？
0: 不，我能不

0: 香，一天没有一朋友要鼓掌。那个好，吃的味老师流派学的好，来两句，
1: 来两句，
0: 来来。

0: 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要问守存灭绝他的心阴阳，手儿托他的腮放
1: 好。
0: 您听人家老先生的嘴皮子多利
2: 索，真好
0: 啊，不得点这病啊，
2: 哎
0: 哎，不得点这病啊，
2: 就是好，
0: 不得点这病啊，不得点这病啊。
3: 行，有几句就行，唱得真好，
0: 人家都爱听嘛，我每位送一句，不得点
2: 这
3: 病，人怎么见得每位送一句，
0: 哎，
3: 唱得真好，
0: 刘先生唱得真好，
2: 是，
0: 还有白派。
3: 白云鹏，
0: 白云鹏，
3: 嗯，
0: 净唱这个才子佳人的段子，《红楼梦》的段子最多，
3: 唱出来悲悲切切。
0: 哎，宝玉探晴雯呐，宝玉探病啊，什么什么黛玉逢稿啊，您今儿来着了，要不是陈先生大寿，我绝对不唱这段。
3: 好，
0: 来
3: 一段，来一段，白段，白段，大声的，我最喜欢白段。
0: 来吧，
3: 来吧，
0: 咱唱黛玉逢稿。
3: 嘿，
0: 我听啊，
3: 轻易听不着。大家也鼓掌鼓掌。我跟您说，确实听不着，听一回少一回了。
0: 没听错吧？我要死是怎么的？
3: 我那意思很珍贵，很珍贵。这有时候一激动，爱说点什么。
0: 你别激动，受着呢。梦下，园林草木长廊。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儿奄奄不起床，她孕儿也不哺，生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情丝卷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楼长，瘦的一个柳腰儿不要一般了，病的一个颈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娇喘难平粉鼻儿张，阴唇儿崩裂都成了薄纸，珠泪儿流干露无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无限的时光。
3: 今儿我在台上，我欣赏魏老师表演大鼓擂，算是您唱真好。
0: 怎么样？
3: 真好。
0: 您听我怎么样？
3: 真好。
0: 啊，有研究没研究？
3: 太有研究。
0: 不但有研究，能写，能编，能。

0: 古曲啊。有一次我在长安大戏院演出，哎呦，那观众挤满座
1: 都来了。
0: 唱完了以后，观众鼓掌啊，
1: 欢迎！
0: 您知当时谁在台下坐着？
1: 谁呀、
0: 啊？骆玉笙老太太，
1: 金嗓子歌王。
0: 哎呦呵，小台舞啊！哎呦，为了高兴的上后台看我去了，
2: 是吗？
0: 一边鼓掌，一边跟我说：“哟，
2: 文华呀，
0: 你唱的真好啊！
2: 是
0: 啊，你唱这段我怎么不会呀、啊？”
1: 原来我三叔活的时候您挺规矩的，刘文峰三叔没了您怎么满嘴胡骗了？
0: 谁胡骗？你信不信？
1: 我信什么呀？
0: 你信不信？
1: 我信小财五上后台找您去了。
0: 对，
1: 您唱这段小财五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啊、
1: 完了还要给您磕头拜您为师。
0: 对，我对对，你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
1: 我问谁去？
0: 问小财五去。
1: 对，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你叫你师傅高英培、刘文亨领你去呀、啊？
1: 就是，我回得来呀、啊。这样，您说这不？您这不？
0: 你信不信？
1: 我不信，打死我我都不信。
0: 这么着，孟鹏贵、啊，你要不信，我现场唱这段。
1: 您甭说人家，您一唱，我喜欢京韵大鼓，甭我在场观众都，您一唱，您一张嘴，第一句词我就知道您唱的哪段。
0: 你可有点大话了。
1: 什么叫大话？我要是不知道您唱这哪段、啊、我这样，我替小财舞，我在这磕头，我拜您为师，我跳槽了。
0: 不说相声了？
1: 不说相声了，
0: 上京韵大鼓了。
1: 上京韵大鼓了。
0: 那行，那就怎么办了？你磕头，你得做个见证人呐。我唱了一段，他叫不上名字来，他磕头拜我为老师，我收一个关门徒弟。
3: Yeah.

0: 他扑了啷啷两翅而忙啊，全打小霸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

0: 主驾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您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处的时日长了，真心相对，互相彼此了解，大致是不是这意思？
4: 这话挺对的。
3: 再拿我们哥俩说，这句话不通。
4: 咱俩说怎么不通啊？
3: 我们俩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啊，对，
3: 后来又一起说相声，少说认识得有10年，
4: 这是少说。
3: 我们哥俩能交心吗？我们哥俩算朋友吗？他拿真心对过我吗？没有。
4: 怎么了您这是？咱俩发小长起来的，录像你说这个吗？
3: 我从来没发现
4: 啊，
3: 你是坏人。
4: 我怎么成坏人？
3: 你看他长得啊，特面善，你看了吗？其实这是个坏人。
4: 你听着，坏人。
3: 您几位不知道，
4: 我怎么坏人？
3: 平时你看着面善啊，
4: 啊，
3: 下手特别狠，只要他记住了你，夜道他不害你，他想辙的害你。
4: 怎么害你了？
3: 就我们哥俩这关系，没得说吧？去年我们去云南演出去了，
4: 我去过。
3: 到那儿演完了呀，我们有一个小活动。和当地的这些民众们在一起呢，有一个小聚会。
4: 对，
3: 哎，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我和当地的领导呢坐那儿正聊天呢，我说记点材料，问点问题，回来咱们也创作一个小节目。他报仇的时候到了，您想起我站这边天天损他，他记着，他台上不说，回去拿本都写上，他又说我一句，又说我两句，最后小本上写着你等着我的。
4: 谁写的？
3: 我不是正聊着呢吗？坏人啊。 拿着一盆水照着我就泼过来，从脑袋往下泼，您想想一盆水呀、啊、我就我这体格，
5: 你看看这个，
3: 你说我这身体抵抗力又差，你说你有你这样的吗、啊、
4: 你懂不懂，
3: 你这就是报仇。
4: 什么报仇？

0: 仇，咱去哪儿？
1: 云南呢？
0: 人那边有习俗啊，泼水节啊，你泼水泼到你身上，那是祝福，应该高兴。
1: 哦，你泼我，我还得高兴？
0: 对呀、啊，
1: 还是祝福啊？这话你讲理吗？
0: 怎么不讲理？
1: 当着这么些朋友，对，泼水是祝福啊。啊，待会儿我拿盆水泼你，你凭什么揪住你就打我？
0: 我打死你！
1: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你凭什么打我？
0: 就该打你！
1: 你凭什么打我？
0: 他泼的开水。
1: 你说实话吗？几位您信吗？就我这个人品，我这个人性，我这个相貌，我那是开水吗？
0: 怎么不是开水？
1: 那水都烫完脚了。
0: 缺德。

0: 要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 我是宋美龄的扮演者演员张丽。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如果看我们四路有任何感动到你，或者是让你有触动的地方，大家可以奔走相告，发发朋友圈，各个新媒体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四路吃水的精神，然后让生活过得更加的如意。谢谢。谢谢。
4: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嘛，我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可能把它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演的，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把它演好。
5: 在电影《四渡》中，张丽饰演宋美龄。为了塑造好这位历史人物，张丽从旗袍配饰到历史切片都做足了功课。
4: 接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我还网上搜，看她喜欢什么颜色的旗袍，然后她喜欢的一些色彩啊，包括耳环的那些配饰啊、颜色啊，然后包括她的那个盘发，她可能都不是手推波纹，她都是往上立的。作为里面女性角色，她的篇幅是不多的。那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限的篇幅怎么让她丰富化，然后这个很重要。反正看了蛮多书籍啊，一些切片，宋氏三姐妹，就陈冲老师那个版本，就心里会更有底一点。
0: 这个毛色动物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5: 影片中，张丽饰演的宋美龄，更多时候需要通过与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进行眼神和细微表情的交流来完成角色塑造。没想到一开机，那个大家印象里特别欢乐的王耀庆彻底变了个人。
6: 坦白说，第一个反应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导演说服了我，他觉得《四渡》并不是一部脸谱化的电影啊，只有把这个对手演到位了，才能够让大家理解红军这一战赢得多漂亮。
4: 我也觉得舅舅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很逗，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早上先拍第一场，然后我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拍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俩的一场戏，但那场戏的情绪是需要他有一些比较思绪万千的，这种他就在蒋介石的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我们俩在拍的时候见的第一面他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就是在他人物里的那个状态。唯一有一场杀青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那一场戏可能也是年夜饭嘛，就大家会轻松一点点，他就又回到大家熟知的舅舅的那个状态里面。
7: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1: 没有。
8: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历史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我永远配合，耶！
7: 就是，哎呀，
9: 这俩来了，哎呦，
7: 我们南京老乡，
10: 哎呦，你好了，老师，你好，
7: 呦呦去，你怎么那么贵气啊？今天
9: 为了见你吗？
11: 好，白慧，
10: 白慧特别棒，她是大青衣，而且她那个戏路，我俩戏俩没正面交流，但我关注白慧的戏，人特别优秀，特别棒。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12: 不是住

0: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1: 没有。
2: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嗯，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40年，30多年了。
0: 30多年。
1: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2: 比他好，不比他好。
0: 这个
2: 我比他正规，他呢诙谐幽默。
0: 这个英语他说
2: 我呢，
0: 里面音色各方面，那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2: 我这太假了。
0: 对，他比我哎，对，这谦虚了，
2: 我比他假了。
3: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
4: 就是这一辈子跟足球有关系里边，最让我觉得。觉得骄傲的是，我还能有一件马拉多纳签过名的那个球衣。
5: 帕拉宝剑锋，
4: 关键是兔签啊，搬家好多好多次了，我说这个一直办着，
6: 留下留下，对对，
4: 给我放好了，
6: 这个就
4: 对吧？
6: 对对对。哦，
3: 十多年了，嗯，非常珍贵哈。我心里面，甚至于很多人心里的一盏足球的明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足球有那么多的热情，都是来自于马拉多纳。86年是我们国家好像头一回就是有世界杯的直播，从那届开始的，也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我的朋友知道就是我喜欢马拉多纳，所以就特意为我求得了这么一件他的兔签的这个球衣。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这挺值的。
7: 宝剑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能听出来那里面装着一个老球迷对青春散场的全部敬意。看球看了这么多年，其实宝剑锋自己也曾是足球场上奔跑的那个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江湖名号。
3: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对对，金安三叔那有几个岁数大的，那时候有一个杯啊，叫做新民晚报杯，它是不限年龄的。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小至10岁的，上至50多岁的，那不是三叔嘛？就有几个年龄大的带着我们孩子们玩，就有了这个三叔。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后来连场连输啊，输了3场，我们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叫也是金安三叔。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你懂，你什么都对。
11: 在今天来到澳门之前，我正从上海的我们张挺导演的另外一部戏《战争和人》的这个剧组拍摄完，然后过来，所以其实我一直沉浸在这么友好的氛围的这种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就会幸福感满满。像张挺导演，他是我的师哥嘛，从《大生意人》开始就一直在见证着我的成长。
12: 回忆起自己与《大生意人》与李青这个角色的相遇，罗一舟说：“这是做演员的幸福。”这部剧也承载着罗一舟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演古装长剧集，第一次剃光头，第一次在剧组学会骑马。如今，《大生意人2》已正式官宣启动，剧情将延续第一部的结局，新的故事已在路上，但回望那5个多月的拍摄，于罗一舟而言，最珍贵的是那段日复一日的打磨本身。他让罗一舟收获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和一段至关重要的成长。
11: 你
13: 呀，到床上看看还有多少现银子，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11: 所以这个其实给我建立了一定的提前做功课的这样的优势啊。再一个就是饰演我的父亲黄志忠老师，他的能量，他的那种动人的传达，他是非常能够带让我们年轻演员带入进去。
14: 这孩子突然情绪上来了，痛哭流涕，我啪我把这个对讲机拿回来了，我导演开机灯光迅速调整，啪啪就给人一个如影就上，我戏不行，我就咔咔跟他对走调度之后完全按实拍那来，给啪的记录下来，最后录的就是这场戏。
15: 我不懂，你懂，你什么都对。我告诉你，古皮人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
16: 不，难道说好走戏的吗？
13: 对，就是那感觉挺得劲的。
11: 每个作品它都会赋予你一些不同的经历和一些不同的储备的机会，因为接触的导演演员他们都有不同的个人的特点和特色，那么我们演戏又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更多的就是融入进去，就会仿佛生活在那个年代，仿佛过着属于李青的人生。
17: 想把我唱给你听，
18: 啊，其实我跟潘哥之前就认识，之前我们一块演过一个音乐剧叫《一出好戏》，潘哥和博哥他们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7: 说起王天放和潘斌龙的第一次合作，要回到音乐剧《一出好戏》的舞台上，而那部音乐剧的艺术总监正是黄渤。王天放和黄渤之间的渊源要从更早说起。
19: 我短视频做的是模仿相声的，更模仿博哥的吧。
20: 你们没有阿波的意思吗？哎，我说我这是牌子半斤多。
7: 凭着对黄渤神形兼备的模仿，王天放闯进了大众视野，之后更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个有点东西的演员，当然也让台下的黄渤真正注意到了他。
21: 黄渤，你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像天放这样模仿你的？
19: 模仿我的不太好模仿，因为那个首先长相的天然屏障啊，就拒绝了很多人。能跨过这个屏障站在这儿的真的不容易。
18: 最开始博哥弄这个一出好戏的时候，他这个角色他是需要三个人的，因为有很多站他寻不过来，然后一个演员也很难唱完所有站，因为这个对嗓子的这个机能要求很大，所以说他需要三个演员来同时演啊，就或者交替着演才能演得下来，然后其实就少一个演员，他们就推荐了我说天放唱歌还不错。那博哥其实那时候还没太听过我唱歌，
22: 心上人那时候
18: 那是属于小事歌喉。
17: 想把我唱

说这个音乐剧那是两回事儿了，对。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伯伯说 OK 还不错，然后给我点机，给我个机会让我尝试一下，啊，说旁听个一段时间看能不能唱，然后唱说特别好，哈哈，说了不错，来。

0: 相当新奇。音序演法和这个影视演法，包括我们那个舞台 sketch 的演法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到了哪个点位说哪句词儿，每一遍需要演的一模一样，这才是本事。但我吧，情绪到了，老老加两句词儿，因为我老想把观众逗笑他。然后我们对手那个演员那个女孩就说，哎呀你别加，我都接不住啊，或者你要加你提前告诉我怎么接。后来我就想说，如果我说我要加之前我跟你说啊，然后后来就演了三四场之后他就了解我了，然后就能接上了。
1: 所以即兴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了。
0: 对，你总想多输出一点什么呀。

0: 看天放在舞台上一天一天的啊变化，一天天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模样，而且那个角色慢慢贴合到了身上，开始游刃有余啊，越来越好啊，他慢慢已经在舞台上已经站稳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巡逻车的作用呢，就是哪里有坏人，哪里有危险，或者说谁需要帮助，我们就赶去现场处理。

0: 已经说了呀，我还没听够呢。
1: 都听了一路了，还没听够啊？
0: 没听够，我长大也当警察，所以我得先提前准备准备啊。
1: 有志气。
0: 姐姐你怎么不开心了？
2: 啊？我没有不开心，可能是白天的时候太忙了，所以太累了。
0: 你们大人都这样，我爸爸也这样，总说自己累了。其实我知道他就是不开心了，所以我就会逗他开心。
2: 那你都怎么逗他的呀？
0: 最好的安慰就是陪伴，所以我看他不开心的时候就跑过去亲亲他，抱抱他，陪着他就好了呀。大喽，
3: 原来乐乐还是个爱臭美的小帅哥呢。
0: 我才不爱臭美，自从妈妈来燕都以后一直都在医院照顾我，都没出去玩过，所以我得陪给她看看呀。
3: 那等乐乐做完手术了，不是经常就可以跟妈妈过来玩了吗？
0: 嗯，这次手术花了好多钱，等我做完手术我就得跟妈妈乖乖的回家，不能再贪玩了。姐姐，我们去拍照吧。
3: 那你到那儿去。
0: 好。姐姐，你数三二一，等我跳下来你再拍啊。
3: 好。来，一、二、三，
0: 耶、yeah ，
3: 真好看。

0: 乐乐状态不错，明天可以手术，放心吧。呀，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刘医生，谢谢孟警官。
2: 不用谢，能帮到乐乐，我们都很开心。
0: 来，乐乐，赶紧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3: 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0: 乐乐的生日愿望，除了坐警察姐姐的巡逻车，还有什么呀？跟哥哥说，哥哥帮你实现。
1: 没有了，做人不能那么太贪心。
0: 乐乐真懂事。那你好好休息，明天见。
2: 乐乐再见。
1: 姐姐再见，哥哥再见。
3: 再见。
2: 哎，刘大夫啊，王阳明在休息室吗？
0: 我没看见他，这个点应该下班了吧？
2: 啊，那我先走了。
0: 哎。

0: 来。
1: 我在。
0: 抱歉，今天没能听你说话，我有工作。你还在医院吗？
1: 我下班了，刚到家。工作忙完了吗？
0: 我也忙完了，刚回家。今天我到医院去接一个叫乐乐的小孩，他明天要做手术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今天是他的生日，他从小就想当警察，生日愿望就是坐巡逻车，所以关主任联系我们了，希望我们帮忙。
1: 我知道，是乐乐，刘飞的病人。
0: 今天见了乐乐，我好像有点理解你的处境了。每天见到那么多善良的人在经历痛苦，觉得自己能做的有限，很没有用，这应该就是你的心情吧。虽然不知道今天你要给我说什么，我也不一定能帮忙，但是只要你想说，我都愿意听。

0: 来到安康之后，才发现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人救不了，为什么学了那么多年医还是这么没用。
1: 我不是蜜罐找他的人，生活本来就特别困难，我一直都知道，
0: 但是当那些事情真的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没有那么多盏灯，每扇窗里都有不同的悲剧。
1: 我感觉自己现在
0: 就像是在离岸的诺亚方舟上，我想要拯救世人。

0: 还是我的船太小，岸上苦难的人太多，苦难太重，你的船装不下也拖不动。
1: 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像是被一根刺扎了一样的疼。怕你试着不要去想，或者把这个刺拔出来呢？
0: 以前不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根刺拔不掉，我也不想把它拔掉，因为这疼让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更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1: 都说医生见惯了生老病死，看到这些都麻木了，你还能感觉痛，真的挺好的。谢谢你，今天你能给我打电话。 是我这一天最开心的事情。

0: 姐，
1: 哎，
0: 就你这还用什么设计方案啊？这气质去了不直接拿下呀？
1: 我跟你说，我这个客户可难搞定了，我的方案提交了十几二十遍都没有通过。行了，水壶给你，让他多喝水啊。
0: 嗯，
1: 我争取两个小时搞定，好不好？
0: 我一会儿带他去淘气堡，过来。
2: 妈妈，你能不能和客户多聊一会儿，晚点回来？
1: 就是想跟舅舅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嘛，放你自由，去吧。
0: 想跟我多玩，跟你在一块待腻了，是不是？
1: 哎，你记得提醒他上厕所啊，他一疯玩起来就会忘。
0: 啊，知道，去玩的时候看住了。哎呀，不能磕了碰了，不能欺负小朋友，也不能被小朋友欺负，也不能吃冰淇淋，对不对？哎呀，你弟弟没得阿尔茨海默症啊，你几分钟前说的话我还记得。
1: 我有那么啰嗦吗？
0: 不啰嗦。
1: 把孩子交给你，我怎么那么不放心啊？
0: 咱妈把我交给你，也没放心过呀。
1: 快得了吧，我把你照顾得多好呀。
0: 哎呀，你快去吧，不是约客户了吗？赶紧走吧，拜拜。
1: 妈妈走了，听话啊。
0: 拜拜拜拜拜拜。
2: 我不听话。
1: 不听话打屁股。
0: 祝你成功。哎，你能不能下来？
2: 我要去干嘛？
0: 企业。
2: 嗯、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天气好热呀？
0: 不热呀、啊。
2: 热。
0: 不热。
2: 热。
0: 那你说怎么办？
2: 那你说。
0: 你不就是想吃冰淇淋吗？还拐弯抹角的。

0: 么冰淇淋？你看你妈没走远了，一会儿打你屁股。
1: 不可走啊！
2: 王大夫，王大夫，
3: 刚那个流冠的患者胸痛的厉害，
4: 赶紧做个心率超声，我马上过来。
0: 哎，想不想去舅舅工作的地方看一看？
1: 啊，我不要，我不要，我要没病。
0: 哎呀，想不想吃冰淇淋？
1: 想。
5: 病人情况很紧急啊，嘱咐他留个眼睛，千万别动。好了，好
6: 了。他大夫去楼上病房了，
5: 打电话让他下来。
6: 好。
5: 还有心跳出来，马上告诉我。
7: 这谁家孩子？
8: 差一点撞上，
5: 哦、对不起
8: 多危险呀、啊！这全是病人啊！
5: 不好意思，
8: 把孩子看好呀。
5: 告诉你该装吧，自己来吧。还有场呢。
6: 陶大夫现在在楼上下不来。
4: 我马上啊。
5: 谢天谢地，嘘，没头太大了，这我外甥，这你刘叔叔。
9: 你外甥？
5: 拜托你帮我照顾他一下。
9: 不是我，
5: 10分钟最多15分钟，就交给你了，听话。
9: 哎。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什么情况？
2: 你好，麻烦您到会客区稍微等一下，我们李总的上一个会议还没有结束。
3: 好，
2: 这边请。行，您先忙吧。
3: 哎，好，

0: 下面，
1: 舅舅在这儿。
0: 同李郝大夫，晚上给舅舅打电话。
2: 好的，
3: 医生，我爸这怎么了？

0: 伤势准备好了，
1: 患者有身穿病史，手术风险很大，注意加快速度。
0: 明白。
2: 爸爸
1: 在门口等我。

看，舅舅现在正在忙，没法送你回家。你这样，我带你玩个好玩的好不好？我保证你从来都没玩过。

0: 喂，哎，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1: 啊，我这边乱，我刚听见，还没听好的，放心吧。
0: 哦，我就跟你说一声啊，我这边可能要晚一点，还没跟客户见上呢。你们今天晚上要不？
2: 输血吗？我也没有。
0: 输血？输什么血啊？你怎么还在医院呢？啊，哈密呢？喂。
1: 我把他托付给一个同事了，一会儿我去接他。
0: 什么同事啊？哎，他把孩子带哪儿去了？

0: 喂，哎，李总，不好意思啊，我家有点急事儿，所以我就先走了。
1: 像你这么忙的意思啊，我是头一回见的，这么一会儿就走不了了。
0: 不是，李总，我都等了您快两个小时了，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要不然咱们再约一个时间吧。
1: 我时间很宝贵的，你知道我们公司是500家，很多设计师都排着队跟我合同，你要珍惜这次机会。
0: 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真的。可是我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请您谅解一下好吗？
1: 没法谅解。你说你这方案改了几次了啊？你是专业不行，态度有吗？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0: 哎，别啊，李总，咱们还得继续合作呀。是我的问题，我确实一时半会儿没有体会您说的这个大红大紫配大绿的格调，我再好好的感受一下您的想法好吗？哎，李总，我突然有灵感了。李总，李总，这配色不是挺好的吗？这脑子怎么那么轴啊？哎，你好，我想找一下王阳明王大夫。
2: 王大夫，哦，我刚刚看到他去抢救大厅了。
0: 抢救大厅，哦，谢谢啊，
2: 客气。
3: 王阳明，你看我宰了你！
4: 妈妈，
0: 哎，哎呦，阿蜜，吓死我了！你怎么一个人啊？舅舅呢？谁带你来的？
4: 小火车舅舅。
0: 什么小火车舅舅？
5: 您是王阳明的姐姐吧？
4: 舅舅。
0: 啊，是的，您是。
5: 我是他同事，
0: 啊，
5: 我叫刘飞。
0: 刘飞，
5: 哎，小心小心！刘备的刘，飞非常的飞。
0: 啊，我王阳明的王，欢乐的欢，王欢，很高兴认识你。哎，谢谢你帮我照顾哈密啊，他特别淘气，长这么大第一次跟陌生人在一起，居然还没哭，你还挺会哄孩子的嘛。
5: 嗨。以前儿科轮过班，一个算什么，二三十个都不在话下，一个弹弓全搞定。
0: 弹弓，
4: 你快帮我妈妈听听，她心里有没有小火车？
5: 韩密，
0: 干嘛呀？韩密，
5: 韩密，韩密，
0: 说说说，
5: 乖，你下回舅舅不带你玩了。
0: 行了你，
5: 行，韩密听话，要不下次舅舅不带你玩了啊？
4: 妈，哎呦，
0: 太淘气了。
5: 小孩子淘气，说明他聪明。
4: 就帮他听。
5: 那舅舅帮韩密听一听，看看小火车走了没有？
4: 嗯，
5: 来，带好啊。心脏这儿，手扶好，来，走了吗？
4: 没有，他还在。轰隆隆，轰隆隆，
5: 轰隆隆，接着听。
0: 你可太有意思了，这么大半天就是靠这个哄着他的。
5: 哎，抬哪听哪，桌子腿都听过了。
0: 看来这个弹弓挺厉害，功能还挺全的。
5: 我小时候呀，在医院长大的，当时就觉得这儿一切都没什么温度，也没人陪我玩，每天就是这弹弓陪着我，也算是我一个发小吧。
0: 你太逗了，听起来怪可怜的啊。

0: 单啊。行了，快把小火车舅舅的发小弹弓还给他吧。人家工作要用的，快还人家，快点儿。
1: 下次舅舅再带你玩啊。
0: 今天真的给你添麻烦了，要不然等王阿明下班了，我们一起吃饭吧。
1: 不用了，我这边还有事儿呢，他让我带哈密在这儿等他，应该也快结束了，我先去忙了。
0: 行，那你先忙吧，下次有时间我们再约。谢谢啊。
1: 客气了，走了哈密，舅舅下次陪你玩啊。
0: 再见。
2: 拜拜。
1: 再见。
0: 再见啊，谢谢。哎，我跟你说，不许在大庭广众撩我衣服啊，听到没有？嘿，你还笑，讨厌。
3: 冯老的身体啊，你不用担心，凭我多年的经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结果应该马上会出来。
4: 谢谢阿姨，这么多年了每年都麻烦你。
3: 哎呀，你上幼儿园我就认识你了，还跟我这么客气。哎，我约了菲菲啊。哎呦，
1: 妈，你找我有事儿啊？
3: 没事，我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冯新颖，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你不记得了？就是你冯伯伯的女儿。
4: 我参加过你10岁的生日会。
1: 哦，还送了我一台骑兵彩色液晶屏的。
3: 你看吧，我就说他肯定记得你。
4: 也可能是记得游戏机。
1: 哎，当时穿了个蓝色的公主裙，挺可爱小女孩。
4: 阿姨，怎么没听您说呀，菲菲现在可比小时候会说话多了。
3: 哟，那得分跟谁。在别人眼里他是有名的难说话。
4: 那看来是我的荣幸了。哎，听阿姨说，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3: 啊。好。
4: 喂，好，那我马上过来。
3: 有事啊？
4: 医生说我父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那我过去一下。
3: 哦，那你别着急啊，我们等着你。
4: 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 我也是。
3: 去吧。菲菲。这个女孩子怎么样？
1: 挺好的。
3: 那待一会儿她出来，你请她吃顿晚饭呗。
1: 今天晚上不行，我还有事儿呢。
3: 大晚上的，你有什么事啊？
1: 我有事还得向你汇报啊。
3: 哎，你给我站住！你这大晚上的，你有什么事啊？
1: 我医院的事儿。
3: 哦，医院的事。
1: 啊。
3: 那就好办了，谁给你安排的？曹院长。哦，新副院长是吧？我给他打电话。
1: 不是妈，非得把事说得这么直白吗？你给我介绍这个对象，我不想要。
3: 怎么就不想要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挺好的。
1: 是，人家姑娘是挺好的。那我想不想要，我喜不喜欢，都得看感觉。不是你拿着法令枪指着我说预备起，然后我马上就能喜欢上了。
3: 那我不是让你请她吃顿饭，两个人聊一聊，培养感情吗？人生就两件大事，工作、婚姻。工作上的事我没管你吧，婚姻上的事绝对不能你说了算。
1: 那我就一定得接受一个你们理想的结婚对象，见面就相亲，相完亲就直接五花大绑，我就进洞房了。
3: 那如果两情相悦呢？那不是也很好吗？
1: 反正今天晚上我跟他吃不了饭。
3: 什么吃不了饭？行了，开我的车去，饭店我都订好了。
0: 回头妈妈说舅舅，这个死舅舅太不靠谱，带我们来医院干嘛？吓死了是吧，宝宝？
3: 不，不像一个男子汉。
1: 王姐，
0: 哎，刘飞，你怎么还没走啊？哦，刚刚我还跟王阳明说呢，等你哪天有空，带你去我们家吃饭。
1: 好啊，今天晚上就可以。

0: 约好了，今天晚上王姐一定要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对吧，王姐？
1: 啊，对，对，我们早就说好，走了，再见啊。

0: 还跑这么快。
1: 不好意思啊姐，我刚才其实我不是，
0: 其实你就是想让我帮你打个掩护呗。哎呀，压根就没想去我家吃饭对吧？
1: 对，不是不是也不对，我想去吃饭，但是我没想到要这么快。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想让你帮我打掩护的？
0: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弟弟小时候干的坏事多了。
1: 真羡慕他有个这么好的姐姐。哎，
0: 一个姐姐等于半个妈，你有姐姐吗？
1: 我以前没有，但是我现在有了。啊，这不小火车都管我叫舅舅了吗？
0: 捡现成的呀。那我可够累的，又多个弟弟啊。
1: 不累，我可比王阳明懂事多了。
0: 是吗？那可真看不出来，我看你把你妈气得够呛。
1: 要不说是她姐呢，这话术风格都一模一样。
0: 别恩将仇报行吗？这话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话呀。晚上要是没什么事儿，去家里吃饭吧。
1: 这真不用麻烦钱。
0: 真没事，去家里吃饭吧。
2: 没事，麻烦什么呀？哎，我妈从老家寄的羊小腿，正好今天寄我的官，让你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羊肉。
0: 借你什么官？你有什么功劳？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啊？怎么回事？
2: 哎，你别，本来呀就跟你客气客气，真是。走吧，要不然家暴了都没人救。
1: 小皮你好，
3: 别提了，去年哈密看神雕，说喜欢里面的大雕，我姐就给他买了这几只鸟，来这边带你参观一下。
4: 这以前呀、是哈密的领地，自从我来了以后，强行给他占领了。
1: 哈密这玩具不少啊。
4: 别提了，我姐惯孩子，喜欢啥都给买，所以这窝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连床都给我换了，来，你看看这个。
1: 这拼的，
4: 可不嘛！我姐强行给我生的鸡。
1: 你伸不开腿，你可以截肢啊！
4: 还有更夸张的，你看看这个。你知道我平时怎么保护自己这可怜的隐私吗？就靠这个。
5: 没收你房租，不错了啊！
4: 看见没？耳朵老尖了，寄人篱下的感觉不好吧？
1: 多温馨呐、
6: 哎呦，我给你表演个救生员啊！
4: 你知道什么叫巧手匠心吗？我跟你说，就我手摸的这个，全都是我漂亮的姐姐自己设计、自己做的。还有我这个书包，是我姐用废弃的安全气囊为我量身打造的。
1: 这太有设计感了。
2: 这就是我姐的生活理念，变废为宝。就问你环保不环保？
1: 环保。
2: 那你让我姐听见啊。
1: 环保。
7: 小火车舅舅、我舅舅脑袋里怎么就没有小火车、
2: 什么小火车？你吓我叫我们家哈密什么了？
1: 我们俩的秘密。
2: 你们还有秘密？什么秘密？来告诉我什么秘密？快告诉我什么秘密？
4: 快说秘密是什么？
7: 就这头发好臭。把小火车都熏跑了。
2: 还没嫌你臭呢，嫌我臭。
7: 臭。
2: 我洗个头去啊。
1: 哎，我用不用去帮个忙啊？
4: 哎，不用。哎，垫吧一会儿，
2: 留点肚子啊。
4: 西装脱了吧，不热呀。

0: 辛苦了，阿姐。
1: 啊，没事儿，我喜欢做饭，你坐那玩吧。
0: 别，我帮你忙点什么。
1: 那行，那你帮。

0: 哎，蒜呢？
1: 冰箱里呢？
0: 你帮我找一下，你姐说第一格我没找到。
1: 你问他呀？
0: 没有。哎呀，
1: 第一格嘛？
0: 哪儿呢？
2: 这儿呢嘛，第一格。
0: 你这不第五格吗？
2: 抽屉第一格，你视力低下呀。
3: 王阳明，你那个头发为什么总也冲不干净啊？
2: 这不挺干净的吗？
3: 快点，再给你冲一下。真是，
2: 不你要是嫌我头臭吗？我说留点这玩意儿香。
3: 来点。
4: 我也要。
5: 你等会儿。哎呀，什么急？
3: 实在太调皮了，每次我给王阳明洗头，他非要跑来捣乱。
0: 王阳明都不自己洗头啊？
3: 对呀、啊，哎，我就想问你，这个洗头是不是你们男生的噩梦啊？他打小就害怕洗头，每次让他洗头，就像送他上那个断头台一样，滋儿哇乱叫啊。后来我就威胁他，我说你洗不洗啊？你要不洗，我给你剃个光头。从那以后，他才乖乖洗头。你呢？小时候也这样吗？
0: 我都自己洗。
3: 这么独立啊！
6: 别闹砸场！
3: 你不会扒蒜啊？
7: 他会扒虾。
4: 我也会扒虾。
3: 你倒是把他头发擦一下呀！
7: 这不让我给他擦。
4: 舅舅，你快帮我擦！舅舅，
3: 行，快给他擦。
7: 我擦。
3: 出去！
2: 你这真的是你妈的脾气！
3: 我这还太乱了，每天有他们两个就简直就够了。
0: 挺好的。
3: 哎，对，我教你啊，就是其实扒这个蒜也没有那么难。你把这些蒜要找一个器皿放在里面，然后你就使劲的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就摇完之后，这个蒜皮和蒜它就会变得松了。这样的话，一拧，你看。一下就扒下来了，
0: 还挺有窍门这个。
3: 那当然了，抓点紧吧，我等着炒菜呢啊！哎，哈密，不要用遥控车去装桌子。
0: 车都能听出来。
2: 我去，刚才不给你演示了吗？反正老钱了。
1: 哈密山的东西比武山的还先进。
3: 王明回来，赶紧的把桌子收干净啊！十分钟以后开饭了。来吧，我们喝点啤酒吧。哎呦，
7: 哎呀，羊小腿来了！哎呀妈，这孩子一吃羊肉发疯是不是？啊，我灵魂的灵魂的
3: 灵魂，等一下。
7: 哎，今天全都是前腿啊。
0: 前腿后腿还有区别呢？
7: 必须的呀，前腿肥瘦相间，肉嫩呀。
3: 来，帮我打针去。来，谢谢。你给客人先来啊！哎呀，
2: 不一定吃得惯，
0: 都给我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得惯啊？
7: 客气。可以，灵魂来，来。
4: 我也想来喝啤酒。
3: 你喝什么啤酒啊？你小朋友，长大了。
0: 真香！
7: 来，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来干一个，来干一个。
3: 来碰碰小嘴。
7: 吃这还用筷子？给。
4: 不能不戴手套吗？直接用手抓。
3: 行了，你不戴。

0: 嗯，真不错。
1: 我已经洗完手了。
2: 多吃点。
3: 哇，喝点有点凉。我来一个这个。
4: 啊，天哪！哦，
0: 太香了。
4: 是啊，你看他俩。
3: 卡米，咱们这一会儿吃光了啊！
4: 快，卡米，来，慢点啊，慢点啊，能站稳吗？
0: 能，
4: 扶着你点，
0: 能，没事。
4: 哎呀，你这酒量咋地呀、啊？
0: 姐，你这手艺太好了，学太多了。
4: 这还不呢？
5: 还没叫上家呢，那三四个、四五个兄弟没吃你这羊肉，吃不了门。
4: 真的太恐怖了，哎。几个一吃，那就是吃一宿，而且吃的呀，满屋子都是，满地都是血，还住我们家。
5: 哎，你还记得你那个火炬鸡吗？
0: 什么火炬鸡啊？
5: 我姐说要给我们烤个鸡，把鸡一插棍儿上，放火炉旁边给忘了，然后那火光熊熊，哎呦，给我们都惊了。我跟你说，
4: 把它嘴封上，
0: 小手术都不用打麻药了，
5: 给它封上。你别闹。
4: 成天就知道作，一到了周末呀，亲戚呀、朋友啊，都到我们家，又吃又喝又唱又跳，喝多了就住家里，可热闹了。
0: 我很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谢谢啊。
4: 你谢啥呀？
0: 哎，你们刚小时候说你们就在家。
4: 哎，电梯来了。行，改天再说，下次来再给你讲小时候的故事啊。
5: 下次来给你讲小时候的事儿。
4: 路上慢点啊。
5: 哎呀，拜拜，
0: 谢谢，
5: 拜。
4: 谢谢什么呀？我要谢谢你照顾哈密呢。
0: 哈密，
1: 你别忘了。
0: 我记着呢。
1: 轰隆隆，
0: 轰隆隆，轰隆隆。
5: 哎，拜拜，拜拜，
4: 拜拜。路上小心点啊。
1: 拜拜。
5: 哎，你别吐电梯上。
4: 酒量这么烂。天
5: 哪！可是刘飞，你在哪吃呢？我都没吃饱啊。
4: 我知道，我特意给你留了两条腿。哎呦，轻点，你的轻点。哎

0: 早。
1: 早。好巧啊，我俩又是一个班。
0: 想到这个班我有点发怵。
1: 哎，你别发怵啊，我告诉你啊，以后这医院里面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我罩着你。来，咱俩就趴那儿了。
0: 这一个一个坑，芙蓉姐可严重了，吃不下东西，恶心吐，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哪儿都不舒服。其实哪儿的问题都不是，是肾脏的问题。整体环境不行了，我建议啊，你们去挂个室内科，越早开始治疗越好，因为这个再下去的话，容易转成尿毒症。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2: 好，那大夫，我们马上就去啊。

0: 哟，今儿挺清闲啊。
1: 嗯，我还纳闷呢，这才六点多，难道是我这个医术精进了，然后病人不给我看了？
0: 看了多少个呀？
2: 18个。
0: 18个多吗？
1: 啊，跟您比肯定不算多。
0: 哎呀，难得我今天有空啊，你也闲着，我给你加一课。
1: 真的是吗？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急诊的夜班啊，这个夜班啊，
1: 是吧？我刚买的，还冰着呢。您得着。哎，
0: 其实我也不太渴。这个急诊的夜班啊，有了自己的门道。一般饭点人少，为什么呀？大家都吃饭呢，啊，有点什么小不舒服的呢，都能挺过去。但到了7、8点钟，哎，开始上人了。哦，9、10点钟。
1: 啊，9、10点，那个喝完酒犯病的，还有喝完酒打架斗殴的，就陆陆续续的来了。
0: 但我告诉你，最危险的是后半夜。嗯，那个时候大家都睡得很香啊，不轻易来医院，来的那都是急症重症。而且那个时候你最困呢，是吧？精神也最麻痹。所以我给你提个醒，就是那个点儿来的病人啊，不管他症状怎么样，你都要打起12分精神去治，因为哪怕是很轻的症状也有可能致命。
1: 明白师傅，我记住了。
0: 哎呀，看在你这么勤奋好学的份上，给你点奖励，尝尝我的拿手好戏。苦瓜、黄豆、排骨汤，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
1: 师傅，你还会做饭呢？
0: 把那孩子去掉，用肯定句，你闻这味儿香不香？啊，
1: 啊，我都看见个屁，
0: 看不见，我早吃饭去了。你再看这颜色，这，哎呀，这捂的时间长了点，这刚出锅的时候那个苦瓜翠绿翠绿的，哎呀，
1: 我跟你说，挺好的，
0: 色香味儿，
1: 真是。哎，师傅，你别闪了，越闪越饿。
0: 哎，你饿就对了。
1: 我这是何德何能啊，能享受您这般待遇啊？啊
0: 啊！哦，哎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一人吃不如俩人吃，俩人吃不如仨人吃。
1: 哎，我隔壁
0: 你隔壁那同志其实也……
3: 哇，什么味道这么香啊？给我来点呗。
0: 你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3: 哎，那我上手了。
4: 那我们这说服你了。
1: 哎，师傅，你这排骨炖的，这肉都不用咬，牙一碰就从骨头上掉来了。
0: 哎呀，你这骨头都能嚼，你们试试。
3: 这么烂，最起码得包了有2个小时以上吧。
0: 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正好2小时。
1: 哎，师傅，这是什么？无花果啊？
0: 这是牛角牡丹，这可惜了我这精心改良的配方。
1: 能吃吗？
0: 能吃。
3: 你可别吃，哎呀，这是豆蔻，跟肉炖在一起去异味的。啊，不过你吃了也行，健脾消食的。
0: 吃吧吃吧，
1: 这味儿挺大。我让他倒点汤。
0: 你得了吧，你别倒了。
1: 哎，没多少啊，
0: 拿。
1: 哎呀，你是，我就把这底儿。
0: 我跟你说，你没资格吃，你那豆蔻这无花果都分不清的，
1: 这
0: 味
1: 道。我尝一口，
0: 不行。来，吃。都是你的啊！我跟你说，这么好的汤就得给你这样的姑娘吃啊！高山流水， 预制印的。
3: 没了没了没了
0: 没了。
3: 嗯，
0: 确定没了。
3: 嗯，没浪费。
0: 没了。
3: 嗯。哎呀，再来一块。
0: 哎呀，你看看人家，谦让。嗯，太鲜了。
3: 陆老师啊，你说你汤包的这么好，你太太在家肯定很幸福吧？
0: 哎呀，我还没太太呢。
3: 啊？不会吧？
0: 是不是啊？啊，像我这么优秀的不应该哈？
3: 对啊。嗯，你说你手艺这么好，都找不到老婆，你是别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吗？不是，
0: 敷衍啊。
3: 我的意思，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我的意思是，
0: 说
3: 有这么好手艺的男人，其他地方一定不会差的。
0: 听见没有？来，具体说说，比如呢？
3: 你想煲这个汤，肯定需要耐心啊，对吧？然后我妈说过了，但凡做饭好吃的男人，人品都不会太差的，一定是心里装着爱的人，所以做饭才会如此美味。
0: 知我者，缺也；褒也，褒有缺也。
3: 我吃饱了，陆老师，以后有什么好吃的，记得再喊我。
0: 必须叫你。
3: 陆姐，你吃完了吧？我帮你把碗收了吧。
0: 放着，别动。
3: 没这放手的事儿。
0: 哎呀，不是，你不是忙吗？你这赶紧去，忙你的。嗯，走吧。
3: 啊，嗯，谢谢陆老师。我走了啊，拜拜。
0: 嗯，爱吃就常吃。把碗洗了。
2: 妈，我还在高速上呢，车坏了，还得三四个小时。啊、嗯，
5: 我这儿有水。
2: 你们先吃吧，不用管我了。嗯，行，先挂了啊。
5: 哎，我的车就在高速路旁边呢。哎呀，这么多人在那等着呢，你们能不能快点？啊，赶紧赶紧。
6: 哎，师傅，对不起，我刚刚听他们说还有三四个小时啊！你不是说接我们的车很快就到吗？到底需要多久啊？
5: 这不，我刚打完电话，最少还得两个小时。
6: 还要两个小时？我，师傅，这晚上八点半，我一定要赶到燕都的，我有急事儿啊！你能不能帮忙催一下？
5: 你着急，这么多人都着急，你着急你在这儿也挡不着车呀。
6: 这么说吧，师傅，我是个大夫，我八点半一定要赶到燕都，我真的有急事儿啊！
5: 你着急？
6: 啊。
5: 那行，我帮你想想办法。
6: 哎，好，好，谢谢。
7: 喂，哎，你在哪儿呢？我到了。
5: 哎，等等，等等
7: 啊！
5: 这儿，
7: 好。
5: 哎，路上把哥们照顾好啊。
7: 行，没问题。
5: 哎，我先走了啊。
7: 哎，好嘞。
5: 哎，来，坐。
6: 哎，好好好，好，谢谢啊。哎，谢谢。
5: 哎呦，您慢着点啊。
6: 啊，好。哎呦，辛苦你了啊。哎呦，
5: 没事，哎，慢点。
6: 啊，谢谢啊，
5: 慢点啊。
6: 小心！哎，你的车在哪儿啊？
5: 哎，你跟着我走吧。
6: 好好好。

0: 怪啊，哎，我给朋友帮个忙，哎，把人送到燕都就回来了。哎呀，放心吧，不会喝酒啊。哎，行了，我把人送到就回来啊，挂了啊。
1: 师傅
0: 啊，
1: 这趟辛苦你跑一趟。
0: 哎，没事。
1: 那你这一趟我该给你多少钱？
0: 去燕都啊，3000。
1: 3000，这也太贵了吧？你刚才没说呀？
0: 不是，您这不是着急吗？你看，反正也没开出去多远，不然我再把您送回去，你坐大巴车去办事也行。
1: 别，千万别，你接着开。师傅，你这么做算不算是在敲我竹杠呢？
0: 嗨，兄弟，我不是跑粗都的啊！看见我后面的货了吗？我送一趟货呀，都不止这个数。再者说了，这回我是纯粹跟你帮忙，这天可就黑了，这地界啊，压根儿就打不着车。要等天黑透了，那我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哎，你到底做不做啊？要做啊，扫码啊，别跟我这费劲。
1: 我给你现金。
2: 看来呀，我还是要烧吧。
1: 师傅给你钱。
0: 嘿，哎呀，大哥，举起啊！我跟您说呀，上次也有一大哥，
3: 哎，师傅，你
0: 跟你的情况一样了，
3: 好好看着路行吗？
0: 哎呀，也没事儿。
1: 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请你尽量快点，我真的赶时间。
0: 得嘞，您就请好吧啊，走着。

0: 黄丽萍是吧？
1: 哎，对对对，妈妈回去陪你办啊。别说您看着咱们的化验单，好好好。
0: 哟，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很高哎！
1: 啊，那我这以后严不严重啊？
0: 不严重，其他的指数还行。你这个头晕啊，应该就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啊，对，妈妈好像把病号。
2: 妈妈不看病，妈妈陪黄华。妈妈就是我的爱莎。
3: 现在我才是你的艾莎公主，现在艾莎公主命令你，不许说话，因为妈妈要看病，好吗？乖啊。
0: 这个还好，不是特别严重啊。我跟你说，给你开点二甲双胍，给你开点瑞宁，回去吃饭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啊，饮食上要很注意，药量上也要注意，要达到一个平衡啊。

0: 哟，莫大夫，看什么戏呢？这么开心？
1: 我看什么了？我什么都没看啊。
0: 得了吧，都知道你在看包大夫。别等到了，我得送个报告单。
1: 我等你到了，这么大份你进不去？嗯，逗。别拉着。
2: 哎，你干嘛呀你？你干嘛？
3: 我问一下大夫，
2: 不是，医院你们家开的、
4: 啊。你这个胆囊炎的情况啊，没有那么严重，还不到做手术的地步。
2: 大家都那么说，轮到你再讲，轮到你。
3: 来，我拿药吧。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哼！哎，大夫，你看一下我这个。哎，他问我两句话，一分钟都要不了。在这闹多久了？
2: 我在这排队，对吧？他插队，你替他说话。
3: 哎，王大夫，你找保安把他请进去。我看一下，就两分钟。
2: 我在这排队，你让保安把我请走。插队的人有理是吧？你不管他吗？
3: 我没有插队，我就是不讲理。
5: 我让你看今天谁不讲理。
3: 谁？哎，站住！报警！
5: 哎，你们吵什么吵？什么菜市场？
6: 我杜一凤，
7: 你谁啊？
6: 我新来的。
8: 内蒙古来的，原来练摔跤的。
6: 就你们这么吵下去，谁能看病啊？后面还那么多人等着呢。你到底什么情况？
9: 我们没有情况，我孩子有情况。
8: 来吧，
9: 这是我孩子，你看看你，这个手，就这样。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6: 这应该是骨折，
9: 骨折啊！哎，下一个就到我们了，要不你先给他止止疼吧，哭了一路了，肯定是疼得非常厉害，是不是？
6: 不是，你这孩子太小，得挂儿科。要不这样，你去一街我们挂号处重新挂个号。
9: 我走不开呀、啊，你看我爸，你看那这个腿摔了一下，你看
6: 这怎么摔的？
9: 孩子跌下去了，然后他去抱，没有抱住，两个人一下子就滚下去了。
6: 你这得挂骨科，我们这是内科。
9: 你这不是急诊吗？急诊不是都看的吗？你一会儿骨科，一会儿儿科，你不能把我们病患推来推去吧？
6: 哎，你别急啊，因为你父亲这个情况只能在骨科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9: 但我们这个号都已经挂了呀，那怎么办呢？那找个人帮我们去挂个骨科号，好不好？
6: 要不然你先带着你父亲去骨科看一看，让阿姨和孩子等一等。
9: 我妈也去不了，她看见我爸跟我孩子前面一着急，那老毛病又犯了。
10: 哎呀，我说了不让你管我，不让你管我。
9: 妈，听我说呀，
10: 你管我这都
9: 他前面已经吐了好几回了，他就觉得这个是老毛病，无所谓。
6: 吐了。
9: 妈，您少说两句，你说的我真的是头疼。哎呦妈！
6: 阿姨，
10: 这样
6: 阿姨，情绪别激动啊，你是恶心呕吐是吗？你有胸痛胸闷吗？
10: 是的，
6: 哦，你妈这个可能是心梗。哎，护士，问一下 CT 室。
10: 好。
6: 两台手术啊，一台心梗，一台起搏器植入，都是安排好了吗？
0: 他们说绿通大夫还没到。
6: 开玩笑呢，这谁的绿通？
0: 左文达，左大夫。

0: 醒醒，嘿，到了啊！到地方了，来。
1: 好，
0: 放盐都了啊。
1: 好，好，谢谢。
2: 哎，哎，师傅，哎。哎哎，你不能走，还没送到地方呢。
3: 这就是燕都啊，我的车限号进不了城，你在这儿打车方便啊。
2: 哎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哎哎哎。哎

0: 喂，
1: 哎，董老师在哪里？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啊？
2: 两台手术病人都等着呢，死活联系不上。你有他家里电话吗？
1: 我没有啊。不是，你去找别的大夫，我怕他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
2: 为什么？
0: 你别管了，你快点找人吧。啊。

0: 哎，玉叔，看见我师傅了吗？
1: 休息室躺着呢。
0: 才几点就躺下了？师傅，赶紧起来了，急诊两台手术得上台了。
2: 哟，绿通的大夫。
0: 魏大夫刚上台，昨晚上还没回来呢。
2: 哦，主任、副主任、各级领导。
0: 啊，领导们都开会去了。
2: 那就找别的大夫。
0: 哎呀，这没有别的人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急诊突然来了好几台手术连着，都忙疯了。
2: 继续等老祖。
0: 祖老师联系不上。一个下臂急性心梗，一个防治肠道阻滞。哎呀，随时都可能猝死，
3: 这事儿你必须得管，你快起来。
0: 你怎么了？
1: 您大夫不给自己造成痘痘过敏了还不消停，吃了口服药还要打针，你就跟不知道有不良反应这回事儿似的。
4: 不良反应副作用我比你清楚，那就不是最快吗？
5: 来来，我自己来。
1: 就您这模样啊，都够全县人笑一年半的。我来吧。啊，
4: 哎呀，早知道这样，排骨汤配方不改了。
0: 师傅，那咱这手术上还不上啊？
4: 我眼睛是肿，又不是瞎。
0: 走。哎，师傅，你这眼睛真的行吗？
4: 这也稍微有点受限，我适应一下就可以。
5: 你躲开。

0: 哎，师傅，我不做了，多少钱？
1: 前方还有1.5公里，马上就到了。
0: 哎，我手机呢？
1: 150。
0: 我给你现金。来，给。哎。
2: 通知其他家属了吗？
3: 说是没有其他家属了，老爷子给娘俩签的。
2: 你妻子呢？
4: 离了。
2: 其他兄弟姐妹呢？
4: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上有老下有小，只有我愿四方，四方无缘于我。
2: 老人和孩子我们都安置好了，手术以后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准备手术吧。
5: 周老师还没到。
2: 大约多久到？
5: 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5: 电话都打快没电了，一直联系不上。

0: 能行吗？
1: 挺好吧你。阿姨啊，要给您做个穿刺，然后在血管里。
2: 我儿子怎么样？
1: 您儿子血管有点问题，需要安装个起搏器。
2: 心脏传导是啥意思？严重不严重？
1: 严不严重得做着看啊。您的情况比他严重啊，尽快手术。
0: 那刚才不是还在找大夫吗？能手术吗？
3: 应该已经做上了啊，放心吧。那我孙子现在在？您放心，您别起来啊，别动啊。师傅怎么办？
4: 下臂急性心梗，
3: 额日传导组织3度，哪个都等着呢。
4: 最早下台谁啊？
3: 宋老师，多久？
4: 尽快得半小时。
3: 你个老祖宗跑哪儿去了呢？
4: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3: 你能安支架，能安起不起？
4: 我，等会儿。
5: 先去找医生吧，然后。
3: 别让他起来！
6: 躺下！
3: 你再躺下！
5: 你别激动。
3: 手术的顺序我们会安排，您现在要保持情绪稳定。
2: 哎呀，大夫，我求你了，给我儿子先做吧，我60多岁，是没就没了，可我儿子还年轻呀。
3: 您要是现在这么激动的话，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您知道吗？
4: 两台手术一块做没问题的。
3: 你死哪儿去了你？啊！
4: 不是陆毅，你要想骂我的话，等手术以后再骂好吗？我现在去1号导管室啊，就这样。
7: 我觉得问题不大，应该不是什么胸肺问题，看起来更像是乳腺问题。这样吧，我给你开个。
8: 不行
7: 了 ，B 超，你去做一下，好吧？然后那个结果出来了以后，你再拿着结果过来找我。嗯，去吧。
9: 好，谢谢医生啊，
7: 没事。
8: 爷爷，快点嘛！

0: 您腿都这样了，刚打完固定，骨科大夫没跟您说呀，要固定患处，减少活动。
1: 骨科大夫说了，没有骨折，养养就好了。
0: 不是，那您也得养啊，这满哪溜达算怎么回事啊？万一养不好，落下残疾，您怎么办？
1: 没事，走。
0: 哎，
1: 你怎么不听话呢？别慌，这孩子好不容易把他哄得不哭了，他叫奶奶叫他爸爸。
0: 嗯。
2: 我们来照顾孩子，把孩子的手给搞伤了。老太太，我儿子救救的过来，哎，我知道了。你说我也没事儿，哄哄他。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星星。
0: 星星，这战车这么帅，应该不是你的吧？
2: 那当然是我的了。
0: 当然是你的，你自己怎么不开，让你爷爷开？
3: 爷爷，你坐，你坐，我看你，看看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哎哎哎，
0: 快，都快，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腿，蹬一腿，哎，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哎呀，
3: 不是，你怎么了这是？没事，可能刚才累了。
0: 那你现在有头晕的症状吗？
4: 有胸口吧，胸闷吗？
3: 有，心里在这慌。
4: 您之前有心脏病史吗？
5: 为什么选择骨科脑子脏？
4: 陆老师经验丰富，这位患者的桡动脉比较细，手术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痉挛，所以就……
5: 怎么了？
6: 刚才包大夫打电话说。
4: 没办法，怎么了？刚才包大夫打电话说，我们下患者房颤，虽然装临时起搏器。
7: 做完这台马上开刀的。
5: 等不了了，他的心率值在200以上。
4: 降温治疗和监护力治疗之后，心率变成20，宽慢综合症，这是马上安装临时起搏器就可以了。
7: 现在哪还有医生能做手术啊？
4: 什么八百年不遇的倒霉日！
7: 师傅，要不然让我去装临时起搏器吧？你的案子临起那么简单。 这随时都可能意外发生。刘飞，
4: 哎，
7: 你做过造影吗？
4: 我做过。
7: 做过导管吗？
4: 做过。
7: 但是我没做过临时起搏器手术，我不行。
4: 我知道你也不行。
7: 就算是造影，旁边也得有人带着我。
4: 我自己实在没把握。

0: 我是母亲，嫁必金星岗，侍奉之战，我来主刀。 二号导管师胡斌复习，患脉综合症，释放林奇，朱老师。一号导管师胡斌，房事传导组织三度，植入永久起搏器，刘飞在我跟朱老师的指导下操作，王安民辅助。
1: 你们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前期的消毒、麻醉、静脉穿刺、导丝送至下腔静脉，建立好通道。剩下的由我或者祖老师下台之后完成。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最棒的是回答对不对？刘飞，替我看好他，别让他又捅娄子。
2: 我。
1: 我知道你心里没底，但凡事都有第一次。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我知道我是逼你上战场，你放心，我跟老祖绝不会让你投降的。

0: 哎，你行吗？
1: 放心，肯定行。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到时候你再审判我啊！
0: 准备手术，
2: 加油！如果呢？

0: 您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全麻。术后的清醒跟麻醉剂的剂量还有每个人耐药性有关，时间长短不一样。
1: 那我好了之后，我爸妈的手术是不是也已经结束了？
0: 应该是。别担心，今天主要医生都很有经验。
1: 我不担心，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够顺顺利利的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如果有人走不出来的话，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2: 你放心吧，你们一家三口一个都不会少的。
0: 该说说，不该说别说啊。
1: 如果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平安出来的话，我给你们送大锦旗。
2: 放心吧，这面锦旗我们要定了。准备麻醉。
3: 好。
4: 大爷，您儿子的手术那边都安排好了啊，您放心，我现在给您做手术，在您腿部呢做一个穿刺，然后安上支架。嗯，
0: 我们现在需要植入一个临时的心脏起搏器啊。今天我卡多
5: 好，
0: 麻醉起效了，准备手术。

0: 好，心里恢复了，准备领取。
1: 好。
2: 这左锁骨下切口，
1: 听班长命令。
2: 刘帅啊，记得切口不要太深，一定要记得我以前说过的各种注意事项啊。

0: 血压四十五，无法进入上腔静脉。哎，小杨哥，你躲着点儿。哎，你把图像传过来吧。
1: 大夫，大夫。啊，怎么了？
2: 大夫，我妈血压又上来了。
1: 哦，血压多少？
2: 140、180。
1: 哦，哎，行，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快快快，我有事儿去了啊。你在这坐着来。啊。
3: 在这自己待着，乖乖的不能跑啊！等我回来，你妈妈叫什么？
0: 陈芳芝。陈芳芝，走。调整脑四方向，顺时针转，转，再转。
4: 逆时针，逆时针，好，转。
0: 我反复试了好几次。 都没办法进入右上腔静脉，
3: 从右肘静脉注射造影剂进行造影。

0: 右上腔静脉缺乳，
1: 难怪导致无法进入。
0: 他们说这个患者很有可能是左上腔静脉永存。
1: 你见过这种病例？
0: 在论文上看吧。师傅，
2: 陆老师，

0: 有点麻烦呢，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穿刺左肘，做静脉造影，
1: 开始打造影剂。

0: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 跟王阳明猜测的一样，确实是永存左上腔静脉，
2: 孤立性永存左上腔，还真有这种病例存在。

0: 做一千次的碰不到这么一例，你们这第一次碰到，真行！100万分之3的概率。
1: 我读博士的时候，更多导师研究过类似的课题。当时全国只有9例，起搏器植入的成功率是44%，脱位率高达11%。
2: 那现在怎么办？
0: 理论上说，只能通过左上腔静脉输气搏器。
3: 电极的植入和固定难度都很高。
4: 这样的手术。
0: 我也没有做过呀，没事，我这马上结束了，我过去植入，
5: 准备支架。好，我这边也剩最后一步了，等我一下，很快就好。
6: 哎，那个岁数大的，你们派人盯着点，吊完喊我。哎。
7: 欣欣，欣欣，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6: 阿姨，
7: 啊，爷爷奶奶和爸爸，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6: 没有，他们就是有点事情，一会儿就回来接你了，怎么会不要你呢？
7: 你在骗我。

0: 小川。
1: 哎，
0: 擦眼泪，擦汗。
1: 好。
0: 说这 VC 怎么对我也没什么用啊？
2: 我说洛宇啊，你别用上 VC 了啊！我要是你啊，就给自己注射葡萄糖酸钙 ，VC 对你没效。
0: 我要是你就给自己注射特浓咖啡。
3: 要不你非睡他了，可不可？
4: 小川。
1: 哎，洛老师，您说怎么办？
4: 给我注射5毫升上葡萄糖酸钙。
5: 现在。
1: 可你，您刚才已经说过呀，这样不符合用药规则呀。
4: 哎呀，管得了那些？都这时候了，你听我的。
5: 那扎哪儿？
2: 扎脖子，还能扎哪儿啊？
6: 陆毅啊，你记得一定要稀释以后才能用啊，而且推得慢点儿。
0: 哎呀，你怎么跟个老太婆似的？你就做你手术，你管那么多干嘛？

0: 根据上腔静脉血回流路径，永存左上腔静脉分型是不一样的。他这种是通过静脉冠状窦回流到右心房，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导丝从左上腔静脉进入到心脏的冠状窦，然后从冠状窦到右心房。
1: 哎呀，这罕见啊！不过你都从哪儿学的这些旁门左道啊？
0: 光知道有什么用？真想实际操作一下试一试。
1: 别闹，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2: 心跳没了，
3: 马上组织抢救啊！别愣着。
4: 王爱明，上，肾上腺素1毫克进推，阿托品0.5毫克进推。
5: 好。
6: 朱老师，朱老师，我们这边怎么办？
7: 给他下腔静脉安装灵启。
8: 王永林，同时报下压。
9: 你们愣着干嘛呢？推啊！
10: 不是陆老师，
9: 哎呀，你这么费劲呢、啊？
10: 你慢着点啊，陆老师，你悠着点。
11: 好了，准备开始测试。
2: 好，心跳又没了。
5: 肾上腺素1毫克，阿托品0.5毫克，进推完毕。
0: 加油啊！你的儿子和你的妈妈还等着你呢。
2: 上上你来。
12: 大夫，我儿子他怎么样了？
2: 你放心，您现在不要说话，一定要保持平稳啊。
13: 卢老师，血压掉了。
2: 哎，这心肌缺血率太大。
10: 血压还在掉，陆老师，现在怎么办？
4: 植入 IABP 维持血流灌注。
12: 大夫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2: 你放心。我在，你死不了。
8: 还是没有啊？

0: 我现在灌不来了，你们再坚持一下。
1: 怎么了？
2: 别喊了。

0: 小姐，
1: 很多灵气。

0: 牛啊！
1: 哼！哎，我来了，我来了！哎，真是罕见啊！
0: 太少见了。
1: 哎，四位，你颈椎完没事吧？
0: 当然没事了。你这咖啡去过病吗？
1: 我好得很，
2: 不用操心。哎，对了，王博士，把你在学校的那个成功案例，你再跟我说一下。
3: 我看那个病例，那个患者导线是从永存左上腔静脉进入到冠状窦，然后出冠状窦口到了右房。但是心室的电极导线需要把引导钢丝塑形成鱼钩状才能抵达右心室。
4: 心房的电极出了窦状口后可直达右房侧壁，如果弯度不够可能还在心房，无法跨越三尖瓣口。
1: 来吧，陆毅，警察的这段咱们俩来完成。
0: 那得靠咱们，整着呗。

0: 好事。
1: 起搏阈值正常，电压正常，心率正常，阻抗正常，
2: 可以关闭灵器了。

0: 你没事吧？啊，我就说了，这葡萄糖酸钙啊，一定要稀释着用啊。
1: 师傅，你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什么心律失常什么的？
2: 怎么着？你想给我安个起搏器啊？
3: 没，今天这仨字我都直哆嗦。
0: 王阳明啊，
4: 我觉得你现在配得起王博士这三个字，真的。
2: 我是头一次觉得你这书没白念，王博士。
3: 谢谢二位老师，我也收回我之前说的话。王博士，你这十几年的辛苦没浪费，
4: 还好，锦旗保住了。

0: 个人，四个人做三台手术，也太厉害了吧！啊，
1: 我在医院干了那么长时间，这样做手术我第一次见。啊，
2: 四个人
3: 同时做三台手术，俩老炮带俩棒槌，真的很厉害。
2: 包大夫啊，你可太会夸人了。
3: 怎么了？本来就是的嘛，没有手术经验的可不就是棒槌？不过能想到这种方法的人倒是还挺厉害的。
4: 一般般吧，只不过比较机智而已。
2: 陆大夫，你眼睛怎么了呀？这是？哎呀，
4: 草率了，那汤不应该改配方，豆蔻过敏。给我眼药水。啊，
2: 都这样了，你怎么做的手术啊？看得见吗？
4: 没问题。我跟你说，歪打正着，这眼睛一肿吧，嘿，这小眯缝眼儿，焦点聚的不是实，再加上我的经验，嘿，
2: 天才。
4: 不是，你怎么上来了？
3: 哦，这不是患者小孩吗？一直闹得不停，只有我能治得了他，我就让陶医生替了我的班把他带上来，一直哄着他。
0: 怎么样？你看姐姐说的没错吧，爸爸爷爷奶奶一切 OK， 他们一会儿就上来了，
5: 咱们接着该战车吧。啊，
4: 这就是他们家那小孩啊。
3: 对对对，
6: 嗯，小可爱。
3: 宝贝儿，咱商量商量呗，战车咱今儿到此为止了行吗？你看姐姐的手都脱了皮了。
5: 阿姨车呢？车呢？
3: 我让护士姐姐带你去找他们，好吗？
4: 那可不用，我正好要过去。来，哥哥带你去。你，咱们继续开战车。
6: 战车，好，这儿战车。
2: 哎呦，你慢点，你慢点。
4: 走了吗？
5: 好了，出发。哎，
3: 看看，
5: 我来了。
7: 小点声啊，大家都睡觉了。听话。

0: 孩子送到爷爷奶奶病房了，目前一切情况也算稳定。
1: 辛苦了。
0: 这一下子也真是够倒霉的。
1: 也不能说是倒霉，这段时间我发现带着病人来看病的家属也很危险，他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都到了临界点，又顾不上自己，往往会诱发潜在的病因。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他的父亲陪着母亲看病看了好多年，原本身体特别好，突然有一天说倒下就倒下，再也没救过来。他们这一家算是幸运的，遇到了你们。
1: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按理说他早就应该醒过来了。
2: 会不会是麻醉过量啊？脑缺血、脑衰竭，不会是循环衰竭吧？
1: 都检查过了，这种可能性很小。
2: 胡斌，你可得醒过来呀、啊！这一家的老老小小都还指着你呢。
1: 你知道把他推进导管室之前他跟我说什么吗？
3: 知道我刚刚倒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好轻松，好自由，我终于可以歇歇了。
1: 他说好轻松，好舒服，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

知道你一个人背了很重的担子，你不希望一醒过来就那么多人依赖你，还有那些做不完的事情。但是你应该知道大家都很累，那些让你累的人也是你最珍贵的、最能给你力量的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等着你回来呢。

0: 胡斌，胡斌，胡斌，
1: 听得见吗？
0: 胡斌，听得见吗？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什么都别说啊，先把手机借我用一下。
1: 给我用一下。

0: 喂，哎，是我呀，我手机丢了，我现在用的是路易的手机。啊，哎，没事，真没事，你放心吧。你别担心了，早点睡。对了，那个明天啊，给咱们闺女儿报那个贵一点的补习班，她一直想上呢。哎，好好好，哎呀，你放心吧，我这边挺顺利的，挂了啊。
1: 你顺利个屁呀、啊！你自己的绿通，你还敢乱跑？
0: 我跟王大夫说好了，换个班呢，可谁知道他临时有事儿。
1: 他有事你提早赶回来呀。
0: 原本是没有问题的，可谁知道长途汽车会半路抛锚吗？
1: 啊，合着你就把病人的命和你自己的职业前途堵在一个长途汽车不晚点上是吗？啊，那是绿通，不是普通的值班。
0: 知道，我接的都是最危重的病人，如果因为我顽固职守，病人出了事儿，我会吃官司的。
1: 对呀、啊，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也不用我给你讲啊。那你倒是提早回来呀、啊，提早个一天，哪怕半天也行啊。
2: 啊，不能提早。这半天好几台手术呢，啊，一天就是十几台，那是多大一笔收入啊！
0: 能不能少在这儿说风凉话呀？啊，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有老婆有孩子，我要赚钱的好吗？
2: 谈了吧，有老婆孩子的多了。你这么胆儿大的，我第一次见。
0: 你不想赚钱吗？啊，是谁死乞白赖的非要去合资医院啊？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少管我的事儿。
2: 哎呀，我真是贱！我跟你，我就一大傻子。我下次要再管你的话，你大嘴巴抽我！
0: 用不着这么激动，好不好？我们早就不是朋友了。这句话可是你亲口说的。以后我的死活，你用不着管。别扔手机，那是你自己的。

0: 大夫啊，你看你这待遇，人还没醒，早餐就送到嘴边了。
1: 我早餐不在你手里啊。
0: 刚刚看你睡得正香，我就没忍心叫你。那个外卖把你电话都要打爆了，我就悄悄的从你的兜里把你的手机细手细脚的拿出来，接了电话，拿了外卖。怎么样，这双手还是挺灵活的吧？没有打扰到你。
1: 谢谢啊。
2: 王大夫，你以后不要这么睡觉。

0: 对颈椎特别不好。啊。
1: 就是。
0: 王大夫，你点这么多早餐，应该也不是一个人吃的吧？哎，正好，我觊觎这些虾饺很久了。哎哎。
1: 皮儿没摔破，哎，这粥都不热了呀！他说买这么多东西送我一袋桂花蜜，哎，你拿外卖都看见桂花蜜了吗？
0: 没有。
1: 你爹娘，你说了不算呐！哎，打电话问问他。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
0: 王大夫，你这早上吃个早餐有那么大阵仗吗？哎。
1: 这不是我要吃，哎
2: 呀，我这是要送人的。
1: 你不动。这一下午他也不回信息。
3: 你哪天有时间？我提前预约。你哪天有时间？我提前预约。
4: 不用了，我今天加班，时间不好定。
3: 那我请你吃早饭，明天早上8点半准时送到。没回复就算默认，明天8点半见。

0: 放心狙击手已准备就绪。怎么了？
1: 王大夫，复诊的患者找你。没伤着你吧？你开心啊。
2: 帮我垫一会儿。王大夫，有个患者呼吸困难。急救车。
1: 好。
2: 你抽烟吗？
1: 没有。
2: 让一下。
3: 免费的效果，有点拍个胸片。胸口闷。
2: 你对花生过敏吗？
3: 我不吃花生。
1: 花生酱，甲基丙胺。
2: 过敏性窒息。1号克的肾上腺素。转运车。

0: 来，慢点。哎，这不用你了，你帮我把那些早餐送到新城派出所。
1: 送给谁啊？
2: 孟江阳，孟警官，我跟他约好了八点半，
0: 你别迟到啊！
2: 来，前面让一让。
3: 蹲了9个小时，终于把砸车那小子给逮着了。
2: 小石啊，
1: 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啊，虎哥。
2: 休息什么意思呀？虎爸还没逮着呢。
1: 哎，也是，你这上次什么时候休假我都不记得了。
2: 没错，
3: 地球不爆炸，咱们不放假。
2: 哎，给你们买了包子、豆浆、再备金石，你去吃吧。
4: 有包子啊，虎子。啊。
2: 我先去了啊，我有点顶不住了。
3: 你怎么不去啊？
1: 我还不饿，我等会儿吧。
3: 等会儿可就凉了。
1: 没事儿，

0: 去吃的啊？
1: 这里头去吧去吧去吧，你喜欢的牛肉馅的。嗯，
2: 请问孟骄阳在吗？
3: 请稍等一下。
2: 我是王大夫的同事，看我来给你送早点。
0: 哇，好，谢谢。
2: 这个虾饺呢，虽然被挤了，但是一点都没破皮儿。这是从我手里抢来的，差点把我撞了个跟头，他也不道歉。包子、饭团、面包、粥，反正每一样东西他都检查过了。你看看，我完好无损的带到了。
0: 啊，其实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我一个人吃不下这么多。
2: 本来他是想跟你一块儿吃的，只是临时来了一个过敏性窒息的患者，他接诊去了。他一边救人，还一边叮嘱我给你送饭，可见给你送饭和救人一样，对他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还是要谢谢你专门跑这么一趟。
2: 不客气，主要我也想来看看他喜欢的人长什么样。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应该比你更喜欢。
0: 怎么说？
2: 因为我可以为了他给别的女人送饭呀，你行吗？

0: 挺悠闲的，
1: 您怎么来了？问了你同事说你应该在这儿，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啊。
0: 啊，我管这儿叫诺亚方舟。嗯，
1: 我挺好奇的，连送早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间在这吹风。扛不住了，上来补充补充正能量。激励激励自己，没毛病。透透气，放松下心情，减少压力。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我跟你说，每个窗口都有自己的悲剧吗？那种痛不仅刺痛着我，同时也激励着我，让我自己。想要成为更好的医生，所以每次在我身心俱备的时候，我就上来看看那些窗口。我就是想告诉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人等着你去帮助，所以我必须要支撑起来。早餐你，
0: 挺好吃的。
1: 不好意思。喂，好，你等我几分钟。哎，你告诉他，别让他自己动输液阀。好好好。
0: 你快走吧。
1: 真不好意思。
0: 送早饭的姑娘挺漂亮的。
1: 哦，我们的同事。
0: 他是挺喜欢你的吧？
1: 这从何说起啊？
0: 从他给你送早饭说起啊。他也是医生，他也挺忙的，他凭什么给你送早饭啊？
1: 我当时真的挺急的，身边就他在。
0: 那你身边如果是院长，你敢让他给我送早饭吗？
1: 院长肯定没他。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跟你说，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
1: 别解释了，比你的条件有爱慕者不奇怪。奇怪的是，我本来打算放弃你，但在你约定要来的情况下，我还是想等到你，但你也没来。我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被你换脸那么多次。
0: 我相信你。

0: 啦，我也没有那么小气。不过你要是真来了，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不过想着你要跟别人在一起，还是个医生，感觉你们还更般配。现在居然还有一丝不舒服。
1: 那说明你心里对我是有感情的。
0: 那谈不上，这女人吃醋不一定是你的男人。
1: 那是因为包大夫。
0: 想着他不用跟你约会，也可以每天见到。
2: 麻烦让一下，
1: 这个重点在于，你也想每天都见到我是吧？啊？用这句话我得谢谢他。
0: 我说哪句话了呀？
1: 都说你的心意啊。
0: 对，那我也得好好谢谢他。要不是因为他，我也不能来这里，还看不到你穿医生制服的样子。嗯，确实是比平时帅很多。
1: 是不是有点自我诱惑的意思？你还没见我穿手术服呢。
0: 你可别得意，你可别忘了我是警察，见什么制服都有用。
1: 那要这么说，你是不是对我有一点点动心的话，我就可以再一次发出约会的邀请。
0: 送早饭的时间你都没有，还敢提约会啊？
1: 我保证给你一个正常的认真的约会。
0: 哪天？

0: 等我啊，你等我。
1: 来，徐医生。好，
0: 哎，我来。走。
2: 站起来，
3: 站起来，
2: 站起来，
3: 站起来，
2: 站起来。

0: 我怕你走了呢，等你的约会时间。哦，我查一下。哦，我今天是白班，然后是白班连夜班，就下班了。哦，不对，他们给我调休了，还真下不班，我估计得连着。好几天呢。连排了好几天？啊，是啊。哎，你不知道，我们医院真的是人跟灾难似的，连人手都不够，有两个大夫请假去飞刀了，还有一批人去参加医学大会了。
1: 剩人的忙咱鬼似的，那算了吧。哎，
0: 我安排，应该能腾出空来。
1: 没事儿，你真的不用勉强。就算你有空了，我也不一定有空。最近在忙砸车盗窃的案子，查了10多个小区的监控，还有一堆事儿呢。
0: 不止你忙，我又忙，那这不咱俩医院都约不上了吗？
1: 天意吧。

0: 喂，抓到主犯了。哎，那我这就回去啊。啊？啊，好，好，嗯，谢谢胡哥。
1: 要走了？
0: 嗯，不走了。主犯抓到了，我们领导给我放了一个小假，下午2点到下午5点，你有机会了。
1: 您瞧，我要出门人离不开呀。喂，嗯，好好好，我这就过来。
0: 走了，加油。
2: 就帮我值半天班，到时候我还你2个夜班，
3: 不，3个也可以。就今天下午2点到5点，
2: 明天不行，后天也不行，可必须是今天。
3: 我跟你说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你就后悔去吧。
1: 5个，
4: 5个，您喝饮料
1: 啊，我不喝。
3: 哎，不行。
1: 不好意思啊，
4: 那我回头请您去那罗兰烤肉吃2天，1礼拜也行。哎呀，
1: 你说呗，真的不行，我有事儿。
4: 哎，五哥，都知道您热情好人，我难得求您一回，就帮帮忙呗。
1: 有用，弟啊，我确实帮不了你。我跟你说实话吧，今儿下午我约了女朋友看电影去了。
4: 五哥，您这年纪还没结婚呢？
1: 关你什么事啊？
4: 不是这。这种恋爱的机会不应该留给我们年轻人吗？
5: 长得还行啊，喜欢瘦的。
6: 哎，刚刚那个患者，
7: 哎，就你自己啊？
5: 啊，
7: 我想找那谁核对一下检查结果呢。

0: 下午有事吗？
1: 没事啊。
0: 太好了。
1: 你有事啊？
0: 能不能帮我值三个小时班？
1: 不能。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心情不好。
0: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1: 不是你管我为什么心情好不好呢？啊，我心情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看你挺闲的嘛，有空在这站着找你女朋友去啊。
0: 我就是想请假去找我女朋友。
1: 不是，我管你请假是要干什么吗？你现在干什么跟我有关系吗？哎，我俩很熟吗？我俩关系很好吗？我告诉你啊，以后找人帮忙这种事情，你就别再找我了。哎，
0: 早餐的事谢谢你啊。

0: 师傅，
1: 我限你2分钟之内赶到关老大办公室。
0: 你下午能不能帮我画画？
2: 没空。
0: 凡儿，下午忙吗？
3: 能不能帮我画画？
0: 下午手术都排满了啊。

0: 师傅，你这也不行。哎，不是主任这么着急找我们几个什么事啊？
1: 我觉得吧，肯定是要表扬我们，是吧？
2: 到处都在传咱们手术的事儿，主任肯定也知道了。
1: 没错。
3: 领导的心思要都被你们猜着了，那还能显出人家是领导吗？
0: 那你的意思是，
3: 依我看，发奖金，带薪休假。
0: 休假？
4: 休假好，我都不用带薪，3个小时就够了呀。
3: 那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2: 你想什么呢你？做梦呢啊？
5: 不快乐吗啊？
1: 呀，主任，
0: 主任。
5: 你干嘛呢？你也戴个眼镜摘了、
1: 有点晒。
5: 摘吧，像什么样子？你还戴上？戴上！你的眼睛都成这个样子了，视野肯定严重受阻。你还敢做手术？啊，然后自己做一台，还带着那俩做，带着那俩再做一台？你以为你谁？三头六臂孙悟空啊？
1: 三头六臂是能干啥？
0: 主任当时没有医生了，这个我可以作证。
5: 轮到你说话了吗？王阳明，你进过手术室几次啊？你有资格上手术台吗？
1: 那个我严格意义说他不是他手术，他就是一个助理。对，他等我跟老祖手术结束。
5: 你们能知道手术什么时候结束吗？能确定吗？万一完成不了怎么办？或者在植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失误，你也没有时间去补救，让病人死在病床上。你们谁能起死回生？谁能对家属负责？你吗？还是你？

0: 喂，老陈啊，
1: 哎，
0: 你跟老宋，你们俩跑哪儿去了？
1: 老宋要提车，不是上我姑娘这看看吗？
0: 就他那样能开了车吗？你俩赶紧回来吧啊！我有个重要事儿要宣布啊！
1: 好嘞，好嘞。姑娘，我们得回院里，有点急事儿。
2: 行，爸，啊，那手环你带着了哈？
1: 带着呢，都带一年多，都包浆了。
3: 大爷，再见。
4: 哎，再见。
1: 杨月，
0: 哎呀，
1: 杨月，快坐坐坐坐坐啊，坐来，哎，
4: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坐下，别动啊，别动别动啊，五、四、三、二、一，鼓掌。哎，
4: 咋的了这是？
1: 怎么的了这是？
4: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最后一响，我光荣离岗，从此以后不再是咱们春天养老院的院长，我退休了。啊，
4: 退下来了啊！
0: 但是呢，我舍不得你们老哥俩呀，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就住在这个养老院，并且跟你俩一个屋。
1: 杨院长，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否答应？
0: 老程，你就说有啥事儿，我能办的肯定办。
1: 你上别屋住去吧。
0: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属于卸磨杀驴呀，啊！你们好好想想，这么多年，我对你差吗？
1: 差。
0: 我对你薄吗？
1: 薄。既为你，我喝点小酒，你跟我姑娘打个小报告。我姑娘就给我带来这智能手环，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这玩意儿就自动震动，然后那嘎的视频就连接过来，我姑娘就批评我，我这人生自由就是你给我整没的。
0: 我说，原本呢给你介绍了个老伴儿，定的一会儿就到，
4: 谁说不行啊？谁说可不让你在这住？我和他拼命。
1: 是强。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也得把杨月留下来呀，
4: 必须留下。
0: 你说你们俩整这一出干啥？我本以为啊，今天退休了，跟你们老哥俩好好喝点酒。看这种情况，你这屋也不能有酒了。
1: 酒，我姑娘这小家巧能斗过我这老家贼吗？灯泡里边就是酒，美好的时刻天天有。
4: 哎，我这酒杯是拐杖，这玩意儿喝一宿也够呛。你看呢，
1: 哎，洗手液里也是酒，哭哧哭哧喝一宿。
0: 我说你们俩可真能整。行，今儿我也挺高兴的，咱老哥仨走一个。
1: 对，
4: 来说两句啊。
0: 来，
4: 感情到位不说话，只看小酒刷刷下。哎呀，
1: 人有情，酒有度，咱们哥仨好好处。
4: 好，干干！哎呀，
3: 爸，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拿个洗手液往嘴里放呢？
1: 爸的假牙呀，老也刷不净。我拿着洗手液洗洗牙。
3: 那我宋大爷拿个灯泡往嘴里放干嘛呀？
4: 孩子，你看，来点掌声和尖叫，我来个绝活，口吞大灯泡。
1: 哦，啊，绝活。哦，
3: 行，你们玩吧，注意安全，只要不喝酒就行。
0: 不是，
4: 关机。
1: 别，你、哎、别关的，你关了我姑娘。这个震动不视频连接不过来，他就生气，一生气就批评我，我可咋办呢？我哎呀，
0: 行了，别紧张，别害怕啊！哎呀，你姑娘要是回来，我跟她解释，我今天退休，你们哥俩陪我玩呢。
1: 谁呀？
0: 哎呀，
5: 杨院长，是我。
1: 我姑娘回来了，咱
0: 啥耳朵呀？还你姑娘啊？我给你介绍那个对象来了。
1: 哎呀，这来。
0: 你可别紧张，
1: 我紧张
5: 杨院长。
0: 哎呀，小李。哎，
5: 杨院长。
0: 里边请。哎
5: 呀，对不起。大家好，我叫李雪琴。你们都吃饭没呢？
4: 刚喝完酒。
0: 都吃完了。那个老宋，你说说，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呢叫李雪琴，是咱们邻居秋天养老院的院花。
4: 做个自我介绍。哎呀，你好，我叫宋晓峰。
5: 这是啊，
1: 我是退休的一名老导演，住在春天养老院，我叫程野。
5: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这小晚上怎么还蹦蹦呢？
4: 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0: 干啥呀，老程啊？
1: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他单身，我光棍，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
4: 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
1: 哼啊！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李雪琴，啊，现在几点？啊，
5: 现在九点了。
1: 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4: 停！啊，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5: 为什么？
4: 我见你一次，我喜欢一次。
1: 琴，你啥星座？
5: 白羊座。
1: 太合了。
5: 你什么座？
1: 为你量身定做。哎呀，
0: 这是干啥呢？这是，
4: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
5: 为啥呢？
4: 我们就是两口子。
5: 快！祥月，你这
0: 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
5: 那我这咋表态呀？我
0: 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5: 科技。
0: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5: 咋？
0: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上
5: 啊，这
0: 我来了，来，
5: 行吧。
4: 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
5: 没有。
4: 呜呜呜呜呜呜
1: 呜呜呜呜！你要起飞呀！变成口技了，好意思，
0: 琴琴，
1: 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5: 哎呀。
4: 你自认呐啊！
0: 我生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5: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 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4: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5: 别打！
3: 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1: 别说话了，都是你的手环惹的祸。自打带上它，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这玩意儿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3: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1: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燕子。啊，你退休了哈？
6: 对呀、
1: 啊，你说我得送点啥呢？你想的
6: 送点啥？
1: 送他呗，这玩意老好了，你带太有气质了。哎，给你了。行，
6: 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1: 挺好的。
6: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
5: 是，没事，
6: 以后常来玩吧。
5: 啊，行。再见。
1: 咋回事啊？这是啊？说咋回事？
6: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5: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6: 我哪儿怪呀、啊？
5: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洛阳，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
1: 作诗。啊，
0: 老杨你呀，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1: 行，
0: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哎呀，哎，老师。

长者下狐狸官，身上脱下滚龙山，烟战马武骑美呆，三只龙船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

0: 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1: 对
0: 啊，多难得呀、啊、
1: 首次上市。
0: 嗯，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1: 没错没错。
0: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啊，一般人比不了。
1: 没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0: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没没没没，不是啊，这
0: 啊
1: 疼我，我没这么大。
0: 这刚才好多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见他们方儿，
1: 嗯，
0: 合个影，
1: 对，
0: 照个相，
1: 照相的多，
0: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
1: 哎，
0: 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
0: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1: 直接交流，
0: 而且跟大家的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1: 没错，互动好，
0: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1: 是，
0: 再来一个。
1: 嘿，
0: 你觉着不错啊，鼓掌，
1: 多好啊，
0: 多真实，
1: 演员过瘾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相互学习。
1: 没错，
0: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
1: 嗯，
0: 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
1: 啊。
0: 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
1: 嗯，
0: 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
1: 嗯，
0: 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儿了，
1: 嗯，
0: 要聘闺女了，你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到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
1: 啊，
0: 上饺子，上了这饺

0: 咱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
1: 嗯，
0: 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

0: 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1: 学问，
0: 甚至做人的道理。
1: 没错，对，
0: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1: 没错，
0: 这也是啊。
1: 我不行，我
0: 在身边没少熏。
1: 嗨，
0: 熏陶啊！
1: 是，你在陶哈？
0: 啊，熏陶，
1: 熏完了陶，
0: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1: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0: 啊，会说一字儿。
1: 我们没有
0: 啊，
1: 我们不行。
0: 说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1: 就是人物字儿啊，
0: 人物字儿
1: 啊。
0: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1: 行，
0: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2: 是是是，
0: 好好说。
1: 我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0: 他抢钱的了，
1: 他出的主意，我就
0: 那得好好说、啊。
1: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这个人物字
0: 啊，
1: 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梁金，上有三层白绒球，嘟嘟乱战，营顶门高达三间，慈不夜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嘟拉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的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盘，堆垒的蝴蝶扣，白色板的沙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带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厘混元气，双耳化虎兰，三愣冰铁钟，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挡，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掌。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0: 您看看，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1: 不行，我也不行。我
0: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1: 啊，
0: 您看
1: 我
0: 西服，您看人家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1: 是。
0: 这喜欢。
1: 对。
0: 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这个吗？
0: 啊。爱喝茶，
1: 对对对，
0: 到了冬天最讲究的还爱玩的虫，
1: 对，
0: 弄点铃子，
1: 哎，
0: 油葫芦揣在身上
1: 听叫啊，
0: 哎，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1: 哎，
0: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情趣，是吧？
1: 穷欢乐，
0: 他就是有点夜秀。
1: 这
0: 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呀，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1: 我就
0: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陶嘛。
1: 对，就这么熏陶。
0: 喜欢传统文化。
1: 对对对，熏陶。
0: 太厉害了，
1: 嗯，
0: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1: 我这是
0: 这么多年愣没忘，咱说实话，上一次我听他说这一段十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儿。
1: 您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0: 不是，
1: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0: 不是你来了，大家伙没看够啊？
1: 也听您的，听您。
0: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1: 不是，
0: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再请人足疗，最后唱十分钟，多的瘾呐！
1: 真不成这
0: 啊，
1: 真不成。
0: 要不然咱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1: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他四脚是埋了托儿。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其实。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齐派，好吧？
0: 嘿，
1: 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哎。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这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闪烟战马武齐美呆，三只龙穿花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古

0: 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没了，就这点本事了，
1: 没了，
0: 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呢、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
0: 哎，
1: 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好演员。当然了，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吧？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啊，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一朋友唱戏的，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你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正合腰，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座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而那天呢，演座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正合腰，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0: 黄了。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怎么办？
1: 我提醒他。
0: 嗯。
1: 你说什么？
0: 提醒一下。
1: 陆山堂一听，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0: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1: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了。
0: 哦，
1: 怎么又黄了呢？
0: 还没明白呢。
1: 又涂了一层，
0: 嗨，又涂一层，
1: 两层了。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哗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0: 啊，
1: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了，他净顾乐了，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0: 哟。
1: 什么工作呀？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0: 哦，
1: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0: 哦，
1: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0: 挺圆满，
1: 他净顾乐了，
0: 啊，
1: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0: 啊。
1: 台上不容功夫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0: 嘿，
1: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啊，
1: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啊？
1: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了，他涂八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0: 没听说过，
1: 唱的什

0: 什么戏呀、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就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1: 好嘛，闹鬼。
0: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1: 嗯，
0: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1: 干哪儿了？
0: 提了着枪在台上转悠。
1: 嗯。
0: 心里话，你缺了德了你。他给我留一盏，
1: 就是
0: 这让我打什么呀，这、
1: 哎、
0: 他也不能搁在台上。
1: 对呀、啊、
0: 这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1: 啊。
0: 这电工啊
1: 啊
0: 真急了，
1: 他怎么着，
0: 一抬手夸嚓
1: 啊
0: 把总闸给拉了。
1: 好嘛，
0: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1: 全黑。
0: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好枪法
1: 啊，
0: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1: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望求我的仙长啊，地根隆咚，玉案做主啊，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1: 哦，好嘛。
5: 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听得出来，
1: 听出什么来了？
5: 大家对相声特别的喜爱，
1: 肯定的。
5: 对我们演员呢也特别的熟悉，
1: 是吧？
5: 就拿。

0: 啊，武斌来说吧。
1: 说我什么呀？
0: 非常熟悉您呐。
1: 客气。
0: 相声说得好。
1: 哎，
0: 您是世家。
1: 当然。
0: 但是您父亲啊，
1: 嗯，
0: 不是从事相声表演。
1: 我父亲是
0: 京剧票友，
1: 喜欢这个，
0: 喜欢唱戏。
1: 当然。
0: 就因为唱戏呀、
1: 啊，啊，
0: 您父亲做过官，当县长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呀、啊。
0: 首先说呀，
1: 啊，
0: 得找一个压寨夫人。
1: 我爸爸土匪是怎么着？怎么还压寨夫人呢？
0: 那叫
1: 掌印夫人。
0: 当时您父亲年轻啊，
1: 嗯，
0: 还没结婚呢。
1: 对呀、啊，
0: 他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借了一个
1: 媳妇儿有借的吗？
0: 就是你现在的母亲。
1: 去哪儿借的？
0: 你母亲也是正在年轻啊。
1: 是啊，
0: 戏园子里边唱评戏的
1: 哦，
0: 杜十娘。
1: 杜十娘像话吧？
0: 评戏杜十娘唱的最拿手啊。大口唠子，嗓音嘹亮，
1: 是吗？
0: 一碗。

0: 还真有味儿、啊，
1: 唱的好听啊！
2: 哦，
1: 你父亲得问一问，
2: 问什么呀？
1: 给我当夫人去，
0: 愣问，
1: 每个月管吃管住，
0: 哎呦，
1: 还有零花钱，
0: 你瞧瞧，
1: 同意不同意呀、啊？
0: 我妈怎么说？
1: 那个腿好了，
0: 这味儿啊，
1: 不唱评戏的吗？
0: 哦，我把这茬忘了。
1: 夫人就有了。
0: 哎，那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师爷呀、啊？
1: 得有一个呀，
0: 对吧？
1: 得找一个有文化的。
0: 对对对，
1: 找着一位，
0: 哪位？
1: 唱莲花落的。
0: 莲花落，
1: 关德俊。
0: 嚯，那可是大家呀！
1: 唱的好听啊，
0: 是吗？
1: 哎，棒打五更啊，东方发了亮啊。正东方甲乙木，他送出了太阳啊！
0: 有点意思啊，
1: 嗯，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很有文化。
0: 对，
1: 让他去录供。
0: 哦，这是师爷，
1: 师爷也有了，
0: 有一海坦堂的，对不对啊？
1: 坦堂的有啊，
0: 这位是
1: 嘿，在天津找着了，
0: 去天津，
1: 他嗓子好啊。
0: 哦哦，干什么的？
1: 卖药堂的，
0: 那要求这嗓子高啊。
1: 小伙子，嗯，捯饬的干净漂亮，
0: 是吗？
1: 脖子这儿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0: 哦，
1: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0: 嗯，
1: 走街串巷
0: 啊，
1: 一口气吆喝好听啊。
0: 您能给学学吗？
1: 嗓子响堂，
0: 你给来来，
1: 卖卖卖药糖啊、
0: 哦！
1: 谁还卖我的药糖？哎，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卖卖卖的卖是少的少，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什么味儿啊？有什么味儿？这橘子、薄荷、冒凉气儿、
0: 嗯，
1: 吐酸水啊！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0: 你瞧，嘿，真不错，
1: 接音的嗓音好啊。
0: 哦，
1: 让他去喊堂。
0: 哎，还得来一个带案的吧？
1: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0: 找的这位是
1: 啊，拉洋片的。
0: 拉洋片，
1: 小金眼儿，
0: 那可有名气啊！
1: 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0: 为的是
1: 就为听他的唱，
0: 唱好听、啊。
1: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我这别介绍了。
1: 打着家伙叫锣鼓三件，
0: 赶紧来来吧！
1: 苍苍，走楞登苍苍，走楞登苍，
0: 是这味儿。
1: 再往里边再看呢，
0: 嗯嗯，
1: 再往里边再看呢，
0: 嗯，
1: 有一。片北京城里您老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寺哦，金銮宝殿哦，盖在了正中啊间呐、啊，那金钟三响哦，那是王登殿喽，苍苍，呲不楞登苍苍，呲不楞登苍，哦哦，那满朝的文武哦，他们都来占了吧了，哎。
0: 真好，
1: 走鼻音
0: 哦，
1: 哎，
0: 这是带案的，
1: 带案的也有了，
0: 还得有掌型的吧？
1: 掌型的找一个有力气的，
0: 这找的是
1: 找着一位，
0: 这位是干嘛的？
1: 好汉船的。

0: 干嘛找他呀？
1: 嘿，盯着打人呢。
0: 哦，
1: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0: 是是，
1: 唱起来也是载歌载舞。
0: 什么样啊？
1: 当年吃也偷了一天，这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这个来一闪，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呢，恩爱嘿呦，这一奶土包你背的什么年呀？那会儿黑呀，就就几咕几咕就下。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很有力气。
0: 哎，
1: 盯着打人，
0: 我说，
1: 嗯，
0: 是不是还来一个回事的呀？
1: 回事的不好找，
0: 怎么
1: 总没有合适的，
0: 找不着人。
1: 这天呢，
0: 啊，
1: 溜达来溜达去，
0: 嗯，
1: 你父亲在天桥碰见一位，
0: 这位干嘛的？
1: 叫街勒砖的，
0: 什么意思？
1: 要饭的，
0: 哎，要饭的。
1: 这种要饭的现在没有了，
0: 是啊，
1: 过去十冬腊月，
0: 哦，
1: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0: 嗯，
1: 上身啊，永远是光脊呢，
0: 呵，
1: 用这个半头砖呢，
0: 啊，
1: 往胸口。口上这儿拍，
0: 这目的是
1: 就为自残呐，
0: 卖惨，
1: 心疼啊！
0: 哎呀，
1: 老爷，
0: 嗯，
1: 老爷太太，
0: 哎呀，
1: 发财呗！
0: 好嘛，哎呀，
1: 你父亲得问问啊，
0: 嗯，
1: 年轻轻的怎么干这个了？
0: 是啊，
1: 没有办法，
0: 你瞧瞧，
1: 不干这个没得吃
0: 哦。
1: 没得吃啊！
0: 啊，
1: 看见老爷我了吗？
0: 看见你怎么样？
1: 看见老爷我了，你就看见窝头剃了
0: 呀！窝头剃，
1: 我管你吃饭啊！
0: 你瞧瞧，
1: 管吃管住，
0: 嗯，
1: 每月还有零花钱，乐意不乐意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那感情好哎！
0: 好，有饭吃了，
1: 人马就齐了，
0: 那可以上任了。
1: 上任三天，
0: 嗯，
1: 有打官司告状，
0: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1: 这回事得先说一声。
0: 是啊。
1: 老爷，
0: 玩热味儿
1: 啊！老爷，
0: 怎么着？
1: 怎么意思？啊，我这还没开张呢，你要干嘛？
0: 真是，
1: 外边来了个打官司的，你老看看这个成文不？
0: 哦，递橙子来了。
1: 嘿，接过状纸，
0: 怎么回事？
1: 你父亲一看呢，
0: 啊，
1: 扑哧一乐，
0: 乐什么呀？
1: 原来是一桩风流案。
0: 风流案，
1: 原告大概您有耳闻，
0: 哪位呀？
1: 唱京韵大鼓的，
0: 谁呀？
1: 叫白云鹏。
0: 呵，那京韵大鼓名家呀。
1: 嘿，以唱以说，
0: 是啊，
1: 真好听啊。
0: 哎呀，什么味儿啊？
1: 噔咚咚，叮噔咚，季秋霜重燕声哀，菊站东篱衬。潇湘馆禀到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就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一说一唱，
0: 真不错。
1: 哎，
0: 哦，他的事儿，
1: 他媳妇儿大概您也有耳闻。
0: 他媳妇儿是
1: 唱河南坠子的乔清秀，
0: 那是两口子吗？
1: 人家是原配。
0: 那我孤陋寡闻了。
1: 您要不信的话
0: 啊，
1: 您问白云鹏去。
0: 哦，对，我哪儿问他去啊？没地儿问去啊。
1: 您知道告谁吗？
0: 谁呀？
1: 唱《鼠来宝》的叫张三。
0: 哦，告他什么呀？
1: 嘿，张三啊，
0: 啊
1: 有一天到白云鹏他们家去串门。
0: 哦，
1: 也巧劲儿。
0: 怎么回事？
1: 白云鹏没在家，
0: 出去了。
1: 他跟他媳妇儿乔清秀说了几句玩笑话，
0: 开玩笑。
1: 结果白云鹏回来了
0: 啊，
1: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0: 哎呀，
1: 醋海深。登坡，
0: 你看这事儿呢，
1: 来到高压线，
0: 嗯，
1: 把张三就给告下。
0: 哦，因为这么回事，
1: 一看这也得问一问呐。
0: 对呀，
1: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
0: 嗯，
1: 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
0: 好，
1: 一说升大堂，
0: 嗯，
1: 叫大堂议事。
0: 对呀，
1: 这功夫，
0: 嗯，
1: 你母亲说话，
0: 我母亲说什么？
1: 且慢，
0: 这是要叫板是怎么着？
1: 以我说呀，你不要盛达汤。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是个戏迷，
2: 了解了。
1: 你问着问着按，一唱起京戏来，那三班衙役可就不尊敬你了。
2: 哦，那怎么办呢？
1: 依我说，你剩二堂。
2: 为什么剩二堂啊？
1: 二堂有屏风。
2: 哦，
1: 我在后边头停。
2: 嗯，
1: 你一上戏韵，我奏锤屏风。
2: 哦，
1: 到那个时节，我的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啊！
2: 你瞧我妈这身段啊，有点意思。
1: 父亲一听有道。
2: 对对对，
1: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
2: 肯定的呀。
1: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
2: 喊堂的
1: 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
2: 喊堂怎么喊的？
1: 喊堂的不会呀。
2: 不会怎么办呢？
1: 他是卖药堂的呀。
2: 对呀，
1: 站在堂口的着急呀。
2: 是，
1: 一想得了
2: 啊，
1: 按着卖药堂那么来吧，
2: 按这来，
1: 手一捂耳朵，这一嗓子不难听啊。
2: 怎么喊的呀？
1: 哪位在办房嘞？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一听得赶紧出去。
2: 为什么呀？
1: 他那糖都熬得了。
2: 是啊，
1: 要出去晚了啊。
2: 怎么样啊？
1: 非你爸爸沾出去不可呀。
2: 你爸爸的糖葫芦呢？说话呢。
1: 哎，出去吧。
2: 是啊，
1: 出去以后，
2: 嗯，
1: 你父亲一想啊，
2: 想什么？
1: 这我得好好的办一办案。
2: 对，
1: 来呢，
2: 四嘛，
1: 带原告。
2: 哦，带这位
1: 原告是谁呀？
2: 刚才说了，
1: 白云鹏，
2: 白派呀。
1: 小人给大人鞠躬，
2: 真规矩。
1: 白云鹏，
2: 嗯，
1: 有何冤枉？朝上速来。
2: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1: 这白云鹏啊，
2: 啊，
1: 有个倒霉的毛病。
2: 什么毛病？
1: 窃官，
2: 胆儿小，
1: 见了老爷说不出话来呀。
2: 那怎么办呢？
1: 他有主意、
2: 啊。什么主意啊？
1: 他把这打官司的词儿啊，
2: 啊，
1: 都编成京韵大鼓了。
2: 什么？唱出来的？
1: 唱上了。
2: 怎么唱的呀？
1: 大人容禀，
2: 听听，
1: 噔隆咯滴咯咚，未曾。开言论飘零，尊声大人在上听。那一日小人没在家下，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生。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事情，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啊。
2: 还真清楚。好好好好，
1: 他这么一唱 啊，
2: 啊，
1: 你父亲一想，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2: 对呀、啊，
1: 得问问他的媳妇儿。
2: 当然，
1: 来人呐，
2: 嗯，
1: 带乔清秀。
2: 哦，把他带上来了。
1: 叫上。向女子给大人鞠躬。
2: 你瞧这嘴皮子，好好不行。
1: 乔清秀
2: 啊，
1: 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2: 他怎么说呢？
1: 乔清秀不对。
2: 怎么了？
1: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2: 愣说。
1: 他也聪明啊。
2: 怎么办呢？
1: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 啊都编成河南坠子了。
2: 河南坠子。
1: 打人用。
2: 嗯，你好好听听那。
1: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我的先丈老爷，听着奴言。噔噔噔噔噔噔，
2: 带弦过来。
1: 噔噔噔噔，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
2: 我听出来了，
1: 许配了白云鹏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数来宝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啊。他抢了奴家800万块钱，小女子身体软是不能抵抗，我的大人呐、啊，只因为我又身孕600多天，
2: 怀的什么玩意儿？
1: 知觉多。

0: 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1: 好嘛。
2: 您那边哭出来得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2: 好家伙，太委屈了，
0: 这可太可气了。
2: 是啊，
0: 来人呐，戴张三，
2: 哦，得问那被告了。
0: 这一说戴张三呢，就看这戴案子，锁链子一举哟，
2: 就戴上来了，
0: 唱上喽，
2: 他也唱上了。
0: 堂口的行人喜六神，张三做事太不仁。
2: 哎呦，
0: 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闷针，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吧，唱唱，什么亮灯唱，
2: 这怎么回事？
0: 这我受不了，嘿，这受不了，嘿，
2: 这。
0: 关键你到堂上哦，名贵银哦，哎，
2: 好嘛，小金眼上来了。
0: 张三一看，不对呀，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眼吗？
2: 肯定认识啊，
0: 咱俩是同行啊。
2: 对呀，
0: 都在天前撂个地，
2: 好大实话。
0: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
2: 什么意思？
0: 他一着急呀，他唱个数来宝了。
2: 他怎么唱的？
0: 小金眼，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唧呱唧呱唧呱。
2: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不锁链吗？
2: 好嘛，真合适。
0: 走，叫我走，我就走，跟你来到大堂口，跪一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2: 好，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张三，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
2: 得问一问。
0: 孙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那一斤还我到白云鹏他们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
2: 哎呀，
0: 呱唧呱唧呱唧呱，
2: 还弄这个呀？
0: 您那么拼呢？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劲儿啊？
2: 就是啊，
0: 你唱《数来宝》，那唱《河南坠子》，那唱《金银大鼓》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2: 有坏了，
0: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2: 说的是、啊，
0: 唱两句你们听听。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同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祸亲，将张三责打
2: 恐慌，
0: 死的是滚呐！
2: 这掌刑的是不该过来了，
0: 掌刑的过来了，
2: 是啊，
0: 板子一举哟，
2: 他就打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2: 他也唱上了。
0: 老爷命我奖你也大，叫声张三听根呀，挑衅民女该当何罪呀？皮皮皮，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囊，哎还有，我看你执法不执法呀？那会儿黑呀，啪啪起不起不啪，
2: 好啊，全在节奏里边，哎呦，真有意思。
0: 他这么一打呀，张三挺不住了，
2: 对呀，
0: 这叫屈打成招，
2: 肯定受不了啊！
0: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2: 就写上了。
0: 他也唱上
2: 了，他也唱啊！
0: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不会这个问难，他经常二黄。
2: 好，全是心里话，嘿。
0: 他这么一唱
2: 啊，
0: 你母亲听见了，
2: 肯定的。
0: 在后边一听，前面怎么这么热闹？
2: 刚明白啊，
0: 这哪是公堂啊？
2: 那这是
0: 吉祥戏院呢。
2: 是啊，
0: 您到垂屏风啊，
2: 他呢
0: 一着急给忘了。
2: 哎呦，
0: 他出来了。
2: 是啊，
0: 一碗瓷盐，大吃一惊，款动着金南脸，走出了屏风。父亲明知道是你母亲，
2: 肯定听得出来，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官威，
2: 抖
0: 一拍惊堂木。回师地后面活人喧哗，
2: 这何回事怎么说呀、
0: 回是要饭的，
2: 对呀、
0: 跪地一嗓子好难听啊，
2: 什么味儿啊？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嘿，
2: 全来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

0: 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最爱听京韵大鼓。
1: 京韵大鼓三位老先生，
0: 哎，
1: 哪三位？
0: 刘关张，
1: 哎，
0: 人家唱的
1: 是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贵，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哲，家住山西。您说的，
0: 我说的
1: 啊，您说的刘关张吗？
0: 不，我能，我

0: 先生，不见大王。
1: 没错，
0: 净唱三国的段子，
1: 是
0: 都清价特别漂亮。
1: 嗯，
0: 有时候也唱才子佳人的段子，
1: 是吗？
0: 您像他唱的大西厢，
1: 啊，
0: 家喻户晓啊，唱出来是真好听啊。
1: 刘先生的大西厢，您听见没有？一朋友要鼓掌。那个好，吃的魏老师流派学的好，来两句，
0: 来两句，
1: 来。

0: 凉凉，独自一个人问作相归，低头不语，默默无言，要问守存灭绝他的心，定阳守儿托他的财放口。
1: 您就听人家老先生的嘴皮子多利索，
2: 真好的，
1: 不得点这病啊！
2: 哎
1: 哎，不得点这病啊！
2: 就是好，
1: 不得点这病啊！不得点这病啊！
3: 行，有几句就行。
1: 嗯，
3: 唱的真好，
1: 人家都爱听嘛。我每位送一句，不得点。
2: 然而早已见了，
3: 每位送一句。
2: 哎，唱的真好，
1: 刘先生唱的真好。
2: 是，
1: 还有白派。
2: 白云鹏，
1: 白云鹏，
2: 嗯，
1: 净唱这个才子佳人的段子，《红楼梦》的段子最多，
2: 唱出来悲悲切。
1: 哎，宝玉探晴雯呐，宝玉探病啊，什么黛玉逢稿啊，您今儿来着了，要不是陈先生的大寿，我绝对不唱那段。
2: 好，来一段白派，相声的我最喜欢白派。
1: 来吧，来唱黛玉逢稿。
2: 嘿，
1: 我听啊，
2: 轻易听不着。大家也鼓掌鼓掌。我跟您说，确实听不着，就一回找一回了。
1: 没看错吗？我要死是怎么了？
2: 我那意思很珍贵，很珍贵。这有时候一激动，爱说点什么。
1: 你别激动，受着。梦下，园林草木长。
3: 欣赏魏老师表演大鼓的，算是您唱真好。
1: 怎么样？
3: 真好。
1: 您听我怎么样？
3: 真好。
1: 啊，有研究没研究？
3: 太有研究。
1: 不但有研究，
3: 嗯，
1: 能写，能编，能谱曲
3: 啊。
1: 有一次我在长安大戏院演出，
3: 哦，
1: 哎呦，那观众挤满座
3: 都来了。
1: 唱完了以后，观众鼓掌啊，
3: 欢迎啊。
1: 您知当时谁在台下坐着？
3: 谁呀？
1: 骆玉笙老太太，
3: 金嗓歌王。
1: 哎呦呵，小台舞啊！哎呦，为了高兴的，上后台看我去了。
4: 是吗？
1: 鼓掌的一边跟我说：“哟，
4: 风华呀，
1: 你唱的真好啊！
3: 是
1: 啊，你唱这段我怎么不会呀？”我想跟你学，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想学没关系，那还用拜师吗？我说不用拜师。干嘛呀？
3: 我记得原来我三叔活的时候您挺规矩的。刘文峰三叔没了，您怎么满嘴胡骗呢？
1: 谁胡骗？你信不信？
3: 我信什么呀？
1: 你信不信？
3: 我信小财五上后台找您去了。
1: 对，
3: 您唱这段小财五都不知道是什么，完了还要给您磕头拜您为师。
1: 对，我对对，你信不信吧？
3: 我不信。
1: 不信你问去。
3: 我问谁去？
1: 问小财五去。
3: 我上哪儿找去啊？
1: 哎呀，你叫你师傅高英培、刘文亨领你去呀、
3: 啊？就是，我回得来呀、啊。这样，您说这不您 替小财舞，我在这磕头，我拜您为师，我跳槽。
0: 小相关禀道。

0: 唱一段十里平天剑别哭坏了那位英雄啊，他扑了愣愣两翅而忙啊，全打小霸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

0: 别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您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处的时日长了，真心相对，互相彼此了解，大致是不是这意思？
5: 这话挺对的。
4: 再拿我们哥俩说，这句话不通。
5: 咱俩说怎么不通
4: 了？我们俩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啊，对。
4: 后来又一起说相声，少说认识得有10年。
5: 这是少说。
4: 我们哥俩能交心吗？我们哥俩算朋友吗？他拿真心对过我吗？没有。
5: 怎么了您这是？咱俩发小长起来的，录像你说这个吗？
4: 我从来没发现。
5: 啊，
4: 你是坏人。
5: 我怎么成坏人？
4: 你看他长得啊特面善，你看了吗？其实这是个坏人。你听我说，你们几位不知道
5: 我怎么坏人。
4: 平时你看着面善啊，
5: 啊，
4: 下手特别狠，只要他记住了你，夜道他不害你，他想辙的害你。
5: 我怎么害你了？
4: 就我们哥俩这关系没得说吧。去年我们去云南演出去了。
5: 我去过。
4: 到那儿演完了呀，我们有一个小活动，和当地的这些民众们在一起呢，有个小聚会。
5: 对。
4: 哎，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我和当地的领导呢坐那儿正聊天呢，我说寄点材料，问点问题，回来咱们也创作一个小节目。他报仇的时候到了。 您想起我站这边

0: 添点损，他记着，他台上不说，回去拿本都写上，他又说我一句，又说我两句，最后小本上写着你等着我的。
1: 谁写的？
0: 我不是正聊着呢吗？坏人啊，拿着一盆水照着我就泼过来，从脑袋往下泼，您想想一盆水呀，我就我这体格，你看看这个，你说我这身体抵抗力又差，你说你有你这样的吗？啊，
1: 你懂不懂？
0: 你这就是报仇。
1: 什么报仇？咱去哪儿？
0: 云南呢？
1: 人那边有习俗
0: 啊，
1: 泼水节
0: 啊，
1: 你泼水泼到你身上那是祝福，应该高兴。
0: 哦，你泼我，我还得高兴。
1: 对呀，
0: 还是祝福
1: 啊，
0: 这话你讲理吗？
1: 怎么不讲理？
0: 当着这么些朋友，对，泼水是祝福啊。
1: 啊，
0: 待会儿我拿盆水泼你，你凭什么揪住你就打我？
1: 我打死你！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对，你凭什么打我？
1: 就该打你！
0: 你凭什么打我？
1: 他泼的开水。
0: 你说实话吗？几位您信吗？就我这个人品，我这个人性，我这个相貌，我那是开水吗？
1: 怎么不是开水？
0: 那水都烫完脚了。
1: 嗯，去你的。

0: 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 我是宋美龄的扮演者演员张丽。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如果看我们四路有任何感动到你，或者是让你有触动的地方，大家可以奔走相告，发发朋友圈，各个新媒体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四路吃水的精神，然后让生活过得更加的如意。谢谢。谢谢。
4: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嘛，我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可能把他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演的，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把它演好。
5: 在电影《四渡》中，张丽饰演宋美龄。为了塑造好这位历史人物，张丽从旗袍配饰到历史切片都做足了功课。
4: 接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我还网上搜，看她喜欢什么颜色的旗袍，然后她喜欢的一些色彩啊，包括耳环的那些配饰啊、颜色啊，然后包括她的那个盘发，她可能都不是手推波纹，她都是往上立的。作为里面女性角色，她的篇幅是不多的。那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限的篇幅怎么让她丰富化，然后这个很重要。反正看了蛮多书籍啊，一些切片，宋氏三姐妹就陈冲老师那个版本，就心里会更有底一点。
0: 这个毛泽东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5: 影片中，张丽饰演的宋美龄，更多时候需要通过与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进行眼神和细微表情的交流来完成角色塑造。没想到一开机，那个大家印象里特别欢乐的王耀庆彻底变了个人。
6: 坦白说，第一个反应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导演说服了我，他觉得《四渡》并不是一部脸谱化的电影，只有把这个对手演到位了，才能够让大家理解红军这一战赢得多漂亮。
4: 我也觉得舅舅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很逗，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早上先拍第一场，然后我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拍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俩的一场戏，但那场戏的情绪是需要他有一些比较思绪万千的这种，他就在蒋介石的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我们俩在拍的时候见的第一面他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就是在他人物里的那个状态。唯一有一场杀青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那一场戏可能也是年夜饭嘛，就大家会轻松一点点，他就又回到大家熟知的舅舅的那个状态里面。
7: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8: 没有。
9: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力是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永远配合，耶！
7: 就是啊，

0: 俩来了，哎呦，
1: 我们南京老乡。
2: 哎，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呦，姐，您怎么那么贵气啊？今天。

0: 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1: 没有。
2: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嗯，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40年，30多年了。
0: 30多年。
1: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2: 比他好，我比他好。
0: 我
2: 比他正规，他呢诙谐幽默。
0: 这个用他说，
2: 我呢，
0: 因为音色各方面，那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2: 我这太假了。
0: 对他比我，哎，对，这谦虚了，
2: 我比他假了。
3: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
4: 就是这一辈子跟足球有关系里边，最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是，我还能有一件马拉多纳签过名的那个球衣。
5: 帕拉宝剑锋，
4: 关键是兔签啊，搬家好多好多次了，我说这个一直办着，
6: 留下留下，对对，
4: 给我放好了，
6: 这个就
4: 对吧？
6: 对对对。哦，
3: 十多年了，嗯，非常珍贵哈。我心里面，甚至于很多人心里的一盏足球的明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足球有那么多的热情，都是来自于马拉多纳。86年是我们国家好像头一回就是有世界杯的直播，从那届开始的，也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我的朋友知道就是我喜欢马拉多纳，所以就特意为我求得了这么一件他的兔签的这个球衣。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这挺值的。
7: 宝剑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能听出来那里面装着一个老球迷对青春散场的全部敬意。看球看了这么多年，其实宝剑锋自己也曾是足球场上奔跑的那个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江湖名号。
3: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对对，静安三叔那有几个岁数大的，那时候有一个杯啊，叫做《新民晚报杯》，它是不限年龄的。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小至10岁的，上至50多岁的，那不是三叔嘛？就有几个年龄大的带着我们孩子们玩，就有了这个三叔。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后来连场连连输啊，输了3场，我们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叫也是静安三叔。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你懂，你什么都对。
12: 在今天来到澳门之前，我正从上海的我们张挺导演的另外一部戏《战争和人》的这个剧组拍摄完，然后过来，所以其实我一直沉浸在这么友好的氛围的这种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就会幸福感满满。像张挺导演，他是我的师哥嘛，从大生意人开始就一直在见证着我的成长。
13: 回忆起自己与大生意人与李青这个角色的相遇，罗一舟说这是做演员的幸福。这部剧也承载着罗一舟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演古装长剧集，第一次剃光头，第一次在剧组学会骑马。如今大生意人2已正式官宣启动，剧情将延续第一部的结局，新的故事已在路上。但回望那5个多月的拍摄，于罗一舟而言，最珍贵的是那段日复一日的打磨本身。他让罗一舟收获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和一段至关重要的成长。
14: 你呀，到床上看看，还有多少现银子？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12: 所以这个其实给我建立了一定的，提前做功课的这样的优势啊。再一个就是饰演我的父亲黄志忠老师，他的能量，他的那种动人的传达，他是非常能够让我们年轻演员带入进去。
15: 而这个孩子突然情绪上来了，痛哭流涕，

0: 啪，我把这个对讲机拿过来了，我导演开机。灯光迅速调整，啪就给人一个如影就上，我戏就赢，我就咔咔跟他对走调度之后，完全按实拍那样拍，给啪那记录下来，最后用的就是这场戏。
1: 我不懂，你懂，你什么都对。我告诉你，古平原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
2: 不、哦，咱们说好走戏的吗？
3: 对，就是那感觉挺得劲。
4: 每个作品它都会赋予你一些不同的经历和一些不同的储备的机会，因为接触的导演、演员，他们都有不同的个人的特点和特色。那么我们演戏又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更多的就是融入进去，就会仿佛生活在那个年代，仿佛过着属于李青的人生。
5: 想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6: 我只是拍了半截乐。
7: 啊，其实我跟潘哥之前就认识，之前我们一块演过一个音乐剧叫《一出好戏》，潘哥和博哥他们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8: 说起王天放和潘斌龙的第一次合作，要回到音乐剧《一出好戏》的舞台上，而那部音乐剧的艺术总监正是黄渤。王天放和黄渤之间的渊源要从更早说起。
9: 我短视频做的是模仿相声的，更模仿博哥的吧。
6: 你们没有拿多衣服呢。哎，我说我只是拍了半截乐。
8: 凭着对黄渤神形兼备的模仿，王天放闯进了大众视野，之后更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个有点东西的演员，当然也让台下的黄渤真正注意到了他。
6: 博哥，你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像天放这样模仿你的？
9: 模仿我的不太好模仿，因为那个首先长相的天然屏障啊，这个就拒绝了很多人。能跨过这个屏障站在这儿的真的不容易。
7: 最开始博哥弄这个一出好戏的时候，他这个角色他是需要三个人的，因为有很多站他寻不过来，然后一个演员也很难唱完所有站，因为这个对嗓子的这个机能要求很大，所以说他需要三个演员来同时演啊，或者交替着演才能演得下来，然后其实就少一个演员。他们就推荐了我说天放唱歌还不错，那博哥其实那时候还没太听过唱歌，
10: 心上人那时候
7: 现在是属于小试歌喉。
5: 想把

说这个音乐剧那是两回事儿了，对。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伯伯说 OK 还不错，然后给我点机，给我个机会让我尝试一下，啊，说旁听个一段时间看能不能唱，然后唱说特别好，哈哈，说了不错，来。

0: 相当新奇。音序演法和这个影视演法，包括我们那个舞台 sketch 的演法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到了哪个点位说哪句词儿，每一遍需要演的一模一样，这才是本事。但我吧，情绪到了，老老加两句词儿，因为我老想把观众逗笑他。然后我们对手那个演员那个女孩就说，哎呀你别加，我都接不住啊，或者你要加你提前告诉我怎么接。后来我就想说，如果我说我要加之前我跟你说啊，然后后来就演了三四场之后他就了解我了，然后就能接上了。
1: 所以即兴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了。
0: 对，你总想多输出一点什么呀。

0: 震撼天放在舞台上一天一天的啊变化，一天天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模样，而且那个角色慢慢贴合到了身上，开始游刃有余啊，越来越好啊，他慢慢已经在舞台上已经站好台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

行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挑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先来说说你们俩人的怎么接上头的，怎么这样
1: 的。嗓子了啊！
2: 我小燕老师，还有看上这姐姐的人
0: 哟？哪儿？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我先介绍我自己吧。
0: 好，
3: 好吧，我是通州的，今年68，有一儿一女，这人必须得。说在一块堆儿，吃在一块堆儿，玩在一块堆儿，哎，我们合为一体呢，是吧？
4: 你看他看上这个姐姐了，你看他也会，这不就会聊了吗？这不就是
0: 又看上了，
4: 对，
0: 看上了，
4: 对对对，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现场火花四溅。
0: 我怎么听说，其实你刚才说在微信里聊得不错那个女士，今天是给你当亲友团了？
2: 嗯，啊，是的，老师
0: 来了是吗？
2: 来了，
0: 在哪儿呢？
2: 在那个坐席那儿了。哦，
6: 挺好看的。
0: 哎，这不又刚才我们的志愿者吗？
7: 聊了。
0: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
2: 你一会儿别着急，
7: 还有人看上他呢。你这
0: 印象还不错，是不是？
4: 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年龄。和他这个外表的话感觉挺踏实的。
5: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哎，你看过他们家房子吗？他那小院，
2: 这是我住的平房。
0: 哦，这是平房，
2: 上面加的那个。
0: 对，我就说这是个小院嘛，是不是？
2: 就是个院。
0: 哦，等于是你没有二层
2: 啊？没有二层，
0: 刚才看上去像个二层。
2: 对对，封地院，封的，封闭的。
0: 你看小范也是一个干净利落人，你看这厨房，单身男士的厨房保持这样。挺棒的，但是问题来了，您今天冲着范先生来的哈，但是其实场上突然临时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我刚才听见了，要不我就说让那个咱们那个编导就说咨询一下，如果他说不见，那我就让他们见面，
0: 他选择了要见你一下哈，也见到了，但是您心里会介意这个事儿吗？
4: 不介意。这个本来咱们就是来就是选择嘛，对吧？不介意。
0: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另外一位女士请上来，好吗？来，掌声有请。请坐。
8: 大家好。
0: 请坐，请坐。先来说说你们两人的怎么接上头的。怎么这样
2: 有嗓子了啊？我们在听过编导的引荐，知道他的嘛情况，回来我们俩一加微信，我一加他微信，你看聊得挺好，
0: 都聊什么了？
2: 聊什么家庭的事儿吧，个人情况呗，聊得上来，挺有眼缘的。
0: 不是，你那个等，这眼缘不是今天你们俩才第一次见面吗？
2: 就一开始吧，就是一点点的吧，就那么个，还挺好的，挺。
0: 今天第一次见面，你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儿？今天什么时候碰上的？
2: 今天啊，今天就在那个你们那个演播
0: 观察室里。
2: 观察室
0: 啊，
2: 观察。
0: 那你怎么知道是他？
2: 我们在微信里
0: 视频过。
2: 哦，
0: 所以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您见本人跟视频里觉得这个有差异吗？
2: 没有多大差异。
8: 哪位女士是和我们范先生？
4: 师傅好，
9: 他们俩已经微信沟通了，只是今天要线下见个面。
8: 有一定的情感铺垫。
0: 小范说你们俩聊得挺好啊，就是他一种什么样的聊天的感觉让你觉得哎，这个先生还行？
10: 就聊家常似的，平易近人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你会觉得他脾气怎么样啊？对，因为有的人聊着聊着就窜了，火就起来了，所以我就说他到底说什么了，让您觉得哎，其实聊得还挺舒服的。
10: 什么都聊，就是孩子的事儿吧，社会见闻啦，什么都聊一点。
0: 所以他把银行密码是不是都告诉你了？
10: 没到，不会吧？
2: 孩子他不要，给发个小红包。过年过节是吧？给他来个惊喜。
0: 你没收？
2: 小红包他不乐意要，还要大的。
0: 对，人家等着你直接发6位数密码。
2: 不到时候。
0: 对，
2: 不好意思。
0: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10: 退休了，在家没事儿。
0: 北京人。
10: 对。
0: 他可是天津的。你是可以两头跑是吗？还是你希望未来的一半就在你那小院里待着？
2: 希望是这样。
0: 到天津行不行？
10: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吧。
0: 孩子多大了？
10: 我女儿26，上班呢。
0: 他显然没结婚吧？
10: 没有。
0: 对啊，这一听说妈妈把我扔在了北京，他去追寻他的爱情去了。
10: 我们家孩子这点特别好，特独立。嗯，我们俩聊得特开，他怎么都支持我。
0: 你有没有把小范的照片啊、视频啊什么发给他看？
10: 还没有，我们俩没聊几次。
0: 但我怎么觉得你就认定他了，是吗？
2: 他性格挺好的，人挺好的，没有负担。嗯嗯，脾气秉性。
0: 闺女没结婚呢啊？
2: 没结婚，我知道，我知道。嗯，我喜欢他的笑。哦。说话就笑。
0: 一看那个笑就没有抵抗力了，是不是？
2: 对。
0: 嗯、你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10: 我离异的。
0: 单身多久了？
10: 22年办的离婚证，2021年1月份。
0: 咋回事啊？
10: 性格不合，纯性格不合。
0: 怎么个性格不合法？
10: 我说什么吧，我们俩说不到一起，就是冷战。我们好多年了，就是都不说话，就冷战，就是分居，一直就是分居状态。
0: 嗯，我觉得冷暴力这事儿哈，穆老师，我直觉您可能也会用冷暴力的一个人。
1: 会会会。
0: 是不是啊？
1: 但冷暴力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啊，我们俩闹别扭了，我想好了，自己心里做了半天准备，就是缓和，准备好了词儿，我一句话递过去，只要对方一回应，我第二句话就上去了。往往是我这句话递上去的时候，对方没准备跟你，没准备回应你，他还冷着呢，砰，把我憋回去了。好嘞，那我就可能头一个沉默的时间是1小时，我第二次再让我开口的时候就要2小时准备，而对方也跟你一样，就是俩人时间错的，错那么2个礼拜就彻底凉了。嗯，啊，可能2礼拜以后，1个月以后，你又有这个念头去缓和，再错位，就天长日久就形成。最后是这个人一说话，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毛了，就要炸，就那个时候就没法相处了。
0: 所以啊，不说这个男人的心胸都大一点吗？就为什么不能人你就人家没接住你的话的时候，咱就下一次还一个小时吗？
1: 男人在高兴的时候心胸无限大。他不高兴了，比针鼻儿还小。
0: 我问思雨姐姐，在婚姻当中面对冷暴力，女士的这种感受和应对方法，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
11: 我也会沉默的，
0: 就是以冷制冷，
11: 对，
0: 是不是？
11: 对，
0: 你不说我也不说了。
11: 对啊，
0: 吴叔呢？
12: 好像我也那样，更真的
0: 加个更字，
12: 就是分居分就分呗。正好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那个我那前妻就陪他母亲去了，我们正好也就不见面了。
0: 其实是没有爱了，是吧？
12: 也可以这么理解。嗯，
0: 老郭呢？嗯，
2: 差不多。有所示意的时候，就像刚才穆老师说，那是实际上是最实际的。肯定男的啊，特别理性，这点是肯定的。有暗示啊等等一系列的，肯定他得把这事儿做完了、嗯，才能出现后边的真正的。
11: 对，有时候男士会给小暗示，作为女的那就下坡吧。
1: 对、嗯，这镜子碎了，它是从裂缝开始。
11: 对，
1: 裂一点，结果裂大了，啪就碎了。
11: 对，对
0: 就是冷暴力之前一定还是沟通出了问题。
1: 是沟通的问题。
13: 对，
1: 嗯，
13: 对，因为很多男士啊迷之自信，他认为他说明白了。啊，
1: 对。
13: 他认为他说明白了，
1: 这个、
13: 我说的明明白白，你没听明白。其实，哎，当对方没听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哎，是不是我没说明白？
1: 是
13: 吧？就像我们给孩子讲题，讲了半天，孩子还发傻，你不能说。你个笨蛋，对不对？你可能说，哎，说我讲的不太合适，是吧？所以说，当你能够检讨你自己的时候，可能这些事情都不存在。再有一个呢，你不要考虑说，哎呀，我在这跟着老穆过，然后我觉得你看人小郭多好，你看人老吴多好，只要是这个角色都一样。我们老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都一样。
0: 您刚才说这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男的变成你丈夫都差不多，我们的女婿立马就看小范，
13: 是这样，
0: 说他变成我丈夫以后会不会也跟我来个冷暴力？请回答。
2: 我比他还不柔了，冷暴力没有那个了，一辈子没有冷暴力过。
13: 是，大部分
0: 就是，比方说你们俩人吵架了，永远您就是颠颠的去上去贴人家的。
2: 不会吵架的，
7: 嘿，
0: 啊，都不会吵架，
2: 不会吵架的。
11: 哦，你这争论的问题呢？
2: 啊，
11: 有
0: 不同意见的问题，
11: 不同意见，
2: 你可以商量。 可以商量是吧？
11: 商量你，人家就不同意你说，你就说吧。
2: 不同意，不同意都不同意吧。
11: 那你就同意他的
2: 啊？对，行吗？
11: 行，
2: 够温柔吧，范姐？
11: 温柔，温柔，太温柔。
0: 说完了，连我们这姐姐都觉得不行，我不能放过小范这么优秀的男士，我也得争取一下，是不是？
2: 得实际行动，还得做，是不是？你没球黑的，你别说白的，
11: 那是不可能的。
1: 没有道理。看小范同志这个，就这个态度能坚持多久？对吧？开始一个月我估计没问题，
11: 对，
1: 你后边三年天天的人家就是给你一臭脸子，就那什么，你一直能这样，
2: 那也不行。
14: 我觉得他们俩比他感觉好，他们俩有这种默契感。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7: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王老师，刚才我觉得小燕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我给您举一个，就是前些日子
0: 啊，
2: 我们这个有这么几个朋友发生一个事儿，
0: 嗯，
2: 这个就像我们穆老师说的似的，男女怄气。这女的嘁哩咔嚓咔嚓咔嚓给做好饭了，吭吭搁那儿了，起来吃饭吧。
0: 嗯，
2: 不是，这女的吃完了搁那儿了，干嘛下楼走步去了？走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了，一看这还躺着，这饭没吃。
0: 啊，
2: 拿起这碗饭，咵倒了。
0: 嗯，
2: 哗哗给碗一收，哐往上一搁，这女的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给碗刷完了之后，把这个早点又做好了。
0: 嗯，
2: 做好了呢，还是这个，起来吃早点了。
0: 嗯，
2: 不吃，
18: 又到了，
2: 康康康吃完了，又下楼溜圈去了。是第二天早上啊，
0: 嗯、
2: 回来一看又没吃，夸夸又给倒了，倒完了，先生，起来吧，别在我们家住
18: 了两天两宿了，可还起得来
2: 走人，就因为这个分了。原因不是，
11: 那他肯定前提怄气了
2: 啊！对，就是前面怄气了，就因为这个情况。
0: 所以说怄气了，人家做了饭了，有台阶还能往下下，那不就自己、
11: 就是、
2: 对？
0: 是不是、
2: 啊？也是，所以
0: 不要那啥吧。
11: 我跟你说，
2: 就所以说王老师这个
13: 情况，你那位男士本来他是住的人家，人他有权利轰他。
2: 对，
13: 正常的夫妻，你轰得着我吗？怎么是你家还是我家呢？对不对？他肯定还是一个另外一个关系。
2: 嗯、
13: 您说呢？
2: 对，
13: 是吧？
0: 所以
2: 还是我老师对
0: 这种就。慢慢就变成冷战，
13: 对，所以说这个在一起搭帮过日子，很容易被人家给轰走，真的，你说是不是就给轰走了？
0: 所以结论是一定要领证哦。
14: 我不需要人家哄我，就是互相的讲话来讲，就方式方法很重要。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去哄，就说不要骗，就说话方式改变一下，哎，听得舒服的是吧？
0: 那您有什么要问问两位的一些问题？
2: 我是要问那个小王。
0: 嗯，
2: 王长霞，
0: 嗯，
2: 文凯，
0: 嗯，
2: 以后多了解，多了解一下，想咱俩处， 咱就往三处处，要是不想跟我处，咱就当朋友走，
10: 可以
2: 吗？
10: 可以。哎，
2: 嗯，以后回来我邀请你上我那儿看看做客去，玩玩旅游旅游，
10: 好，
2: 我带你啊。
10: 好，
2: 只要想处，咱就一点点深入，行吧？
13: 这就直接做了选择了，是吧？
2: 没有，
1: 您先表达，您想处嘛？您再问人家想不想处？
2: 我想处，
1: 对，
2: 我问他，我就想处，
1: 这就清楚了，
2: 是不是？
1: 对，是他
2: 不想处，我就。
13: 如果这样的话，两位专家老师给点意见哈，就是非常，我们小范非常明确的要跟王女士来，对，往下走。
1: 我觉得特别难得，就是希望珍惜。但是我提个建议，就是你别先。说让人家去你那儿，你们先看个电影，吃个饭，这么聊聊。上来没事，哎，我到时候带你上我们家。这一听啊，妈呀！
13: 比如说去天津旅游，
1: 哎，旅旅游，
2: 看看旅游
13: 啊，对，
2: 那么道理。
13: 对，
2: 我说话比较直，
13: 我觉得
2: 那么细。
13: 我觉得小王呢，可能也在思考。所以说，如果您真的喜欢人家，你就得给他时间，是吧？然后你呢，也别一个成年人，对吧？你也别想了一百天了。对吧？您就想个三五天，就给人一个信儿，成就成，不成咱们就各自安好。您别老想着说，我跟这个将来咱们成为朋友，你哪有那么多时间？你左一个女生，右一个女生成为朋友，
0: 这样。我们过一会儿就进入最终选择的环节哈，就要献花。如果您能接小范的花，那就可以作为男女朋友，咱们试着往前走一走啊。给你一会儿一点时间思考一下，我比王老师更着急啊，
13: 大概
0: 三五天了，就是还是说你要试，不行就分，如果行了呢？其实这样的优质男生，热线电话哗哗就来了。你看，比方说像我们姐姐，
2: 还有看上这姐姐的人，
0: 哟哪儿？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来这样啊，
2: 聊聊吧。
0: 我们小范跟小王两个人先到台下，
8: 下去聊去，
0: 想一想，最终做一个决定，好不好？我们也让我们王先生跟女士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了。
19: 他要比你，比如说上我那去，就跟一家人一样了。说乐意领个证，领证；不乐意证呢，哎，先走动走动。你我希望是这么走，咱试试。
20: 对啊，既然是到这个，
19: 你走到一起了，
20: 到这儿了，就是奔着那个结局走的，对吧？如果说是觉得行的话。
8: 就是快速进行，
20: 您
8: 不介意？
20: 快速，对，我也不介意。
3: 我先介绍我自己吧。
13: 好吧，
3: 我是通州的。
13: 通州的啊。
3: 今年68。有一儿一女。
13: 孩子呢？孩子都成家了吗？
3: 都结婚了。
13: 都结婚了。
3: 我孙女都19了。闺女也是一个外孙女，她那小5岁，要上大班了。可是都有房子。我有独立住房，可是我现在就我自己，我就跟我儿子、孙女跟什么他们一块儿住。有我独立住房呢，我说再有另一半的时候住这房，现在我租出去了，我一直住这房里没用啊，是吧？我在这儿单吃单住，也没有意思啊。
13: 对，如果就是说找到另一半的话，就会分开，是吧？
3: 对，我就那房就不租了。新装修的，
13: 在哪儿啊？
3: 通州张家湾环球影视城，南边一点反正就这就属于张家湾吧。他那环球影视城就在张家湾里头。您还有什么想问的？
13: 您是离婚还是丧偶？

0: 我是先丧后离异。
1: 啊、哦哎，也是两段婚姻吗、哎？
0: 我那个前妻死了，今年是八年多一点。
1: 啊、哦，
0: 嗯，后来我又搞了一个，反正各个方面原因很多，甭管是性格上不和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反正就是话不投机呗，是吧？我说东他说西，你谁都往事甩脸子呀，刚才哪天跟他们说这冷战，
1: 老
0: 经常的，
1: 那就是
0: 经常的冷战，一冷战，嗯，
1: 沟通不行是吧？
0: 对，那时候女方应着我住他们家。他有一个外孙女，他要接送，就是那孩子上学
1: 啊、
0: 哦，要接送，他离不开
1: 家，想让你去他那边住，
0: 我必须要在他那边
1: 啊住、哦，但是你、哎、您不愿意，是
0: 对，一出闹矛盾呢、哦，我就得回去了
1: 啊、
0: 哦，一回去是十天半拉月，后来实在是不成，这人必须得说在一块堆儿，吃在一块堆儿，玩在一块堆儿，哎，
1: 对对对，
0: 合为一体呢，是吧？你经常闹脾气，说甩脸子甩脸子，那也天天老生气了。这个
1: 是有什么矛盾需要及时沟通，及时化解，这样才行，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
0: 嗯，反正这玩意儿是靠包容，是吧？
1: 啊，
0: 哎。
2: 你看他看上这个姐姐了，你看他也会，这不就会聊了吗？这不就是
3: 就看上
2: 对对对对。
4: 你跟人家收入了吗？
0: 啊，
4: 你收入、
0: 啊、我收入我是什么收入不高，因为我是农民，乱七八糟全凑一块堆儿啊，一月合3000多一点。
1: 啊，
0: 因为农民呢有养老的，有地钱，过年过节钱，出租房钱，反正是块堆儿一凑。
1: 啊
0: 就这样
1: 啊、
0: 嗯，
5: 这个收入您介意吗？
1: 还行吧，收入的话也可以哈，也能生活的。
0: 在我们这儿来说，
1: 在你们那边可以生活。
0: 在我们这儿来说，两个人吃饭没问题
1: 啊、
0: 哦。我还爱做饭，
5: 哦，
0: 我们家的饭全是我做。
5: 哦，
0: 嗯，
5: 就什么都会的那种。
0: 嗯，反正就是家常便饭，
5: 好吃。
0: 你让我做一特殊的、特色的，
1: 嗯，
0: 拿手菜没有，就是家常便饭，吃饱了，成了。嗯、
5: 哦，
0: 就这样。
5: 不是能在儿子家里推您来出来做饭，那应该做的也不差，是不是？
0: 不仅人家都得上班呢，孩子上学，上班的上班，哦、上学的上学，我没事不给人做饭，你干什么去？
5: 嗯，
0: 只能给人做饭。
5: 您那房子多大？
0: 有我这房子的。可多了，我这都是平房啊，20多间的。
1: 啊、
0: 哦，嗯，
5: 不是，您要回去住的那个多大呀？就是住在
0: 住那个是60多平米吧，好像是，我没具体量过、嗯，因为那个60多平，我老以前老开那个超市来的。
5: 嗯，
0: 以前在早市不是叫小卖铺，后来我又改成超市。
5: 嗯，
0: 我老伴儿也没了，我把它租出去了。
1: 啊、
0: 嗯。都说这人人家买卖也不好，人家就不租了，不租我就把它改成一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
5: 所以还是平房，
0: 对，
5: 是
0: 就是平房、
5: 哦。情况就情况，
1: 嗯、
0: 哎就这，
5: 您跟孩子住在哪儿啊？
1: 昌平呢？
5: 哦，那离得也不近啊、
1: 嗯，也不近。
5: 对先生还觉得还满意吗？
1: 嗯，可以了解一下。
5: 显然是没有负担，嗯、对吧、嗯？但是说实话、嗯，我觉得可能过日子。也没问题，咱要不说要出国旅游，嗯，就像您说，天天下馆子，其实也够了。
0: 对，旅游的两块都玩去，
1: 嗯，
0: 千八百的，我都可以出。说这上远处了，去个10天半拉月的，花上10000了，
5: 嗯，
0: 那就得两个人负担了，是吧？
5: 哎，两位专家老师觉得行吗？
6: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啊，因为这个女士一看她就是。没有想过我去农村去生活，那是一个非常城市化的女性，啊，然后自己又做生意，然后你看她这个穿着打扮，啊，放到您家那炕上也不太合适。你一到他们村里说，哎呦，您家来且了，您家来客人了，是吧？你说这是我老伴儿，她也不知道怎么待着，所以我是觉得不是特别合适。
7: 对，因为王老师的法则就是，哎，你把这人放你们家床头，你一看是你们家的吗？
6: 对，
7: 哎、很准，我觉得这个很形象。
6: 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大哥、二哥、三哥、四哥、表哥、堂哥一起吃饭，他在那坐着搭不搭？
5: 专家老师不是特别看好，但您要不要争取一下？
0: 看对方，什么意见？
5: 啊， 那这样，我们给女士一点思考的时间，我们在最终选择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女士的决定，好不好？哈。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先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玫瑰献不献？
2: 自己献拿着。
1: 先不献了是吗？
2: 哎，
1: 行，我们等着电视机前这个单身的合适的女士给您打来热线，好不好？
2: 谢谢谢谢，尚可有。
1: 那小范，
3: 我今天献给王女士
1: 啊，
3: 献一朵我爹玫瑰花献给她。
1: 行，来，我们看看人家能不能接哈，王女士，来，看你怎么说了啊，能不能打动人家。
3: 我献你一朵心爱的玫瑰花，王女士，希望你以后咱俩走下去，祝你马年幸福快乐，
1: 跟着你一起幸福快乐，
3: 幸福跟我一起快乐幸福，马年大吉。
1: 接不接啊？接不接啊？
3: 一会儿这女士您谢谢您奔我来的，我已经那嘛了，您很优秀啊，您很不错啊，谢谢谢谢
1: 啊，可以啊，小范，啊，来恭喜恭喜，来来来来来，哎呀，太好了，你看看，哎呀，你们俩人现在正要开花，还没结果，我就已经挺激动的了。但是我觉得小范要点赞哈，在把花献出去之后，然后还记得跟我们姐姐再说一声抱歉。其实我觉得一个男人的这种担当，在细节里也是能够感觉到的。可能虽然他没有给您献花，但他的那份温暖，这说明您当时看这人还是没看错的，是吧？好，那人家小范成功了。再看您了，王先生，喜欢您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喜欢您就不是。
4: 喜欢是喜欢，
1: 来来来，喜欢就来来来，喜欢就要尝试一下呀，您说嘛。
4: 那我就把这花献给这位挺优秀的挺什么的我也说什么？
1: 行，那您把花献出去试试。
5: 谢谢谢谢。
1: 哎，用话筒，接吗？
6: 不接了，谢谢。
1: 不接了，
6: 谢谢。
1: 为啥呀？
6: 再考虑考虑。
1: 再考虑一下。好吧，虽然没有献花成功，但是我们要给王先生点赞。真的，我们在面对自己心仪的人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机会是要牢牢地把握住的。就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这其中的任何一位，当然我们小王跟小范现在就先不惦记了哈，人家两人这样携手继续往前走嘛。那我们既然没有牵手成功的，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有伴小程序，甚至可以通过我们的俱乐部，然后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我们敬请期待。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女儿透露了一点信息啊，说您来之前好像还哭了一鼻子。
2: 我特别理解妈妈今天比平常激动，很少有机会像来到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会让她舒缓疏解。
3: 王先生如果要在，我必须得批评他，他没有拿出十分的真诚。
1: 您能放弃那个基因的
4: 故事完全一成不变？
1: 如果像您今天晚上说的，那么我们还有话说就非常有意义了。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0: 书分为三大流派，
1: 哪三大流派？
0: 王、高、李。
1: 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0: 对了，我个人呢对快板、快板书
1: 啊
0: 这种艺术形式非常的喜欢。
1: 哦，
0: 您别看我岁数小啊，
1: 是
0: 您别看，你看我这九零后，九零后。
1: 您是九零后啊？这就不提还真看不出来，我以为咱们俩边边大呢。
0: 不是
1: 啊，
0: 这个传统服装啊，它显得我们稍微的有一点传统。
1: 哎，你穿的传统，长得也传统。您甭提岁数了，您就说年轻人怎么
0: 样？我们这九零后，他平常不学这个呀，
1: 是
0: 快板快板书他们学吗？
1: 哦、
0: 我个人底下练私工啊，偷着学去、啊。
1: 您掌握点。
0: 最喜欢这三大流派了，
1: 是吗？
0: 这么着吧，我在此也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汇报，给朋友们访学一回快板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各位啊，
1: 好啊，那您给我们学学，
0: 好不好
1: 啊？
0: 那这样、我先把伴奏的乐器掏出来
1: 啊、可以。
0: 见过没？
1: 就是这竹板啊。
0: 对对对，
1: 哎，
0: 你见过吗？
1: 见过，
0: 我见过。我掏出来，
1: 或把竹板塞这儿，不怕硌着啊？
0: 伴奏，啊、这走，绝对不着手。
1: 瞧这劲费的
0: 啊
1: 啊！您这竹板费这么大劲掏出来，这跟我们平常用的那个也没什么区别。
0: 还有什么区别？哈、
1: 嚯！您甭弄这遭雷劈的姿势，你把它举起来也没有用。
0: 我让各位看看
1: 啊，
0: 这灯光一打，我们这副竹板显得这么有光泽，这么有亮度。
1: 还真是，你这脑袋照的。
0: 哎，我脑袋是
1: 反出来的。
0: 不对不对，它衬托着我。
1: 哦，是啊。
0: 为什么这么亮？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在于盘，就跟您玩盒子橄榄籽一样，我们这竹板得拿油盘。
1: 这怎么盘呢？
0: 哪有油蹭哪
1: 儿。哎呦，
0: 您知道吧？
1: 嚯，
0: 这大小板得一块儿。
1: 哎呦，
0: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这样，尤其我这还方便，怎么都能来。
1: 全方位的啊。
0: 每天三遍，呵。
1: 是是是。
0: 你玩玩
1: 啊？不要。啊，您自个儿留着吧，您这玩意儿太不卫生了啊！
0: 怎么什么叫不卫生啊？这叫盘，
1: 好盘，
0: 甭说竹板了，
1: 是
0: 我们家那红木家具都有这么盘出来的。
1: 哎呦，那你们家省了油了。
0: 下回下回有机会，请你去一块儿，
1: 不不甭
0: 一会儿咱蹭一会儿咱蹭会儿
1: 啊！上哪儿蹭会儿？
0: 咱蹭会儿，
1: 您先唱会儿得了啊！
0: 不是我刚才说了，为朋友们访学快板快板书三大派，
1: 是啊，
0: 咱们有言在先
1: 啊，
0: 不能学这三大派的创始人了
1: 啊，
0: 因为都已经作古了，
1: 故去了，
0: 也都是让我听的
1: 啊。真没少听
0: 这三大派啊、现在的传人与在禅弟子很有特点。
1: 哦，
0: 首先说这个王派，
1: 王派
0: 创神叫做王凤山，
1: 王先生。
0: 王凤山先生在天津呢有一位得意的高徒，
1: 是是，
0: 他唱快板啊很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讲究缩脖。
1: 什么叫缩脖啊？
0: 这
1: 那不是唱的有特点，是长得有特点。
0: 哎，对，就还是这样
1: 啊。
0: 开场板呢讲究是逛点。
1: 什么叫逛点？哦，就这个点儿。哦，
0: 没事，行。
1: 那这王行了，他都叫唤了。您少逛
0: 着
1: 呢，
0: 逛点逛点。这么着，我打上场给朋友开始学，
1: 可以、
0: 我一转身就是归后台了。
1: 哦、
0: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王派？
0: 咱们现在开始，
1: 来来。
2: 这就缩上了，
1: 反袖口。啊，拿竹板儿。

0: 唱两句。
1: 完了，
2: 完了。
0: 哎呀，这王派你要多练些日子能长个儿。
1: 怎么叫能长个儿？
0: 您那往上窜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这个代表作有很多。
0: 都什么呀？
1: 像什么咱们经常听到的
0: 啊，
1: 十八朝绕口令，
0: 是
1: 百山图、
0: 嗯、
1: 这都是王派的代表作。
0: 唱得好。
1: 但是我个人啊，王派最好听的得说是双锁山。
0: 哦，刘金定招亲。
1: 太对了，您唱起来非常的俏皮。
0: 唱两句，
1: 我给王们学两句
0: 啊。
1: 陈桥兵变，严嵩兴，南唐北宋且战争，赵匡胤兵发寿州地，要与南唐大交锋，两军阵前摆了一仗，是南唐败阵北宋营，不料想中了那南唐的空城计，只困得内窝粮草，外窝救兵。可以鼓掌了，谢谢大伙。
0: 哎呀，这二楼的观众得多花钱买票啊！您在往上看什么呀？
1: 不是，这是王派的特点。
0: 哦，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是，
1: 得说是李派。
0: 李润杰，
1: 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对，
1: 李派的再传弟子和传人呢，也有一大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
0: 哦，他这个花点比较多，
1: 亮相
0: 啊，身上好，
1: 亮相。
0: 哎，这不是亮相，
1: 那我这是
0: 要显形啊。哪有这种动作？
1: 不是，就说动作幅度很夸张。
0: 您别瞎学，
1: 再给朋友们学一学
0: 啊！开场板，
1: 您看我模仿的像不像？
0: 来来来来，
1: 也是打上掌开始。
0: 嗯，还真精神啊！有头发吗？你就捋，别瞎捋。哎哎哎哎！幅度还真大。

0: 这脖子肠子都来不了这个。唱
1: 完了，
0: 又完了
1: 啊
0: 啊！
1: 代表作考考您，知道是什么？
0: 那多了
1: 啊，
0: 捷行车。
1: 太对了
0: 啊，
1: 最有名的得说是捷行车。
0: 是是，
1: 双枪老太婆
0: 就是这段
1: 下山捷行车。
0: 哎，
1: 唱起来嗓音非常
0: 会唱吗？
1: 我给您学两句，
0: 来两句
1: 捷行车。

0: 华阴山巍峨耸立，万丈多云，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黑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啊！
1: 这主板招你了是怎么着？
0: 其实快板与魔术紧紧相连
1: 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拿它干什么？
0: 多新鲜的！不是跟您说了，动作幅度非常大，讲究亮相吗？
1: 这动作太隧道了 人没有这么隧道。
0: 当然了，像不像啊？三分样
1: 是。
0: 学一点什么呀？学一点什么呀？
1: 学点
0: 这个皮毛。
1: 我
0: 回家的一展示。
1: 哎呀，中午没少吃蒜吧？
0: 不多
1: 啊，
0: 就两辫子。
1: 啊，两辫子，论辫子吃啊？
0: 我喜欢吃，喜欢吃，喜欢吃，管着吗？喜欢吃，
1: 管不着。
0: 吃蛋糕就蒜。
1: 嚯，好习惯，
0: 爱吃爱吃
1: 啊，消炎。
0: 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考什么？
0: 快板书，一共几大派？
1: 三大流派。
0: 我刚才访学几派？
1: 学了两派了，
0: 还差几派没学？
1: 您拿我当傻小子了？
0: 不是，万一呢？
1: 这不学两派，还剩一派啊？
0: 是。

0: 派，叫得上名字了。
1: 高凤山高先生，
0: 那是咱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1: 是是是，
0: 尤其高派啊，开场板讲究三个大字
1: 啊，哪三？
0: 叫做精气神，
1: 好看，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那叫能耐。
1: 对，
0: 再给朋友们学学
1: 啊，来来，
0: 您看模仿的像不像？
1: 高先生，
0: 精气神、
1: 啊、
0: 三个大字，
1: 嗯。

0: 完了，哎，
1: 您都来两回了吗？您连这腿脚不利了都学呀、
0: 这特点、特点
1: 是
0: 精气神，精气神。这个三言两语呀、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
1: 啊。那您要怎么样呢？
0: 今天咱们别开生面
1: 哦，
0: 要唱我唱回大段。
2: 好
0: 啊，
2: 咱们俩的好，
1: 让观众朋友们也跟着过过瘾，
0: 好不好？
1: 高派，
0: 甭这么多废话了，
1: 大段，
0: 大段就唱
1: 啊，
0: 大段
1: 唱着。
0: 但有一点
1: 啊，
0: 我得托付了。
1: 托付什么？
0: 高凤山先生啊、
1: 嗯、
0: 有的老观众您经常听高先生，
1: 是
0: 那真是一代宗师。唱得太好了、尤其嗓音条件好，人一张嘴就是高八度，
1: 调门高，
0: 我怕我盯不下来
1: 啊。盯不下来没关系
0: 啊，
1: 我替你唱两句帮你缓解缓解，
0: 您行吗？
1: 行啊，
0: 真行假行、
1: 可以，
0: 行，那就这么
1: 啊，
0: 我尽量
1: 盯，你尽量自己盯，行，
0: 我尽量盯，
1: 好不好？
0: 要盯不下来大伙都有规矩。
1: 哎，是是是，
0: 我尽量
1: 啊。

0: 我唱的是
1: 这调门行吗？
2: 太行了啊啊！你们祖上也有在宫里干活的吧？
1: 不是，就这种高音儿、哦，高音儿，
2: 脑后摘音儿，
1: 就这音儿，就这音儿、啊，这调门
2: 调门别落下来，
1: 我尽量不
2: 保持住了，
1: 我尽量啊，
2: 打段啊。
1: 我尽量顶下。
2: 哎呀，是，别托付了，唱吧。
1: 要顶不下来，大伙都有缘
2: 啊！对对对对，唱唱唱。
1: 我给
2: 你唱不唱啊？还
1: 吓我一跳
2: 啊！别废话，赶紧。
1: 都有个原谅
2: 啊！是是是。
0: 我唱的是高谷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2: 完了，
1: 怕盯不下来。
2: 哎呀，没有了，再盯不下来那更得了，那个
1: 一万
2: 两句还盯不下来，
1: 还真盯下来了
2: 啊！哎、你别废话了啊，这叫大段啊！
1: 怎么了
2: 啊？高先生代表作那有好多呢，《诸葛亮押宝》《周桑偷孩子》哦、
1: 对, 对
2: 啊，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同仁堂》。拉药抽屉，我们行话叫
1: 对，
2: 好几百味药材，
1: 嗯，
2: 啪啪啪都给人抱出来，这你会唱不会？同仁堂，各位怎么样？鼓鼓掌，让他来回同仁堂。你要把同仁堂唱下来，这算你会学高派。
1: 啊、那这样吧，既然您点到这儿了，
2: 嗯，
1: 又说这个同仁堂是高派的经典名段了，
2: 是。
1: 我呢也借此机会向咱们亲爱的各位观众以及后台的各位艺术家、
2: 嗯、
1: 作为汇报，为大家演唱这段同仁堂。
2: 来来。
0: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也倒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早先号墨治好了，他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呐、啊、跟他在当朝这个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个赐他我将就把头摇，万般呐、啊、出在了无忌奈，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竟逮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尊生我主听真苗，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我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娘的病，你就赐见那黄袍哥之为民，臣不要在黄袍的事情我不着，这个老敬得词越说越小，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黄袍，一把钢鞭拿在了手。

吃的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他们要把刀叉掏出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药王狗黎明我定财不相交。您老这个买卖有狼狈，您老这个买卖狼狈三尺三寸三寸刀，这个夜边钉子压药碾，这个夜边料这个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加几味草药，您了先尝这个仙糖油红雨包宝，那个后沙冰冷雨色香，这个头人回的杏仁儿，这个二人睡在了新疆床啊，睡了三更叫白夜，胆大了木贼也跳金童子，走了水银五十两的金毛狗儿叫汪汪，有金枪他给了我龙须松针，这个人神这白挂大堂，我手抄起大

往前走啊，往前走，往回唐伯虎少年高第，名重一时，在苏州城打听没有不知道的，那名声就大了。名声一大，树大可就招了风了。把谁招来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咱不过多的介绍，朱元璋的后代，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王爷请唐伯虎到南昌辅佐自己，唐伯虎还真去了。他到南昌辅佐朱宸濠，到那半年以后啊，他发现这朱宸濠图谋不轨，有反叛之心，老憋着自己当皇上，这多悬呢。这有一天要让朝廷发现了，灭门九族啊，他身边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唐伯虎一想，不行，这我得走，走哪儿那么容易啊。于是啊，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有这么一天，朱宸濠请其是过府议事，唐伯虎啊一出自己的家门，嘁哩喀喳，宽衣解带，一丝不挂，裸奔就问这王爷府来了。这路上看的人，看热闹的人就多了。哎呦，这谁呀？啊，唐相公，这怎么光着就出来？这不是别是得了花痴病了吧？啊，哎呦，是啊，可不是吗？乡试第一名唐解元，怎么裸奔就出来了？哎呦，这人真是。还有人也不敢看，哎呀，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光着？我真是不敢看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块儿都奔这王爷府了。还没到门口呢，就有人给朱宸濠报信了。朱宸濠一听，怎么着？唐伯虎啊，花痴病犯了，赶紧给他找件衣服配上，别让他奔这儿来了，丢人现眼呢，让他回家治病吧。回哪家呀？回苏州城老家。就这样，唐伯虎名正言顺的回到了苏州。后来皇上真把这个朱宸濠给宰了。你看，唐伯虎借着这花痴病算躲过了一劫。那有人就问了，那唐伯虎赋闲在家，整天什么活也不干，他吃什么喝什么呀？这您不用担心，唐伯虎一笔的丹青呢，是远近闻名，求他画的人踏破门槛。哎呦，唐相公，唐解元，您看我们张老爷特别喜欢您的画，您能给赐画一幅吗？哦，你们张老爷喜欢什么呀？这我还真说不清楚啊。他属什么的吗？属鸡的。那行了，提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大公鸡，栩栩如生，是跃然纸上啊。就感觉到移动这张纸啊，这只鸡扑扑啦啦拍着膀子就能飞下来，就这么像。行了，拿走吧。这位不敢拿呀。哎呦，您看这个润笔费，嗨，街里街坊的提钱干什么呀？这样吧，你搁这5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算送给你们张老爷了。啊，5000两才落个送啊？您这也太那……哦，不想要啊？那好办，拿起这画来撕了擦拉瓷儿，他给撕了。别撕晚了。唐伯虎就这性格，回到家这仆人都不好说呀。老爷，我回来了。怎么了？让你求的画没给画呀？画了，他还要5000两银子，我跟他一打价，他给撕了。嗨，你这人可真是的。唐伯虎的画啊，价值连城，下次。

0: 老提钱干嘛呀？这次少给点吧，搁这10000两银子啊，这画就给你们张老爷了
1: 啊。上次那5000，这次10000啊。
0: 上次那光是画没字儿啊，这次你没看见我还写着一首诗呢吗？来来来，看看啊，我祝张富贵能活100岁，年年有今日 ，Happy Birthday。
1: 您这里还有英语呢，要不要啊？
0: 你要是不要啊，哎，别撕别撕，要要要，10000两给过去，啊，千恩万谢。您想想，啊，唐伯虎一个月要有这么10档子8档子，吃不了的吃，日子过得很美。这一天正好是端午节，唐伯虎换了这么一身新衣服，头戴方巾，拿着扇子，坐着一乘小舟，就来到了虎丘山。这个虎丘山可是苏州的第一名山，尤其是山顶上的云岩禅寺，香火鼎盛，这个地方太热闹了。唐伯虎这两只眼睛啊都看不过来，那真是两旁的山石高耸啊，古树林立，进香的黄铜白叟红男绿女不计其数，各种做小买卖的也是应有尽有。唐伯虎啊，哎呀，玩的这叫一个美啊，眼看着就要来到寺门口了，就听见身背后啊，哎呀，你看啊，我俩好啊，哟，怎么这么热闹啊？唐伯虎回头这么一看，就见从山底下上来了1乘大轿，是4乘小轿，走在前面的是这么几个剑谱。什么叫剑谱啊？就是身体健壮的仆人，一边走一边喊，哎，让让嘞，让一让，谢谢。嚯，奔山上边就来了。就见这个人群呐，哗，就像有人维持秩序一样，形成了这么一条人胡同。唐伯虎呢，也随着这个人群往后退，他就看边上有一座小买卖呢，砰一把把这位攥住了。哎，我说这位小哥，这是什么人呢？这么大阵势？哦，这你不知道啊，这是华夫人呢。华夫人，哪个华夫人呢？华罗庚的夫人？什么呀？苏州华太师府华夫人。哦，唐伯虎听说过华太师，那是朝中的一品大员，想当初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如今告老还乡，岁数大了，定居苏州。那后边这4乘小轿呢？4个丫鬟呢？啊，丫鬟也坐轿子啊？那得分什么丫鬟？这4个丫鬟那是老夫人的贴身小棉袄，跟4个亲闺女一样，春梅、夏青、秋香、冬瑞。还告诉您呢，尤其是这3丫鬟秋香长得太漂亮，谁要把她娶回家去，哎，谁家祖坟都冒青烟。他们这儿聊着，5乘轿子已经来到了寺门口，轿杆撤下去，轿帘这么一掀，打这大轿子上下来一位老夫人，年龄在50岁开外，穿的是绫罗绸缎，显得那么富态。在后边跟着4个丫鬟，都是15、16岁的模样。走前面这俩丫鬟呢，相貌平平。唐伯虎也没往心里去。等第3个丫鬟秋香映入唐伯虎的眼帘，唐伯虎这脑袋嗡一下子，耳朵滋儿，鼻腔里头。那位说，你怎么那么多相声词？不多，唐伯虎当年看见比我还多呢。为什么呀？秋香长得太漂亮了，那真是面如芙蓉眉如柳啊，一双大眼睛就好像两颗白水银当中含着这么两颗黑水银，灵动至极。一身浅粉色的衣裤显得是淡雅大方。这姑娘好就好在啊，浑身上下你挑不出毛病来，眉毛、鼻子、眼睛、嘴、腰板、身条、胳膊、腿，你从哪个角度上看都是最佳的效果，美的那么无死角。唐伯虎啊，俩眼睛都瞪直了，不错眼珠啊。这做小买卖的还问他呢，哎，我说这秋香长得漂亮，你觉得怎么样？哎，哎，哎，我说，拿这手在唐伯虎眼睛前头一晃悠，他才回过味来，啊啊啊啊！啊啊呀，啊蛤蟆，我问你秋香长得怎么样？啊啊，还行吧。哎呦，你都亏了心了，打看见你这眼珠都没动过，才落个还行啊。我。

0: 我鄙视你。这做小买卖的在他面前叽里哇啦这腿说哟，唐伯虎就看见他嘴唇乱动，说什么一句没听见。怎么呢？他竟想自己的心事了。哎呦，唐伯虎啊，唐伯虎啊，都说你妙笔生花，你画过这么漂亮的美人吗？啊，你看秋香长得多漂亮，你看看这个轮廓啊，这个骨骼，这个肌肉啊，你看这个走路的这个姿态，你再看这个背影。哎，我要画一幅秋香的背影。您还别说，画美人画背影的就是唐伯虎一个人。他这想着这功夫可就大了，老夫人他们进香完毕出来以后坐轿子准备走了，唐伯虎才如梦方醒。哎呦，我跟秋香还没说句话呢，怎么着这就要走啊？别介，我怎么着也得搭讪搭讪呢，脑子里想着，脚底下可就奔这边来了啊，两只手啊这么撑伸着，俩眼直勾勾就往这边走。老夫人他们直害怕，心里话这人怎么回事啊？人家的仆人不乐意了，过来仨人砰砰砰把唐伯虎给攥住了。你干什么呀？啊，我干什么？我得跟秋香说句话呀，她长得太漂亮了，我问问她乐意不乐意嫁给我呀，她要乐意我们就拜天堂拜地堂，拜不了天地入洞房啊。这是她心里想的，嘴上可没敢这么说啊。我干什么？我上茅房，你管着吗？说完这句话呀，唐伯虎脸都红了，我这不是不讲理吗？要说还是老夫人能压事儿。哎，划三划四划五，把手松开，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啊？还有点大宅门的样子吗？罚你们仨，每人罚二两银子。秋香啊，今天咱们进香花了多少钱呢？回老夫人，一共花了六两。哦，二三得六，这算齐了啊。仨仆人一听拿我们凑齐了，松开吧，松开了。烧香拜佛，咱们是来求善缘的，怎么能够与人发生争执呢？来来来，让这个年轻人过去。老夫人这么一让，唐伯虎倒觉得不好意思了。哎，老夫人，您是长辈，还是您先请？啊，不，年轻人，你着急，你先请。啊，不，您先请。啊，不，你先请，您先请，你先请，您先请。老夫人说，干嘛呀？咱俩提下木偶啊。行了，你要不着急我就先走了。众人们扶着老夫人上轿，丫鬟在后边跟着。等秋香转到唐伯虎的跟前啊，唐伯虎还这模样呢。秋香一看，哎呀，心说这个相公也看着是个文弱书生啊，是个有文化的人啊，怎么办事这么毛躁啊？你看这个样子多么的滑稽，扑哧。秋香啊笑了，唐伯虎一看，这可是一笑了。各位，唐伯虎三笑点秋香，这可是一笑。这一笑笑得唐伯虎啊是神魂颠倒，笑得他是半身酥麻，笑得他连北都找不着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唐伯虎看着秋香一行人等坐着轿子下山了，他可为难了，怎么呢？我是追呀、啊、还是不追呀、啊、不追我跟秋香这缘分就算断了，追我一堂堂的解缘满山追大姑娘玩，再者说了我追上我怎么说呀、啊、人家家里人又把我攥住了，砰砰砰问我你干嘛呀、啊、我怎么说啊？我还上茅房，多丢人呐、啊、哎呀左右为难。可是这几乘轿子已经来到了山根底下了，唐伯虎真急了，一哈腰蹭把鞋脱了，一抬手嗖扔上去了。干嘛呀？我算一卦吧，鞋落下来鞋尖要是冲庙门呐，我就追下去，鞋尖要是冲寺庙啊，那我就进庙烧香，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哎，人的命天注定，我一切听老天爷的，嘿嘿，就看这鞋往哪儿落了。不对啊，怎么还不下来、啊、抬头这么一瞧啊，哎呦，这鞋刮到树枝上了，在上头还晃悠呢。呵，唐伯虎心里这凹头，也不能再耽误功夫了，他把心一横，爱谁谁吧，一只有鞋一只光脚，一抬腿噔噔噔噔追下来了。追到了河边，眼看着这大船呢离岸了，唐伯虎抬眼这么一望，看见秋香和众丫鬟都在这船上呢。唐伯虎近乎看秋香了，脚底下的水坑也没看见，脚底板一滑，啪，一大马趴就摔出去了。这一下摔得可不轻啊，唐伯虎啊摔惨了，帽子也掉了，扇子也撕了，衣服也扯了，满脸的泥呀、啊、俩眼睛直冒金星，摔得唐伯虎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唐伯虎心说，得了，既然趴下了我就再歇会儿吧，为什么刚才这腿跑，好家伙从山上的追下来啊，够劲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问题是我白追了，人家秋香坐船走了，我还怎么追啊？我跟秋香啊这就算完了，我们家祖坟呐也甭打算冒青烟了，要真打算冒烟呐，我就烧把树叶子得了。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从这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歌声，是那种沙哑的歌声，哑成什么样啊，就给人的感觉特别难受憋屈，听完了以后有火发不出来的那种哑。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顺着声音望去，就见芦苇边上有一只摆渡小船，在船上站着这么一个大汉，正在那儿引吭高歌呢。唐伯虎一瞧，哎呦，这是我的大救星啊，赶紧吧，撑愣他就站起来了，这会儿哪儿也不疼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这小船边上，一使劲本儿，他蹦到船上来了，上来就喊，快走快走

0: 便走。这大汉正在这儿唱着高兴呢，让唐伯虎给打断了，满脸的不高兴，快走快走快走，什么面快走，不是你这不是百度吗？是啊，那也得问问价钱呢。嗨，还问什么价钱，打表就完了吗？啊，你拿我当出租车了？哎，那可不行啊，我这是百度，告诉你一口价一两银子啊。好好，给你一两啊，快走快走，看见了吗？啊，前面给我追上那艘大船，追船啊，二两啊。好，给你二两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啊，三两。行行行，甭说三两，来给你五两，赶紧追赶紧追。这大汉一看这五两银子，真卖力气，没一炷香的功夫就来了个船头挨船尾，追是追上了，怎么跟秋香见面啊？人家都在船舱里头呢。唐伯虎一想，我直接上船这不太可能啊，我站这儿扯脖子喊这也太唐突了，这可怎么办呢？哎，他抬眼一看见这个大汉呢，有主意了。我说这位大哥，刚才您这歌唱的可是不错。大汉一听这话，一屁股差点坐在河里头。你从哪儿听出来我这个歌曲唱的好啊？啊，我这是沉鱼落雁的歌曲啊，闭月羞花的嗓门。哎，我这是打柴的听了跑啊，打鱼的听了梦，大姑娘听了骂，老太太听了哄，我是上不了天面，进不了歌厅，我这算自娱自乐。哎，那要是有人花钱请您唱，您唱不唱？你可别开玩笑了，谁那么缺心眼啊？你以为都跟王月波似的呢？谢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哎，不开玩笑。这样，我拿出十两银子，刚才加上那五两，一共十五两。您要唱得好，我还加钱。我说怎么着，您真想听啊？啊，真想听，那我可就唱了，唱吧，妹妹你。别冲我唱啊，那冲谁唱？冲那大船唱。还告诉您这词儿不行，唱什么词儿啊？扶耳过来。这唐伯虎啊，对着这大汉耳语了几句。这大汉听完了直皱眉。哎呦，我说这位先生，您跟这个大船上的人有什么仇啊？那你甭管，让你唱什么你唱什么啊！还告诉你，秋香这俩字一定要清楚，哎，声音洪亮。行，不是这要捅了娄子可怎么办？我盯着啊，行了，既然您盯着，我就敢唱了。呵，这大汉把胸脯这么一舔，扯开嗓子，连喊带唱，秋香。我想你，秋香，我想你想的要睡觉，秋香哎，我心里边乐的是哟啊哟啊哟，我嘴里边净个儿啷个儿里个儿啷，秋香她不说话是对着我来笑啊，我知道那秋香是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秋香上花轿，
1: 唱的这叫一个难听啊！唐伯虎啊，直堵耳朵，就这个还招手呢，那意思接着唱。这大汉啊真实在，一遍一遍的就唱上了。那么他这么唱有没有人听见啊？当然有了。老夫人回到船上累了，家人们伺候着刚睡着，他在外头唱上了。老夫人机灵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心里话什么声啊，这是谁裤子撕了？不是，喊冤呢也不对，骂街不不，好像啊，谁拿那个铲子夸着锅底？哦，泡沫塑料蹭玻璃吧？呵，老太太把这点难听的声都想起来了，其他人仆人也都听见了，谁也不敢乐呀，可把秋香气坏了，心里话谁也这么讨厌？唱唱你妹呀，唱！当时这秋香端着老夫人这盆洗脚水就出去了，也没看是谁，冲着这小船哗一下就泼下来了，这盆水一点没糟践，全泼到唐伯虎身上了，给唐伯虎来了一落汤鸡啊，顺着唐伯虎这脸呢直流泥汤。那位说，老夫人这脚怎么那么脏啊？不是不是不是，他不刚才摔了一大马

0: 满脸是泥呀、啊、这会儿加上水可不是往下流泥汤吗？这一泼的他也唱上了，倒水了全湿了，你不该用水把我浇，倒水了全湿了，你的这水味儿不好，哎呦西瓜浇。这功夫春夏冬仨丫鬟都跑出来了，带着十几个仆人一人一盆水，这腿泼又哗哗哗泼的，这大汗都急了，张嘴直嚷：“别泼，别泼呀！”又一大盆水哗下来了，这一下啊，这大汉嗷的一嗓子都蹦起来了。这一泼落地之后，满脸通红啊，都快哭了。哎呦，亲呐，别拿开水泼呀！秋香看着他们这狼狈的样子，又笑了。唐伯虎一看，嗯。二笑了，看样子我跟秋香这段缘分有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

0: 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真管用，
2: 是
1: 上午放进去的，下午女生举着信找我来了，
2: 你还有反馈了。
1: 徐德亮
2: 啊，
1: 给我画一羊肉串什么意思？我们当时啊，我记得很清楚，
2: 嗯，
1: 41楼是女生楼，
2: 哦，
1: 我们叫公主楼啊，楼上全是大一到大四的女生，
2: 你看
1: 楼下经常有傻哥们拿着吉他，哗，洗脚水就下来。我也要兑现，
2: 你
1: 我要浪漫，
2: 哎，对，应该浪漫，
1: 我比他们的强。
2: 那你
1: 我呀，
2: 嗯，
1: 我省了2个月的饭钱
2: 啊，
1: 我买了很多的鲜花。
2: 嘿呦，
1: 他那个楼整个是一个 U 字形，
2: 哦，挖进去一块，
1: 哎，在这个小空场上啊，
2: 啊，
1: 我用鲜花码成了一个巨大的心形。
2: 哎呦，太浪漫了！
1: 而且每个花旁边，我给配了一个小蜡烛。
2: 嘿，真有创意！
1: 一到晚上，烛光万点呢。
2: 嘿，
1: 感动的三面墙的女生全开窗户看呀、啊。
2: 你看，
1: 哎呦，这谁死了？这是？这学生会纪念谁呢？这是？
2: 等会儿，不是您这什么花呢？这
1: 白花啊？
2: 您怎么摆白花呀、啊？
1: 应该呢，
2: 玫瑰呀、啊，
1: 玫瑰贵呀、啊。
2: 怪你得买这个，
1: 你刚上大一买白花，这还2月饭钱。
2: 嗯，
1: 没关系，我看女生们都出来了
2: 啊，
1: 我也得表现表现啊。
2: 是，
1: 我挎上我爱情的冲锋枪。
2: 怎么还拿武器？
1: 吉他呀！
2: 哦，这个
1: 对呀、
2: 啊，好啊！
1: 站在鲜花的中间
2: 啊，
1: 我也得唱啊！
2: 对，
1: 啊啊！哎呦，是死人了，家属还哭呢，你看看。
2: 您这不叫浪漫，
1: 这不是浪漫
2: 啊！对，
1: 那这个追求女生，
2: 您得有一点这个文化的层次啊。
1: 说的太对了，
2: 你
1: 我忘了我是中文系
2: 啊。对呀、啊，
1: 我的文笔肯定比脸值钱呀、啊。
2: 这你算看明白了，
1: 对不对啊？
2: 对，
1: 我写情书啊，
2: 哎，
1: 我用情书来吸引她呀。
2: 对，
1: 对不对呀、啊？
2: 这多浪漫！
1: 一晚上写了20000字的情书，
2: 哇，
1: 叠起来这么厚，搁在信封里
2: 啊。
1: 偷偷的，上午我就送到女生楼了。
2: 哦，
1: 我刚要往信箱里搁
2: 啊，
1: 我一想不成，
2: 怎么
1: 美女
2: 啊，
1: 收到情书太多了，
2: 是
1: 我怎么能脱颖而出啊？
2: 那
1: 她怎么能知道我这是情书啊？
2: 那怎么表示？
1: 我拿出笔来
2: 啊，
1: 在信封背面画了一串心。
2: 哦，你还得画一支箭，
1: 丘比特之箭，
2: 穿心呢、啊，
1: 一箭穿心，穿过去、啊，我放在这邮箱里了
2: 啊，
1: 真管用。
2: 是
1: 上午放进去的，下午女生举着信找我来了，
2: 你还有反馈了？
1: 徐德亮
2: 啊，
1: 给我画一羊肉串什么意思？这也不成。看来啊，光讲究文采也不成，
2: 那
1: 得把浪漫和文采结合起来。
2: 这个对，
1: 对不对、
2: 啊？对呀、啊。
1: 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把情书写在这个5线谱的纸上。
2: 你瞧瞧，人家这个多浪漫！
1: 每一个情书就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对呀、啊，
1: 好不好？
2: 好啊，
1: 我得学这个，
2: 写在歌谱上。
1: 那没劲了，
2: 那
1: 学人家了。
2: 那你，
1: 我写手指上。
2: 写那上面，
1: 手指好啊，
2: 怎么
1: 又洁白
2: 啊，
1: 又体贴，又干净，又柔软，
2: 对对对，还能亲密接触呢。
1: 我写手指上，
2: 嗯，
1: 我买了10卷手指，都是最好的。
2: 哦，
1: 我不拿剪子绞，
2: 那你
1: 拿手蹬，蹬的有长有短，这还有艺术性，这叫行为艺术，知道吗？有短，两边也不一边齐，
2: 哦，
1: 有点皱皱巴巴的，
2: 是。
1: 而且我书法最好，
2: 你写的好，
1: 我拿书法给他写，
2: 是
1: 我在上面写我爱你
2: 啊，
1: 写大字写小字，
2: 嗯，
1: 写篆书，写行书，写楷书，写隶书，
2: 是
1: 写中国话，写外国话，写英文，写法文，写日文，这我全会
2: 啊，是，
1: 反正就是我爱你嘛。
2: 对，
1: 倒霉倒在这我这墨上边，加上水兑多了
2: 啊，
1: 有的地儿阴了一大块，有的地儿就一疙瘩。我不管，写的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全都是我爱你呀、啊！
2: 哎呦，
1: 我写了这么厚一摞，我举着，我到女生楼底下去了。
3: 知道为什么亲自送去吗？
2: 为什么？
3: 女孩子
2: 啊，
3: 都虚荣啊，
2: 好面子。
3: 我直接找楼长
2: 啊，
3: 楼长
2: 啊
3: ，OK， 403谢美丽
2: 啊，
3: 送礼物来了
2: 哦。
3: 那会儿没有电话，
2: 是
3: 楼长得在楼道里喊
2: 啊，
3: 这一嗓子
2: 啊，
3: 403谢美丽，有男生给你送礼物来啦。人家小姑娘高兴
2: 啊，
3: 就跟一个小燕子似的就飞下来了，
2: 嘿，
3: 冲到我跟前
2: 啊，
3: 哎，你送过什么呀？
2: 啊
3: 啊，哭着就回去了。
2: 哎呦，
3: 后来呢，女生楼那边传过话来了。
2: 什么话？
3: 这徐德亮真不是东西
2: 啊，
3: 送人手指都送用过的。
2: 您这可不叫浪漫了。
3: 没办法
2: 啊，
3: 就这样一直到大四，我还唱着单身情歌，一个人孤单地走在校园里。
2: 哎呀，你这样的
3: 大四毕业时候我看见一乐。
2: 什么乐？
3: 哎呦，太可乐了。
2: 怎么了？
3: 好多的那个一对一对的
2: 啊，
3: 楼底下呀，银杏树下边，水池子旁边
2: 啊，
3: 哎呦，跟那儿哭哦，跟那儿闹分手的，多可乐的。
2: 这有什么可乐的？
3: 太可乐了
2: 啊。
3: 好多都是啊，毕业了有的要上研
2: 啊，
3: 有的呢要工作，
2: 是
3: 有的在这个城市发展，有的到其他城市发展、
2: 哦、
3: 还有出国的、
2: 啊、
3: 很多没办法只能分手的
2: 哦，
3: 执手相看泪眼，我在旁边乐。该让你们平时气我呀，啊，让你们走道上课去还手拉手啊，你们骑自行车后边还带一个呀，你们自己使还还给互相占座呢，你餐厅你们还互相喂饭，该、
2: 嗯、你这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3: 我乐意，
2: 你瞧，
3: 大学时候就不应该谈恋爱
2: 哟，
3: 你应该重视学业
2: 啊，
3: 毕业之后再谈恋爱呀。
2: 啊，也对，
3: 到公司里再去谈恋爱吗？
2: 可以呀、啊、
3: 我就是这样啊。
2: 你到公司
3: 我发现下手晚了，好多的女孩尤其是美女
2: 啊，
3: 全都有主了，
2: 找不着了。我
3: 哎，干脆我独身主义吧。
2: 别介，
3: 这个社会上找不着我的另一半
2: 啊，
3: 又没钱又没权，长得又不好看，我一个人吧。
2: 别介，
3: 哎，没想到
2: 啊，
3: 我想一个人了
2: 啊。
3: 我们街坊二大妈给我介绍了一个，
2: 哦，
3: 还真挺好，
2: 是，
3: 就是长得不太好看。
2: 哎，不，要实在，要实在的，
3: 人挺实在的，
2: 那就行。
3: 我们俩在一块儿先谈恋爱吧。
2: 啊，
3: 我原来以为我是一个坏人，
2: 你以为不是吗？
3: 我以为我是坏人
2: 啊，
3: 真正谈上恋爱了
2: 啊，
3: 我才发现
2: 啊，
3: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恋爱。
2: 对，
3: 而且我很青涩呀。
2: 是吗？
3: 啊，什么都不懂
2: 哦。
3: 我们两个人一块走在林荫道上
2: 啊，
3: 走半个钟头，谁也不说话。
2: 你看，
3: 最后他挤得没办法说话了
2: 啊。
3: 哎，我听说
2: 啊，
3: 有这么一句话。
2: 哪句？
3: 男人手臂的长度
2: 嗯，
3: 等于女性的腰围。
2: 这太有点意思了，这
3: 我听着也奇怪
2: 啊，
3: 没听过这句话。
2: 是
3: 男人手臂的长度
2: 啊，
3: 等于女性的腰围
2: 啊？
3: 咱找尺子量量怎么样？
2: 找尺子量量。
3: 我不懂啊。
2: 啊，
3: 我们俩人坐在那个公园的石凳上
2: 啊，
3: 坐了半个钟头，谁也不说话。
2: 哦，
3: 他真着急了。
2: 是，
3: 哎
2: 啊。
3: 这么大风，
2: 嗯，
3: 这我吹的都头疼了，我回家吧，走，回家。回家干嘛呀？
2: 啊，
3: 我听他们说，那个你要是能亲我头一下，可能就不疼了。我还有这功能？试试试试，来试试。还疼吗？
2: 啊，
3: 不疼了。
2: 你看，
3: 过了半个钟头，又谁都没说话。
2: 你看看，
3: 他又着急了
2: 啊！
3: 我手都抽筋了
2: 啊！
3: 那怎么办？
2: 你
3: 要亲一下，可能就不疼了。
2: 嗯，
3: 我试试，还疼吗？不疼了。
2: 你看，
3: 坐了半个钟头又没说话，他真着急了
2: 啊！
3: 嘿，我脖子疼。
2: 哦，
3: 那怎么办？你给我亲一下，就不疼了。我试试啊，还疼吗？不疼了。
2: 行，
3: 正这会儿旁边过了一老头
2: 啊，
3: 哎，小伙子真灵啊，
2: 是
3: 帮帮忙
2: 啊，
3: 我脚气犯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我告诉你，你早点回来，妈这有事儿，咱那房子租那隔断，回头还得拆了拆了拆了。
8: 泡上了一个姑娘，
9: 搞对象了。
7: 对，
9: 那您这故事能给我们大伙儿讲讲吗？
8: 太好了
9: 啊！您给我说说，
8: 我给你讲讲
9: 啊。
8: 那天啊，是一个周五的清晨
9: 哦，早上，
8: 我一个人
9: 啊，
8: 静静的
9: 啊，
8: 在米其林早点摊坐了下来。
9: 哎呦我天，哥，米其林还有早点摊啊？
8: 米其林懂吗？
9: 懂啊，米其林国外那星级餐厅吗？
8: 米其林，
9: 对呀、啊，米其林
8: 那卖轱辘的，边上一早点摊。
9: 哎呀，你看了吗？修车厂旁边吃的早点。
8: 我告诉你
9: 啊，
8: 那个糖油饼儿特别好吃。
9: 什么东西？
8: 糖油饼儿，
9: 糖油饼儿。
8: 哎，
9: 我麻烦你哥，你下次加儿化音的时候能不能坚决一点？
8: 就在我踢溜豆腐脑的时候，
9: 这哪儿唯美这个？
8: 我觉得有一个目光
9: 啊
8: 在凝视着我。
9: 哦，有人看您。
8: 我轻轻的抬起头
9: 啊，
10: 妈耶，还有。
9: 我们有心脏病啊，听不了您这故事是吗？
8: 不是，有一个女孩
9: 啊
8: 看着我。
9: 哦，她看您呢。
8: 太好看了，
9: 长得漂亮，
8: 柳叶眉
9: 啊，
8: 杏核眼，
9: 哎呦，
8: 樱桃小口一点点，
9: 长这么好看。
8: 她的眉目之间
9: 啊
8: 仿佛锁着我的爱恋。
9: 您听听
8: 她的一举一动
9: 啊，
8: 好像都是对我的誓言，
9: 都是好词儿。
8: 哎、啊、而且还主动和我搭讪。
9: 她还跟您说话
8: 啊？
9: 她跟你说的什么呀？
8: 你辣椒吃完了吗？
9: 差不多得了啊。 哥，我发现你这个对这个搭讪的要求也是低一点哈。
8: 那你别管啊，
9: 怎么着？
8: 我双手把辣椒递给他。哎呦我
9: 天，递个辣椒不至于这么神圣，
8: 这你就不懂了。
9: 啊、怎么着啊？
8: 这不是简单的辣椒。
9: 那这是什么呀？
8: 这是我爱情的起点啊！未来这将是我爱情的桥梁。哎
9: 呀，那你们这桥梁火也够大的。
8: 我就这么静静他啊，端详着看他吃完早点。哦，
9: 您就看着他。
8: 为此啊，你知道我付出多少代价吗？哦，
9: 您付出多少代价呀？
8: 我那糖油饼儿都凉了。
9: 那你买一碗热豆浆儿蘸着吃啊。
8: 好主意。
9: 什么好主意？再一个，你别光等着，主动出击呀。
8: 他刚要走啊，哎，姑娘啊，哎。你能给我留一个电话吗？
9: 不是，你看这就不明白了，现在这年轻人之间搞对象干嘛呀？加微信，
8: 那个太直白
9: 了。那您这电话
8: 存起来就是微信。
9: 啊、哦，这点心眼儿都搁这儿了。哎，别说有点意思，哎，给我问，你人姑娘给你了吗？
8: 你哥这气质啊，好不容易张回嘴啊，那这
9: 没给，
8: 没给，
9: 给了，
8: 给了，
9: 不是那到底给没给啊？
8: 给了吧，
9: 给。什么叫给了吧？给了就是给，没给就没给啊。
8: 给了一部分。
9: 哎呦，这电话还能给一部分啊？嗯。给了哪部分啊？
8: 010。
9: 区号好了。太棒了！我跟你说，哥，您这太厉害了。
8: 我就有一种感觉啊，
9: 什么感觉呀？
8: 单纯这个号码我找不到他，
9: 那肯定找不着啊。
8: 没关系
9: 啊，怎么着啊？
8: 为了我的爱情，
9: 您怎么样？
8: 我等他，
9: 就在这守株待兔。
8: 周六周日啊，两天没等到。哎呦，
9: 是啊，
8: 第三天周一啊，终于见到他啊，
9: 见着这女孩了。
8: 我说姑娘啊，我都等了你三天了
9: 啊。是啊，
8: 今天、啊、你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了吗？啊、
9: 哥，这回给您了吗？
8: 这回啊，人家看出我的真诚了。
9: 啊，是啊，
8: 给全了，
9: 给全了。
8: 嘿，邮编。MSN 啊、哦，电报挂号、哦、
9: 行，到这儿就可以了，哥啊，电报挂号，这太暴露年龄了，有点。这女孩最小得是75年的吧？
8: 属兔，
9: 对，75年可不属兔吗？对，75年啊，
8: 87年那波兔
9: 啊，这还是小兔啊？是吗？那这回给您了，那
8: 给我了，
9: 那你给他聊聊啊，
8: 跟他聊聊啊。哎，我说姑娘啊，谢谢你给我这号码啊。
9: 是，哎，
8: 我能问问啊？哎，你是哪儿的人吗？
9: 啊，人姑娘怎么说呀？嗨
8: 啊，大同小异啊，都是中国人呗，
9: 就是没告诉你呗，是吧？
8: 谁说的？
9: 人不啥会儿都听大同小异，中国人
8: 告诉我了，
9: 我怎么没听见呀？哪儿的人？
8: 山西，啊？大同叫小易，
9: 哦，这么个大同小易。哎，哥，你看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8: 什么事儿？
9: 就是这个心宽的人活的时间就是长。
8: 甭管怎么说
9: 啊，怎么着啊，
8: 这下我就能联系他了
9: 啊。那是，你可以给他发个电报什么的了。
8: 人都给我微信了，我拍什么电报？哦，
9: 还有微信呢。
8: 当然了，
9: 聊聊天看他怎么说。
8: 聊聊天啊，小易啊，忙吗？
9: 啊，人家怎么说呀？
8: 忙，
9: 你看工作忙。
8: 哎呀，忙的话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9: 那是，
8: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9: 啊，那没错啊，
8: 好多都是亚健康状态啊。
9: 对，
8: 我都看养生堂了，
9: 看
8: 里面说了、哎、对身体一定要好一点。
9: 就是你能看点年轻人的节目吗？养生堂，我天，换一个。
8: 我爱大医生里面也说了。
9: 你再换一个吧，行不行？您这都什么节目？再一个，我告诉你哥，人姑娘不说忙了吗？
8: 那天我又问他啊，
9: 这回再问，
8: 忙吗？
9: 这回怎么样？
8: 不忙，
9: 有机会了，
8: 太好了啊！早点休息吧，明儿还得忙呢。
9: 也是另辟蹊径是吧？啊，
8: 夏天了啊，一定要多喝点开水，这样对身体有好处，汗毛孔都能张开。哎呀，
9: 是啊。哎呀，
8: 来那什么了啊？喝点凉的吧，千万别烫着。哎呀。
9: 哥，我给你提个意见吧。啊，你要是不想跟人家处了，可以直说。
8: 什么意思？
9: 您这干嘛呢？
8: 关心他。
9: 好，您这关系又太细致了，有点。哎，再一个，光聊天没有用。哎，女孩送礼物。嘿，
8: 啊，你说送点什么好？
9: 女孩都喜欢什么？喜欢包啊，
8: 包。
9: 对呀、啊，
8: 那天我也问他了。啊，
9: 怎么说呢？
8: 我说啊，女孩都喜欢包
9: 啊。是啊，
8: 我送你一个包、啊，你看你喜欢哪个牌子？
9: 小易怎么说？
8: 要不然
9: 怎么着？
8: 你转我3000块钱吧。
9: 这个女孩倒是实在。
8: 自己喜欢什么随便买啊，
9: 明码标价了都。
8: 我告诉你，
9: 那、怎么着、
8: 很有效果。
9: 怎么着？
8: 第二个周末啊，主动约我吃饭了。哎呦，
9: 哥，他请你吃饭呀？
8: 那是。
9: 吃什么能吃回来3000块钱呢？
8: 你懂什么呀？啊，情感的问题能用金钱衡量吗？
9: 不是，那你给
8: 能用金钱衡量吗？能吗？
9: 不能。
8: 不能啊！你给我3000啊？
9: 你神经病吗你啊？你不精神分裂吧你啊？那不你问的我吗？
8: 我就把这事儿描述一下。
9: 啊，你别这么说，就是吃饭就完了呗。
8: 吃的好。
9: 吃什么好的？
8: 西餐。
9: 我也吃过。
8: 你吃什么西餐？
9: 麦当劳。永和大王。
8: 哎，西餐和快餐你分得清楚吗？
9: 不是哥，那我没吃过别的。你告诉我你吃的什么不就完了吗？
8: 必胜客。

0: 我问你，咱俩谁不明白的俩？
1: 怎么了？
0: 咱俩有区别吗？
1: 怎么没去？我那里有桌椅板凳，我那里。
0: 你废话，少点外卖，我们那有桌椅板凳，知道吗？
1: 点的讲究。
0: 点的是讲什么？
1: 榴莲披萨。
0: 哎，这太讲究了啊！榴莲披萨
1: 怎么了？
0: 相当于热大饼就臭豆腐，你说。真讲究。
1: 我告诉你，
0: 干嘛呀？
1: 吃并不是主要的啊，
0: 那你们主要干嘛呀？
1: 交流。
0: 啊，我以为你们闻味儿去了呢，我
1: 交流聊点什么呀？他跟我说学习啊，我跟他说工作啊，他跟我谈理想啊，我跟他讲目标。哎呦，
0: 这都对得上，
1: 那是啊。我跟他说啊，
0: 怎么说的？
1: 年轻人一定要多读书。
0: 哎，对，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颜如玉，
0: 这都是老话。
1: 和脚气的防治与治疗。对。
0: 哥，你这知识都学杂了都。
1: 这时候他妈来电话啊，
0: 他妈给打电话了，
1: 我听见了啊。一打电话啊，
0: 怎么说的？
1: 闺女啊，哪儿呢？大中午的也不回家陪我们待会儿、你怎么茬儿？我告诉你，你早点回来，妈这有事儿，咱那房子租那隔断，回头还得拆了。
0: 这个语气啊，我有点熟悉，是吧？
1: 我哎呦，我想啊，小易啊，哎，咱你是不是着急回家呀？
0: 啊，是啊。
1: 他说啊，咱先不回家呢。啊，
0: 是你们俩得散散味儿。榴莲披萨劲儿多大呀，是吧？
1: 啊，我带你去个有意思的地方吧。哎呀，
0: 是哥，我发现了，3000块钱没白花。
1: 真哎呦，我那是很纯洁的，你知道吗？啊，那天啊，我没开车啊，我坐小易的车。我
0: 们您怎么没开车呀？请人女孩吃饭，你得开车。
1: 我那限行，知道吗？我坐小易。
0: 等会儿，你不周末吗？怎么限行呢？
1: 对，限行。然后我坐小
0: 不是什么对呀、啊？我问你，周末为什么限行？
1: 限行。
0: 对，限行。
1: 就是我啊，
0: 对呀、啊，
1: 现在还没车呢，行不行？
0: 啊，这么个限行，你看了吗？
1: 非问，
0: 你下次直接说实话不好吗？
1: 小易开车啊，一路疾驰啊，
0: 他带着您
1: 转瞬啊，到了山里，哎，
0: 不一样了，
1: 山里就这一辆车啊，很安静，
0: 是
1: 很祥和。
0: 您听听，
1: 我们打开天窗啊，山里的微风啊，从天窗吹了进来，
0: 您瞧瞧，
1: 拂过我的脸庞啊，所有的氛围都是曼妙的。哎呀，
0: 真好。
1: 这时啊，我用手轻轻地搭在小易的手上。哎，
0: 是啊。
1: 小易转头啊，冲我笑了笑，
0: 你看看。
1: 然后啊，我把这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哎呀，
0: 是这样了。
1: 他转头啊，又冲我笑了笑。
0: 是啊。
1: 这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把脸也贴了过去啊。小易转过头，哎
0: 呀，这个有戏呀、啊、哥。
1: 差不多得了，摸手没说你知道吗？
0: 这女孩还是很矜持的哈、
1: 啊、是吧？等我睡醒了以后。
0: 对了，不您等会儿吧。不，您睡着了，
1: 醒着也没什么意思。
0: 他倒明白，您瞧瞧啊，
1: 睡醒了以后啊，
0: 怎么样、啊？
1: 远远的看着有一根旗杆，哎呦，
0: 这是到哪儿了呀？
1: 他给我带到了一所希望小学。
0: 不是，领你上那儿干嘛去呀、
1: 啊？我也纳闷啊。
0: 就是啊，
1: 等把车停好啊，他拉我进了学校啊，好多孩子跑了出来，
0: 是吧？
1: 嘴里喊着啊，
0: 怎么说的？
2: 小叶姐姐，小叶姐姐、啊，我们想死你了，
0: 是不是、啊？
2: 你看、啊、你给我买的新书包多好看呀、啊！哎呦，
0: 还给人孩子买书包了。
1: 小叶说啊，别谢我、
0: 啊，怎么着啊？
2: 他给您买的。
0: 哦，哥说半天我明白了啊，合着那3000块钱人小易给孩子买书包了，
1: 是
0: 我误解人家了。
1: 你看
0: 这姑娘，哎哥，不光长得好看，心灵也美，
1: 确实是，
0: 这就太难得了。
1: 孩子也真诚啊，
0: 是啊，
1: 一听是我买的，
0: 怎么样了？
2: 给我团团围住啊！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0: 你们俩真般配啊！您哥您听啊，叫小易叫什么叫？叫姐姐，叫你呢叫叔叔。显得你多老啊。
1: 哎啊，有机会这种地儿你愿意去吗？
0: 我去就不一样，你看等我一去
1: 爷爷好，
0: 我还不如他了。我
1: 本来就是，
0: 你再说你别说那个知道吗？你去，我去，我有用。
1: 你有什么用啊？
0: 我教人孩子教知识。
1: 你
0: 对了，
1: 我告诉你啊，这都是祖国的花朵。
0: 那当然了，
1: 能不能教知识得过了我这关。
0: 是吗？数学语文难不住我。哎
1: 呦，数学语文难不住你。
0: 你随便说吧。
1: 数学里有微积分你知道吗？
0: 什么东西？
1: 微积分。
0: 微积分啊，我知道啊。
1: 你说说，
0: 你们村妇女主任。
1: 微积分，
0: 对，那叫微积分啊。微积分，哼，咱刚才你得糖油饼儿啊，我就不知道你是哪儿的口音，你知道吗？
2: 微积分太难了啊！应用题教孩子可以，
0: 应用题我没问题啊。
2: 鸡兔同笼，
0: 说说这我最擅长。
2: 说鸡和兔子啊，加在一起一共100条腿，40个头啊。问你几只兔子，几只鸡？
0: 我们家不那么养。
2: 没问你怎么养，问你怎么算。
0: 那我不会，哥。
2: 我告诉你
0: 啊，您说说，
2: 到时候咱俩给小朋友们表演一下。
0: 哦，还表演教学？
2: 我演兔子，你演鸡。
0: 行，没问题啊。
2: 同时抬起2条腿。
0: 好嘞。
2: 不是，抬呀。
0: 不是，我是鸡。啊？我是鸡。啊？我是怎么？你爱听这句是吗？你啊，
2: 不是，那鸡就不能抬起2条腿？
0: 你告诉我，什么鸡能抬起2条腿？
2: 烧鸡是？
0: 你别说这个，知道吗？数学我不擅长，你换一个。
2: 语文，
0: 语文我好，
2: 真的。
0: 那当然了，
2: 我说唐诗的上句，
0: 我给您对下句。
2: 来来，
0: 来一回啊！
2: 白日依山尽，
0: 黄河入海流。怎么样？
2: 太简单了。
0: 你换一首，
2: 换一首。哎，欲穷千里目，
0: 更上。这是换一首吗？这个啊，这不换一句吗？你来换来难的。
2: 清明时节雨纷纷，
0: 路上行人欲断魂。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0: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早有蜻蜓立上头。
2: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思故乡。
2: 锄禾日当午，
0: 汗滴禾下土。
2: 好好学习，
0: 天天向上。
2: 我爱洗澡，
0: 全是泡泡。
2: 行
0: 行吧，
2: 行
0: 行吧，哥，我问问你来啊，你们这语文里边怎么还有歌呢？
2: 这你不知道了吧？除了数学、语文呀，艺术方面的培养也很重要。
0: 那当然，教孩子必须得教艺术啊。
2: 你比如说，我说相声
0: 啊，您怎么着啊？
2: 多学逗唱，京剧，
0: 什么
2: 京剧？京剧，
0: 你啊，
2: 怎么了？
0: 咱哥俩认识都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你会唱京剧。
2: 你不知道啊？唱得好，真的。
0: 你唱京剧唱得好啊？我唱的比你更好。
2: 来了吗？
0: 今天当着各位老师的面啊，咱今天唱一回行吗？
2: 可以啊。
0: 你挑一出，咱唱哪出？
2: 断蜜饯。
0: 断蜜饯，各位大伙都熟悉啊。哎，您演哪位？
2: 李密。
0: 我演王伯党。
2: 没问题，
0: 行不行？
2: 说来就来啊！
0: 唱一回京剧，看谁唱得好。
2: 哎，来来来，别选啊，
0: 你来唱啊。
2: 江山莫真龙侠天康，不枉看来也平常。此番带来的兵和将，带领人马翻大唐。唐使那江山被孤掌，封你个一阿字并肩王。
0: 江山莫一字并肩王，就往用剑无光。你好比任不足，手对象好比黄雀斗螳螂。
2: 孙老师，
0: 吓死你！
2: 要不这项目咱暂缓得了。
0: 我就告诉你哥，咱不会，咱不能乱教人
2: 孩子。对对对，但通过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小艺确实好。
0: 那当然了，哎，
2: 就不仅有这个啊好看的长相，哎，
0: 对
2: 了，还有一颗特别善良的心，
0: 这是最主要的，
2: 发自内心的爱上了啊。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啊，
0: 怎么着？
2: 我觉得双方的父母应该见一见
0: 啊，早就应该见面了，
2: 对不对？
0: 那当然了，
2: 那天我们家可热闹了啊，
0: 是吗？
2: 七大姑八大姑都来了，
0: 那叫七大姑八大姨。七大姑八大姑，怎么你妈娘家没有亲戚吗？
2: 因为拆迁已经不怎么走动了。
0: 这事儿少跟我们说，我们生气，你知道吧？
2: 后来通过第三条件试验，哎呀，
0: 我天，哥，你就离不开北京卫视了，是吧？
2: 哎，小姨她把妈妈带来了，
0: 那当然人肯定得带来呀。哎呦
2: 啊，小姨她妈妈来了以后啊，看见我啊，我看见她啊，很惊讶。
0: 怎么了？
2: 原来就是我租房那房东阿姨。
0: 啊，你把人女儿弄来了，
2: 她看见我也很惊讶。
0: 是啊，
3: 孩子，你呀，哎呀，哎呦喂，早听我们闺女说你长得神头鬼脸的。哎，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3: 怎么着啊？一看我们家那样啊，给自个儿家打了隔断了。
0: 你们自个儿家也打隔断了？
2: 我跟他说啊，阿姨是这么回事
0: 啊。怎么着啊？
2: 我特别的爱小艺啊，
0: 那倒是，
2: 我想跟他尽早结婚啊，可是现在家里还没有房子啊。
0: 那怎么办？
2: 但是和父母住又不是很方便啊，所以我想打一个隔断，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0: 你看你怎么这么想啊？
2: 阿姨听到这儿也不高兴。
0: 那能高兴？
3: 还背啊！我告诉你，
0: 怎么着？
3: 你知道吗？你们俩在一块儿，只小两口高兴啊，相互的喜爱，相互的关心，比什么都强。
0: 你听听，
3: 对不对呀、啊？哎，现在和父母住有什么不好啊？
0: 怎么着？
3: 我们这岁数大的都是独生子女，希望你经常在我们边上待会儿，待会儿，待会儿，对不对呀、啊？
0: 这老太太又要上劲儿，你发现没有？
3: 这有个陪伴 啊， 我们闺女差不了，长多好看呢，是不是？对你爸爸妈妈错不了啊，我相信你对阿姨不是也不错吗？
0: 对呀、啊，
3: 而且呀、啊，像你们这么相亲相爱啊，结婚以后一起努力啊，肯定以后有。

0: 个儿的房子。哎
1: 呦，说的太好了。
2: 小易在这儿
0: 啊，妈，你差不多得了，就听你一人跟这儿说了。
1: 小易老这句，你看
0: 得了得了啊，闺女先咱不说了啊，我就再说最后一句。
1: 怎么着啊？
0: 你这房子既然一块住了啊，这隔断呢？
1: 干嘛呀？
0: 你给拆了，拆了，拆了。
1: 又来了。
3: 银铃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0: 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杀手
1: ！
2: 我气！
0: 几位？
3: 没这样，
0: 咱刚才可说好了，
3: 怎么着？
0: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3: 后台说啊？
0: 怎么打台上来了？
4: 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3: 后台解决不了了。
0: 对了，
5: 不是
0: 你今天今儿不光相
5: 声，
0: 哎，就别
3: 聊
0: 了，别
3: 聊
0: 了，
6: 不像话，
0: 还非着吧半句。
5: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3: 您说，
5: 就我这捧哏的
0: 啊，
5: 怎么了？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0: 啊，
5: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0: 啊，一坨肉
5: 啊，肉啊，就
0: 是
5: 是
0: 是，等，
3: 山东人，
0: 等，
3: 谁呢？这是，
0: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5: 差不多，
0: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这怕。不算包贬，
5: 嗯，
0: 你知道吗？你靠边，
5: 不，哎，
0: 他不靠边，你说，
5: 是不算包贬，
0: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6: 你再看他，你看这于丹这模样，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多能吃啊？没日子吃了，这就叫
4: 管着管不着你。
6: 大馒头新蒸得，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0: 嚯，
6: 好家伙！
0: 是，等，打住，我听着这还像说我呢，你知道吧？
4: 他老往自个儿吃上了，
0: 我能吃些，能吃这不算坏事。
6: 不像话，
0: 能吃是福，你知道吧？
6: 有福你也受不了
0: 啊！
6: 你瞅我那搭档
0: 啊，就这，
6: 那有人模样吗？
0: 啊，怎么了？
6: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0: 啊！
6: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0: 我你是
6: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0: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6: 连头发都不留，
0: 打住！
6: 不像话！
0: 你想听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5: 对了，
3: 没错，
0: 别嚷嚷，别嚷，有理
4: 再
0: 升高。
4: 你说话，
0: 你这
3: 错了。我跟你说，
0: 您你们三位说，
3: 我跟你说
0: 啊，
3: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4: 早就不满意，
3: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那得向着我们。
5: 对喽，
4: 咱都连相了，咱这
0: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4: 这有什么倒霉？
0: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5: 关键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5: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4: 不能以貌取人呢。
0: 这话对，
5: 这么说，
0: 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4: 能理解，
0: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5: 啊，
0: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5: 谁说？

0: 得说呀。
1: 哦，我听着，好，
2: 必须得改革呀，
1: 对，改革。
0: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啊，大段的灌狗
1: 啊，灌狗，
3: 得灌口，
0: 得灌口啊，我多累呀，我
1: 啊累。
3: 哎呀，
1: 你会怎么？我听听啊，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3: 有什么？
0: 我说了，我怕吓着你。
1: 我没那么胆小啊。
0: 我会
1: 什么呀？
0: 八扇屏。
1: 啊，这是传统相声
0: 有吗？
1: 啊，有哪段？哪段？
0: 哪段啊？
1: 啊，
3: 我听听
0: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1: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
4: 啊！那都不知道啊？
1: 啊，
0: 什么呀？
4: 马路人儿。
1: 嚯，
0: 好鞋头！
1: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0: 我
1: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0: 莽撞人，
1: 甭废话啊！这班不够多的，行，
0: 我来
1: 啊！
3: 你说的选错，
1: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0: 我说说，
1: 嘿，
4: 呵，
0: 你听
1: 这事儿多好！
0: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1: 哎，对，
0: 有一位莽撞人，
1: 对，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0: 桃园三结义
1: 啊，
4: 呵，
0: 孩子都给吓哭了。
1: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3: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1: 别你别管他，你说你
0: 大爷啊，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蕃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髯，油钢针恰似点线，
1: 是
0: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1: 好。
0: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3: 绕口令，
1: 基本功，
0: 基本功，好，
1: 行吗？
3: 谁先来？
0: 我先来，
1: 你先来，
0: 我来高水平的调子，
1: 来，
0: 听我这个啊，
1: 哎，
2: 这有什么了？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是这个
1: 啊？哪个呀？
0: 太简单了，
1: 你来呀！
0: 我这别
1: 给
0: 好，
1: 这
4: 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吓死你了吧？吓死你了吧？屋里叭叭叭叭，
1: 这嘴咱们哪国移植来的？这家伙，
4: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0: 哎，我去，
1: 有点意思。你能蹦？
3: 这就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1: 啊，
3: 嘴里就有葡萄了。
1: 你来一个，
3: 喂，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1: 哎，好，今天是俩。
3: 我说一简单的，
1: 简单的啊，
3: 听这个，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1: 儿，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4: 听这个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没说这个，说是
0: 哥还是你？
1: 咱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儿了。
4: 听着啊，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棍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
1: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4: 打哪边？
1: 打南边，
4: 打南边。
1: 嗯，
4: 打南边不行啊，
1: 打哪边？
4: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1: 哦，
4: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1: 哦，
4: 打瘪边来。
1: 瘪边是哪儿？
4: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1: 先生，
4: 为什么他
1: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拍那个，
1: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3: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0: 来。
3: 打门旮旯后门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不绕嘴，
3: 这不绕嘴，说不出奇
1: 啊！
3: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再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1: 这可是功夫，
3: 一口气啊！
1: 来了，我们听听。
3: 打门旮旯后门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门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1: 好，
4: 速度怎么样？
2: 能说什么呀？
1: 四个麻子，小，停顿，来，
2: 对不对？吃葡萄不吐白，
1: 没有，别
2: 过
1: 去了。哎，好，都揉一块了。
3: 惦着吃葡萄，
1: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2: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1: 不是你怎么着？
2: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1: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2: 听着
1: 啊，
2: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2: 一遍了。
1: 哎，这么说呀？
2: 看哪
3: 说？这一遍
1: 这么说，跟家说70000多遍也不算呢。
2: 怎么说呀？
1: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2: 呦，一口气能说几个？
1: 四个
2: 啊！我能说48个。
1: 我这
2: 48个，
1: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2: 来，听着啊！
1: 啊，
2: 说打门高后边出个抱球蹲便，打门高出抱球蹲便，打门高出抱球蹲便，打门高出抱球蹲便，打门高出抱球蹲便，打门高出抱球蹲便，打门高出抱球蹲便。
1: 哎，兄弟，

0: 老婆，
1: 我可没还气，哎呦，
2: 差点没憋死啊！
3: 都上不来气。
2: 行行行，打住吧，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
1: 那
2: 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0: 那可不是，
2: 有什么诉求说？
0: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2: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0: 我有诉求。
2: 你说，你说，
0: 你什么？我决定啊
2: 啊，
0: 稍微的改革一下。
2: 怎么改革？
0: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
2: 啊，
0: 咱们刀切账
2: 啊，
0: 还行，二八开。
2: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3: 切片子这个
0: 他二。
2: 行行，
3: 你呢？
1: 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2: 就是，
1: 我倒觉着呀，一九就行了。
2: 嚯！更恶心啊！
4: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2: 那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4: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1: 嘿，
2: 三位同意吗？
5: 我都听见了，
3: 我们也都听见了，
5: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2: 您
5: 讲99.99%，
2: 依你们怎么着？
5: 依着我呀
2: 啊！
5: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3: 哎，
2: 对，
3: 我们疯了，
2: 是的。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4: 那成
2: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3: 行行行行，
2: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1: 哎呦，
2: 方清平，方清平，来来，方清平，
0: 好家伙，
2: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对，
3: 您跟聊聊这事儿，
2: 怎么合作？
1: 就是的，
4: 我觉着呀，
2: 啊，
4: 他们也别逗哏，
2: 啊，
4: 也别捧哏，
2: 怎么办？
4: 跟我学，
2: 学什么？
4: 说单口，
2: 去你的吧！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楼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助眠，费用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关身上脱下滚龙山烟战马武旗美哉，三只龙船跨腰间，江山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

0: 我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1: 对。
0: 啊，多难得呀！
1: 首次上市。
0: 嗯，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1: 没错，没错。
0: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啊。一般人比不了。
1: 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0: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没这不是啊，这
0: 啊，
1: 疼我没这么的。
0: 这刚才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一下方儿，
1: 哎，
0: 合个影，
1: 对，
0: 照个相，
1: 照相的多。
0: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
1: 哎，
0: 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
0: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1: 直接交流，
0: 而且跟大家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1: 没错，互动好，
0: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1: 是，
0: 再来一个。
1: 嘿，
0: 你觉着不错啊，鼓掌，
1: 多好啊，
0: 多真实，
1: 演员过瘾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相互学习。
1: 没错，
0: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
1: 嗯，
0: 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
1: 啊。
0: 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
1: 嗯，
0: 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
1: 嗯，
0: 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了，
1: 嗯，
0: 要聘闺女了，你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到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
1: 啊，
0: 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
1: 嗯，
0: 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1: 怎么办？
0: 这事儿婚事算没戏了，
1: 就白吃一顿饭。
0: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是，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
1: 啊。
0: 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他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1: 对，
0: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1: 学问，
0: 甚至做人的道理。
1: 没错，
0: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1: 对，
0: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1: 没错，
0: 这也是啊。
1: 我不行，我
0: 在身边没少熏，
1: 嗨，
0: 熏涛啊，
1: 是，你在涛哈，
0: 啊，熏涛，
1: 熏完了涛，
0: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1: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0: 啊，会说一字儿，
1: 我们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我们不行，
0: 说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1: 就是人物字儿，
0: 人物字儿
1: 啊，
0: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1: 行，
0: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1: 是是是，
0: 好好说，
1: 我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0: 对对对。他抢前头了，
1: 他出的主意，我就
0: 那得好好说、啊。
1: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一下这个人物字啊。
0: 啊，
1: 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梁金，上有三层白绒球，兜兜乱战迎顶门高扎三间，慈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珠拉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子，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盘，堆垒着蝴蝶扣，白色板的纱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厘混元气，双耳跨虎栏，三愣冰铁钟，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挡，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掌。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0: 真好，真好。您看看 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1: 不行，我也不行，我
0: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1: 我
0: 看
1: 我
0: 西服，您看人家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1: 是
0: 这喜欢。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玩这个吗？
0: 啊，爱喝茶。
1: 对对对，
0: 到了冬天最讲究的还爱玩点虫。
1: 对，
0: 弄点铃子。
1: 哎，
0: 油葫芦揣在身上
1: 听叫啊。
0: 哎，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1: 哎，
0: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啊，多有情趣，是吧？
1: 穷欢乐，
0: 他就是有点夜秀。
1: 这
0: 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呀，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1: 我就
0: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陶嘛。
1: 对，就这么熏陶。
0: 喜欢传统文化。
1: 对对对，熏陶。
0: 太厉害了，
1: 嗯，
0: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1: 我这个
0: 这么多年愣没忘，咱说实话上一次我听他说这一段10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儿。
1: 你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0: 啊，不是，
1: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0: 不是你来了，大家伙儿没看够啊。
1: 也听您的，听您。
0: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1: 不是
0: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再请人足疗，最后唱10分钟，多的瘾呢、啊！
1: 真不成这个
0: 啊，
1: 真不成。
0: 要不然咱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1: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他四脚是埋了托的。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
0: 哎、
1: 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旗派，好吧？
0: 嘿，
1: 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
0: 哎，
1: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这样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山，烟战马武齐美呆，三只龙船跨腰间，江山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

0: 谢谢谢谢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哎，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就这点本事了，
1: 没了，
0: 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呐、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哎，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好演员。当然了，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吧？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有一朋友唱戏的，
0: 哦，
1: 嘿，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嗯，
1: 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你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座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嗯，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而那天呢，演坐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0: 嗯，黄了。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怎么办、啊？
1: 我提醒提醒他。
0: 嗯。
1: 你说什么？
0: 提醒一下。
1: 陆山娘一听，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0: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1: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呢？
0: 哦，
1: 怎么又黄了呢？
0: 嗯，还没明白呢。
1: 我
0: 啊，
1: 又涂了一层。
0: 嗨，又涂一层，
1: 两层了。
0: 嗯，
1: 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哗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0: 啊。
1: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啊、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了，他净顾乐了，
0: 嗯，
1: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0: 哟，
1: 什么工作呀、啊、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0: 哦，
1: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0: 哦，
1: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0: 嗯，
1: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0: 挺圆满。
1: 他净顾乐了
0: 啊，
1: 把拉闸刀这茬儿给忘了。
0: 啊，
1: 台上不容功夫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0: 嘿。
1: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啊，
1: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啊？
1: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蜡，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0: 没听说过，
1: 唱的什么戏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都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0: 好嘛，闹鬼。
1: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0: 嗯，
1: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0: 干哪儿了？
1: 提着枪在台上转呀。
0: 嗯。
1: 心里话，你缺了德了你，再给我留一盏。
0: 就是。
1: 这让我打什么呀？
0: 哎、呀
1: 这。他也不能搁在台上，
0: 对呀、啊，
1: 这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0: 啊。
1: 这电工啊
0: 啊
1: 真急了，
0: 他怎么着，
1: 一抬手夸嚓
0: 啊
1: 把总闸给拉了，
0: 好嘛，
1: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0: 全黑。
1: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0: 喊什么？
1: 好啊，好枪法
0: 啊，
1: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0: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望求我的仙长啊，地根儿隆咚，玉案做主啊，连绵火人间呐、啊！

0: 呀哈！
1: 哦，
2: 好嘛！
0: 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
2: 啊，
0: 听得出来，
2: 听出什么来了？
0: 大家对相声，
2: 嗯，
0: 特别的喜爱，
2: 肯定的。
0: 对我们演员呢，
2: 啊，
0: 也特别的熟悉，
2: 是吧？
0: 就拿武斌来说吧，
2: 说我什么呀？
0: 非常熟悉您呐，
2: 客气。
0: 相声说得好
2: 呗，
0: 您是世家，
2: 当然。
0: 但是您父亲啊，
2: 嗯，
0: 不是从事相声表演。
2: 我父亲是
0: 京剧票友，
2: 喜欢这个，
0: 喜欢唱戏，
2: 当然，
0: 就因为唱戏呀
2: 啊，
0: 您父亲做过官，当县长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2: 对呀，
0: 首先说呀，
2: 啊，
0: 得找一个压寨夫人。
2: 我爸爸土匪是怎么着？怎么还压寨夫人呢？
0: 那叫
2: 掌印夫人。
0: 当时你父亲年轻啊，
2: 嗯，
0: 还没结婚呢。
2: 对呀，
0: 他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0: 借了一个。
2: 媳妇有借的吗？
0: 就是你现在的母亲。
2: 去哪儿借的？
0: 你母亲也是正在年轻啊。
2: 是啊，
0: 戏园子里边唱评戏的。
2: 哦，
0: 杜十娘。
2: 杜十娘像话吧？
0: 评戏杜十娘唱的最拿手啊，大口唠子，嗓音嘹亮，
2: 是吗？
0: 一

0: 还真有味儿、啊，
1: 唱的好听啊！
2: 哦，
1: 你父亲得问一问，
0: 问什么呀？
1: 给我当夫人去，
0: 愣问，
1: 每个月管吃管住，
0: 哎呦，
1: 还有零花钱，
0: 你瞧瞧，
1: 同意不同意呀、啊？
0: 我妈怎么说？
1: 那个腿儿好了，
0: 这味儿啊，
1: 不唱评戏的吗？
0: 哦，我把这茬忘了。
1: 夫人就有了，
0: 哎，那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师爷呀、
1: 得有一个呀，
0: 对吧？
1: 得找一个有文化的，
0: 对对对，
1: 找着一位，
0: 哪位？
1: 唱莲花落的，
0: 莲花落，
1: 关德俊，
0: 嚯，那可是大家呀，
1: 唱的好听啊，
0: 是吗？
1: 哎，棒打五更啊，东方发了亮啊。正东方甲乙木，他送出了太阳啊！
0: 有点意思啊，
1: 嗯，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很有文化。
0: 对，
1: 让他去录供。
0: 哦，这是师爷，
1: 师爷也有了，
0: 有一海蟠塘的，对不对啊？
1: 蟠塘的有啊。
0: 这位是
1: 嘿，在天津找着了，
0: 去天津，
1: 他嗓子好啊。
0: 哦哦，干什么的？
1: 卖药糖的，
0: 那要求这嗓子高啊。
1: 小伙子，
0: 嗯，
1: 捯饬的干净漂亮，
0: 是吗？
1: 脖子这儿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0: 哦，
1: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0: 嗯，
1: 走街串巷
0: 啊，
1: 一口气吆喝好听啊。
0: 您能给学学吗？
1: 嗓子响糖，
0: 你给来来。
1: 买买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哎？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买买的买是少的少，我买药糖的又来了，吃什么味儿啊？有什么味儿？这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儿啊，大宝根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0: 你瞧，嘿，真不错，
1: 接音的嗓音好啊。
0: 哦，
1: 让他去喊糖。
0: 哎，还得来一个带案的吧？
1: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0: 找的这位是
1: 啊，拉洋片的。
0: 拉洋片，
1: 小金人，
0: 那可有名气啊。
1: 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0: 为的是
1: 就为听他的唱，
0: 唱好听、啊。
1: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我这别介绍了，
1: 打着家伙叫锣鼓三件，
0: 赶紧来来吧。
1: 苍苍，走楞登苍苍，走楞登苍，
0: 是这味儿。
1: 再往里边再看呢、哦，
0: 嗯嗯，
1: 再往里边再看呢、哦，
0: 嗯，
1: 有一片北京城里，您老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寺哦，金銮宝殿哦，盖在了正中啊间呐、啊，那金钟三响哦，那是王登殿喽，苍苍，噌楞登苍苍，噌楞登苍。

0: 那满朝的文武哦，他们都来占了吧了，哎，
1: 真好真好，
0: 走鼻音
1: 哦，
0: 哎，
1: 这是带案的，
0: 带案的也有了，
1: 得有掌型的吧？
0: 掌型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1: 这找的是
0: 找着一位，
1: 这位是干嘛的？
0: 好汉船的，
1: 干嘛找他呀？
0: 嘿，盯着打人呢。
1: 哦，
0: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1: 是是，
0: 唱起来也是载歌载舞，
1: 什么样啊？
0: 当年吃一头了一天，这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这个来一闪，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呢，嗯哎嘿呦，这一奶土包你背着什么年呀？那会儿黑呀，就。就几股几股就行，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很有力气。
1: 哎，
0: 盯着打人，
1: 我说，
0: 嗯，
1: 是不是还来一个回事的呀？
0: 回事的不好找，
1: 怎么
0: 总没有合适的，
1: 找不着人。
0: 这天呢，
1: 啊，
0: 溜达来溜达去，
1: 嗯，
0: 你父亲在天桥碰见一位，
1: 这位干嘛的？
0: 叫街勒砖的，
1: 什么意思？
0: 要饭的，
1: 哎，要饭的，
0: 这种要饭的现在没有了。
1: 是啊，
0: 过去十冬腊月，
1: 哦，
0: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嗯，
0: 上身啊，永远是光脊呢，
1: 呵，
0: 用这个半头砖呢，
1: 啊，
0: 往胸口。口上这儿拍，
1: 这目的是
0: 就为自残呐，
1: 卖惨，
0: 心疼啊！
1: 哎呀，
0: 老爷，
1: 嗯，
0: 老爷太太，
1: 哎呀，
0: 发财呗！
1: 好嘛，哎呦，
0: 你父亲得问问啊，
1: 嗯，
0: 年轻轻的怎么干这个了？
1: 是啊，
0: 没有办法，
1: 你瞧瞧，
0: 不干这个没得吃
1: 哦。
0: 没得吃啊！
1: 啊，
0: 看见老爷我了吗？
1: 看见你怎么样？
0: 看见老爷我了，你就看见窝头剃了
1: 呀！窝头剃，
0: 我管你吃饭啊！
1: 你瞧瞧，
0: 管吃管住，
1: 嗯，
0: 每月还有零花钱，乐意不乐意啊？
1: 他怎么说呀？
0: 那感情好哎！
1: 好，有饭吃了，
0: 人马就齐了，
1: 那可以上任了。
0: 上任三天，
1: 嗯，
0: 有打官司告状，
1: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0: 这回事得先说一声。
1: 是啊。
0: 老爷，
1: 玩热味儿
0: 啊！老爷，
1: 怎么着？
0: 怎么意思？啊，我这还没开张呢，你要干嘛？
1: 真是，
0: 外边来了个打官司的，你老看看这个成文不？
1: 哦，递橙子来了。
0: 嘿，接过状纸，
1: 怎么回事？
0: 你父亲一看呢，
1: 啊，
0: 扑哧一乐，
1: 乐什么呀？
0: 原来是一桩风流案。
1: 风流案，
0: 原告大概您有耳闻，
1: 哪位呀？
0: 唱京韵大鼓的，
1: 谁呀？
0: 叫白云鹏。
1: 呵，那京韵大鼓名家呀。
0: 嘿，以唱以说，
1: 是啊，
0: 真好听啊。
1: 哎呀，什么味儿啊？
0: 噔咚咚滴噔咚，季秋霜重燕声哎，菊站东篱衬。潇湘馆禀到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就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一说一唱，
1: 真不错哦。他的事儿，
0: 他媳妇儿大概您也有耳闻。
1: 他媳妇儿是
0: 唱河南坠子的乔清秀，
1: 那是两口子吗？
0: 人家是原配。
1: 那我孤陋寡闻了。
0: 您要不信的话
1: 啊，
0: 您问白云鹏去。
1: 哦，对，我哪儿问他去？没地儿问去啊。
0: 您知道告谁吗？
1: 谁呀？
0: 唱数来宝的叫张三。
1: 哦，告他什么呀？
0: 嘿，张三啊，
1: 啊，
0: 有一天到白云鹏他们家去串门。
1: 哦，
0: 也巧劲儿。
1: 怎么回事？
0: 白云鹏没在家，
1: 出去了。
0: 他跟他媳妇儿乔清秀说了几句玩笑话，
1: 开玩笑。
0: 结果白云鹏回来了
1: 啊，
0: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哎呀，
0: 醋海生。
1: 你看这事儿呢，
0: 来到高压线，
1: 嗯，
0: 把张三就给告下。
1: 哦，因为这么回事，
0: 一看这也得问一问呐。
1: 对呀，
0: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
1: 嗯，
0: 就说老爷我要升大 唐。
1: 好，
0: 一说生大唐，
1: 嗯，
0: 叫大唐议事。
1: 对呀、啊，
0: 这个功夫，
1: 嗯，
0: 你母亲说话，
1: 我母亲说什么？
0: 且嘛，
1: 这是要叫板是怎么着？
0: 依我说呀，
1: 啊，
0: 你不要生大唐。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个戏迷，
1: 了解了。
0: 你问着问着按，一唱起京戏来、
1: 嗯，
0: 那三班衙役可就不尊敬你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0: 依我说，你升二堂。
1: 为什么升二堂啊？
0: 二堂有屏风。
1: 哦，
0: 我在后边头庭。
1: 嗯，
0: 你一上戏韵，我奏垂屏风、
1: 哦。
0: 到那个时节，我的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啊！
1: 你瞧我妈这身段啊，有点意思。
0: 父亲一听有道。
1: 对对对，
0: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
1: 肯定的呀。
0: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
1: 喊堂的
0: 说老爷我要升二堂。
1: 喊堂怎么喊的？
0: 喊堂的不会呀、啊、
1: 不会怎么办呢？
0: 他是卖药堂的呀。
1: 对呀、
0: 啊、站在堂口的着急呀、啊、
1: 是
0: 一想得了
1: 啊，
0: 按着卖药堂那么来吧，
1: 按这来
0: 手一捂耳朵，这一嗓子不难听啊。
1: 怎么喊的呀？
0: 哪位在办法嘞？进了忙的带案老爷升堂。一听得赶紧出去。
1: 为什么呀？
0: 他那糖都熬得了。
1: 是啊，
0: 要出去晚了啊。
1: 怎么样啊？
0: 非你爸爸粘出去不可呀。
1: 你爸爸的糖葫芦呢？多花的。
0: 哎，出去吧。
1: 是啊，
0: 出去以后，
1: 嗯，
0: 你父亲一想啊，
1: 想什么？
0: 这我得好好的办一办案。
1: 对，
0: 来呢，带原告。
1: 哦，带这位
0: 原告是谁呀？
1: 刚才说了，
0: 白云鹏，
1: 白派呀、啊。
0: 小人给大人鞠躬，
1: 真规矩。
0: 白云鹏，
1: 嗯，
0: 有何冤枉？朝上速来，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这白云鹏啊，
1: 啊，
0: 有个倒霉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窃官，
1: 胆儿小，
0: 见了老爷说不出话来呀、
1: 啊。怎么办呢？
0: 他有主意、
1: 啊。什么主意啊？
0: 他把这打官司的词儿啊，
1: 啊，
0: 都编成京韵大鼓了。
1: 怎么唱出来的？
0: 唱上了。
1: 怎么唱的呀？
0: 大人容禀，噔噔噔噔噔，未曾。开言论飘零，尊声大人在上听。那一日小人没在家下，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生。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事情，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啊。
1: 还真清楚。好好好，
0: 他这么一唱 啊，
1: 啊，
0: 你父亲一想，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1: 对呀、啊，
0: 得问问他的媳妇儿。
1: 当然，
0: 来人呐，
1: 嗯，
0: 带乔清秀。
1: 哦，把他带上来了。
0: 叫上。向你是给大人接工。
1: 你瞧这嘴皮子，好好不行。
0: 乔清秀
1: 啊，
0: 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1: 他怎么说呢？
0: 乔清秀不对。
1: 怎么了？
0: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愣说。
0: 他也聪明啊。
1: 怎么办呢？
0: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 啊都编成河南坠子了。
1: 河南坠子。
0: 大人用。
1: 嗯，你好好听听呢。
0: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听着怒言，噔噔噔噔噔噔，
1: 带弦过来，
0: 噔噔噔。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
1: 我听出来了，
0: 许配了白云鹏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数来宝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啊。他抢了奴家800万块钱，小女子身体软是不能抵抗，我的大人呐、啊，只因为 我又身孕600多天，
1: 怀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知觉度来

0: 一根龙灯与俺做主啊，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1: 好嘛，
2: 我说您那边哭出来得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2: 好家伙，太委屈了，
0: 这个太可气了。
2: 是啊，
0: 来人呐，戴张三。
2: 哦，得问那被告了。
0: 这一说戴张三呢，就看这戴案子锁链子一举哟，
2: 就戴上来了，
0: 唱上喽。
2: 他也唱上了，
0: 堂口的行人许留神
2: 啊，
0: 张三做事太不仁。
2: 哎呦，
0: 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闷针，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吧。唱唱什么亮灯唱，
2: 这怎么回事？
0: 我受不了，嘿，受不了，嘿，
2: 这
0: 关键你到堂上哦，名贵银哦，哎，
2: 好嘛，小金眼上来了。
0: 张三一看
2: 啊，
0: 不对呀，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眼吗？
2: 肯定认识啊，
0: 咱俩是同行啊。
2: 对呀，
0: 都在天前撂个地，
2: 好大实话。
0: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
2: 什么意思？
0: 他一着急呀，他唱个数来宝了。
2: 他怎么唱的？
0: 小金眼，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唧呱唧呱唧呱。
2: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不锁链吗？
2: 好嘛，真合适。
0: 走，叫我走，我就走，跟你来到大堂口，跪一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2: 好，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张三，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
2: 得问一问。
0: 孙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那一斤还我到白云鹏他们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
2: 哎呀，
0: 呱唧呱唧呱唧呱，
2: 还弄这个呀？
0: 您那么拼呢？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劲儿啊？
2: 就是啊，
0: 你唱《数来宝》，那唱《河南坠子》，那唱《京韵大鼓》
2: 啊。
0: 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2: 有坏了，
0: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2: 说的是、啊，
0: 唱两句你们听听。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同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祸亲，将张三责打
2: 恐慌，
0: 死了是故。
2: 掌刑的是不该过来了，
0: 掌刑的过来了，
2: 是啊，
0: 板子一举哟，
2: 他就打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2: 他也唱上了。
0: 老爷命我奖你也大，叫声张三听个呀，挑衅民女该当何罪呀？皮皮皮，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囊，哎还有、我看你执法不执法呀？那会儿黑呀，啪啪起不起不啪，
2: 好嘛，全在节奏里边，哎呦，真有意思。
0: 他这么一打呀，
2: 啊，
0: 张三挺不住了，
2: 对呀，
0: 这叫屈打成招，
2: 肯定受不了啊。
0: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2: 就写上了、
0: 他也唱上
2: 了，他也唱啊，
0: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不会这个问难他经常二黄，
2: 好，全是心里话。给
0: 他这么一唱
2: 啊，
0: 你母亲听见了，
2: 肯定的，
0: 在后边一听，
2: 嗯，
0: 前面怎么这么热闹？
2: 刚明白啊，
0: 这哪是公堂啊？
2: 那这是
0: 吉祥戏院呢。
2: 是啊，
0: 您到垂屏风啊，
2: 他呢
0: 一着急给忘了。
2: 哎呦，
0: 他出来了。
2: 是啊，
0: 一碗瓷盐，大吃一惊，款动着金南脸，走出了屏风。你父亲明知道是你母亲，
2: 肯定听得出来、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官威，
2: 抖
0: 一拍惊堂木。
2: 嗯，
0: 回师地后面活人喧哗，
2: 这何回事怎么说呀、
0: 回师要饭的。
2: 对呀、
0: 跪地一嗓子好难听啊，
2: 什么味儿啊？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2: 嘿，全来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张

0: 江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最爱听京韵大鼓。
1: 京韵大鼓三位老先生，
0: 哎，
1: 哪三位？
0: 刘关张，
1: 哎，
0: 人家唱的
1: 好，这桃园三杰一组，大哥姓刘，名贵，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哲，家住山西。
0: 我

0: 净唱三国的段子，
1: 是
0: 都清价特别漂亮。
1: 嗯，
0: 有时候也唱才子佳人的段子，
1: 是吗？
0: 您像他唱《大西厢》
1: 啊，
0: 家喻户晓啊，唱出来是真好听啊。
1: 刘先生的《大西厢》，您听见没有？一朋友要鼓掌。知道魏老师流派学得好，来两句，
0: 来两句，
1: 来来来来来，
0: 咱这鼓掌不太热烈。
1: 别
0: 抱怨，哎，这就是人缘，
1: 人缘，大家伙爱听流派，
0: 唱两句，
1: 流派，大西厢啊。

小命儿还

0: 今儿我不是来说相声的，今儿我在台上，我欣赏魏老师表演大鼓擂，算是您唱的真好。
1: 怎么样？
0: 真好。
1: 您听我怎么样？
0: 真好。啊，
1: 有研究没研究？
0: 太有研究。
1: 不但有研究，
0: 嗯，
1: 能写，能编，能谱曲
0: 啊。
1: 有一次我在长安大戏院演出，
0: 啊，
1: 哎呦，那观众齐满座，
0: 都来了。
1: 唱完了以后，观众鼓掌啊，
0: 欢迎。
1: 您知当时谁在台下坐着？
0: 谁呀？
1: 骆玉笙老太太，
0: 金嗓子歌王。
1: 哎呦呵，小台舞啊！哎呦，为了高兴的，上后台看我去了。
2: 是吗？
1: 一边鼓掌，一边跟我说：“哟，
2: 风华呀，
1: 你唱的真好啊！
0: 是
1: 啊，你唱这段我怎么不会呀？”啊，我想跟你学，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想学没关系，那还用拜师吗？我说不用拜师。干嘛呀？
0: 我记得原来我三叔活的时候您挺规矩的。刘文峰三叔没了，您怎么满嘴胡骗了？
1: 谁胡骗？你信不信？
0: 我信什么呀？
1: 你信不信？
0: 我信小财五上后台找您去了。
1: 对，
0: 您唱这段小财五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啊，
0: 完了还要给您磕头拜您为师。
1: 对，我对对，你信不信？
0: 我不信。
1: 不信你问。
0: 我问谁去？我上哪儿找去啊？
1: 哎呀，你叫你师傅高英培、刘文亨领你去呀，啊？
0: 就是，我回得来了。这样，您说这不，您这不，
1: 你信不信吧？
0: 我不信，打死我都不信。
1: 这么着，孟鹏飞，
0: 啊，
1: 你要不信，我现场唱这段。
0: 您甭说人家，您一唱，我喜欢京韵大鼓，甭我在场观众都，您一唱，您一张嘴。词儿我就知道您唱的哪段，
1: 你可有点大话了。
0: 我什么叫大话？我要是不知道您唱这哪段，我这样，我替小财舞，我在这磕头，我拜您为师，我跳槽了。
1: 不说相声了？
0: 不说相声了，
1: 上京韵大鼓了。
0: 上京韵大鼓了。
1: 那行，那就怎么办了？你磕头，你得做个见证人呐。我唱了一段，他叫不上名字来，他磕头拜我为老师，我收一个关门徒弟。
3: 小相关正道

0: 他扑了啷啷两翅而忙啊，拳打小霸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您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处的时日长了，真心相对，互相彼此了解，大致是不是这意思？
6: 这话挺对的。
5: 再拿我们哥俩说，这句话不通。
6: 咱俩说怎么不通啊？
5: 我们俩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啊，对，
5: 后来又一起说相声，少说认识得有10年，
6: 这是少说。
5: 我们哥俩能交心吗？我们哥俩算朋友吗？他拿真心对过我吗？没有。
6: 怎么了您这是？咱俩发小长起来的，录像你说这个吗？
5: 我从来没发现
6: 啊，
5: 你是坏人。
6: 我怎么成坏人？
5: 你看他长得啊，特面善，你看了吗？其实这是个坏人。
6: 你听说过？
5: 您几位不知道，
6: 我怎么坏？
5: 平时你看着面善啊，
6: 啊，
5: 下手特别狠，只要他记住了你，夜道他不害你，他想辙的害你。
6: 我怎么害你了？
5: 就我们哥俩这关系，没得说吧？去年我们去云南演出去了，
6: 我去过，
5: 到那儿演完了呀，我们有一个小活动，和当地的这些民众们在一起呢，有一个小聚会。
6: 对，
5: 哎，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我和当地的领导呢坐那儿正聊天呢，我说寄点材料，问点问题，回来咱们也创作一个小节目。他报仇的时候到了，您想起我站这边天天损他，他记着，他台上不说，回去拿本都写上，他又说我一句，又说我两句，最后小本上写着你等着我的。
6: 谁写的？
5: 我不是正聊着呢吗？坏人啊，
6: 嗯，
5: 拿着一盆水照着我就泼过来，从脑袋往下泼，您想想一盆水呀，我就我这体格，你看看这个，你说我这身体抵抗力又差，你说你有你这样的吗？啊，
6: 你懂不懂？
5: 你这就是报仇。
6: 什么报仇？咱去哪儿？
5: 云南呢？
6: 人那边有习俗
5: 啊，
6: 泼水节
5: 啊，
6: 你泼水泼到你身上那是祝福，应该高兴。
5: 哦，你泼我，我还得高兴。
6: 对呀、啊，
5: 还是祝福
6: 啊！
5: 这话你讲理吗？
6: 怎么不讲理？
5: 当着这么些朋友，对，泼水是祝福啊！
6: 啊，
5: 待会儿我拿盆水泼你，你凭什么揪住你就打我？
6: 我打死你！
5: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你凭什么打我？
6: 就该打你！
5: 你凭什么打我？
6: 他泼的开水。
5: 你说实话吗？几位您信吗？就我这个人品，我这个人性，我这个相貌，我那是开水吗？
6: 怎么不是开水？
5: 那水都烫完脚了。
6: 嗯，确定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

0: 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看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 影视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

0: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

0: 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 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拍。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4: 是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差一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各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9: 相约时光，
2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2: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2: 先别走，我一会儿走。
2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0: 相信我，
2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2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 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4: 是
2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3: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
3: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4: 啊，
1: 10000多都买不了。
2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2: 对
2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4: 哦，
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玺。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

0: 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啊、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0: 啊啊、
2: 那多好、
0: 啊、是太便宜了、
2: 嗯、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1: 嗯、
3: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
3: 哎、
4: 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